各位敬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非常欢迎你的早起的八点准时来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阿亮俱乐部为八点一直进行到十点，拜一进行到拜六，每天两点钟。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来关心咱每一天的台湾，关怀咱每一天的乡土。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转播时间拢是德利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阿亮啊，介绍有德利领果精、德利雪梨旺、德利瓦骨、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1/2001号、爱康诺诺永续低烧散、卫生福利部中药广告礼盒1080/9100号、金德利维他干、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0/7008号，以及3招钙好。现场的电话0800/0908 0800/0908。再一次欢迎你的收听，祝福大家身体健康，吃百里，金明财宝，归厝经。

听众朋友大家平安，欢迎你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先给大家报告气象，今日是9月18日，礼拜五，咱中台湾是好天多云，温度上低22度，上高33度，温差非常之大哈。古历是8月18日，今日呢较出无虾米日落。头头新闻讲到是咱在地新闻，咱中华。真正是大代志哈！这个咱彰化县议会议长谢典林，伊在6月23日踮个议会家呢，有请人客。即卖呢有质疑讲是请这个选举饭，所以彰化地检署呢昨日就传到谢典林那顶，20多个人，而且发现就讲啊，这假假涉嫌呢，当讲是巧立名目。来榨取到议会公款来立这些钱，你请人客，但是你用公家的钱安尼哈，所以呢，当时呢，还有人名，这边要参选的人啊嘛，斗阵呢在这参会当中，所以呢，检察官怀疑讲这是选情啊，你白条啊卡，所以呢，传来问了当庭啊，就逮捕了谢典林，包括伊的老爸，谢清龙。包括呢，伊的妈妈郑如芬哦，这个咱彰化拢是有够出名，然后包括呢，咱彰化县议会发展社的主任，包括龙林建设的董事长等啊，昨呢就申请收押禁见你检察官申请爱法官来决定的，所以呢，地方法院裁定的就是这黄于斌呐、刘成佑啦，是30万搞不，但是谢典林、谢新龙等啊，叫做收押禁见，后续呢，阿个一寡呢，阿咧漏夜开庭了哈，所以这个消息呢，一直今日一直出来新的情况。另外有7名高保啊，高保呢，包括讲本身呢。这个伊阿哥啦，关议员的参选人啦，等，因家家呢，3个人是通知告案，叫来说明。说明呢，这个检察官听说了，认为讲，有一挂代志啊，敢那呢未吐实啦，都、就是无照实在讲啦。而且敢那是呢，诈出到议会的公款来立这条钱，甚至啊送礼物。所以这牵涉到呢，行贿罪，包括伪造文书，包括贪污治罪条例。所以简单来讲吼，这那是真正用贪污来罪啊，这条来办，就真重啊吼。佮加上呢，行贿啦、伪造文书等等啊呢。检察官掌握的证据就是讲，这参会呢有真侪人是公职的参选人，伊穿着这要选举的衫嘛，踮个邮票啊。有人送呢高级的礼品，开销呢是议会这边呢编一个什么款的名目，分次核销，这边是公家的费用，你摕去立去掉，是不是？所以迄阵也是咱行政院中部办公室这副执行长吴英玲，也刺激提出质疑嘛。所以后来呢，家家呢就是将每款加补足，不过参会是安怎来支付的？有什么人拿钱的？听讲因谢家3个人的公款呢，无同款，无同款，无同款呢，后来才变作申请收押禁见，当然就真多真多，会当解释方向哈。所以咱呢有时间再个补充。咱另外来讲的是咱本身针对着。买厝啦，迄种会当借钱贷款的较几成啦，或者用利息，有亲像美国安尼，甚物调整无？等等，这当讲是咱中央银行昨宣布利息呢，这边阁宣布无要叮当，连续10遍的开会呢，拢总是会当连十动，无叮当安尼先吼。另外呢嘛，删除了这个起诉的建商。建商买地贷款，你18个月来，你要动工呢？即马这条你甲删除掉啊！过来就针对讲买厝，买第二间厝，你买第二间哦，你贷款的上最敢来当贷6成，
或者引起了呢真大的讨论啦。安怎讲呢？这个囡仔大汉啦，是不是啊？我可能买一间啊。哦，安尼是哦，我话变咧炒房吗？哦，所以呢买第二间呢，起码针对这贷款，然后就调整啊。啊，卖六成、七成、七成安尼是吼、哦。所以呢，咱这个总裁是安尼讲吼，因为当然这边安尼松绑呢，是因为房地产的管制啊，已经有迄个效果。哦，真正真有效果啊！张阿亮啊，在咧讲嘛，哦，咱熟悉这银行内面的人，哦，见面呢，伊啊突然间讲，哦，因为伊有客户嘛，伊客户呢是咧起厝的，咧起厝的，啊，当然不是大公司，哦，是属于啊这中小型的建商，哦，你起厝要借钱啊，对不对啊？买厝啦，买材料啦，起厝安尼是哈，哦，借无钱，啊，唔是一间鸟。啊，起厝的建商借无钱，借无钱安怎呢？会倒呢？哦，所以这个银行的朋友咧甲我讲，哦，起码咱这个一寡呢较细间的啦哈，真正呢，哦，真凄惨，借无钱无定倒安尼是哈啊，所以这呢确确实实啊，影响绝对真大嘛。你看因那是做袂落去，啊，一群人也无头路呢，是不是哈、哦？所以咱本身呢，中央银行这边是利空呢。迄阵啊，开始呢信用管制嘛，啊个利空利数年呢也好，吼、哦，出手就较重嘛，吼、哦，第七波房地产的管制嘛，哦啊，即个一挂银行，对不对？你集中多，甲你管理，你借钱可以买厝的、這個，袂当超过你总额偌济偌济，是不是啊？吼、哦，所以呢，这两年来，总裁嘛讲啊，啊，不动产贷款的集中多。哦，已经有37.6%降落来咧，34.44%，哦，降几个趴呢？这真大金额吼、哦，所以讲啊，全体银行不动产的贷款，哦，拢借伊去炒房地产的啊、买厝的这已经啊明显的下降啊，啊，厝价呢，厝价无安尼咧飙啊嘛，哦，厝价虽然无落，坦白讲，有所在有落啦，啊，有的所在嘛无啥落。啊，有的所在阁起淡薄啊，安尼是，但是拢温和落来啊。哦，所以总裁杨金龙是表示讲，嗯，这个政策呢，达到呢一定的一个效果。哦，啊，咱的中央银行嘛，袂当讲呢，一直拢硬邦邦哦，这一讲的啦，啊，也不能一直硬邦邦，袂当讲哦，铁板一块啦，爱做一寡调整安尼啦，哈、哦。所以呢，都做一下调整。实际上呢，这我看是利息，咱昨在咧讲嘛。哦，利息甘的利率的增加应该袂啦。哦，虽然美国有升息哦，啊，咱哪会袂呢？因为那边选举啊。哦，台湾的气氛是安尼嘛。啊，针对房地产这方面会较放松袂？会，但是是不是真全面性？袂。哦，因为你爱放松一寡，因为要选举嘛。啊，你若较全面性的放松，你选票咪无去哦。哦，像讲要求这豪宅。豪宅，台湾是偌济人住豪宅，真好嘅好嘅人嘛。吼、哦，一平百外外万、200几万呢，迄真正可能台湾呢无甲3%嘅人住豪宅啦。所以你放宽豪宅管制，要创啥？哦，啊，遐个人偌济人来投票。哦，啊，所以呢，讲甲选举无关系，当然应该加减吧，哈、啊，加减吧。好，啊，所以呢，记者就问咱嘅总裁。啊！你咱台湾的房地产是不是软着陆啊？呢，哦，有压落啊？呢，而且呢，无什么呢，大代志的硬着陆呢？哦，啊，咱总裁是讲，当然啦、啊，咱嘛希望讲房地产会当软着陆啊。啊，目前呢，伊讲目前看起来呢，那是这蛋白区啊，触觉呀，敢那是有较弱。哦，来蛋黄区呢？会干哪呢？哦，介绍较精调安尼是哈。这其实呢，台湾的房地产会当较思考的，亲像日本的房地产啦。日本的人口一直减少嘛，少子化真严重嘛，老人化安尼是嘛哈。所以日本呢有一挂增卡的所在，迄厝要送人，无人要住呢。为什么增卡偏僻，交通无方便？过来人口减少，增卡人口减少嘛。哦啊，大家拢走去大都市，所以大都市的房地产呢？袂啦，伊讲像东京，东京这两年的房地产起走14%至17%的呢，还佫咧起哦。但是咧，其他的所在，唔是大都市，
安尼房地产就较无理想安尼先吼，所以这总裁讲诶，伊讲啊，咱台湾呢，这个蛋白区啊，刺激啊，敢那拉了较紧，但是咧蛋黄区呢，继续落紧调诶，哦，但是伊要甲咱讲诶是虾米？伊讲中央银行，阮关心诶是银行遐钱，是过度集中咧，大家啊，就去咧炒房地产啊，哦，阮关心诶是这個。啊，我們較不關心說你現在厝是比較貴啦，還是比較俗啦，這樣是。但這沒連帶關係嗎？應該也是連帶關係吧，是不是這樣是？好啦，所以呢，現在呢，跟美國，咱的腳步就不一樣哦。哦，美國呢，聯準會是升息哦。哦，利息調整哦。但是咱中央銀行呢，召開了理幹事會議，總裁表示說，咱走咱自己的路啦。哦，决议就是讲，咱的利息连续十遍呢，拢无调整，啊、哦，维持咧2%，安尼是吼。好啦，所以这里其实呢，较大影响是不是对房地产真有帮助的，就是买第二户的，会当贷60%改做70%，好、哦、啊，建商呢，你买地，你要保证钱就你，你18个月内呢，就要开始啊，哦，就要开始起哦。哦，这方面的规定啊，啊删除掉。哦，是这两点呢，较明显，可能会造成啊一寡后续的一个大影响安尼先哈。当然呢，18个月来一定啊开工，这压力真大呢。这牵涉了前一段时间，咱就讲到嘛。我即马呢一寡所在整理了，哦，我一寡土角啦、土方啊，我无所在倒嘛。啊，种乌白倒无，啊，即马咧掠。啊、哦，你啊有一挂人呢，啊、哦，讲我替你处理你这个呢，建筑物的一挂呢废弃物，但是乌白倒啊，啊，咱来掠，啊，啊，我即马要起厝，你叫我18个月来起厝，我即马本来旧的拆拆，无所在通好倒，哦，啊，要安怎来赶这速度，哦，这也是一点啦，哈，啊，所以呢，真侪因素，是不是啊？啊，所以这，刚刚咱的总裁咧讲，啊。总裁讲呢，其实呢，这边啊，这边的资金呢分配呢无平均的代志，并不是讲资金不足，这是为什么？有人借无钱嘛，有人借无钱。其实呢，不止讲啊，咱讲的这些起厝的啊，建商也好啦，营建公司也好，连咱电子公司、大公司哦，哦、啊、借钱啊，嘛产生困难的。非常出名的大公司，好啊，所以这个资金呢，哎呦，啊，台湾呢欠资金，用不是欠资金呐，是资金的分配呢不平均呐。哦，依然台湾的资金的总量，哪会去欠呢？哦，啊，即马呢多数的银行，用真侪银行啊，甘愿呢将钱啊借予信用较好的大企业，啊是伊这呢，哎呀，利益较大，所以呢，地数了即马目前咱台湾，伊讲啊，老百姓。甲中小企业呢借不钱，哦，确实是有这状况，哦，所以伊也希望咱这大银行，哦，公股银行呢，爱发挥社会责任，爱提供个中小企业，伊来借钱，你来借伊，哦，啊那是自助客诶，对不对啊？哦，加买一间啊，互囡仔住诶，哦，这种诶，啊，你嘛诶，爱甲提供这方面的服务。安尼先啊，好啦，内面呢，大家也举手啦，吼，举手，委员来对啊，不生息哦，有两个呢反对，有两个反对。啊，明年呢，明年的通膨是虾米款？因为为什么要调整利息？因为通膨呢，愈来愈贵嘛，哦，通膨的压嘛，哦、啊，甚至咱的中央银行讲，咱今年哦，咱台湾，咱的 CPI 就是你买物件是咪愈来愈贵？迄、那个指数啦，哈 ，CPI 呢来到2.03%，超过2%，超过迄个警戒线安尼先哈。啊哪呢？咱也无对美国赶快调整利息呢？哦，总裁有解释，因为真侪国家，你甲看，伊早前呢先降息，啊，即马叫做升息，啊，咱早前嘛无降息呀、啊。好、哦，那么唔免只嘛个升息呀、啊，好、哦，所以咱呢行咱的路，好、哦，唔免呢别人安怎，那就对人安怎，安尼先啊。所以而且伊讲啊，
中央银行的预估啦，哈，明年咱台湾的 CPI 呢是干那1.83%，安尼都无问题嘛，无超过2%嘛，哈。所以呢，伊讲咱台湾目前的状况是安怎？伊讲咱台湾呢，即马呢出口真好，台北股市哦嘛真好。啊、哦！但是伊也讲到重点哈、哦，表示讲伊唔是干那找恁去前办公室的，用高科技的真赚钱，无唔对。但是唔是所有的产业拢真好呢？咱台湾的经济即 K 型经济，外面的不富，内部是温暖啊尔。啊、哦，所以咱即马确实讲，因为即马恁啊，我利息个也关起啦，我利息个也关起，人家的企业要来借钱，伊成本是唔是加真重？哦，人要买一间厝。哦，伊是负担的加真重，哦，所以对传统产业也好，对中小企业也好，哦，对讲头一边买一间厝的人，我即马利息甲增加起来，伊是不是负担真重？哦，所以咱思考的真多，哦，所以咱呢啊，到这边呢就没有升息啊，那是了哈。好啦，所以表示讲呢，伊是真全面性的，啊，全面性考虑啊。当然呢，还佫一条，为什么伊无调整呢？就是这豪宅呢？台北7000万以上，哦，咱中南部4000万以上，哦，就算豪宅，哦，啊，就记者敢问啊，啊，这豪宅呢，哦，即卖台北一间厝那么几亿个，你7000万的标准哪会丢？哦，想要做调整，安尼先哈。伊讲啊，这调整呢，即卖适度放宽，一步一步来啊。诶，伊讲了你，伊讲啊，你啊这边呢，咱呢放宽伤多。伊会产生副作用呢，啊，到时副作用你才发觉，就讲安尼讲唔对啊，所以你才搁要说个安尼是咪加乱呢？哦，所以讲考虑到什么呢？即马有清安3.0，哦，少年人啊，清安3.0才要开始，啊，咱国内经济啊，佫是真强，咱的股市呢，啊，佫热不热？哦，你即马呢，安尼就那松绑，哦，恐惊呢，哦，大家佫捧钱。哦，个总也放地上去啊！啊，到时呢，颠倒呢，一个家，一个家，那赶紧来过来做处理，这处理安尼先好。好啦，因为中央银行呢，昨有调整咱今年啊，台湾经济成长率是11.48%，哦，这数字啊，实在是非常好哈。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讲新闻，现场的电话0800 0900 8 68，咱来听歌。

0: 得利林高精，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永喜抵少山，金得利维他干，三九钙护，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南京公股。
1: 人讲医生惊地少，少穿歹衣防人灾，拄到天气多变化，温差大，空气歹，诺诺勇气地少山，顺汗油又成温和，气味清香效果赞。
2: 诺诺，感冒倒啦，我直接讲参谋食了真好。
3: 当你食你的诺诺啦，我拢咳袂咳袂，我食嘛有效啦。
4: 再遐食一罐就有感觉啊啦，我本来吼讲话讲无三句就要缩去啊呢，再遐食好嘢，食好。
3: 来少山，少我要死啊，爱食食就好咪。
1: 清洗化痰润喉之少，去除咱酷酷少的痛苦。诺诺勇气地少山，服务电话：控诉二二六二二九三八。
0: 喂，你好，我亮啊。
5: 哎，阿亮你好，歹势呢。
0: 哎，请讲来。
5: 我吼食你的瓦骨食几十年啦吼。
0: 哦，谢谢。
5: 今年吼，用用听起来，
0: 用用对对都会听起来。
5: 卡头乌啦，
0: 卡头乌都会听起来，
5: 都卡卡头乌都是哦，卡头乌我并没有
0: 讲，卡头乌内边才听起来对不对啊？
5: 嘿啦嘿啦，
0: 对吼、哦、好，啊今嘛咧，
5: 啊尾吼听个无法度，我转去做 PRP 啦，
0: 是，
5: 哦啊做了今嘛是做的中间是要过会听，啊尾我搁食你的瓦棍，
0: 哈、哦，
5: 啊今嘛是有较好啦吼，啊我今嘛要甲你请教，
0: 好，
5: 我今嘛是。搁食，爱搁食无？
0: 当然啦、啊，你这补充啊，一定爱啊。
5: 哦，一定爱补充哦。
0: 你这三顿食。
5: 哦，安尼哦。
0: 哎，袂当搁减量啊。
5: 哦，好好好。
0: 哎、欸，好唔好？
5: 哦，欸、啊，算讲做 PRP 安尼嘛是爱搁食就对啦。
0: PRP 伊是自体的物件来帮助你来生嘛，对不对？
5: 嘿嘿
0: 哦，你啊补充原料可以，哦，可以来生骨型安尼生啊。
5: 哦好。
0: 所以唔只讲你即卖一定爱三顿食，卖搁减量啊，好唔好？
5: 哦，
0: 你好。嘿，会记诶，一顿两粒无，三顿哦，哈。
5: 哦，好好
0: 好。
5: 好，
0: 拜拜。
5: 好好，谢谢，好好好
0: 好。喂，你好。
6: 啊，你好，阿亮好。
0: 嗨，你好。
6: 我要请教你哦。
0: 好。
6: 我颔管啊，吼。
0: 嗨。
6: 一扎一叮当。
0: 颔管啊，第几扎的叮当？
6: 中医在个我唔知，伊到讲了我未记咧。
0: 颔管啊，只当然爱当叮当啊。
6: 唔是只。一扎有心会走来走去就对了。
0: 哦，未稳定哟。
6: 对。
0: 一般来讲吼，颔管啊，只若未稳定的现象吼，会介到神经、欸、啊手会麻，啊枕头也会麻。
6: 我头壳会疼嘞。
0: 安尼是咧较顶面呢。较顶面嘞，开始到头壳顶去。安尼。嘿，即个食咱的三椒甲瓦骨啊。
6: 有食啊，但是。
0: 哎。
6: 伊那种。唔知道有法度，伊先是叫我讲开刀，啊，就是伊是讲，
0: 哦，爱开刀，
6: 因为有啊，较
0: 啊，即马敢要去救颔管？
6: 爱去，爱去救。
0: 啊，你爱去救哦？
6: 爱去救。
0: 哦，我知医生是讲咱会靠年纪啊，
6: 欸、
0: 是不是卖开刀？哦，
6: 对对，
0: 啊，福建就好。
6: 开刀是靠效果啦，啊，无福建来救看。
0: 你三朝甲外国三顿食配合福建，你若买开刀，咱就是爱照起讲安尼。
6: 我拢会抽听，足艰苦。
0: 哦，一定诶，而且你也是咧咱两棍吼，咱颔棍只有七地。
6: 哦，七地。
0: 啊，你这是属于较中啊顶面诶。
6: 嘿。我山啊，望拢知啊，你叮当。
0: 嘿嘿。啊，定定卖定定啊啊哦。
6: 卖定啊。
0: 嘿。哦，有诶拢定定啊啊吼。
6: 咱咧。较早靠你啊。啊，
0: 就是安尼三星诶啊。所以即马即个咧甲你救啊。
6: 啊，是讲搞有啥物办法卖开刀啊？
0: 安尼是对进步啊！嘿，
6: 哦，就是讲，
0: 哎，好唔
6: 好？好，
0: 哦，好，谢谢，好，再见，再见，
6: 再见。
1: 人讲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宝贝咱厝内老大人，就爱宝贝伊个脚头。
7: 哇，过真好呢，阿袂落呀，袂哭啊！啊，即摆拢好势好势，哭会落呀。正常嘛，脚头正正只哇滚吼，今麦哭起来足好势，
8: 本来都袂哭啊，食着较紧落好啊。
9: 较早买老水拢用白，无老水拢爱用白，即摆拢白刷。
10: 食了哇滚，较袂遐酸软疼。
11: 换人工的，等下两三个月拢袂哭，正食你的哇滚，啊才开始会哭。
12: 我感觉好哇滚吼，啊我食食咧哭咧白真好势，听咯吼。
1: 嗯，
12: 会使加半点钟免休困。
1: 活骨有效真正强，果然关节是第一好。有人要屈屈袂落，爬着楼梯真艰苦。关节退化还阁痛，痛到袂惊是爱开刀。得力活骨赶紧食，果然是大烤肉，不然屈屈嘛轻松，爬爬嘛有力。70岁正刚一米瓦零，专门果然卡头的得力活骨。电话0800-090-868。啊，咱本身呢有咧食三椒、食瓦骨，啊，咱听众真侪人咧食。咱食三椒呢，就是补充回原料。啊，为什么呢？因为咱要生骨嘛。啊，一个工厂，你要生产物件，你要有原料入来啊。三椒就是原料啊。但是原料入来了，伊就会当变作产品吗？啊，当然需要生产制作，对不对？哦，啊，咱的身骨啊，就是会当去生产哦。哦，譬如讲，咱有组骨细胞，组骨细胞就是我即马互你原料，三椒盖好，互你食。原料互你了，来，你原料来，我就开始变作生产。生产了就变作咱的骨质。哦，是安尼生产的哦。哦，所以这个身骨啊，你身骨内面有这个功能，相对的，脚头。脚头位呢，来对是软骨啦，嘛需要原料啊。哦，所以你食瓦骨，瓦骨呢可以原料。啊，原料入去了，你也会用生这骨髓嘛，是不是啊？啊，所以你这过程当中，哎呀，咱这个机能较退化。所以呢，咱即马看脚头，医生呢给你做 PRP， 啊 ，PRP 就促使了你这机能的恢复。啊，你做 PRP。但是你无去原料嘛，袂用个呢。哦，所以呢，咱叫 PRP 做落去了，哎，机能呢在恢复。你可以咧挖骨，你原料来啊，来我来生产。生产了呢，会增加咱的骨伤。哦，而且挖骨可以当促速了咱软组织的修补。哦，所以呢，安尼生呢，咱是袂当愈来愈进步。哦，啊，这补充是安尼，补充呢，哎有够，慢慢过量，过量嘛无效。哦，所以你三椒呢，老大人咧补充三顿一顿两粒，你瓦骨咧补充呢三顿一顿两粒。啊，那咱咧补充面呢，咱来补充三椒呢，早起两粒，暗时两粒有够啊。哦，就算讲咱要补充一粒瓦骨，咱瓦骨呢，确实讲，咱脚头那是爬楼梯、落楼梯袂疼，咱嘛免食三顿，咱就早起两粒，暗时两粒，安尼先就用啊。所以咱咧顾咱的关节，顾咱的筋骨。照起工，哦，照起工，啊，然后配合爱活动，啊，爱拍日头，安尼先就对啊，哈。以上广告，谢谢。

啊、哦，欢迎好朋友收听《咪咪阿秋公布网》阿亮讲新闻哈，继续报告的是社会新闻，来讲这毒品。警方加海巡署会组织一个专案小组，今年三月在咱苗栗桃园街，包括桃园的路店，查到咧做毒品的工厂，当场抓到一个姓叶的，一个姓林的，哦，做一种啊喵喵呐。哦啊、做这毒咖啡、啊、包括呢、啊、这个彩虹烟，安尼先哈，这属于三级的毒品啦。啊，这两个人利用塑胶工厂，啊，因为这毒品真臭嘛。哦，啊，伊这咧塑胶工厂边啊，啊，大家较未想到讲那是毒品，但是依然呢，去有专案小组个掌握，尾啊呢所抓到的超过60公斤。哦，各种毒品的包括原料，这样做出来吼，会当差不多10万包的毒咖啡，市价啦，大约5000万呢。啊，咧咱台湾家己咧做，哦，这是专案小组接到的消息啦，然后就立案来对查。哦，伊挑选的伫咱土地苗只，较偏僻的啊，厂房啦、空厝啦，哦，爱物件都一批一批来嘛。啊，这边抓到的做毒品的工厂，伊喺咧桃园一个工业区内面，伊拄啊挖咧一间塑胶工厂的边啊，他个真好，但是呢，嘛是个抓个哈。好啦，内面呢，这猫喵喵呢，这毒品呢非常之多哈，所以呢，警方是咧讲，伊讲啊，即马所看到的这原料啦，啊，部分做出来这，哦，这呢，佮抓起来会当做10万包嘛。会当提供呢数万人啊、哦、来食这毒品啊，加载炸起来啊，无可以呢走去市面的安尼先哈。过来，咱来讲的是台中市有一个57岁陈先生啊，伊讲伊是宪兵退伍的，爱在咧网络哦，咱呢这两天嘛讲到网络呢有一个有顶面呢有人压枪要射击。啊，提枪支，个手来，啊，然后呢，边有写着讲呢，哦，驾来哦，哦，偌清的，啊，迄、那个感觉就敢那呢，要来刺杀着咱的总统共款，啊，真闹可能无处理呢，所以台中地检署呢，哎，昨天指挥警察将这弹呢，就甲抓来啊嘛，啊嘛，敲出的呢，改造手枪哦，够空气枪，啊，够枪支。哦，所以查问完了，你这个持有武器啊，哦，恐吓，哦，恐吓，恐吓公众啊，恐吓这些罪，涉嫌重大，而且有可能呢反复实施，你网络你就干呢，所以向法院申请一个押解，啊，当然押解啊，哦，啊，这位就是常常在网络顶面呢啊批评政府啦，和、啊、安怎呢，有的没有的哈。啊好啦，这个台湾呢，你马总统嘛 OK 啦，哦，你支持国民党也好，支持民进党也好，哦，嘛 OK， 啊，你互相骂嘛无要紧啦，哦，但你有穿点样的人，果是针对总统，那有可能无帮你说哈，所以呢，好，你可能安尼先养一个以后呢，这若真正呢，哦，照判落来，会当判个5年以上的重刑的呢，也轻嘛，网络嘛，恐吓嘛，5年以上呢？哦，够戆的，白目啦！过来，咱来讲的是高雄红山街，这呢在深夜爆发了呢，太人的一个案件。啊，原本以为就是讲少年人照顾老大人呢，哎呀，压力真大呢，是哈，不堪负荷啦。啊，将阿妈84的阿妈，啊，也多啊个度呢，哦，啊，太人是19岁一个曾同学，啊，大学生。啊，发觉就讲。

来做一个处置。哦，啊，这个阿孙呢，伊家己嘛是啊，有家己啊，律师家己挂家己安尼死啦啊，所以赶紧将两个人拢送病院啊来抢救。我、哦、阿妈呢，即马呢医治了，哦，啊，就是危险危险。等到这个少年呢，手腕呢挂着伤，无介深啦，包包了，伊就出院啊。啊，警方是安尼讲，吼、哦，伊讲啊，这个家庭，伊的经济状况呢，啊，唔是讲呢很宽裕啦。啊，即马读大学二年级的这个曾同学，当年呢是甲爸爸甲阿哥三个人轮流照顾，哦，已经失智，多病成阿妈。啊，最近呢，佫发生阿妈呢摔倒，我讲老大人上惊摔倒啊，摔倒骨头断啦。身体状况当然愈歹，哦，啊，这同学呢，伫时爱上课，暗时爱照顾阿妈，哦，是毋是安尼先？所以，哎呀，人挡袂牢，再想讲呢，啊，将阿妈抬死，家己也要自杀，哦，是毋是这想法安尼先啦？哦，啊，这高雄市的卫生局讲啊，阿妈八月中旬摔倒，受伤住院，啊，住院啊，住院呢，透过啊出院的啊一寡准备计划评估。有长照的需求嘛？佮加上呢，伊失智失能啊，好、哦，所以这方面意思讲，卫生局这边有做这方面的安排安尼是啦。好、哦，所以即马后续呢，就看是安怎了解，安怎个判刑哈。过来咱来讲呢，是针对的诈骗，拢有人来甲你收钱，咱叫这点人叫做车手，啊，车手的钱还佮交顶手。顶手呢叫做收水头，或者水嘛，钱就是水哦，收水头安尼是哈。啊，即摆呢收未到哈，嘛掠到顶面这收水头的，结果是一个啊农村的这个女士哦，本来掠的时候想敢之类安尼是，啊，这伊啊海外薪水真高哦，来打工赚钱，刑事警察局啦，好、哦，咱中部这边掠到这跨国的车手团。结果伊倒位来呢？马来西亚有七个马来西亚的查甫的摕到观光签证来台湾哦，开始啊去提款，然后钱呢交予一位52岁叫做陈丽萍，龙川的一个女士52岁，哦啊真破心呢，啊穿衫嘛真破心呢，哦所以呢俩人的时候奇怪，这个感是安尼是，啊连同这陈丽萍。拢总抓到10个，啊，即卖呢判处的有2年的，甚至有9年的啊，有期徒刑，即卖拢判重啊啦，以前拢判轻轻啊嘛，哦，去予大家啊啊批评真重，哦，即卖拢判较重。啊，这个案呢，啊，是咱中大第二队会同新竹的警察对查，就这车手，包括收钱的收水手。啊！伊呢，嘛是安怎呢？伊海外轻松打工赚钱，哦，度假，哦，咧马来西亚遐找人，啊，要求因提观光签证来台湾，实际上就是来遮，来遮领钱，来遮收钱安尼是。哎、啊，活动的范围真宽哦，即系马来西亚来，啊，咧桃园新店庙咧台中，哦，安尼是，咧收钱咧领钱，提到钱了。哦，就叫伊呢，啊叫伊坐客厅诶，啊咧深夜啦、半暝啊，来到庙里，将钱啊、现金嘛、啊，哦，交这收水诶大指头啊，是等一个，然后呢，伊钱呢，搁交伊到呢，交伊咱家来哦，台中北屯，北屯呢，这是等诶，等诶是搁顶手，啊，这等诶嘛是金主哦，哦，伊这一顶一顶，互你抓袂着嘛，啊，警察呢，其实呢。你车巡就来这里买伏，后来呢看到一个，我呢包架呢叭叭叭，哦啊骑车，啊转来，啊这是念要个念，爱骑车戴安全帽啊，安全帽呢留落来了，警察一个看，嗯啊这个监视，啊这里破失，哦农村的一个女士啊，哦应该唔是哦，哦啊当然就是伊啦。就个抓起来是吼，哦，阿姨安怎解释呢？伊讲啊，这收到的钱吼，唔是啦，唔是啥物讲骗的啦。哦，啊，警方都拢有这证据啊嘛，最后伊才承认啦。
后来伊讲啊，哎呀，阮这个做农，哦，做农卖菜啊，卖菜呢，趁钱哦，趁无钱，收入无稳定，就是讲呢，厝内吼无趁一寡外劳啊，安尼先。啊，当然，更加无可能。我、哦、相信你所讲的哈。过、啊、来，甲大家提醒一下哈、啊。咱食药署有做一寡，咱即马呢热天时啊，一直个即马嘛中昼热哈。你食一寡呢手摇饮，对不对啊？啊，食一寡冰啊，食一寡手摇饮安尼先吼。结果真侪间马上出名哦，连锁的手摇饮呐，即查落去了呢，哎呦，哦，大肠杆菌。超过100倍以上，像青山天蚕红茶，或者是讲八药和茶，伊内面的总咖啡因呢，嘛是啊，无符合标准，所以即马当然是甲因罚啦。啊，这边呢，食药署是南区这边，拢总查了387件，抽验了444件哈，结果19件啊，9件产品呢啊是违规的。安尼先吼，即家在有咧查，哦，不即肠大肠杆菌，即超过100倍以上呢。啊，伊讲即间嘛是出名哦，哦，讲咧台北市的中正区遐，啊，叫做天蚕红茶，伊个大肠杆菌呢，超过标准值咧，140倍安尼先哈，哦，所以即个家在拢有咧检查啦哈。哦

0: 得利灵果精，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永喜地少山，金得利维他干，三周钙合，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咱进广告。阿公阿嬷骨头怕，腰骨无力，骨酸痛，弟弟妹妹发脆气，哥哥姐姐当大人，赶紧来吃三焦钙好。
1: 本来算分家用的温润，啊，我吃一罐遐三焦钙好呀，坐了今仔袂酸安尼。
2: 三焦钙好，阮阿孙呢吼，他一条就甲讲阿嬷有那个牙齿都长起来了哦，他很高兴。
3: 不三骨哦，去炖一个大鼻涕哦，三焦钙活骨，我三顿吃，即嘛每大骨都袂疼呢。
2: 吃恁的三焦钙好哈，是吧？而且这是足好的。
4: 也用
5: 贵
4: 说
5: 吼，
4: 三
5: 条
4: 较好，
5: 用得足
4: 好。
5: 行，拢行袂久，只三条较活骨，今仔拢我行几点钟？
2: 我捌去长条，脚骨拢会酸哦，爬楼梯拢足酸诶。诶，三条钙好，我食十天就体会着啊。哦，恁三条钙好哪好哈？
0: 三条钙好，逐天食，互咱骨头顶、喙齿用、肋头棒，徛诶久搁行远，厝内囡仔比别人加落一粒头，一两三个三石头诶石，三条钙好，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三椒在吃，瓦骨在吃，两项斗阵吃，吃平均十五分钟，三椒两粒，瓦骨两粒，康心就一当吃哈。以上广告，谢谢。

0: 啊，时间的关系，新闻电台刚上，刚上登来来关心咱台湾呐哈。因为即马呢，敢那都规年拢热天同款哈，地球呢愈来愈热不不。啊，咱台湾四周的海水呢，阿嘛是啊，温度愈来愈高嘛。哦，伊讲啊，未来的咱台湾的热天啊，恐惊加两个月热天出来的时候，这两年来讲，甚至讲啊，海水温度高了嘛，迄冷时啊，好冷时啊，脑部咧萎缩呢。哦，啊，所有的海底生物嘛，拢受到影响安尼是呢。好、哦，这影响当然非常之大了哈。另外，咱来讲到就是讲啊，这个震惊啊，即马咧连沙特阿拉伯嘛发射飞弹哦，会愈看愈大未哈？咱连咪讲，待会见。
1: 中秋送礼不踩雷，老的老鸡翁来收。严选光妙土凤梨，每一口都有丰富的果肉纤维，省地啊省地，黄金外皮，奶味酥香，口感扎实。老的老鸡翁来收，火力翁翁翁。
2: 咱冇准备，红烧肉味加烟尘，顺手工的土豆汤，金桔啦，咸鸭两人，夹心方块酥，猪肉条，鸡肉松起司卷，老的老鸡看手等咯，大号1800元，送低卡一包，0800-0068-777，
1: 0800-0068-777。
3: 宝德旺便利店严选三款人气海鲜，帮你轻松加菜。超大无刺虱目鱼肚，肉质鲜嫩美味，每包300元。五星饭店指定御用鲜甜大白虾 ，Q 弹有劲，每盒300元。海湾备注，口感扎实饱满，每包399元。顶级海味澎湃上桌，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4: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5: 德力环保卫生纸。
6: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7: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8: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9: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8: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9: 还添加山桑子、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8: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0: 这个9月，让你花的更少，买的更好。陪你购物网初秋换季养生购，即日起到9月30号，全馆满1800，现折180，买越多折越多。补钙首选金石力钙，3瓶只要1800。金石100高纤包，6盒1900，超划算！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0: 咱今麦介绍彰化县经销药房，北投药房，湾西路十二路口，李林德平药房，中山路李林市场边三角窗 ，KO 庆华药房，李克路 KO 国小对面，永靖金浦东药房的永靖街102号。河尾春兴药房、爱民路、仁爱路、菜市口口、万春药房、雍正路80号、秀水泰安药房、仁义街2号、鹿港永吉药房在大明路市场边、信和药房在陆河路四段派出所的对面。
11: 资源回收做得好，后代子孙才有宝。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欢迎好朋友收听 VBR 球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好，咱转播时间拢是德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现场的电话：0800-090-868，0800-090-868。这串电话为早起的7点到暗时的11点，那服务人员呢，给你做接听做服务哈。拜六礼拜放假日啦，同款有人接听服务，欢迎你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关心每一天的台湾。我来讲啊，这个、天气愈来愈热，全世界安尼是啊，天气啊变化真大，所以有一挂所在呢啊，这个、天气拢走蒸去嘛，迄雨水安尼搞个安尼是，还是有当无雨水啊，热个安尼是。哦啊，所以森林啦、黑修哦，等等安尼哈。啊，咱台湾的热天呢，即马呢，台湾干阿呢，较无什么寒天啊呢，有一挂寒流啦，一波两波安尼尔呢是哈。所以未来呢，伊讲台湾这热的日子啊，可能会大大的增加。好、哦，咱中央气象局内面的专员的表示，用来依照到因这种啊测站的观测，这资料就是讲，咱台湾过去。差不多百年来，平均的温度已经增加了1.5度。哦，所以呢，暖化呢，上界严重的情况之下呢，伊咧掠可能呢，加这个世纪啊，啊，甚世纪末了哈、啊，平均的气温可能会增加超过3.4度。哦，即嘛是增加1.5度嘛。哦，啊，那加这个世纪末呢？比作增加超过3.4度，到时呢，36度以上这种高温的日啊，可能会增加53天。哦，当然因为你的专业去抓啦，吼、哦，抓你讲可能会增加几天？哦，36度以上增加53天呢，都差不多是加出2个月的热天出来。哦、所以到时热天呢，哦，热天呢，不是干呐，3个月、4个月，可能呢，5、6个月拢是热天。啊，寒天呢，啊，寒天就缩底去啊。啊，伊讲像今嘛，今嘛咱秋天啊嘛，天凉好个秋啊。伊讲呢，像今嘛，今嘛你短袖会感觉收起来，对吧？哦，伊讲未来呢，咱这礼拜早当然啦，早有较凉啊。啊，天凉好个秋，但是呢，日时啊，吼、哦，温度呢，真紧就个热起来。甲中昼时诶，高温呢，嘛差不多拢30几度嘛，即嘛差不多32、33迄个卡达啦哈。啊，部分诶较内地所在也搁较热，是不是啊？吼啊，所以讲啊，这就是目前台湾诶状况。啊，天气诶受影响未？伊讲风台，大天变侪以外，雨水呢？雨水就是真极端，吼、哦、落雨水落来哦，安尼强降雨。啊，那风台伊讲风台是安尼哈，即嘛是暖化。风台呢，可能较无遐侪粒，但是变干呢，哦较强，比较极端嘛。啊，过去咱电呢，听迄个风台警报，较少听到强烈台风，即马卡袂到就是来到强烈台风类似安尼先啦哈。所以未来呢，迄种较强的风台呢，占比例会较悬啦。啊，雨水量就是强降雨。哦，短时间哦，雨水真高安尼是哈啊，所以呢，全世界温度升温只要超过0.5度就好哦，那酸乳呢，白化的比例就可能有70%哦，新冠加99%哦，所以这对咱人的影响当然非常之大哈、啊。所以今日了写了一篇，就是讲这海水温度变高。温度变高的时候呢，这海水呢就会安尼酸化，所以咱中央研究院包括一挂国外跨国的团队啊，用长期间的这种海水当中，哦，咱讲的这种啊乌贼，就是咱台湾话所讲的软石啊啦，哦，基本上呢，当然伊包括伊这软石啊，伊目睭啦，吼、哦、看的情况什么啊是拢正常的，但是，哦，好亲像。哦，已经视叶神经代谢的网络呢，已经啊重组啊。哦，而且呢，种软石啊呢，研究到伊软石的脑部呢是明显萎缩的。
哦啊，所以食物件要来掠食的行为呢，是显著下降。这是研究了其中一种生物的海底，啊，海底的生物呢慢慢降。哦，隆重的受到呢天气变化的影响安尼先哈。我啦讲到呢秋天啊哈，即嘛天凉好个秋，中秋节。中秋节，但是八月下旬的时阵落大雨嘛。哦，你看咱中南部雨水落咖安尼先。哦，甚至咱的活动，因为高雄、台南的落大雨，哦，搁在搁会当延期哩个哈。啊，所以呢，咱这雨水。相对咱一寡青菜、水果的生产区呢，都受到影响，哦，菜价就会较贵嘛，是不是哈？所以呢，可能啊，可能呢，这个蔬菜这边哈，中秋要到啊，大家开始关心起来哈。农业部是讲呢，咱青菜呢每天的供应量啊，会增加36%呢，是啦哈。过来讲中秋呢，中秋这个放假，放假这方面呢，高铁。要增加176班，代替呢要增加160班。啊，那空运方面哈，咱国内航线呢，中秋连假要开1642架次，啊，每一天呢要载运呢161000人次，等等。简单来讲哈，就是讲，因为中秋啊，各方面呢拢有准备啊，哈，拢有准备啊，因为人呢来来去去嘛，过节嘛，哈，国内来讲呢是外送。哦，即嘛外送的人数是不是较减少呢？哦，你以前吼，路的你骑车也好，开车也好，或者外送的，哦，这侪安尼有无吼？你即嘛看起来敢那较少一寡呢？唔知是不是啊？啊，做外送的人数较减少啊，这咱唔知影吼，这都要了解一下。啊，即嘛呢有一个外送的专法管理法啦，啊，管理法呢上路了。哦，即马呢一寡店家，介绍一寡调整，啊，调整呢啊，算了呢，消费者啊，咱呢叫外送，伊服务费啊嘛做一寡调整哈、啊，所以感觉讲，哎呦，安、啊、那呢，啊叫两行啊尔，哦，这介绍呢，哦，那价格贵安尼是哈、啊，所以你绝对有感觉嘛。啊，即马Uber Eats，啊，伊讲这个转发开始后2礼拜。那甲去年同这时间的比起来，每一桌的成本啊，啊，要增加差不多40%。尤其啊，这塔单，哦，一个路线2张单、3张单，这塔单外送呢，哦，小塔的时间重复来计算，嘛，地数的外送员呢，接单率呢，较下降。啊，消费者甲店家。等待呢，物件送来，还是讲伊出的时间呢，啊，就变较久。哇、哦，但业者讲呢，我嘛无啊都无调整费用啊，哦，所以即嘛安尼死呢，规个感觉呢就较无理想。哦嘛，看到一寡公司也好啊，啥物咧讲吼，因为阮即嘛就敲电话点点的，然后呢，就派一个去提，就袂叫外送的安尼死啦。哦，所以嘛 ，Uber 一直回完你讲吼，伊讲啊，安尼拢种注文呢，860块，安尼是，哦，啊，就算讲后来呢，唔免外送费啦，但是要服务费啊，嘛个90块，要回完呢，哦，所以你讲回完呢，抵扣啦，等等安尼是，反正呢，结论就是讲，即嘛叫外送的感觉哈、哦，哎呀，真大诶开销。你内面安尼先啦哈，嗯，啊那安尼先，你就像疫情吧，疫情时间到啊哈，啊大家都呢，烧酒，像阮咧电梯，吼就足侪人坐，啊要出去食饭，啊然后呢，啊你就袂当平淡就对啦哈，我啦所以这呢目前来讲，吼、啊、嘛是就是安尼，啊加几成实际上真正甲过去咧叫吼，诶介绍真正差真侪呢哈，另外咱来讲的是。地方的新闻哈，台积电的艾米制程，即马呢确定呢建立龙科三期。这个所在本来当初时啊啊话题嘛，啊经过三年啊，台积电决定呢重新搁登到龙潭家来设厂。这国发会长心仪通过新竹科学园区，这龙潭园区啦，啊即马要
扩建，称呼叫做龙科三期，专案上位啊行政院啊来协定，应该是开发呢有个104公顷，其中46公顷是产业用地。哦，所以即马台积电咧台湾这方面嘛是陆续啊，有人讲啊，台积电拢国外哈、啊，其实呢，你咱台湾要找地哈、啊，就无讲呢，遐尼简单找，坦白讲哈。啊，另外第五方面来讲，咱台中这条捷运蓝色的这条线哈、啊，台中捷运啊蓝线本来协定的介绍呢，是1615亿嘛。哦啊，奥秀有11年呢，这个地下车头，11座地下车站的工程，而且嘛，所了解，敢那是经费不足，哦，需要佫增加将近的1000亿的呢。哦，所以市长呢，长是安尼讲哈，也是质疑中央啦哈，伊、哦、讲今年申请42亿，但是敢那予咱1亿，哦，啊，其他的40亿咧倒咧。哦，所以讲啊，关系啊，补助呢，安尼差只大啦，啊，差只大哈、哦，对北部啦，对南部啦，尤其南部安尼是吼、哦，所以讲啊，相信中部人的心内啦，啊，会有所感觉安尼是就对了哈、哦。好啦，啊，这是国民党的市长嘛，哈、哦，啊，那相对的，即马要选市长嘛，民进党台中市长的参选人啊，这核心村是安尼回应，伊讲市民所关心的。是虾米时阵会当看到实际的工程？虾米时阵我会当坐到即马即条的捷运？哦，所以希望你市政府提出完整的方案，莫干那一句讲呢，啊，拢是中央政府甲咱卡掉的。哦，安尼是呢，无负责任。好、哦、啊，所以呢，到底是安怎？不过咱感觉啦，哈、哦，这内部到底安怎？总是啊，头一条呢，台中捷运做偌久？有听众朋友在开玩笑，用当初是要做，哦，阮孙呐，才拄啊出世无介久，台东这份做好了呢，阮孙读大学啊，好、哦，安尼是咧开玩笑了，你就知影讲这到底拖偌久啊？过来咱来讲一下，今日有一条新闻呐、啊，嘛非常要紧啊，讲到湿地，啊，讲到湿地，啊，湿地呢，咱今嘛台湾来讲超高龄化嘛。所以咱的国发会咧讲，2026年65岁以上的咱这长辈，哦，占比是20.9%，差不多是4,858,000人。啊，靠年纪啊，是唔开始的，对哇、啊，哦，这咱拢知影哈。但是呢，伊即嘛希望大家，哦，困眠，每一晚，哦，一天的困眠呢，啊，希望拢会当有6点钟安尼先。因为咱咧困眠的时候呢，伊即卖咧特别甲咱强调哈，咱咧困眠的时候呢，咱的大脑会透过了一个系统，叫做类淋巴系统。即咱昨下讲到了哈，就是讲伊会当代谢咱脑部，咱脑部嘛是咧运用，咧运用的时候就代谢一挂粪扫出来嘛。哦，所以协助咱清除咱脑部的一挂废弃物。啊，包括什么？包括阿兹海默症相关的类淀粉蛋白。哦，所以你困入眠真要紧，因为你困入眠的时候呢，伊就咧清除你这粪扫。啊，你讲你困眠无够，啊是你个困眠的品质真歹，啊甚至长期间的困眠不足的时候就害啊，因为影响到你大脑正常的代谢，当然包括你的记忆安尼是嘛。啊，结果呢，有一个因的研究报告发表出来哈，这是将近8000人。但是不是台湾人，是英国人。哦，伊那呢追踪大约25年，结果发觉就讲为50岁到70岁，啊，差不多中年嘛，还是老年啊嘛哈。每一晚持续，你的困眠有6点钟无？哦，确实讲每一晚会当困个7点钟的人，伊带着湿地症的风险，哦，就减少真多。减少比较30%的是哈啊，所以困眠呢是非常非常要紧哈。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讲新闻，现场的电话0800 0900 8 68，咱来听歌。

0: 得利林高精，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永喜抵少山，金得利维他干，三秋盖护，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咱进广告。
1: 人讲医生惊地少，少请派医碰人灾，拄到天气多变化，温差大，空气歹，诺诺用于地少山，顺汗油又成温和，气味清香，效果赞。
2: 诺诺吼，感冒倒啦，我直接讲他冒得了病好。
3: 当你食你的诺诺啦，我拢吸袂，我食嘛唔好啦。
4: 做遐食一罐就有感觉啊啦，我本来吼讲话讲无三句就要缩去啊呢，做遐食好嘢，食好。
3: 食少山少到要死，啊，食就好去。
1: 清洗化痰润喉之少，去除咱酷酷少的痛苦。诺诺永喜地少山，服务电话：控诉2262-2938。
0: 喂，你好，我亮啊，
5: 阿亮啊，嗨，忙你哦。
0: 哦，
5: 啊，这迄个关节啊，吼，
0: 嗨，
5: 膝关节断裂啊，
0: 是
5: 啊，有。我即马有咧食三椒，
0: 是瓦骨加咧食。
5: 人讲叫我讲去迄个尖刚好
0: 啊，尖瓦紧啦，哦，瓦
5: 紧咯，
0: 尖会动吼，但是你啊，
5: 尖哦，
0: 尖有时间咧来做针灸，迄是真好个啊。
5: 安尼样，
0: 哎，啊你瓦骨来加咧食，
5: 我还搁食瓦骨咯。
0: 当然吼，啊你观察即个
5: 周转啦。即马袂弯翘呢。
0: 啊，当然啦。
5: 啊！食迄块较紧乱交，
0: 要话过来加三椒斗阵食吼。啊，做针灸话紧吼，话过是一头青一头白胶囊的啦吼。
5: 啊，你即卖咧？我知要食个。
0: 哦，啊，话过就三顿食一顿食两粒啊。
5: 哦。
0: 啊，家你的三椒嘛是摕两粒甲你食。
5: 三顿哦。
0: 嘿，三顿拢爱食，即卖拢爱三顿食。
5: 啊，头话过会恢复
0: 个。六礼拜至八礼拜。
5: 就会有法度弯交嘿。
0: 对吼。
5: 哦，加尖较紧
0: 啊，
5: 你啦。
0: 啊，当然啦，吼。
5: 哦，好。
0: 好，拜拜。
5: 了解，会使尖就对了，吼。
0: 对，谢谢。拜拜。
5: 好，拜拜。
0: 喂，你好，我亮啊。
6: 阿亮哈。
0: 嗨。
6: 你好，系啊。
0: 嗨，请讲来。
6: 我看吼，会安尼吼，骨会，大腿骨会疼，要食啥？
0: 大腿骨会疼。
6: 有啊。
0: 是咧，咱大腿头加脚头会中啊，只吗？
6: 都是大腿头，是吧？
0: 啊，是连大腿头嘛会疼。
6: 都算讲这那个脚行啊起来，大腿这咩？
0: 是，你骨折歹啊？
6: 哈？
0: 啊是一脚两脚？
6: 两脚拢会了。
0: 哦，去买三椒钙好来吃。
6: 三椒啦。
0: 嘿，啊苦有问题无啊？
6: 骨是无问题啦。
0: 好、哦，较要紧的三椒，三顿食一顿食两粒。
6: 好安尼
0: 咯。嘿，你的骨质哦，较袂自然，长期间落来吼，会产生遐个酸痛。
6: 哦，
0: 即卖连带着腰骨较无力咯。
6: 腰骨
0: 哦。嘿，你腰骨啥物款啊？
6: 腰骨是有点小块酸酸安尼啦，会
0: 只骨小块。小块酸酸哈。
6: 对啦。
0: 还是要注意一下，三椒钙好，三顿食一顿食两粒。
6: 好啊、
0: 哦，好唔好啊？
6: 好，
0: 谢谢。
6: 哦，谢谢，
0: 拜拜，再见。
6: 哦，谢谢。
0: 腰骨为虾米酸酸？袂记得嘛？哦，啊，时间若拖久呢，拖久迄个所在会安怎呢？会产生啊，有诶生骨刺，有诶软骨啊突伫后壁，啊，甚至有诶滑脱，啊，即问题就拢来啊。所以实际上吼，软骨啊问题。上一开始就是骨头袂自然所引起的，哦，所以常常有人咧问讲，啊是三焦较好啦，啊是瓦骨较好啦，啊实际上你了解就是讲作用无同啦。哦，咱身骨啊206块骨头，互咱有一个体型嘛。你看有个人徛条安尼，哦，停啊，啊有个徛条安尼，哦，安尼骨骨啦，缩腰啦，哦，迄个骨质咧当然有关系。尤其啊，即马囡仔当咧发育个时阵呢，哦，这三椒个补充是非常要紧个，对吧？咱未来个囡仔呢，哦，安尼停，体格真水，汗臭真勇，哦，迄三椒是基础嘛。啊，瓦骨呢，瓦骨当然无同哈，瓦骨帮助是咱关节个撑腰嘛。啊，咱个本身要屈要徛起来， 要压，还是讲咧颔棍咧看刀柄看只柄，哦，手要夹有无？哦，种种啊，种撑脚的动作，迄只是只瓦骨嘛。哦，所以你讲多一种较要紧呢？以咱人的外形来讲，咱的体格来讲，两项就是要配合嘛。哦，啊，你若讲啊，关节呢，安尼安难，啊，你又敢若机器人的呢？不灵活嘛，啊，所以你看两项的配合起来，和咱的骨头顶，和咱的体格水嘛，哈、啊。尤其啊，咱啊靠年纪了，拢会老豆灸哦。卡叔讲，你老豆灸那超过三公分呐、啊。我本来少年的时候，哦，170公分，比如安尼讲。哎呀，我今麦那春草165公分，哎呦，你倒球的5公分呢？安尼你有欠骨质啊无？当然欠啊，超过3公分就欠啊。啊，有更加明显，唔免看你倒球偌济，就一直看你翘骨嘛。哎呀，我的腰骨呢，佮翘袂直，有无？哦，啊，你要互伊记得，啊，伊记得太多人讲，你要互伊原料啊，三招就是原料嘛。啊，食三招，会结招也袂，绝对袂。而且你主改，哦，你三焦加落去了，经过你的胃，你的胃卫生对不对？然后来到你的肠啊，你的肠啊变啊，就会当将咱的三焦100%吸收去啊。所以你别听见我食你的三焦结焦有啊无？唔办，从来唔办啊。所以咱的安心来补充，这真要紧。好、啊，阿那讲阿公阿妈来讲呢，你就是三焦话过来夹你食。好、啊，阿那无呢，不但讲脚无啦，腰骨无啦，以外。关节的，尤其是大腿头啊，大腿头那里酸软，那里疼，迄上麻烦哦。因为大腿头是咱人上大的一块软骨啦，连遮都咧出问题啊。安尼是你的关节绝对无讲解理想哦，所以三焦话过来斗阵食哈。以上广告，谢谢。

欢迎好朋友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良讲新闻哈，继续报告的是国际新闻。来讲啊，英国国王，英国国王是查理三世，伊咧17迄一天呢，提出一个建议啦，就是讲即马呢，这个 AI 啊 ，AI 呢，哦，这尼啊厉害，这尼啊进步哈，所以啊，提出一个建议啊，针对这回答啊，回答这执行长黄仁勋。一共啊，这人工智慧啊，您这是领袖嘛，哈，但是这 AI 的技术一旦那是啊，有一个错误的人的手来咧运用的时候呢，安尼是恐惊呢，咱人类的生存呐、啊，都会带来危机呢。就是讲，影响到咱人类生存呢，会造成啊灾难性的一个后果。所以啊，这个英国国王是咧讲哈，用咱来呢建立一个相当管制、管控的机制出来。啊，这是17日一天，咧苏格兰啊出席到呢查理三世所主持的 AI 人工智慧的一个峰会，来参加的包括呢回答黄仁勋呐、OpenAI 的财务长呐、包括呢，这个刚才讲拢这方面的领袖，所以英国国王呢查理三世即系表示讲，希望咱这 AI 业者恁这领袖呢，希望你会当保证，科技专家是当控制因的发明安尼先，伊也真烦恼啦哈、所以查理三世呢，咧开幕的时候呢，伊发表呢演说嘛，伊讲啊，咱呢真正哈。非常需要咱充分的思考，这个 AI 确实讲，那是错误的人的手来咧运用的时候呢，咱人可能呢有生存的危机哦，因为这个 AI 力量，有可能啊比灾难性的方式咧运用，到时呢，哎呦，就上班咯，所以咱爱呢咧上班进程。就充分一个控管的机制出来安尼先哈。好啦，所以英国国王是讲啊，这个 AI 的发展呢，无论是以本质也好，还是速度也好，好你感觉讲哦，真安尼哦，很引人入胜呐。但是嘛，好咱哎呦安尼先啊，也真烦恼啦。你讲人性必须要呢，为头到尾拢比尊重、比重视安尼才对。所以伊讲呢，阮大家啊，嘛是真着急，等待恁和阮的保证，因为恁拢是大头家，恁拢是咧做 AI， 是不是啊？希望咱呢，卖失去了对家己命运甚至跟灵魂的一些掌控。所以恁这些人啊，恁这 AI 领袖，恁的所担的责任，不只是要推动科技的发展。更加你的确保你的技术，从头到尾拢是服务咱人哦。袂当讲走进去，那歹人呢手来有这个物件，可能咱人类呢就毁灭掉。好啦，所以黄仁勋呢，即接受媒体访问的时候呢，伊是安尼提出了无同的看法啦，哈。伊所讲的是 AI 呢。不应该比较到咱一挂社群媒体，跟咱咧监管安尼是，伊讲这无共，即马大家烦恼是啥物？就是讲咧 AI 发展的过程当中，伊是不是后来还有一个产品出来？所以即马咧发展的过程当中，即马敢那有这个问题，有迄个问题，所以你也真烦恼。但这就是这个产品呢，也未完全准备好嘛，伊嘛也未上市嘛，这是无唔对。这 OpenAI 伊在做 test 嘛 ，test 就是讲，来我即马要达成什么款的目标的时候呢，伊安怎去运作嘛？就是讲伊阿咧研发嘛。既然是也未准备好上市的产品呢，本身就是技术的问题嘛。一旦伊这技术处理好啊，出来产品呢，都无问题啊嘛。伊是这看法啦，所以讲啊，应该监管的是这个产品要出来啊，这监管的产品是不是 OK 啊？这问题的解，所以黄仁勋啊强调哈，用 AI 的业者必须要确保，你要产品要提出来进行，
你自己要充分非常严格的这种啊 test 啊，因为这个一台车嘛，你一台车你都还没准备好，还没测试好，你都袂当上出厂啊，是不是啊？哦，你一台飞行机的引擎，你若还没 test 好的时候呢，你都袂当安装在飞行机顶面，敢不是呢？哦，所以道理是同款的。这个 AI 目前大家也有一寡讲啊，伊迄间吼咧做的过程有安怎，啊，迄间有安怎，啊，你就烦恼到要死。啊，伊就是也未处理好嘛，技术的问题嘛。安尼先吼，所以讲啊，那是针对这个代志啦，这代志吼，一个产品伊也无够安全的时阵，是不是？咱就应该将这个产品呢，加研究较好，处理较好，哦，啊，改进嘛，然后就无这个问题嘛。好啦，这是伊结论啦。好啦，另外讲到就是美国的联准会啊，美国联准会啊，这两天呢，大家啊本来讨论真多升息啊，升息了呢，会产生什么大影响未？哈，即马看见呢，还好呢。哦，你看咱台北股市是不是？嘛，干那呢无安怎子？哈，好啦，所以宣布呢，利息升息一码，一码就是0.25%。啊，这嘛是美国联准会2023年七月以来头一遍呢调升利率，但是这嘛联准会这个主席不是川普提名的吗？啊，川普不是讲呢爱调降吗？啊，为什么提名这个华许一过来个升息呢？哦，所以川普嘛非常的生气呢，但是伊家己提名的呢，伊嘛袂当。干嘛呢？哈、哦，所以啊，这啊，这个要哪讲呢？哈，好啦，所以呢，未来是不是跟年底进前一个升息未？即马看起来嘛是有这可能的，还是可能哈？啊，所以呢，那安尼是继续升息，对川普来讲可能也真太个甜哈，因为这是安尼，美国即马经济是袂歹，包括呢，联准会主席嘛是安尼讲啊，咱的经济啊。啊，嘛袂歹，哦，但是通膨啊，啊，通膨呢，甲战争当然有关系啦，啊，所以美国联准会主席华许，伊讲啊，咱即马目前，咱美国上主要的重点咧倒呢，就是要维持咱的物价稳定，哦，老百姓生活，啊，生活上要紧啊，所以物件贵俗，这物价稳定上要紧。但是伊讲啊，即马咱真明显嘛，咱美国的通膨呢，伤悬啊嘛，而且呢，通膨较悬已经啊，持续伤久啊嘛，啊，所以必须要呢有所调整安尼是哈，啊，而且呢，伊这联准会今年哈，十月一个开会，十二月一个开会，哈，所以到时呢，是不是一个呢继续升息，这嘛是有这个可能性啊。哦、所以这主席在说啊，如果有三大变化，确实了这边要利息的调整。头一点，如果这几礼拜你看咱美国的数字啊，看起来咱的经济呢真强，尤其是劳动市场方面，哦，就业啊真好。哦，但是咱的热天的通膨呢，依然超过2%。过来呢，咱的地缘政治。哦，伊是讲，伊是无讲美国甲伊朗的战争啦，唔敢讲遮明啦哈。伊、讲啊，地缘政治的局势，嘛促使到咱目前啊，会一寡改变。哦，所以反正讲结论就是讲，就是必须要升息啦。安尼讲较紧啊。过来，咱来讲的是美国的空军部长有讲到呢，伊要空中的战争，啊、哦，要踮咧太空呢部署的武器。你真讲的嘛，你真讲哈，所以呢，包括伊这个莫修丢的。

哈、啊，本来是美国空军部长啊，叫做梅因克，日前呢啊，伊所讲的啊，阮美国已经报上哦，在咱地球的表面啊，咱这个地球轨道顶面啊，咱有一个控制武器安尼是啊，即嘛这个联席会主席甚至讲啊，咧月亮啊，周边嘛有作战的准备安尼是啊，美国总统川普哈。啊伊咧2019年，咧美国成立了叫做太空军，太空哦，太空军啊，就是哈。所以目前咧准备要太空啦、啊，还是月亮周边啊来做这个战争。哦，美国官员咧最近哈、哦，有这方面的消息啦，消息哈、哦。啊，过去咱是安尼，空中的一个发展，哦，应该运用咧和平的目的，运用咧唔是军事化的这种惯例。甲即卖来讲，敢那完全走进去啊，是不是吼？所以美国这边嘛，官员咧讲哈，伊讲啊，阮有情报，哦，情报界呢真明显的指出，讲咱的对手，哦，咱未来有可能的对手，一直企图要将战争呢拖回啊太空去，所以咱美国必须要呢有所应应。哦，伊讲啊，咱的对手哈，譬如。像中国哈，直接讲啊，较紧哈。像中国呢，积极咧相关的体系，包括咧部分的太空的区域，有拢咧啊展开活动。安尼是哈，所以呢，人已经有咧款啊，有咧准备啊。哦，当然咱嘛都要准备咧头前安尼是啦哈。好啦，所以即卖呢，战争唔是干咧地球顶面咧。哦，当然咧地球这方面咱看得到的战争，嘛已经有真大真大的改变。啊，未来战争会当讲是 AI 战争啊，未来战争啊，可能跟咱过去所知影迄个战争的现况呢，会有真大真大的无同哈。啊，即马咧当然还阁是传统战争还阁有啦。啊，像今日嘛这条新闻哈、啊，中东这也门的北部家啊，有看到什么？有看到这种啊，飞弹呢，拍落来。啊，咧涂骹，啊，这飞弹顶面有印着呢 ，DF-15A， 哦，迄字真粗，黑色的迄字安尼是吼，哦啊，所以呢，真侪也门的官员，包括武器的专家，因是咧判断，伊讲啊，这可能是安怎呢？是沙特阿拉伯，哦，甲这个伊朗所支持的青年运动组织，哦咧交战嘛，然后呢，所发射的。那这种的飞弹啊，应该是中国所生产的东风15A， 这是短程的弹道飞弹。卡斯讲这个消息那是属实的啊，这是沙特阿拉伯头一遍在这场的冲突当中动用到呢弹道飞弹，而且呢，买单讲是北京那边哦所生产的唯一的。哦，啊，这代志啊，北京这边是啊个点点，无任何的证实就对了哈。所以美国的媒体咧讲哈，伊讲啊，为咱即马所看到影像，哦，一挂老百姓咧边啊，哦，咧看嘛，哎，看呢，哎，这残骸顶面呢有这 DF-15A， 啊，不只讲看到这种啊飞弹的弹体，啊 ，B 队伊的这个干那讲啊，尾翼啦。啊，自动马达啦，判断起来了哈。这个过去啊，中国的媒体所报出的东风15A 应该是有符合，安尼是哈。因为长期间以来呢，美国嘛一直将这沙特阿拉伯呢，佮看作是佮中国买飞弹的这个买家。哦，1980年代迄个时阵呐，沙特阿拉伯佮中国。就一边呢，差不多是30亿美金协议，甲买是东风3A 的中程飞弹。哦，所以呢，阿尼斯，但是东风飞弹大家应该有印象呢，因为中国不三遍，将这个东风15的弹道飞弹呢，打回咱台湾这边的海边边来嘛。有无？1995年、1996年台海危机的时候，中共呢对台湾。哦，6粒、4粒，哇，两边那些东风15飞弹嘛，弹咧都，弹咧啊，基隆、外围呀、高雄、外海呀，有无？

然后呢，2022年8月，迄阵啊是美国的议长佩洛西来台湾访问，中共呢阵啊呢军事演习，发射了11粒东风15的飞弹，就这么人讲的，这个东风15飞弹就这种飞弹呢是。哦，所以突然间呢，这回答呢，啊，各位大家讨论起来，哦，所以起码比如讲，哇，你波斯湾遮呢，因为美国甲伊朗安尼咧战嘛，哦，伊朗呢，伊下面有一挂伊支持的这武装组织嘛，嘛跳出来嘛，所以呢，安尼先是不是会可能连带变作是小战，会变作大战，大战，比如世界大战。啊，敢会看甲变这种状况安尼是吼？目前看起来当然是啊，无啥可能会演变到这个状况啊。但是这变作安怎呢？变作淡薄啊没完没了，啊，佮拖刷落去安尼是。

0: 得利灵高精，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永喜抵少山，金得利维他干，三秋盖后，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咱进广告。人讲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宝贝咱厝内老大人，就爱宝贝伊个脚头。
1: 哇，骨真好呢，阿袂落啊，袂枯啊，啊，即摆拢好势好势，枯会落啊。正常无脚头，正常只哇骨吼，今麦枯起足好势，
2: 本来都袂枯啊，食着较紧老好啊。
3: 较早爬楼梯拢用白，落楼梯拢爱用坐，即摆拢白刷。
4: 食了哇骨，较袂遐酸软疼。
5: 换人工的，等来两三个月拢袂枯，正食你的哇骨，啊，才开始会枯。
6: 我感觉好哇骨吼，啊，我食食咧枯咧白，真好势。行路吼，会使行半点钟免休困。
0: 瓦骨有效真正穿，果然关节是第一好。有人要屈屈袂落，爬着楼梯真艰苦。关节退化还阁痛，痛到袂惊是爱开刀。得力瓦骨赶紧食，果然是大烤肉，予咱屈屈嘛轻松，爬爬嘛有力。70岁正刚一米瓦零，专门果咱脚头的得力瓦骨。电话0800-090-868。瓦骨咧食会有淡薄的反疼，但是毋是每一个人食瓦骨拢会反疼啊。一般来讲啊，就是较严重，挨着神经啊，比如过去啊，捌受伤啊，啊，捌开刀啊，啊，是讲啊，过去较做，哦，做甲关节呢有淡薄啊变形，哦，啊，这呢伊啊修补你边个软组织，所以你食会反疼。不是大家吃瓦骨拢会反疼，好、哦，一点呢，一个大家啊，较详细报告者哈、哦。譬如讲啊，有的人呢，伊就是脚头的后壁面呐，耐凹的所在，哦，真难呢，哦，真难。有当然眼界疼的是哈、哦，像这种的状况啊，吃瓦骨就是爱三顿吃，因为会疼嘛，啊，一顿爱吃两粒。但这种反疼的情形呢，未解固。袂介久哈，啊，什么情形反疼情会较久呢？就是讲本身呢，比如脚头好啦，啊，伊毋是直的呀，伊是变形的呀，啊，变形的时阵呢，伊磨损的情形都会较严重，安尼食瓦骨就会较反疼，哈，啊，你三顿食呢，感觉伤强，哦，你就先食早嘛，安尼先，豆豆来，就颠倒卖赶紧了哈。以上广告，谢谢。好啦，这部的时间也到站了哈，感谢你的收听。对阿良阿介绍的产品，无清楚、无了解的呢，拢爱敲电话来问我清楚，才有健康嘛哈。感谢收听，西欧娜娜，拜拜。
7: 国立彰化生活美学馆自即日起到11月1日，在第一、第二展览室举办“天地有大美”2026原之境水墨创作展。本次展览由艺术家原之境展出57件水墨创作，透过山水、月亮、帆船、抽象及花鸟等5大系列，展现其对天地万物的深刻体悟与水墨意境的淬炼。本广告由国立彰化生活美学馆提供。
8: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9: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8: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9: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0: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11: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打顶级蜂胶标准，
10: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2: 得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13: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4: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紧笑笑？
15: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4: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5: 陪你购物网，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0: 来给大家报告咱南投县的经销药房，南投市公安药房在民族路大同街路角，福伦药房在南洋路胜利街的车对面，草屯福安药房碧山路综合菜市口，万寿堂药房在中山街小北百货对面，顺安药房中正路大观市店口，福伦药房中山街彰化客运后边面，玻璃一行药房南平街玻璃浪会对面，水利林林药房中正路173号，德山鸿明堂药房环街市场口三角窗。
12: 不要浪费，凡事适度，低碳生活让我们过得更好。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0: 大家好，欢迎收听阿金来美丽人生得力公司钙粉钙油为了干舒鹏阿哥互联书富二代微服部广告字号10807008为咱所提供。
1: 下来家属各属天下属，
0: 哎，咱叔叔拢来关心。
1: 我是小军，
0: 我是 Pocket。
2: 本节目由得力声音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声音关心您。
1: 好嘞，
0: 下个礼拜就中秋节了呢。
1: 哎，没错。
0: 啊，大家吼，这个行妈咪，给他准备好未？我刚去这个好事多啊，好事多大家知道讲上有名的肉品就是他们的牛肉嘛。啊，你准那好事多的牛肉吼，通常种类很多，哦，有高单价，有像和牛这种高单价，然后有美牛这种中价位，但是美牛来代购也有高级的部位。啊，也有这种便宜的部位啊！我啦，我因为我吃肉哈，我就有加的喝，我的边工加上贵，我的买上少的，1000块差不多有那种7-8块大的那牛肉，可以吃得很贵很爽。但是我这里摆去好吃多，发现便宜的美国牛都不见了，低价位啦，对，美国牛不见，全部都换成哦高价位的无骨牛小排哈，然后。一包哦，很大一包，一包都接近快3000块，但是然后它价格上面很哦设定很精准哦，这大包哦，美国无骨牛小排中秋节最佳伴侣，然后还跟你折价，但是它虽然跟你折价，但是它分量每个都可以加到很大啊，但是大家买不干哈啊，其他它小的这种平价的牛排、哦，在那个这个时间就不会出现，但是消费者还是买得开心的，过节买。
1: 对啊，他在准备弄个烤肉。
0: 哎，对啊，后面贵着啦，
1: 烤肉、烤鱼啊，烤什么烤啊？
0: 你台湾人进来就爱行吧。
1: 中秋节哈，中秋节哈，抵达台湾大家哈，最流行的活动呢，就是烤肉。
0: 哎，而且秋高气爽，行吧，家叔。哎，你是顶礼拜啊？上礼拜、上上礼拜，高雄市都有一个，我们在想到突然高雄市有在前阵
1: 千人烤肉。
0: 对啊，哎，我说哎，中秋节到了吗？还是？是咧暖身，
1: 对啊，
0: 我知啊，讲这个中秋节哦，高雄红山有这种，好像万人哈集合烤肉这样子，哎，
1: 对啊，而且封街烤肉哈，没办法，
0: 没办法，没办法，
1: 这几年几改哦，信不信？哎，咱阮大楼吼，阮中秋节吼，阮的这管委会拢原来办迄个餐会啦吼，但是阮是餐会吼，啊，但一年一年不同啊，有时候也会有烤肉啦吼啊，有时候就是用那种啊外教来的办的自助餐啦呢，
0: 乡属属性啦，
1: 对啦对啦对啦，啊，都家己的这个大楼的这个拉比啦交易厅啊吼，因为阮的住户无济啦，住户呐足济，像那几百户。那可能较困难了，所以啊，一当地大厅啊，很舒服的环境啊，那今年也是用办这个自助餐式的哈，但是今年的这个餐点里面多了一样，
0: 可以上可以上，
1: 烤乳猪，
0: 哎呦，
1: 贵价
0: 哦，没卖呢，您管会加包算了。
1: 那我朋友讲，哎，恁大楼没卖呢，吼，爱出钱无爱钱哦，我免钱，
0: 有人赞助的，
1: 对啦，拢人赞助的比例。历史啤酒喝到饱哦，
0: 那家喝了。

0: 好来哟、哦，就是哈、哦，今天我刚刚看到两个影片哈、哦，这两个影片呢，一个在发生在台湾，一个是在中国，但是都跟中国人有关系哈、哦。嗯，
1: 什么影片？
0: 咱先来讲台湾发生台湾，刚才是在迄个台北一个市府站哟、哦，捷运市府站还是公车那边，唔知啦，对，我起伏站呀，有人拍到好录、哦、影啊，他可能是过路人刚好看到，哇，有三个女生在那围殴一个人殴立上哦、嗯嗯，
1: 哎呦，想到羞怕，
0: 羞怕羞怕哦，羞怕呢，殴啊殴立上，我那有出棍啦，拢有啦吼，啊，
1: 但是
0: 最后呢吼，这殴立上吼，真正哦，人讲这啥猛虎猛虎难对高棍子啊、嗯，哦，虽然你这个殴立上伊是查甫，不过去三个查某真正是无简单哦，一个解摸，一个解挑了伊，一个解安尼拽下来哦，所以。讲，哦，你上楼尾安尼，人拢摔摔跋跋倒滴涂骹吼，哦，这个影片哦，哦，那个影片哦，哦，就是影片哦，就是过路人就把它录影，今嘛有手机啊吼，哦，这反走过必留下痕迹哦，很可怕嘛。后来这个拍到的人，他就把这个影片上传了吼，啊，有足侪人讲，到底是发生什么代志哈？后来去个了解了，好像是后来也有报案了啦吼，啊，警方也有处理了。原来去三个是中国查某。哦、中国的已经都在我们台湾、哪有拿到那个 长期居留权的、哦、中国、哦、中国的女子的对啦、哦、哇我看哦阿姨说为了啥为了这个啊做啥送蛋糕那个男的可能是一个计程车司机、哦、阿姨他可能就是拿蛋糕去、店里面拿蛋糕、哦啊、拿了之后呢再、送过去这个定点的所在、嗯啊、结果要给收钱、哦、要给对方收钱但对方说他们已经付钱了就是说他们可能已经订的时候就付钱给这个蛋糕店、嗯啊、但是、送的这个司机可能不知道要收钱、啊、其他反正大概就是这样啦不详细还是不很清楚啦、嗯、后来就是因为这样打起来、啊、就是因为这样打起来的、啊、司机一定要给他收钱、啊啊、那三个 中国一位就说我已经付钱了、嗯啊、他就说、啊、是不是你故意要抢钱、啊、故意要骗钱、啊、就这样打起来，打到一个非常严重。然后那个男的那个警车司机，怎样吼？哦，啪个叭叭的吼，安尼蹬得济，摔在头壳，他把镜拢落来。然后嘴巴说：“啊，你们三个打我一个，你们三个打我一个。啊”结果最有趣的，你要看哦，那下面的留言，下面留言有人就说：“到底发生什么事？”但是也有很多人说：“为什么没有人去帮那个欧里桑？”就这样讲啊，就这样讲哦，那个就是中国，你看。中国的查某都是这么厉害，这么漂悍哦！哦，恁大家哦，死搞你那个引清兵入室哦！哦，你甲看以后这种情形，都是台湾的变成台湾省外的熊哈！中国的女性哦，无像咱台湾的查某囡仔吼，这么啊温柔，好不好？哦，虽然咱台湾嘛是原来有一挂较泼妇的啦吼，但是这个中国女孩子，你看每个都打扮得漂漂亮亮，年纪也不大哦，不是又不是那个大妈的年龄哦。哦，看起来差不多三十几岁安尼，哦，真的吼、哦，三个堆你一个，吼，堆到好你，吼，我唔敢。但是最好笑的是，我看下面哈、哦、那个留言哈、哦，哇，各台的记者都来了啊、哦！我是进新闻的，你这个影片可不可以让我使用啊、哦？我是台视的，我是民视，我是 TVBS， 我是中天的，我是东森的，我是三立的哈。星期五的好像我是什么 YouTuber 的哦，一大堆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全部都留言说提供这个影片的人哈、哦，说我可以吗？哦，我可以转用你的这个影片吗？啊、那个啊、这个人都。说可以哈哈，这可以使用，可以使用哈。我是干嘛看这个精彩？我一直看，我头看，静新闻过来，哦 ，TVBS 哎，啊，后来又吼、哦、东森的，哇，大台戏记者拢出来啊，哎呀，哦，甚至有的都还介绍、哦、我是哪一台的记者，我姓史叫什么，都是要借用他的哈，转载他的这个影片哈，嗯嗯。 大家吼，网络脑在看都知道，中国大妈的剽悍程度吼，绝对是世界之最哦。哎，真的真的吼，我另外我刚刚讲说，另外一个影片是在中国吼，发生在中国啊的几个电梯间啊，因为他那个都有录影器吼，所以那个影片后来就是，当然有人故意把他影片分享出来。好，本来影片内底在坐电梯，一个查某囡仔一赶垃圾，刚才要丢下楼，下楼去丢垃圾，安尼提一包垃圾，然后呢，后来电梯。这个开门开了，有一个男孩子，差不多国小一二年级啊，那男孩子哈进来啊，本来进来他也按了，他也就按电梯，但是他按了之后，这个男孩子呢，偏偏一人的个卡在个电梯门呀，哦，一卡卡在电梯内底，一卡呢打在电梯门外靠，哦，就从那个门这样挡住的丢，就不让电梯关门。好，这个影片内底看到的就是这样。好啊，就啊，这电梯的一提讲，哦，伊呢，哦，动一个、两个、三个，哦，本来迄个噪音啊，哦，本来迄个的关的垃圾袂等迄个噪音啊，吼、哦，他本来也还在滑手机，无足注意诶，吼、哦，其实那个已经好几，好、哦、经过了好几下，应该电梯门要关啊，得个关开去，门要关一个开去安尼。后来他发现可能单顾啊，一发现讲，哎、欸，这个男孩子为什么一直哦挡住这个电梯不让他关门呢？哦。啊、所以等足久的了后，这个查囡仔终于发现不对劲，伊才出声，伊就改讲啊，伊讲你怎么不让电梯走嘞？吼、哦，这个查囡仔就甲这个小男孩安尼讲啊，好、哦，伊就讲你怎么要按住呢？不让电梯走呢？吼、哦，一波久啊，刚好他大声一大声咧，甲这个男孩子苛责安尼时阵。刚好那个男孩子的妈妈进来，我来对迄个查甫囡仔，伊就是吼、哦、在等你妈妈。哎，等你妈妈伊家己吼，等你妈妈也袂出来。有诶，咱坐电梯有诶嘛是安尼，啊就把电梯按住啊，吼啊就这样。可是你电梯里面有人了啊，啊你底下按住按遐久啊，等你妈妈一直也袂来，吼啊等遮久，结果呢，刚好他在骂这个男孩子的时候，这个妈妈进来了，安尼你也可想而知哦。所以这个话，这个妈妈就听到了哈。然后这妈妈的进电梯了，电梯才顺利的这样吼，顺利的往下降吼。但是你电梯间的时阵，这个妈妈就开始质问哦，质问这个女孩子哦，你刚刚为什么要艺术工？你为什么要怼我儿子？哦，艺术要念文，那写安那的念文件安那的对啊。我讲，因为他打按住电梯啦，按好久啦。伊讲，哎呦，怎么样啊？啊，都等一下会怎样啊？吼，我妈妈就是安尼甲伊讲，伊讲那也按太久了啊，吼，意思就讲按太久，我等很久了啊，吼，啊，这个妈妈的哦，我的袂杀你安尼吼，啊，等一下会怎样吼？啊，是不是这样？这你有必要对我儿子这样吗？你有必要骂我儿子吗？其实那个女孩子并不美就拍天啊，没有，伊跟他讲，你为什么要电梯不让他走啊呢？吼，声音有一点提高，你啊也没有很凶啊，那个都听得到啊，吼，影片里面都。有，但是这个妈妈就很生气啊！意思讲，你哪会使骂我们物件？啊，你等一下是安怎？袂输人家讲啊，你等一下是死啊哟！系啊，吼、哦。然后呢，骂完这噪音啊了，伊个甲因囝讲，这个妈妈个甲因囝讲，你是人甲你骂，你袂当怼回去哦。伊讲以后如果有人这样子讲你的话，吼、哦，意思讲甲因囝讲，你都爱甲硬倒转来，你都甲呛倒转来，你个骂倒转来就对啊，就是这一句话。好，结果呢？哈、哦，等到电梯停了，哦、可能哦，比如说下到一楼，电梯停了，电梯门要开的时阵哦，这个噪音啊受不了啊，是噪音啊，哈、哦，就是这个本来刚刚就电梯底下等下久哦，恁囝咧起掉的等下久哦，你跟妈妈个讲啊呢，你骂我骂完了，你个叫恁囝讲以后老人讲你骂你就甲硬倒转个，你就甲美倒转个，这个女孩子哦发飙起来哦。的把把这个妈妈转抓住了，哈，电梯门开的要开的时候就抓住两个女人就打起来，当当当当当叮当叮当了，啪啪啪！但是那个在打的那个画面，哈，因为他有打那个马赛克，就看不清楚，看不清楚到底谁打谁，谁比较占上风，哈。好了，到最后。结束，我那底下哦，打起嘞，两个那已经拢起里头下咧拍得掉啊啦吼，到结束之后，好来吼，拍、哦、过程一打马赛克，打完之后， 好，哦，就听那个上面那个上面的文字介绍，以及说那个女孩子把那个妈妈哦压着打哦，噶气嘞哦，气嘞头噶是那个妈妈，妈妈噶出名的对啊。然后就看到两个女人气扑扑哈，气扑扑的哈，但是也没啊，这女孩子也就走了。这个女孩子一包垃圾归也拢刷刷刷的等堆啊，她也不管，她就走了啊。这个妈妈嘞，披头散发，底下捶也背包，捶也物件哈，哎，这发生在中国哈，电梯间的冲突。好嘞。
1: 你的兄弟叫我是 B 的林香，今天呢是这个哈，这个 iPhone 新的 iPhone 开卖，然后进
0: 开卖啦，
1: 对啊，就是 iPhone Pro 系列开卖，哎、欸，我长得快了，就这两个人得起底，这里因为好事多嘛，现在好事多这个通路，
0: 哦，好事多，
1: 好事多这个通路也有在卖这个 iPhone Pro，欸、我干嘛讲，我、哦、现在还有人要。提前一天去排 iPhone 吗？哦啊，长得我的 AM 的我浪底好事多前面排，我想说，哎、欸，这一次好像听说这个主要的这个机型嘛，因为 Pro 跟 Pro Max 哦，这两个机型哦先出，然后10月份才出这类折叠机嘛，啊，看起来，啊，预购的买气啦，哈、哦，预购的买气好像减半，就是讲买这类 iPhone Pro 跟 Pro Max 这两个手机啊，这销量是减半。我想说，大家可能都在等这个所谓的10月份的折叠机，哎、欸，就我今天看到现场买的人哦，买实机的人都还蛮多的啊，所以
0: 买什么实机？
1: 就去现场买实际的手机的人蛮多的啦，哎、
0: 哦
1: 欸、啊，但是预购哈，就预购的是网络上预购的人哈，也买气没有古尼赫，可能刚刚古尼一半年啊，哦，所以实际上可能还是要以预购为主啊，因为今嘛大概没些的是美国时间去排队嘛，哎、
0: 哦
1: 欸啊、但是网络上昨天也出现蛮奇怪的，还是有人去好事多前面啊，昨天晚上好事多关门，
0: 哦，麦克风。好啊，所以讲，大家去买的哦，去现场买的都买哪一款的比较多？哎，18 Pro 还是 Pro Max、
1: 都有啦，
0: 还是折叠现场有的买吗？
1: 还没有啊，折叠、
0: 折叠还没有，
1: 折叠手机是十月份嘛，所以这个、哦、所以这波这 iPhone 的买机没有冲出来，
0: 可能大家在单折叠。
1: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就是讲有这个 iPhone 什么换手机啊，大家拢单折叠。
0: 嗯，
1: 哎、欸，这样子不太好呢，不太妙呢。
0: 哎、欸，不太妙，是安那
1: 个？没有因为大家如果是原来的这一群人用 iPhone 的去换比较高单价手机之后呢，没新的这个群众来买 iPhone 的手机啊，只是大家换机只是同一群人去换的比较贵的而已。当然他只能赚这一波钱，但是明年呢，同样的问题来说，每年一年一度要再发 iPhone 19的话，如果这一群人不再买 iPhone 19，那很糟糕嘿、欸、
0: 我有一个朋友啦吼，啊伊就一支手机啊，伊一定都拢安尼用起来不算顺利嘛，一直想要换手机啊，但是他一直在等，他要想要啊，因为就这样拢甲讲啊，你换你得爱用 iPhone 的啦，你爱用诶十摆啊，你去歹用吼，吼，较早我拢叫是讲伊是旧诶，落尾伊有换过啊，换过了佫也无用都无啥顺，我就甲讲哦，你落尾叫你换新机啊，伊讲我这新诶啊呢。我已经有换新，那用换新那个叫你吼骂卡你啊！伊讲个，哎呦，我都无法度啊！所以哦，伊就今麦就想讲要换 iPhone， 啊，伊就是咧等，伊等讲，哎，怎讲？哎，可哦，今年下半年度 iPhone 会出新机，所以想讲，啊，我既然也要换旧机啊，我想无我买，好、哦，今年要出18，我得来换17的啊，17就变旧机啊，对不对？结果伊讲、啊，本来都准备好要换 iPhone 17吼，哎，这二手机，结果伊讲。个起价，个起价吼，买袂了哦，连旧机 iPhone 17旧机都涨价。
1: 因为过去这个 iPhone 的策略就是讲吼，你若要新的机啊，要出来竞争，旧的拢会降价，
0: 降价嘛，
1: 一百块美金。
0: 啊，伊就是咧等
1: 这啊。但是因为哦，这几年啊，因为这个一年多以来吼，这个机体的大涨嘛，所以吼、哦、新的手机涨价之外，旧的旧的手机被换代手机，它也没有。没有降价，而且今年的年初哦 ，Apple 的紧要求，今年的年初他就调整过一次 iPhone 的售价。
0: 嗯，
1: 本来以为会降回，等于说古尼啦，假设啦，去年如果是2000块美金的话，啊，今年年初又可能又涨了300块美金， 哦，然后呢？但是呢，人家期待工哇，这个要那个要这个换代的时候，这个三百块会降下来，结果没有，旧的没降给，新的手机又起价，拢哦 ，Apple 拢冇影响的对哇，
0: 啊所以
1: 当然啦，这个用 iPhone 的这一群人本来就是比较有相对来说啦，比较舍得花钱的，不一定比较有钱啦，但是比较舍得花钱。

0: 新加坡吼有一个高位人的家族的旅游团，就九个人都是自己家族的人的组成的一个旅游团吼。十六号呢到台中旅游，第二天吼发生这个旅游团，而且家族旅游团来的67岁的阿嬷去用国光号吼那这国光号的客运车吼把他。搞掉搞掉。那么虽然这个当下有赶快呢齁救护人员有协助阿嬷脱困，并且给送到中国附医院去抢救。但是因为阿嬷伤势严重，伊的颜面、颜面跟手肌都有多处的骨折受伤，其中左手齁几乎被碾断齁虽然经过及时抢救送医，但是还是在今天早上不治身亡齁没有想到家族开开心心、快快乐乐到台湾来旅游，结果呢，阿嬷就这样出车祸哈，过世了。好嘞，这个车祸呢，竟然就发生在走过斑马线的时阵。
1: 哎呦呀！
0: 诶，家族高的人，阿嬷迄阵咧过斑马线的时阵，阿嬷家己徛伫惊伫上后壁。
1: 哦，没有注意到。
0: 阿嬷真正是惊上后壁，所以讲哦，唉。哎，今日上阿伯啊，这个时阵国光客运呢，伊都一直伫咧转弯啊，吼，国光客运是车是转弯过来，
1: 大车嘛，
0: 对，
1: 有一个这个事件视角。
0: 罗贝查起来，这个国光客运车疑似啦，吼，疑似没有完全禁止停礼让行人，吼，好，咱前几天在报告一个案例嘛，吼，就是
1: 对啊，
0: 车祸啊，就是因为被罚钱，吼，就是伊伫咧过斑马线的时阵人行道的时阵，他没有了，吼，停车礼让行人先走，吼。结果被罚款嘛，咱前几天讲的啊，但是这个肇事者伊就讲我有停车吼但是警方伊这个案件是警察当场的哦，当场在现场看到把他开单的吼。那根据开单的警察讲，一共有停车，其实他是没有停车，他就是也不是说没有停车啦，一可能个村二十公尺爱十公尺的所在在停车吼，这个距离是已经太逼近了吼，所以叫人讲的是讲你也不能慢慢的滑吼，你那是讲你要转弯，你有行人在过斑马线的时阵，你一定要停下来，而且停还要有一个距离，你别讲停个逼滚你的斑马线啊。你就停在那个地方也不行哈，哎，我觉得30公尺的阿索比哈才停车这样啊，不是慢慢滑都不行，都是要停下来哈。那这个吼，咱都要讲这个新加坡的这个国光客运，伊就是他可能就是车子一直在咧转弯过来啊，他没有停下来，他一直在缓慢的哈，也是在前进的对吧？哎，阿嬷家的较后边，上后边。啊，唔知是无注意到，还是因为有死角，还是安怎吼，或者是车子呢吼在滑动呢，刹不住，哎呀，安怎就这样子，阿嬷就这样被搞掉，吼就被压到了，吼，好，他不是这样，你直接搞鬼，就是有一点就是碾到了安尼，
1: 哎呀，真的是吼，
0: 但是呢，伤势都严重啊，吼，伤势严重，结果呢，送医之后呢，吼，还是呢，吼，两天了之后，就阿嬷吼就。

0: 然我想到好像前两年也是有一个也是外国的嘛是家族的齁，跟他是我那是来旅行来台湾旅行啊啊，对，好像是在台中，也是台中齁，都都得一个什么星光三月哦，一三月什么气爆哟，有没有？
1: 哦，对对对对对，香港啦，
0: 香港人了哈，啊，就这样子，哎，好像有一家人嘛，一家四口还是啥，而且就有一个还是两个哈，就这样啊，就刚好就碰到这个气爆啊，都要断出来，都要断掉哈，哦，这个死亡哈，所以讲好吧，所以有时候你说出门在外旅行哈。哦，这，那慢工出国旅行了，就是咱家己的家己的国家、家己的所在吼，也是这样子吼。所以不管是开车啦，或者是说走路的人啦，吼，真的吼，无时无刻都要非常的小心啊。至于你讲啊，像前几年那个香港人都要在台中旅游时阵，然后碰到这个气爆啊，这也有时候在有当下真嘛唔知要哪讲吼。
1: 嗯，就运气不好了，这个就算是意外了。
0: 哎，
1: 但是你讲迄个。迄个吼，这个吼，
0: 国光号
1: 这车子被撞死，这个就是，我们台湾的价值观就是交代，
0: 所以台湾的交通哈，
1: 交通啦，交通嘛，
0: 还是令人害怕啦。
1: 没有错，没有错。
0: 我嘛听足侪外国人来台湾啊，住足久的时间吼，因讲这就是台湾的交通，他们还是哪边讲啊？对台湾有什么觉得不能接受的交通哈？还是一个很多外国人齁一致的看法齁。
1: 对啊，所以齁还是要自己小心啦。但想进攻个 B 雷林星德力公司该分该有为了干书朋友还有护理元素广

0: 那么考验吼，咱这个吼腿脚利不利索，就是讲你脚吼，你走路的时阵吼，刚你是不是能够走动吼？其实吼，就咱头来讲，你过马路的时阵吼最有感，尤其啥呢？过这种大型的马路比较宽呐、啊，像高雄市的像大型的马路的，就是中山路啦、中华路啦这种民族路这种干道哦，因为它是南北向的干道嘛，所以被横跨的时阵吼。真的都有点距离，差不多从60公尺。这个时阵吼，这个安那个行人那个穿越的灯嘛吼，差不多都给你差不多30-40秒钟的时间。你得爱想办法行过去。你讲少年的当然没问题啦。讲可能看到还剩下30秒钟，就加快脚步，go 就行过。即嘛，这个时阵上惊的啥？你若讲有这个腿脚比较不利索了，咱家的长辈吼，哇，行到一半，惨嘛，要变灯啊。当然会有所谓的安全岛嘛，现在在做那个庇护岛，他就在安全岛庇护岛再等一下。但是在这种新型的庇护岛，上面一个庇护岛就是说斑马线前面齁再做一个像是安全岛地方让你防撞嘛齁、这个防撞的庇护岛其实这几年齁的新的设计救了很多被跨马路的人。但是重点还是说你自己要有法度有这个卡腿的灵活度的相片功能、
1: 有的人就是根本吼、都完全没在修交通规则、今天早上我上班的时候、又发现一个也是也是吼、要怎么说、长辈、又是长辈吼、他是怎样呢、他就是要过红绿灯斑马线、结果呢他是为这边要过一边、但是他在这边的车子是直行车爱停啊，但是人有的要转左转弯吼，有当下会捞一个20秒左弯的吼，左弯的车子左弯，但是这个阿嬷一看直行车停，伊就惊，他就走斑马线了，就要横过这个马路，结果呢，人诶左弯的车子还在一直在跑，阿嬷你已经连你个底下已经敢加你人行道，你还没有轮到你好不好？迄阵啊吼，停伫车停伫啊，人潮，大家人把这种情景影咧看这个阿嬷、阿嬷。你看那真假吼，人家左弯车有20秒，有的有25秒可以左弯的，车够足侪，阿妈都一直要行过，真正你看到足受气的阿妈长辈真的是。
0: 我当下咱可能咱有想法没做法啦，就咱的脚吼、骨头啊关节软骨，我当下我干嘛看我会过，少年时阵惊过啊，但是有年纪啊，真的吼。想头脑有想法，身体没做法。
1: 这个阿嬷是分明是闯红灯，伊唔是惊袂过的，因为你停落来是直线的停，应该还没有到红啊，你这边嘛还袂绿灯呢。所以应该是这样啊，你一定爱个弯转去，左弯车完了叫我绿，这边叫我绿灯嘛，真的是。而且吼，咱慢慢年纪大，你有感觉，你咧行路吼，脚步会变较慢，
0: 对，
1: 脚步咪变较细步。
0: 但是你家己感受袂出来，
1: 你家己唔知，
0: 你就是个少年呐。
1: 嘿，你行袂紧吼，人讲哦，食老你咧行，你就紧无落来啊。阿哥吼，那个脚步会变小，会愈来愈行愈细步。
0: 对啊，
1: 所以吼，你爱家己注意，你也奇怪讲，头前迄个少年呢，我看。走路都无行足紧，但是那一款啊，就甲超过遐尼济啊，嘿，人伊脚步轻快、
0: 就是、
1: 大步，
0: 其实咱就是咱身体退化，
1: 对，迄得退化，
0: 退化，
1: 就是退化，
0: 脚步步幅迈不开，
1: 对，
0: 这里、咱关节软骨吼又不舒服，所以咱钙粉钙油吼，平常时爱食啦，慢你他看个循环，跟身体这块没有办法达成一致的话，像过马路就是最大的考验，得力钙粉加得力钙油，
1: 你就吼紧去买得力酸和钙粉啦，钙油两项加咧食吼，这两项加，食一针你会感觉讲，佫有力起来，脚佫有力啦吼，反应，人的反应也变较好，真的哦，这个吼，尤其咱啊补钙钙粉，这补钙补了久的时阵，我们的吼这个大脑的反应什么各方面也会清晰，反应也较好吼，脚步也变较轻快吼，骨钉紧灵吼，反应也变较好吼，所以吼慢慢的安尼吼，佫再找回以前的步伐。得力酸哦，钙粉加得力的钙油。
0: 对，这两万块电话叫上咱的卡0800-77-55-99。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0: 来南非呢，吼，这个国家呢，吼，这个。现在治安的确是有一点令人感到可怕。我一个朋友，他很多年前，他把孩子送去南非嘛，我去读大学。后来是刚好，就是碰到那个 COVID-19 疫情，疫情就回来了，后来呢就没有再过去了。那为什么呢？一共后来应该是发现南非呢这个治安非常乱，治安就乱呢，所以干脆也就不再去了，就这样子。那最近的这个南非约翰尼斯堡的约堡，简称约堡，这个所在呢，也而且是在这个约堡的东区这个地方，连续发现的女性的遗体，短短两个月至少发现有八个女性的遗体在当地死亡。
1: 哎呦，
0: 引发当地有很多人在联想说是不是有连环杀手。
1: 对啊，是不是很恐怖。
0: 而且这些女性都是有的是最近被发现的，一个是她是去慢跑，就跑步就没有回来了，家属这报案了，催，结果呢，就找到，就已经死掉了，就死在那个东区那个地方，所以的因为这件了落尾呢，就牵扯出附近，其实在附近的所在，在发现说最近两个月加加种种加起来就有八名的女性死亡，所以人就联想说会不会是连环杀手。所以呢，这个引发当地的女性呢非常的恐慌，因为当地呢，因为其实附近有一个叫做肯普顿公园那附近一带也很多人喜欢在午后的时候呢去跑步运动但是连续两个月已经有八名女性在这一带附近这个相继死亡所以说真的让人家觉得说会不会就是都针对女性下手，因为都是女性那这些女性呢会不会都是可能单独路过啦，或者是说有时候就像这样去跑步就不见了就不见了。
1: 对啊，
0: 都已经到累积到有八个人死亡，为什么都没有破案呢没破案呢，所以他们就很怕所以当地女性说以后经过那边是不是都一定要呼朋引伴呢太可怕了。对，
1: 治安真不好啊，南非吼。
0: 而且之前完全都没有去联想一直到最近这一个女性去慢跑失踪的这个女性被发现他们当地的警方在说决定要把这些相关的
1: 倒起来，
0: 然后公布，
1: 对啊，
0: 公布给大家让大家要提醒注意安尼

0: 好，来根据了解哈，根据这个 CBS News 的这引述哈，因说南非的最新的犯罪统计，光是今年哦，四月份到七月份，四五六七啊，那四个月，南非全国总共发生几件谋杀案件？
1: 几件啊？
0: 四五六七四个月，你抓一下，凊彩给你抓一下，
1: 二十件哦，
0: 好的。谋杀案件，哎，谋杀案件，
1: 20件，
0: 20件，不用客气，尽量，
1: 100件，
0: 5427件，
1: 凶悍吧吧，哇，这那治安乱，
0: 这跟墨西哥啊，没什么，
1: 比墨西哥更可怕吧？
0: 哎，对啊，
1: 谋杀呢？
0: 对，谋杀案哦，
1: 根本的治安，那跟这个镇，这个数量已经是这震惊了吧？
0: 哦，
1: 5000多人被谋杀、啊。
0: 我早期一阵去南非时，我感觉南非真的是一个、出乎意料之外的漂亮哈，啊，各有足侪物件好看。怎么后来陆陆续续越来就越听到南非都是治安不好的消息呢？真的很可怕。四个月来发生5427件谋杀案件，等于相当于平均一天45个人被杀害呢。一天就有45个人被谋杀呢。
1: 这凶悍嘛啦！
0: 啊娘！
1: 这写在震惊了吧、这感觉好像在战争呢、
0: 对啊、还有另外一份研究调查发现超过 35% 的南非、的成年女性、一生当中都曾经遭受过身体或者是性暴力、超过 35% 等于10个人里面都3-4个就对了，10个人里面都3-4个女性、成年的女性一生当中都有被、这个性暴力过，对，性侵害、性暴力，
1: 对，治安真的很糟，
0: 真的很糟糕、真的，这个南非这样子怎么会这样呢？好来，不过呢，最近这个连续发现女性尸体、所以再次凸显、这个南非当地女性面临的安全危机、那南非的性平、这个委员会嘛，要求南非政府讲要赶紧采取的预防措施、针对的案发地区哦，展开的这个安全稽查、加强巡逻，还有道路照明、还有监视设备，还有行人大众运输路线、还有一些荒废的空间、还有警察警力的能见度、以及民众是不是可以迅速取得紧急协助等等，希望南非、有关相关的政府可以赶快、这是性平单位的、要求的对很可怕呢，在南非。
1: 不要说女性的啦，你看以这种哦、谋杀的死亡率，这体力的就很大的危险，是都会遭受到这个，不管是抢劫的、打家劫舍，而且南非哦，过去这类、他们有所谓的种族隔离政策嘛，种族隔离政策结束之后，他们贫富差距加大，那但是的，就是因为没有种族隔离政策之后，哇，这个。我觉得还是有差啦、
0: 南非这几年的确也是他们现在反而是在排斥白人哦。所以川普一上任了一第二任上任了他不是说、他就很气那个南非啊对吧、他就说、南非哦那个什么他好像有一点因为大家知道南非、他们南非是有很多白人的哦。很多白人 所以、他们过去你们听到说、非洲、就是一定是黑人不是这样南非是很多白人、甚至呢后来他们有是白人执政、来执政、所以现在在排斥有开始 有很多那种种族冲突、所以会不会也有相关的关系啦好来另外，咱来看印尼。那讲了印尼亚奇神，大家就会想到什么？咱点的新闻来在的讲印尼，好亚奇神。
1: 我每次都要问这个问题的，就是不是鞭刑、就是海啸啊？
0: 对，亚奇神哈是那个鞭刑啊。经常你那听了讲啊，印尼哦，什么有人被执行鞭刑哦、啊，这都是拢在亚奇神那个所在、因为这个亚奇神哦，他是还是比较唯一哦，他是印尼唯一啊，个有咧实施伊斯兰教法的一个神哦。 其他人袂安尼，吼，印尼其他的信无安尼，哦，这实施伊斯兰教法的是宗教，吼，哦，宗教的法律的，就宗教法律啊，宗教，因为宗教法律就会比较严，吼，严格，吼，哦，当地法律是严禁未婚男女发生性关系，吼，哦，未婚男女哦，吼，不能发生性关系，违者可以依照宗教律法接受鞭刑处分。那鞭刑适用的范围呢，吼，包括赌博也要鞭刑，饮酒要鞭刑，同性性行为也要鞭刑，婚外性行为要鞭刑，未婚就有性行为也要鞭刑。OK， 好。而且呢，鞭刑都是公开执行。那最近呢，哈，在雅琪省有一宗鞭刑，哈，这一宗鞭刑是一男跟一女，哈，那一天总共鞭刑了十个人呐，其中有一个就是一对男女，哈，这一对男女呢，他们是怎么样呢，哈，啊，他们就是婚姻中的婚姻外的性行为，简单讲是安呢，婚姻外的性行为，哈，所以呢，被判遭。包括查某拢被判爱鞭刑100下哦。哎，这种鞭刑哦，这公开执行，大部分拢伫个广场啦、清真寺啦，哦，差不多是安尼啦，伫个清真寺还是广场进公开进行，啊，都大批人哦就会去看哦，大家就去看看人家被鞭刑哦，这很可怕哈、哦。啊，这对男女哦，这一对男女因是触犯了咱都要讲的婚姻外的性行为，查甫爱鞭一摆，查某还爱鞭一摆，
1: 就是外遇啦，
0: 对啊，
1: 对啦，就是他们外遇，然后
0: 一摆呢。十波的变到65的，哦，够我都，可能伊迄甲新加坡迄无同啊。新加坡迄是甲你白的吼，新加坡迄是迄无拢袂甲遮济啦吼，啊，真啊一个拢扎扎实实的。啊，因这种是直接你人爱跪咧倒啊，倒啊台啊顶吼，啊，台安尼，啊，都为脚脚片甲你抹安尼吼，啊，有穿衫吼，啊，跟那个新加坡的鞭刑，伫监狱里面进行那个又不一样，那个是要好、屁股甲你脱，全身脱光光啊，绑在那个木架上。上面那里边，每一边都是扎扎实实的哈，而且这种客人就是安尼抹安尼抹哈，用鞭条给你抹哈。这个男的听讲鞭到第65的了哈，都哈无法度啊哈，哈用要死死昏昏去啊，落尾怎个拖去哈，因为个拖在边啊去休困休困了哈，看伊气色搁较坏了了，个拖出来个继续抹哦，他就一天一次就把你100下这就解决得掉啦。哦，唔是，那你讲新加坡鞭刑，有时候他会分次，哦，你若袂使，伊就互你就停啊，哦，佮欠几个，互你休困了，用好了，哦，欠的，再佮继续问安尼，哦，啊，现在唔是，他就是一次就执行100下，吼，哦，啊，这查某囡仔呢，吼，查甫是变到65的，吼，拖来休困啦，吼，看他好像快不行，就这样，然后气色恢复了，吼，休息，了，佮拖出来佮继续问，啊，查某囡仔呢，哦，这啊那个现场，然后那个女孩子就是已经哀叫到，吼，举双手求饶，吼，哦，就是说她很痛，请，哦，饶了她，但是呢，还是，哦，不依不饶，哦，这不依不饶，这查某囡仔倒是等。都靠韧性，他就被鞭了足足100下、哦嗯

0: 来连续来这么美丽铃声，咱进广告，得力公司钙粉、钙油、维他干、舒鹏，还有护理元素广告。吃好来分享，分享真重要。来，咱来听看卖听众朋友的心得分享。钙油，
1: 那恁食迄种护理元素，我先食一冬啊。啊，睏几多好睏，嘿嘿，啊，佫爱睏了放掉。啊种护理元素一直甲食就无唔对啊。我已经甲恁食一冬啊，佮今年到后都食一冬。啊，我食啊真好，啊佫食啊这种油花吼，我有咧食到要一冬啊，我这一只滚面退化一百年吼，恁食只拢较袂疼。
0: 好困，
2: 食护理元素食了好困啊。食咱的钙粉钙油，
0: 食到这袂疼，
2: 脚腹拢袂疼，
0: 很重要，很重要。
2: 袂疼、啊嗯，你看习大大咧行路，迄看就知影吼。哦，对不？哦，习大大最近去印度金砖峰会了，然后要登去的时阵，咧爬无人机，爬迄个阶梯要起哦，然后啊，伊讲全部看得出，伊是用正开啦。好，倒卡是可能足疼的吼，哦，而且、最近人讲伊破病安怎咧？反正咧，常常拢发生，啊，唔知真的假，唔知啦吼。
0: 而且，那我们国内的很有名的艺人哦，黑人陈建州，前两天嘛是因为在心肌梗塞吼，被送进这个紧急送去加入病房开刀，啊开刀了 OK 就出来，啊，但是人讲
2: 移到普通病房啊。
0: 啊，伊吼，他的本身吼，他本身你看，伊是卡早是运动员嘛，今年四十九岁。平常啊，不烟不酒，生活习惯算是还不错、但是现在心肌梗塞呢，让的工他长他就一个原因呐、晚睡。
2: 晚睡，哎，伊家己讲讲睡眠不足啦，
0: 睡眠不足，所以你看困哦，困呐、困眠不好，困眠不足，对咱人体量强如黑人陈建州这么高强大汉的运动员，嘛动袂掉。
2: 所以咱讲哦，足侪疾病，还是足侪意外，吼，足侪猝死，吼，这当中哦，拢甲睡眠是真的有关系，所以睡眠很重要，吼。昨天咱有一个听众朋友，伊就是原来食咱的护理元素，甲钙粉、钙油，哎，老公就是食舒鹏，吼，好，伊讲我老公现在对你广告的产品很有信心哦，好，咱这听众哦，这太太哦，伊讲哦，伊食护理元素，其实他过去食八年的安眠药，八年安眠药啊，因翁拢在来一直个念嘛，一直个念讲你卖个一直食安眠药啊，因翁就讲嘿安眠药你安尼一直食了啊，不，反正伊讲啊我嘛知啊，我嘛知，啊，不过我都无食袂困的，因个念讲啊你。

0: 医美吼，拢是安尼。听到很多人讲，他才家己才转来，拢一直照镜注意。我真正我有变吗？那是安那最近这侪人拢会甲讲，你是去做医美，说他变年轻、变漂亮，也变白了安尼吼。好，这是其实伊是最早有反应，而是比别人给他反应诶吼，拢家己问安尼。啊，后来当然伊讲睡眠，因为他过去有吃安眠药，其实他是吃一段时间，差不多两个月吼，两个月之后，好慢慢有感觉诶吼，啊才慢慢。个个安眠药吼，慢慢戒掉吼，慢慢减少，慢慢戒掉。伊嘛无戒，都改掉安眠药。所以讲，你若有咧食安眠药的人，你会当时慢慢就把它戒断掉啊。如果可以的话啦，我分享一个听众，伊戒都甲剁掉。我伊迄个听众食十几年，我讲要戒都直接甲剁掉。我搁底下咧一片啊一片啊减吼。所以讲，就看个大家啦吼，真的诶。这个护理元素真的很好，你会记得配合酸哦钙粉。
1: 对啊，吼，那个护理元素跟那个钙粉一起吃吼，两顿三顿拢无要紧，饭前饭后固定时间就好。得力酸哦钙粉，阿哥来准备个护理元素。
0: 对，护理元素得力酸哦钙粉。

0: 哦，最近哦，这个哦，在屏东地区绿鬣蜥哦，哦，讲愈来愈多呢，到处当时啊，拢已经走个市区，走个民宅，过去是拢伫个吼郊区啦、农田啦，哦啊啊，今嘛唔是啊。哦，糟糕！有一个有一个立委，他家里哦在东港，伊讲厝内底竟然哦出现绿鬣蜥，叫人讲你进来的啊，进来的啊，怎么会这样子？
1: 他表示的讲，这个数量已经多到哈，那亲门打后啊，
0: 真的，
1: 那刚隔用这个财山的猴子赶快呢，也招来起哭啊，是招去这个行来的，就是因为数量太多
0: 了。啊对啊，啊你有查山嘛是有绿鬣蜥啊，啊我前几天不是有人分享财山的猴子抓绿鬣蜥，底下咧甩底下。在玩哈，八万绿鬣蜥哦，下面人的留言讲，猴子赶快去领钱哦，抓一只可以300块哦。啊，来最近呢哈、哦，这个屏东哦，屏东已经进入的红豆的种植期哈、哦，大家知啊，屏东尤其是屏东万丹、屏东一带哈、哦，红豆啊就出名的哈、哦，因为红豆特别好吃啊，今嘛即阵嘛就是红豆啊要种的这个种植期，所以农民开始种红豆啊了，发现绿鬣蜥哦大举入侵，为什么？因为红豆啊种了，足紧的不得嗯出来，哎、欸，一类芽。哦、就会冒出那个芽出来。绿鬣蜥专爱吃那个呢，用专家幼鸡的呢，爱吃那个红豆的嫩芽，很嫩的那个芽、
1: 哦、对吧？对这个种植的人吼、哦、来讲、欸，多大的打击啊、哦！
0: 对啊，
1: 都要被换你啊！你那个说起
0: 大举入侵呢，吼、哦！所以屏东县政府呢，给你扩大补助，农民围网围网啊，围网我感觉够好，吼、哦。我网啊，搁安怎慢慢嘛是有芳啊，吼！好嘞，哦，除了我围网围网啊，以及我另外万丹的吼农民毛爹公公遗产内底，吼，干那最近抓到绿鬣蜥，他自己就抓到七只，吼，显现呢，吼，今嘛干那靠吼这个光靠猎人来抓，吼，因为咱之前有介绍过嘛，你要捕抓这绿鬣蜥，你要有那个猎人执照嘛。哦，你要经过训练、嗯嗯，啊，你要摕到迄个证照，啊，你才会上去抓绿鬣蜥、嗯，然后你才可以抓到多少只，吼、哦，可以去领钱安尼。好、嗯嗯嗯哦、啊，一般人就是这样啊，但是你有当时你看到，你搁等猎人来抓，啊，是不是上班呐、啊？吼、哦嗯，所以这个农民讲啊，伊家己伫野餐都抓到七只。啊！我讲，我都搁等个猎人来再抓啊！你得爱猎人抓才有尊崇啊！伊讲我就抓哈，所以就是他说，光靠人力猎人来抓是不够的哈。后要政府应该直接开放吼，农民捕捉，农民农友家己看到的家己个抓哈，安尼才会当友好二级的绿鬣蜥的啊数量繁殖。
1: 对啊，这真正对农民的政策来讲，哇、哦！伊都被都要被发新芽，你这绿鬣蜥得给它削掉。
0: 欸欸
1: 农损来讲、哦啊、真的、哦、很糟糕的。刚才高山那嘛，高山我当下，现在我们台湾猕猴还是所谓的保育类动物啊。你得讲，伊就是人类追个，都话被采收，伊得惊个叮耶，哦，搿你
0: 一粒，搿你夹一嘴，
1: 夹一嘴，哦，还正
0: 要受骨啊！
1: 真正对正常人来讲，我生气耶。
0: 哎嘞，所以讲哦，我唔知讲，因过去是农民不能捉，得爱猎人才能捉。才会当抓啊！农民都看到我的田都予伊食干咧，我现看到我袂抓，嘿，当然就抓。莫怪咱拄仔讲迄个种红豆迄个农友，伊就抓七只吼、哦哦、啊，有人都出来讲，我遮嘛一竿吼、哦，啊，大大小小吼、哦，我细只有诶细只，尤其伫屏东诶万丹啦、啊、新恒啦、啊、德产啦、啊、屏东区，即乡镇吼，哦，那、只要是伫迄、那个吼啊种植吼，你啊，即、這个种植的这个期间吼，农、哦、作物的种植期间哦，刚发出嫩芽的那个，通常绿鬣蜥都喜欢吃那个嫩芽，不管是任何农作物，都啊尖锐啊，那冒出那个新芽的时阵，就是那个就是绿鬣蜥最爱闯入来吃的。
1: 对啊，
0: 哎呀，
1: 这真的是，
0: 这袂使，安尼真正袂使呢，这你爱替农民想呢，这真正当损失安尼要安怎？看到就看，那来一只，抓一只，来两只，我就剁一箱哦。

0: 南长体在节目最昨天前天在节目最后分享过高雄市现有的这个各区的这麦当劳的加速嘛，给大家来，我们再来看一个也是蛮有趣的，其实高雄这个星巴克哈，在全高雄市的据点哦，高雄这全高雄市的星巴克有64家星巴克，哎，来兄弟家各了一二，哪一区啦？我们用区来分，哪一区的星巴克的数量是最多的？
1: 哪一区哦？Starbucks。哪一区的 Starbucks 最多？又是那个左营区吗？
0: 答对，基本答对了。
1: 我嘛是看看是
0: 左营区有11间星巴克，就超过差不多将近六分之一的星巴克都在高雄市的左营区哦。然后呢，最少的其实就是鹿竹啦、林园啦、旗山、大寮哈。还有一个地方我干嘛？这个地方竟然也只有这数量只有一间嘛。然后台湾共鹿竹、林园、旗山、大寮，
1: 外围。
0: 但是有个地方它只有一间，让我有点惊讶。
1: 哪一区？
0: 盐城区竟然只有一间。
1: 盐城区只有一间哦。
0: 盐埕埔这几年尤其
1: 是吗？
0: 对啊，盐城区就只有一间。
1: 盐城区可能有各式各样的咖啡店，蛮多的啦。
0: 盐城就是
1: 盐城蛮多，
0: 盐城唯一的一间就在博尔特区里面所以盐城是别让我比较惊讶了其他那个鹿竹、林园、旗山、大寮，那当然就是过去就是高雄县区就是观光不是那么发达地方，一间是差不多反正盐城那么多人只有一间
1: 古山区嘞，古山区几间？
0: 古山区4间哈，红山五间，然后其实还有个地方串起来的这个地方串起来，后起之秀，
1: 人物吗？
0: 南马 K
1: 男子区台积电
0: 男子男子里面有什么他的好几间都是跟科技厂有关的有这个台积电啦、日月光啦、德中啦、南昂啦、男子啦，很多都是在厂区里面的星巴克，所以如果这样一个新的产业来一个新的产业来会带动周边的发展，包括高雄这高雄台积电旁边的那两块空地，就是高雄市运站的捷运站旁边两块空地，也顺利的标出了。我们先休息一下，休息一下。
2: 大家好，我是和美鎮鎮長林基林。和美公所要来举办115年合家团圆美好夜光中秋联欢晚会，要伫咱9月18日拜五暗时6点，伫咱和美鎮河东国小来举办。现场有陈思伟、唐丽等歌唱，还有咱机车、电视、冰箱丰富的奖品，要来陪你同齐过中秋，预祝大家中秋佳节快乐。
3: 以上广告由和美鎮公所提供。
4: 中秋送礼不踩雷，老的老鸡翁来收，严选关庙土凤梨，每一口都有丰富的果肉纤维，省甜啊省甜，黄金外皮奶味酥香，口感扎实，老的老鸡翁来收，让你翁翁翁。
5: 那毛准备红烧肉味加盐前顺秋干的土豆汤金鸡啦，咸肉两斤，夹心方块酥，猪肉条，鸡肉松起司卷，老的老鸡跨手蛋哦，蛋哦1800元，送低卡一包，0800-068-777，
4: 0800-068-777。
6: 耶，不用煮，
7: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8: 好评不断，热潮持续升温。
9: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特展特别延长展期到11月1日。
8: 当艺术走过一世纪，传奇依然震撼人心。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重要系列，全套29幅作品一次完整呈现。
9: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延长展出到11月1日，就在高雄立慈艺博物馆。
8: 购票请洽0734875666。
6: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东区有永泉药局伫大地路甲和平街口，信和药局伫进德路进德国小边啊，福伦药局伫政府东路太平中友加油站边啊，西区有三间国联药局伫民权路甲西屯路口，中信药局是伫南屯路甲五权路口，福伦药局伫中山路甲五权路口，南区有两间十全药局伫复兴路甲国光路路口，华新药局伫江学路靠近美川南路口。南屯区是民生药局伫南屯路两段，南屯古街啊。北区是仁中药局伫五权路大业富山科隔壁。北屯区有四间庆昌药局伫北屯路消防队厝对面。另外，松安药局是伫北屯大坑口青阳顶卡。安顺药局伫大坪路水南市场。
10: 最新提醒：台湾地震频繁，除了做好防灾准备，也别忘了先为住家增添保障。投保住宅地震基本保险，若住宅因地震造成全损，最高可获得新台币150万元理赔金，以及20万元临时住宿费。另外，若投保之住宅经政府判定为红单建筑，也可申请10万元临时住宿费用。住宅地震基本保险，让灾后重建更安心，为自己与家人的未来提供多一分保障。以上内容由财团法人住宅地震保险基金提供。
11: 少烟少酒，身体好。多走多动不易老，多吃蔬菜多吃果，健健康康就是我。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0: 咱头头讲过嘛吼，一个产业哦，一个新的产业来吼，会点石成金呐、啊、吼。除了咱头讲的最小到这民生消费，这个星巴克，过去这个男子的星巴克的数量真的没有那么多吼，因为过去它的是所谓的加工区的数量比较多嘛，人口拢是伫加工区来的。但是今嘛因为这个男子的高雄大学吼，然后还有很多新的科技产业的进驻，所以。星巴克其实是一个中产阶级的象征，所以这几年的南马克各有南马克，星巴克的数量就暴增。然后就是这个第一个嘛，从小到这个咖啡，大到呢哈，我刚才就别人讲，这两天哈，各有的这个试运站，然后就是大家在看演唱会的这个试运站。然后你试运站一边是试运，它虽然是叫高雄的捷运试运站，它一边是试运场馆，但是另外一边，另外一边其实就是所谓的台积电的厂区。啊，在这个高雄试运站旁边其实过去它有一大片地，啊，这一大片地过去伊嘛是中油，中油这给台积电的地里面的其中一块都是在放那个除油槽嘛，啊，但是也随着这个这一块地也随着这个台积电的整治，啊，这个中油的整治给台积电之后，这个地方就空出来了，啊，变成一个一块接近台积电工厂的好地，啊，它分成两块，一块前一阵子就标出了，然后另外一块。最近齁也成功脱出。啊不过去你要想看看齁。过去齁那只是你要讲坐轻轨齁出去的崩坑齁那看起来就是一个坑这个齁除油槽的工地啦。但是现在那要起什么呢，要起办公大楼，要起这个齁这个大的宿舍，还有什么商场。重点是商场，这不要说多久了，退回三五年前，你说那个放除油草的地方要盖百货公司，你问一百人、两百人，跟你讲啊，你讲什么销也无可能。但是呢，就这两天哦，这一块地就标出去了，未来有办公室、商场哦，百货公司、商场，然后呢，还有所谓的这种居民住宅区，而且也搭建这个空桥，直接跟高雄的这个试运站哦，做一个空桥的连通。哇，未来哦，你讲，他最主要打的是什么？还是台积电的工程师啦？刚听说啊，您公司的边啊，哦，你买 Van Gogh 去美术馆农十六买去男子区，不用，你就直接买在你公司旁边啊，我怎么帮你处理呵呵哦，包括你要住的所在，你要设计的所在，你要吃饭的所在，还是说其他协力厂商，台积电协力厂商很多嘛，你要 A 级商办的，不用到市区找，我直接盖在这边，盖给你，卖得很好的。然后就是说，建商会投入，就表示说一看到这个市场，因为这六个东西几十亿甚至上百亿的投资，所以一个产业带动的周边，小到咖啡厅呐，大到那种巨型的商办跟百货公司，全部都会跟着走。
1: 所以现在高雄哈，从北南高雄的话，就是亚湾嘛，那一带快打龙仔啊，亚湾你去湾区啦、博二呀，那一带就是属于湾区亚湾哈，是最好最这啊发。展的未来也是很看好的哈，也有大片的土地，未来弄会当这个很好的利用。那往北的话呢，你看过去呢，属于的比较外围，是圣高雄市较外围。那现在呢，就一直拓展了，所以从南子啊、冈山啊、桥头啦、啊，这些所在基本上变成很夯的哈。这种最主要还是因为台积电来，台积电来，当然就不是只是台积电，就相关的相关的产业都进来，相关的产业进来了，创造大片的这种这个工厂办公室啊，个人力嘛，人力来相关的产业来，这个所以说这个处你看现在的当地的房价，这大家过去是属于蛋白区的，现在哇，那这个新的房价呢，新盖的这个房价不输这个市区的蛋黄区的真的哦。好，
0: 输球啦，其实就是这样嘛，产业来相关的需求才会跟着来
1: 对，好，咱这点钟够开放call in啦，
0: 0800-775-99，空白空空七七五五九九，
1: 零八零零七七五五
0: 九九。

0: 嗨，你好，秋坤 ，OK， 你好，
1: 摩羯主席，你好，
0: 你好。
1: 我正刚打电话的是进攻，感谢你那一天那个分享那个那个连状玩法有没有？
2: 哦哦，
1: 剪剪了以后，
0: 你好
1: 哈，嗯，都睡哦，
2: 你去加、哦。
1: 我
2: 去教、哦、你就拿那个照片然后转来直接 去叫美发师给你教这样就对了、欸、
1: 对啊对啊
2: 哦哦哦、
1: 欸、啊结果教起来都是漂亮都立
2: 即全真的哦
1: 全洋装还是全那个裤裙
0: 对啊
1: 用四合款
2: 啊不你本来的你本来发型
1: 是本来
0: 的事情就坚持要
2: 做哦灯头帽哦哦哦哦
0: 你想
2: 哦真的哦嗯嗯
1: 啊
2: 对
1: 啊我就在想说
0: 对啊对啊对啊
1: 这么来啊、一直都想
2: 要换
1: 一
2: 个
1: 发型，
2: 多好，
1: 中午就听
2: 到
1: 这些。
2: 哦，刚好
1: 哈，一个都有国际观，啊啊啊，我都听到了，
2: 哎。
1: 是
2: 高低的，好、哦、了解哦，没办
1: 法，
2: 哦哦，就这样子，哦，谢谢，恭喜你啦，哦，啊，没，哈、哦，这嘛是你家己有这个决心，安尼去做改变呐，哈、嗯，啊、哦，伊讲伊刚听咱的介绍，讲什么欧美流行那种连状，哈、
0: 哦，嗯，
2: 诶，这个短发啦，哈、哦，啊，伊听了，伊就去 Google， 然后。伊本来留长头毛诶，吼、哦，伊、嗯、讲本来都有咧，一直咧想讲想要改变发型，吼、嗯，啊，都听到安尼，啊 ，Google 了，就、嗯、哦，就照那个照片拿去、嗯、啊，这个美发院请、嗯、这美发师帮他剪同样的，伊讲、嗯、哇。哦，剪了之后很满意，
0: 也不错，换个，
2: 而且改变造型，而且变年轻，
0: 没有错，没有错，
2: 变年轻，很开心呐、啊，哈、嗯
0: 哦。来，你好，
2: 嗯，你好，好来，你好，嘿 ，Hello，
3: 小姑娘，
2: 有。
3: 伊在讲，迄农民袂使掠掠那类型哦，伊、不是啊，伊无这条掠着，无钱通摕啦。
2: 也无要紧啊，先甲掠起来。
0: 无啦，重点是钱，伊家己，
2: 伊
0: 家己红刀撑起，你了，伊了钱
3: 啊。对啦，伊会使掠，你要掠较济买菜。
0: 啊，对啦，对啦，对啦，对啦，对啦，对啦，对啦，对啦，对啦。
2: 哎呀，啊，你意思就是讲？大家人看到拢会使抓啦，但是因为那个的确也有危险呐、啊，因为那细只较无要紧啊，你若较大只，迄有诶，都就敢那壳皮呢呢，哎，生着那壳皮，有当时要怕你会受伤，所以是讲啊，规定有那个执照的猎猎系猎人才可以抓啊。你那农民一气得牙吼牙痒痒的，恨得牙痒痒，我咧甲你抓，我看到就抓，对不？白白做几官啊？迄落嘛交互迄落上交互猎人呐、啊，你熟悉有诶，你猎是猎人交互你摕去领钱，嘿嘿，啊，我分我、啊嗯。
0: 对啊，对啊，对啊，也是可以的，哎、呀，讲好就好啦。
2: 哎呀，
0: 对啊，重点对农民来说，伊毋是要讨两只绿猎蟹钱啦，伊是讲伊物件要甲你撑掉啊，你辛苦竞争物件。
2: 伊是讲靠固定的绿猎系猎人抓，已经没有办法啦，无搞啦，无搞啦。来你好，嘿，
0: 来你好，
4: 你好哈，破格人哈，
0: 哎是，哎你好。
4: 我建议一个单机麦，如果最行政预定的时阵就对啊，你头道有讲的这个斑马线、行人甲这咩机车道的哈，快速道路同一个时间不能这样走。阿拜奥给一个红绿灯，行人红绿灯30秒给他通过，通过以后是再来红灯再来换机车道。
0: 好，可以，好，
4: 两个人大概冲突一待会。
0: 行政院有那个请愿的那个网站呐、啊，可以啊，可以啊，可以啊，我就很好啊，就这种，哎、没有错、没有错，
4: 避免哦，避免汽车停住哦，给你踩停住，后面的不晓得要撞上去，他们那满面哦，打汽车跟行人这样分开，秒数分开，大家。
0: 哦，
4: 叫安全，你懂我的意思啊、
0: 哦？了解，我了解。
2: 谢谢，
0: 好，感谢你的分享哈。
4: 拜拜，一定建议你。
0: 好，你现在就请愿，可以去请愿。所以我感觉改变吼，当下吼，人不要害怕改变然后那个思想思维也不要害怕改变。咱之前讲过嘛，高雄吼这个。有一个在那个台铁齁、哦、在凤山前镇有一个台铁的机场嘛过去都觉得台湾齁、哦、这个在修理台铁这个火车头还是说汽车这个机场起码变成齁、哦、全台湾最大的半室内的儿童乐园嘛大家知道嘛刚刚8月份就是大人囡仔底下生啊真欢喜。然后呢你看齁、哦、就是因为这个台铁机场变成儿童乐园也带来了另外一个改变。什么改变呢过去的高雄这个轻轨环状轻轨线里面齁、哦、总共有38个站。 38站齁。那当然有一些热门的站像爱河之星啊齁，就交通交汇点啊，就讲海星就水收窄一定人潮很多嘛。啊，那但是有一些比较服务齁，就像当地啦比较社区的这些站人就比较少。但是在这台铁机场站就因为多了这一个齁游乐园齁，过去齁以前它旁边有个站叫做所谓的凯旋武昌站。这个过去这个站齁是在高雄轻轨38个站里面齁，排行人流量排行 30, 算是后段班了。但是因为有这个齁机场站的加持，这个儿童乐园加持，瞬间对30名齁，对对啊，一个月时间冲到变成前段班的第14名。你看，所以你看，有改变有差不？大家拢坐，大家讲啊，你讲，就侪人问讲啊，我唔知咩啊去呐，无要紧，你得坐轻轨，坐到迄个所在，你下轻轨之后就进去，可以去这个儿童乐园玩。你看哦，短短一个月的时间，人流量从30名进步16个名次，到变到自己14名。所以说，好的改变重不重要？
2: 所以就是说你这个交通轨道交通有做好了，那个轨道铺下去了，车子就来了，车子来了的这运作了，人就会来了，都、就是安尼、
0: 所以干工真重要了。我当下吼，就前期的投资，你讲过去这高雄轻轨咧做时阵咯，就这样在咧批评，讲哎高雄人啦、啊，哦，讲南部人哦、啊，那桥都买较方便呐、啊，想要坐嘿、哦，啊，这个代替哦，这个哦台铁把它地下化之后，又弄在高雄的路上盖了一个哦像火车一样，干嘛？结果呢？你看，本来哦，南港义工哦，本来我们用数字讲话，我们不用讲政治，不用讲情绪。过去本来说啊，高雄轻轨哦成员之后一年呐、啊，几单的这类人流量、客运量哈、哦，差不多预估啊模型嘛，用那个交通模型去预估，差不多900万人的运量。给个这几年成员之后呢，去年呢到1300万人，今年可能个突破这类数据。你说，我觉得交通建设是你要先做，人家觉得做的还不错，生活可以利用，他就去利用你。但是你没这个物件，你大家一定骑到摆坐车吼，还是讲骑卡拉车。
2: 好，另外呢，最近呢，吼，最近有时候呢，吼，这个国管区啦，吼，有时候大家在政治攻防的时阵啦，吼，
0: 被算计
2: 啊，对啊，被算计啦，吼，难免有一些政治攻防啦，啊，你为什么啊？你这个花了多少钱啊？为什么盖这样啊？你这个啊，有些地方啊，也这个县市长他可能就说，哦啊，那哪里就为什么花那么多钱哦，才盖那样哈？这样哦，对，公啊开机啦，吼，就是。这种建设的经费就会在那边做比较哈。好嘞，最近被这个拿出来做比较，就是高雄市的前镇渔港哈，高雄市的前镇渔港。台北市长蒋万安被咨询的时阵，不是讲，嘿对啊，伊就讲哦，安那高雄哦，迄什么渔港开偌济，几十亿，几盘偌济钱安尼，好就这样。好，所以我今天来个听众朋友介绍这个前镇渔港哈，它的为什么它的这个改建哈，这其实我就这翻新哈，它最近开始哈，这个整个都完全啊完形啊哈，包括那个什么船员的那个休息宿舍什么哈，都全部了哈。好，的确这个钱花的值不值得，来个听众朋友讲哈。阿是讲这一笔经费到底是怎么花的哈？这人拢清清楚楚哦，甲大家报告哈。好嘞，咱台湾高雄的远洋渔会拢是为高雄的前镇进港的。台湾，咱台湾人高雄吼，远洋的吼，高雄的这个远洋渔会拢是为高雄前镇渔港进港来啊吼。但是前镇渔港呢，为1968年启用了后，已经经过50年拢无改善，吼，拢无改建啊，不是无改善，拢无改建吼。好，1968年哦，到现在哦，就是经过50年了都没有改建，所以为2019年开始呢，哈，2019年开始，中央启动的五大计划，投入着81亿，全面改造83公顷。这83公顷的高雄前镇渔港，相当于83公顷，相当于台北大巨蛋，哈。8个台北大巨蛋那么大的哈，这个前镇渔港哈，而且改建工程，好来81亿安怎用诶？ 其中23亿，哈，23亿，伊是增建的水深水码头、深水码头，还有哈港湾变深，哈港水哈港，好这港港变深。啊，船变多，吼、哦，这方面，吼、哦，深水码头的改建就花了23亿，这个这拢深伫水内，你拢唔知呀，吼、哦。好啦，另外15亿是改善的啊、哦，这个雨水污水下水道，哈、哦，让这个整个啊、渔港的环境更干净，哈、哦。啊，个有13亿是改善景观还有周边环境，哈、哦，过去。过去这个真定鱼港是无人要靠近的，没有人要靠近的，因为哦，你看啊，前几天，所以前几天为什么办那个千人烤肉，就是在前镇渔港啊。其实一种这个千人烤肉，其实就是就是要呈现哦，起码已经正式哈、哦，这个改建完成的前镇渔港哈、哦。嗯，
0: 我想讲一个啦哈，那相信咱台湾人吼，咱台湾咱听众朋友台湾人就爱去这个日本佚佗去东京嘛。
2: 嗯，
0: 啊，过去东京吼，很喜欢去的有个地方叫做竹地市场，哦，竹地场外市场，竹地市场其实伊就是咧，就像前镇渔港，它是一个。渔货的批发集散地啊，但是大家讲，竹地市场是归你啊，一根前兆嘛，只剩下外市场啊，里面在拍卖渔货的迁去哪里？迁去所谓的
2: 丰州、
0: 头优斯哈，就丰州。
2: 嗯，
0: 然后丰州哈，它就是一个全新、崭新哈、干净、安全、卫生哈的一个场地。那为什么竹地市场不要了呢？竹地市场有这么多观光不要。因为竹地市场来的瓜嘛，来的吼鸟栖啊、老鼠啦、啊，环境卫生很脏乱，然后对这个食安来说也不是很好的事情，所以迁去丰州之后就 upgrade。那虽然那前镇渔港吼，前镇渔港吼是就地升级吼，从前镇渔港 1.0 升级到 2.0， 和我讲台就没有打我们酸比吼，很聪明的仗啊。咱台湾的远洋渔业啦，我大家掠鱼啊、里里扣扣啦、加工制品啊，有诶无诶吼，今年三产值吼，
2: 三滴，
0: 1000亿台币，
2: 嗯，
0: 每年可以帮全就前镇渔港加鸟，
2: 嗯，
0: 一年可以帮你创造1000亿的产值。你让它有一个更好的环境，包括鱼，当然要购买很多嘛，像港又更深，然后那些让一些渔工啦、移工啦，能够有一个干净的一个休息的地方，干净休息，然后又深水港又能加深，花80亿，这笔账哦，怎么算怎么哈划算，而且可能会因为这样80亿的投资，让这个产值可能哦再往上增，而且呢，过去然后修工匠讲啊。我自己有去前镇渔港过，
2: 嗯，
0: 哎，其实，你想讲对这个高雄市古溪啊有一段距离，去那边哦，我那个时候当初是为什么买那个青鱼，
2: 嗯，
0: 因为要批发的青鱼嘛，较俗，
2: 我牛渔船来了，哎呀，拢有，
0: 直接冷冻工厂，
2: 冷冻工厂拢底下嘛，底下下回去呗，嘿啊。
0: 说实在，其实我刚别人入去是为了哈买那个便宜的青鱼，但是呢，哦，我印象很深刻。
2: 嗯，
0: 我车哈，我的小布布哦，去路到前镇渔港哈，啊，停底下冷冻工厂，一开门落来，第一批掉了，第一个闻到了
2: 臭油烟，
0: 不是啦，不臭油烟嘛，
2: 臭车，
0: 就鱼啊臭车
2: 味啊，鱼啊臭车是难免的呀、啊，要鱼港啊。
0: 但是好，那当然是，所以哈，我讲。整体的这个环境级别真的不太好啦，包括这个吼菇啦、虾仁啦、啊鱼船啊、个这个碗客碗迄个所在，安尼就疗效诶吼。然后一些卫生环境、空气其实不是很好。我不是为了便宜的青鱼，我跟你讲，一般人是根本都不会想要接近这前镇渔港，这样其实对这些渔民是不公平的。但是南建户、中央建户开备在贵业哈，除了升级这渔港港内的设施之外，马浪浪那边嘛，他要花10几亿嘛，打造改造这个环境哦，
2: 嗯，
0: 让前镇渔港能够变成哈像日本丰州鱼市场，
2: 嗯，
0: 好，我们不要说，我们只要说啊，港那个俩伊啊新进货出货没有，变这起来鱼市场观光的一个概念，我相信呐、啊，就像轻轨刚完工的时候，而且都要在建的时候，打开讲啊，你去什么轻轨啊？开这钱哦，啊个动人的路，结果呢， 我觉得要一段时间哦，投资真的需要一段时间。但是你不记这几件代志，我讲永远都不可能发生。眼光要放远一点了、
2: 最重要的是讲，咱都叫讲嘛，1968年启用到即阵哦，50年拢无改建呐、哦，有足侪哈，这个里面的哦，不管是啊仓库啦、厂房啦，还是讲哦场地啦，哦啊，甚至咱都啊讲的足重要诶，他、花最多钱的是在哦整治、整建深水码头，
0: 对啊。
2: 让港变深，船变多。
0: 对啊，所以这里看，过去一年1000亿的山地，
2: 啊，搁15亿改善污水、河水、下水道
0: 环境啦、
2: 环境的变清气呀、
0: 你台北市你不要自己，蒋万安市长啦、你自己不要台北市不翻新、然后你去要去问人家为什么要翻新？那不是吗？你台北市家己哦，台北市70%的建筑物都30年以上、你自己。觉得很好，不用翻新，但是其他的县市需要啊。你台北市几年一成建偌济，这么多啊，你拿去做什么啊？买一支啥？什么遮阳伞哦？开700万，哇塞，这真假？
2: 好
0: 啊，人家是在改善老旧臭的环境，
2: 而且这是哈、这是远洋渔船诶，这个进啊进货港啊，哈、
0: 这替咱台湾赚钱，
2: 对，这是在赚钱的哈。啊，高雄哈、台湾高雄远洋渔会拢为这来的哈。
0: 如果蒋市长，如果你没有这个视野或看那么多，而且你也领地不到这个程度哈、你就把你台北市的事情管好就好，你不用管到高雄了。
2: 好来，另外呢，个吼，这个三大的这个咱都啊讲的，除了吼改善吼这个这个港深吼港深港变深吼深水码头船的变济吼污水下水的改善，环境的愈清气，周边的景观的改善吼。好来，所以到现在呢，2019年启动到现在才完工吼、才完工。那整所以前几天就在现场那个地方呢办千人烤肉。
0: 对啊。
2: 另外就是讲啊，个有尊馆会。馆
0: 对啊，
2: 尊馆的会馆船
0: 对啊，很辛苦的船员、
2: 这是落实人权。你知影迄远洋渔船一客
0: 官
2: 来，伊拢出去拢足久的呀，
0: 对啊，
2: 出去拢足久啊，来遮吼下回已经吼来吼大船入港吼，啊来丰收丰收吼，远洋鱼吼抓到的拢伫遮吼下回。那这个下回期间呢，这些会啊，在尊馆在鱼缸啊，因得当入住。这个船员会馆，台公也起先是说免费的，但是现在收200块啊，真的很便宜，
0: 很便宜
2: 啊，多一缸多几枚200块呢啊，
0: 人家辛苦对不？
2: 对，
0: 而且这环境你洗身躯啊，困几一夜好眠，
2: 而且这个费用呢是由这个政府跟尊东共同来负担，
0: 对啊，
2: 啊让这个渔工因为这个会休息啊过夜的这个地方没有异味哈，没异味啊，个隔音好啊，另外。用水的问题，吼、啊，今嘛嘛拢啊，搁伫咧啊，即、這个改善，吼，啊，第二的运销中心，
0: 对啊，
2: 运销中心，你知影鱼会，万牛鱼啊来遮下会了，吼，渔民可以进驻在这个船员会馆，吼，啊，那这个下会当然都有一个运销中心，吼，运销中心的动线规划、降温设施、摊位的设备，吼，拢会伫符合卫生标准甲渔民作业诶习惯之下，吼，进行的补助甲必要的调整。来提醒和渔民朋友哈，好做代志，啊嘛，好消费者有一个好的这渔获品质，啊嘛，提升到这渔港的卫生环境，确保到渔获的食品安全
0: 啊，
2: 让台湾的渔业更加值。卢嘎达，
0: 远洋渔业这个产业哈，这很特殊啦，这就是在高雄有，台北是。连台北盆地啦，连港都没有，所以你
2: 九成
0: 啊，
2: 对啊，你以为渔会高雄拢比较嘛？
0: 对啊，你讲一个你根本完全都不知道的产业，阿基工人开在这里，你不是不用工，不然就是很坏。那我不知道在讲什么，还是你的认知不够。
2: 谢谢来咱口音电话0800-77-55-99，
0: 0800-77-55-99。
5: 原来你会放弃了我，再说你也不会的。
2: 今嘛，那个去迄个鱼港看，可能都无同款。
0: 真的不一样，崭新的嘛、我就是整件之前有去过，买了2-3次去买。
2: 其实我冇去过。
0: 青旅哦，真正
2: 我去过，我去过。
0: 环境真的不好啦，环境真的不好。
2: 哦，我一届，我朋友讲，咱来鱼港吼，食迄个啥物？ 迄落沙西米哦，
0: 生鱼片，
2: 生鱼片，啊，佮兼看夕阳安尼吼，啊，我讲要对对鱼港，伊就讲，免走我远哦，迄个伫个咱高雄尔尔，前前阵啊，我朋友开车哦。我去，我讲哦，娘要塞到机场遐去啊！遐车遐不是拢足侪大货车嘛，乒乒乓乓。我讲啊，食者沙西米，市区了足侪店好食。伊讲这无讲啊，啊，啥物无讲？伊讲去你就知啊，吼。结果去刚好就是黄昏时刻，吼啊，真的是港区那边港边那边有夕阳，吼、啊。我讲啊是对要食沙西米，讲遐遐一间啊，吼、哦，遐嘛是一个准公司，因家己晚娘迄阵来下回了、哦，现场很新鲜的，吼、哦，鲑鱼啊，吼，鲑鱼啊，拢伫啊，很老啊，都很伫啊，新刷开一间餐厅伫啊，好，开在鱼缸边啊，安尼，啊，你能吃到的就是第一手最新鲜，刚下船的新鲜的鱼货，哦，啊，这沙西米，吼，啊，的确是，当然没话说嘛，哦，伊都把遐的鱼打在冻，沙西米一定新鲜的呀、
0: 啊嗯，没有错、
2: 啊，哦，啊，但是啊，个人能看夕阳啊，但是我讲，唔过阿伯你哪个接我来，我可能无再困啊，第一有一点路途有一点远，交通有一点可怕，哦，第二就是讲，伫鱼缸家啊。市区嘛是会当食到，伊讲这无同啊，这人渔船公司家己现落来回现伫遮吼，就上桌给你啊，上桌给你吃，是无唔对啦。
0: 观光只是他的附加啦，重点你爱好底下看亏啦、嗯、这些远洋作业的，不管是渔船、船东、船员，有一个更好的环境，更深的渔港、更广广阔的渔港。贴于我们台湾赚更多的钱呐、啊嗯！啊，你如果观光能够再做好，那真的加分就很大嘛。哎，但个贵起几类工啊，打个以后去了，觉得会有点太远或怕怕的地方，变成说，哎、欸，大家都喜欢去。嗯、啊，不然话，人你不拿到这足地市场，打开做世界观光可以，罗阿去足地市场，就是这个原因嘛。
2: 啊，但是其实因那足地市场哦，已经嘛是足古足的，
0: 对啊，
2: 也是那种建筑哈、哦。哦，啊，广为四周围的拢有咧卖新新鲜的鱼货，
0: 所以有个聚落嘛，足地场外市场、
2: 啊。可是你看，就新鲜那么多吸引那么多观光客来啊，
0: 对啊，但是足地场来对嘛，古啊嘛，啊，所以因的日本当家建户这个另外的做法，所以把这个足地市场迁到丰州去、嗯，所以是那就嘛，丰州乡哦也是崭新呐、啊，你马上跨掉人底下下回啦，啊嘛，有这餐饮街，然后交通也很方便。对啊，这个就是改变，这个就是进步。
2: Hello， 来你好，
6: 你好，哎，你讲这前阵
2: 渔港
6: 的渔工会馆哦，啊，我伫电视哦，我有屏幕我有看到啊，迄部较属于澳洲的饭店呢，内底设备蛮足水呢，
0: 因辛苦啊，需要
2: 系啊，
6: 无啦，无输啦，甚至有较好嘞。
2: 好啦，吼是还是还好啦，干净啦，吼啊都干净啊，迄落啊个内底个有一挂设备啊，你渔工底下因要辛苦啦啥吼啊个有哦因的娱乐啊。好、哦、比如有动球景啊好因啊好对啊拍球的啊哎呀好愚公在那边齁在单单好单尊级的时尊他们有一个齁、哦、这个舒适的地方啦、
0: 啊、齁、啊啊、
2: 哎是不是人权嘛齁、哦、来你好 ,Hello!
7: 哎昨天讲伊那个前阵渔港的那个船员会馆齁、
2: 哦、嘿
7: 一排已经掉落来一百块。
2: 搁掉落来一百块齁前两天我看是两百块嘿。
7: 啊，降落来一百块，啊，鱼，迄个外籍鱼工跟船员免费。
0: 哦、嗯，对啊，对啊，对啊，照顾这些辛苦的鱼工嘛，
2: 对啊，对啊，好，好。

0: 这是吴思凯先的歌，
1: 吴启贤
0: 啊，吴启贤，
1: 吴启贤啊，红尘来去一场梦啊。你的选台节目是 B 类林晶吼，那你 call in 电话是0800775599。
0: 嗯，刚好我才刚刚看到哈，嗯，这是昨天哦，昨天上午传的，昨天传的哦，一共。哦，昨天传的，但是一共昨天，他昨天跟我说，你们昨天放吴启贤的歌非常好听，那就是前天哦，他听到我们播吴启贤的歌，那今天啊，就刚好无意中呢又播了吴启贤的歌哈，吴启贤的歌的确有很多好听的啦哦，嗯。谢谢，来 call in 等为0800775599，
1: 也有很多经典的哈、嗯，像这条就是嘛，还有等你等到我心痛，嗯、也是了哈。
0: 好，我们先进广告，
1: 公哥。
0: 哥哥爸爸真伟大，哥哥爸爸真伟大，男人都觉得说、哦、我应该是要勇敢的坚强的也就是有厉害的没当输人的、啊、所以说、啊、这个所以有人就说、啊、可能是这样子，就有时候男人会比较惊、哦嗯、有时候碰到问题他可能会这个、就是人说他会惊住，或者是说 不会轻易的说出来、嗯嗯哦啊、所以有当时这也是造成男人跟女人寿命不平均的原因之一、嗯哦、所以男士朋友你若有这个问题、哦、开始放了滴滴答答，有的人说、啊、你那就是老了、啊、有很多有人就是不认为、啊、我干嘛、啊、我哪有老，我没怎样，我还好啊、哦、就这样子、哦、好啦 你可以不承认，你也不要说没关系，你就会记得去买书棚回来吃就对了、啊、你就去买书棚就好了，你不用跟我说，你不用去跟我说，你也不用承认、哦、你都很好，你都很好的对、啊、你买书棚回来吃你就会发现更好吼、哦，真正更加好，食苏鹏就对啦，会记得啊，苏鹏，你指定有帮买，你得他改讲，我要买苏鹏，血滚不给广告的苏鹏，德力公司的苏鹏，安尼拢会使，都可以吼、哦。啊，苏鹏，台语、英语、国语，拢同款，拢安尼读，吼、哦，拢叫苏鹏，安尼就对啊。一盒1800块，谢谢，指定有帮各位，全国北中南都有吼、哦，北中南拢有，全国500间指定有帮。电话叫上，电话问指定有帮，全部拢。0800775599，0800775599，谢谢。

0: 好爽，
1: 好爽，好听众朋友在问啦，吼，就是讲。你讲哎，前镇渔港是敌对，是叫大拿波大林浦。说不是哦，不是哦，不是前镇渔港不是、嗯、不是大林浦，大林浦是一个半山腰上面哦。前镇渔港敌对哦，我一点点懵嘛。前镇渔港是其实哦，一的是敌，这个前镇的这个新生路，就一直往港边的那条新生路还蛮大的哈、哦。你老公没跟阿哥说公路哦，你就走到底，然后往这个新生路新生高架桥的方向，你的家呀乐去，它就会选择往渔港。其实。你若讲要开车去啊，马加方便啦。但是你若讲无去过，真的还是需要导航一下。其实它就是在前镇的新生路那边，我当初没有想要去参观，
2: 可以去看看，
1: 可以去看看啦，系啊。
2: 哦，万牛鱼准来下回啦，底下拍卖啦，鱼货的拍卖哦，送进仓库冷冻库啦，系啊。
1: 对，这个一般各用起名，它真正较陌生啦。
2: 那
1: 其实过去就是一个，就是很远洋渔船装卸货的地方。都会你有这类业务的需求，而且像我刚才讲，想要去买的便宜的青鱼，才会跑去那边。不然一般人呐、啊，比较不会往那个方向去走。哦，啊，希望讲啊，这改建过后，有一些相关的这个产销中心，也会带动一波。哦、那能去那边讲这类新鲜的鱼货啊，
2: 沙西米哦，现场那边有几家，
1: 哎、啊，
2: 有几间啊？哦，一拢底下家保证上新鲜的，
1: 对，没有错，
2: 拢很热准的。
1: 啊，其实交通诶，一定要稍微去搜寻一下，其实去那边也蛮方便的，高速公路。一直开到底，然后上渔港路那边就可以到啦。
2: 好、哦、所以讲、哦、你就啊，利用黄昏的时阵，顺便可以看看夕阳、哦

0: 阿罗来你好，
1: 嘿，参考放一条啊，迄个巫启贤加马兆骏合唱一条《路弯弯》。
2: 哎，
0: 好，谢谢喽。
2: 好，
0: 嘿，
2: 不错，马兆骏哦，马。
0: 哎，好事多诶，退货机制哈，是不是？是不是拢完全拢无限时间的哈？哈。哦，我即马看到这是迄个美国的加州的，讲有一个查某囡仔吼，伊讲伊三年前去好事多买一个气炸锅，用三年了后呢，吼，用了三年之后呢，吼，他去退货，三年还可以退货，啊，咱家咧，咱家好事多伊敢有吼，你讲咱嘛，咱好事多都退货都很爽快，但是没限时间吗？用三年再退货都给退吗？哦，当然我都要讲，这是美国的，美国加州，一共他用了三年了，气炸锅，个得去。
2: 来你好，
0: 来你好。
3: 对，那个好事多比新的遐是成功路嘛？
2: 对啊。
3: 啊，你讲较大的目标就是梦时代，你若要去前镇渔港，
2: 对啊，
3: 就是梦时代，会去抓过。啊，但是还未到过港隧道，
2: 是
3: 过港隧道的进程，安尼这个这两点的中，
2: 新生路上，
3: 这个较清楚，
2: 好，感谢你，
3: 较知名啦，
2: 好，谢谢你，感谢你的分享，
0: 好，谢谢，
2: 好事多，他不怕你退货啊，你，
0: 但是沙尼用了三年，都已经用三年。
2: 本来好事多不怕退货的原因是说你如果太长他就不让你续卡啦，你也退货根本对来说不是什么钱啊，对啊，也不让这么烂啦，用三年去退就退给他啦，你要再等
0: 一下有呢，他真的有呢，
2: 啊对啊对啊，
0: 所以我说美国加州，他说结果他拿去退，把气炸锅拿去退，
2: 退啊就给他退啊，
0: 结果又补十块，再多付十块，他换到一台升级版的新的气炸锅。
2: 光是这个宣传早就超过这个价值了。啊，你那但是一毛房的 OK 机制，他因为他一年续卡嘛，他到时候你那讲话讲来以后，跟人嘎冷嘴，再贴嘎冷嘴。他下一年就不给你续约就好了，这些都是好对付奥克的方式，而且也量较大，对来讲三百钱呀。
0: 有好事多吼，啊，各有一个，就是讲伊的一楼，伊的一楼有熟食区，对无？啊，过去就是讲，啊，你不管你若无办好事多的这个会员卡的人，你买张直接就去好事多一楼哦，去遐吃，还是去遐买，吼，买伊的熟食啊，牛肉卷啊，什么披萨，什么吼都有吼。但是即马无同啊哦。今嘛你无办会员卡，无会员卡，伊熟食区无要。
2: 好，各位开始啊！
0: 对，所以哦，你话啊，你足讨厌，你话看有足侪人去哦，伫咧一楼吼，提裤啊，就去迄落提杯啊，就去叠迄落裤啦，有无？搞不好迄个杯啊，伊就是家己炸来吼。啊，伊唔知是有去买物件无，有去买熟食无，不管啦吼，就啊，有诶，就是安怎？迄落葱头有无？伊迄反正他有卖热狗啊什么啊，就那个洋葱啊，你得家己去夹。哦，洋葱你家己去夹啊，夹来看你要三偌济落去热狗啊，就有人就是吼，安尼啊，人都认为都有拍到啊，洋葱啊呢，叠两包呢，夹一直夹，夹做迄个洋葱的切碎安尼吼，用迄塑胶袋叠两大包登去，啊，佮有冰块，吼，也常常都有人就这把冰块也打包回去，扣啦也打包回去，然后呢，洋葱打包两袋回去。金价实在是哈，
2: 这个都不是什么钱呐、啊，啊，过去可能
0: 有个就不好啊，观感
2: 不
0: 好。
2: 不，对，就这对来讲根本不是什么钱哦，啊，过去哈可能用这种熟食来去吸引哈人家去加入这个会员嘛，起码好处的会员越来越多了哈，起码会员哎对这种行为没有拿会员卡的去消费啊，这不要紧嘛，因为好处都一样多卖几根热狗，多卖几个沙拉硬谈的，但是对这种脱屑行为的，咱头来讲啊，去啃边角啦，去啃一点啥洋葱啦，是讲去
0: 装扣啦，
2: 免费给他装扣啦，那个会影响到已经付费的会员的观感，我相信啊。一年个甘愿开几千块的人其实这个已经这个 客群已经被筛选过一次了。嗯，啊，起码因为这些没用会员卡的人去影响到原来的会员，好事多就要提出了处理。所以加入好事多会员，真的还说实在是还不错啦，还蛮保障会员的、啊。那退货嘛，干没啰嗦啊，对不？对对对，你啥当讲来退？我讲保证。你我要狼的 Kimoji 哪里？你三年前买的东西来退，保证你继续续约他，续约十年，对不对？那谁赚？对，你以为你聪明？资、欸、本比你更聪明呐、
0: 啊！所以成扑街啦！今嘛吼，大家早餐吃麦当劳，晚餐全部都是好事多，好事多买的
2: 哈。对，赶紧住啊！
0: 对啊，
2: 对啊，
0: 哇、
2: 啊，划算、啊！
0: 讲五百呢，大家拢讲五百，
2: 划算呐、啊！啊，其实安尼省来吼，比外面吃这样子。欸、而且东西比较干净、嗯哦、因为哇靠，有时候酱料、啊、你买在酱料
0: 为真的啦，的确
2: 为着喝家伊来对看见的物件、哦、啊，哦啊是讲这类所谓的食品添加会比较多、嗯啊、自己动手做总是比较好嘛。啊，啊你都每天都做菜的话，嗯、上算一算，好事多买也不贵啦。
0: 啊对啊，对啊对、啊，算起来虽然
2: 算划算、啊、
0: 量比较多。哦，阿、啊、嘴，
2: 你俩没有吃那么多，其实不划算。但是你如果一个礼拜要煮个四五天呐、啊欸，我就觉得还蛮划算的、欸。
0: 所以早餐麦当劳，晚餐好事多，嗯、
2: 全部都被、哦、美国人给赚走了，干完哦。
0: 啊来哦。公格哈，咱听众有人在问简讯来问，请问我妈妈84岁有夜尿，要吃什么？嗯，
2: 来公格哈，夜尿当然半个问题，苏鹏啊。哎，苏鹏哦，哎，半夜问题不分性别哈，男性、女性拢会拄着半夜问题嘛，哦，女性可能夜尿、频尿、哈、漏尿，哦，还是讲，但是我听见别人来讲哈，女性尤其女性朋友常常会是什么尿道发炎，哦的发炎。现在女性的尿道发炎就是尿放不下，尿液残留在尿道内，然后尿液其实里面有细菌嘛，造成你尿道发炎。所以要解决这个问题，不是一直去看医生给抗生素去吃，其实就要怎样，很简单，把尿放好清，这样就吃我们苏鹏，很简单就处理掉了、嗯、
0: 好了，夜尿吼，会记得咱这个听众朋友有点问吼，他妈妈84岁，难免吼夜尿、嗯、夜尿吼，一个晚上如果起床起来尿尿2次以上的算是比较多了吼、嗯、好，2次以上吼，那么这夜尿它的特征就是说单纯就是膀胱小或者是频尿吼、嗯、这个有不同的啦，
2: 没有错、
0: 啊、为什么会夜尿吼，来第一就是抗利尿、抗利尿的激素不足、嗯、
2: 对
0: 哦，啊，另外一种就是内科慢性疾病，
2: 嗯嗯嗯，
0: 好、哦，所以有人讲夜尿你那个频繁，代表你心脏咧不好啊呢，听众朋友要注意哦，
2: 嗯嗯
0: 哦，其实那夜间个频尿就代表也有可能就是你不是心脏衰竭，就是肾脏不好，哦、
2: 嗯嗯嗯，
0: 糖尿病或者是睡眠呼吸中止症哈、哦，所以讲你平躺的时阵，你的水分就会回流到血管，所以就会增加排尿。
2: 嗯嗯
0: 哦、如果这样子，你要注意自己的健康问题。
2: 对
0: 啊，
2: 对
0: 啊。哦啊、所以讲夜尿、哦、那你就吃苏鹏哈，苏鹏它本身对肾脏健康也非常好哈、哦
2: 嗯
0: 欸，保健品哈、哦，来苏鹏加拿大进口的苏鹏哈，咱独家这个咧问的听众朋友，你就给你妈妈、哦、吃苏鹏。就对，好，男性女性都可以吃的哈。

0: 废话，啊，那个家都会听嘛。嘿，啊，那食迄个钙粉加迄个钙油。
1: 油嘿，一定爱有钙油哦，吼嘿。哦，腰哦，腰就是补咱的脚头屋里的关节嘛，哦，软骨、软软骨啦，磨损啊，软骨啦退化，迄就是爱钙油，钙粉以外爱钙油吼，嗯。
0: 啊，都爱钙粉，跟钙油做一
1: 只。对对，做一只，做一只，啊，钙油为主啊，你今麦这得爱钙油为主，啊，钙粉辅助安尼吼，嗯。
0: 哦，啊，我那先吃钙油安尼，啊后边再去吃钙粉
1: 啊。可以啦，可以啊，可以啊，嘿，吼。嗯，好，谢谢，祝福你哦，哈，
0: 好，
1: 软骨磨损哈，不管是对一目哈，你讲脚头有目有脊骨哈，哦，还是讲肩胛锁腕哈，迄个目扎扎诶，软骨哈，关节开始咧磕磕无好势，无舒适，对钙油，钙油为主啊，钙粉辅助哈，哦，这个辅助类两行做一只哈，谢谢。

0: 咱台中的教育听。台中的听众朋友真高追啊！伊讲应该因囝25年前哦，就经过一阵来这个歌谣英国领事馆哦，看夕阳嘛，看这個大船入港哦。啊，伊阵啊吼，因来的时阵哦，讲哇，英国领事馆很漂亮啊，啊，想要点一杯冰沙来喝哦，看夕阳，看船入港这样子，就会看价格，哇！150小贵、哦、
1: 多久了、啊、
0: 25年前啦、
1: 啊、25年前哦、喔、
0: 对了
1: 那真的是
0: 20世纪初啦、嗯哦、然后一直
1: 刚刚一直刚刚
0: 一直刚刚刚哇哇贵贵啊开不了去啊就说 啊这个夕阳看一看都没点嘛、啊、夕阳看一看就跟他们怕、哦、就坐车回去台中那时候就说、啊、很懊悔说还刚去一抓、哦、来这
1: 样150块不敢开
0: 不敢开所以在等心肝哦我来讲啊，我讲不要紧哦，今嘛吼，英国领有的猛讲，英国领事馆现在还在不在？
1: 在啊，
0: 在啊、嗯、啊，然后
1: 现在来很不一样了、
0: 啊、哦，对啊，阿里当吼，哎、欸，弥补一下25年前的遗憾之外呢，英国领事馆卡扎是直上直下，你只有一个地方可以上去，一个地方下。嗯、现在他又跟后面有以前哦有没有开放地方哦，你也当从 A 上从 B 下哦、嗯，就更多了一个可以探索的一个地方。讲述比啦，阿妈欢迎这个台中的台中。别人有机会过来弥补一下25年前那杯没有喝到的冰沙现在除了冰沙之外还有松饼可以吃哦。
1: 现在应该比较便宜吧
0: 没关系啦25年你要让涨一下价格也没有关系啦
1: 好啦、欸、而且来啦应该现在会不一样你25年嘛25年都没了高雄
0: 卖工厂你被堆你这个高雄起哭告这个英国的试管这段路哈、嗯，这个规定因为改变真侪啊哈，25年就高雄港，噶今嘛25年后的高雄港哦是天差地别、啊。
1: 对啦，
0: 好、欢迎来这走走啦哈、散散步啦哈。
1: 对啊，我就这人哈，一年每一年来都觉得都在变呢、啊。啊，你更加讲25年，你看到你也变偌济。
0: 对啊对啊。
1: 我带你家人，我感觉逐礼拜都在变呢，真的哦，哎、哦、吼，的确呢，
0: 这个不夸张了哈。

刚刚看到、哦有人去万丹啊，吼、哦，啊，伊都拍影片，伊讲哦，啊，阮同学有同学甲讲，你若来万丹，一定爱去食一间叉锅臭豆腐。结果伊拍影片说，哦，害我，哦，我偌久已经无食到这个吼、哦，啊，叉锅臭豆腐啊，吼、哦，啊。那间豆腐跟那间臭豆腐到现在还是我心目中的第一名啦，真的齁，萬丹，但是爱去到萬丹，萬丹齁，有幾項是出名的美食齁，就是那個叉鍋臭豆腐嘛，還有紅豆餅嘛，對不？小冷冰嘛，對不對？还有有人讲，迄个羊肉炉的也不错吃啦，吼！啊，当地迄个口雷啊，你万丹迄那一带而已，吼！所以讲，很多人也会特别推荐，然后我是刚刚刚好看到，我说啊，多久没吃到这个叉锅臭豆腐了哦！啊，请讲，那早晚要早晚吃的，哇，那真的有一点，起码除了起哭以外，根本都走不出去的感觉，吼！我研究会记得有一边载阮朋友，佮因妈妈吼，因妈妈食素的，所以就讲好啊，吼、哦，这间臭豆腐真好食呢，吼，都伊就讲我啊叫你妈妈来食呢，吼，结果一边吼食要回来的时阵，哇，交通违规被罚钱呢，因妈妈讲啊，真害啊，真歹势啊，啊有够歹势啊。哦，你安尼开车吼，载阮来食万丹食臭豆腐，阁予你违规罚钱，啊！我甲你出啦，我讲唔当哦，阿桑，你甲出我才过意不去嘞。哦，再甲你讲哦，破事人就是安尼，啊！伊甲讲伊妈妈回去哦，啊！变到咧念，建议那回娘家回去，伊妈妈呀，伊妈妈在咧讲啊，顶边哦，叔姑呐哦，请食臭豆腐，搁给伊我钱，我够歹势，特别都一直念这個、哦。安尼伊只研究会记得我有带伊去万丹食臭豆腐。

0: 欸、林先得力公司盖混盖油为了干苏鹏阿哥护理员苏富二代为服务广告字号1080-7008为咱所提供。
1: 特意感谢收听，我是淑君，
0: 我是 Pocket，
1: 谢谢啦，感谢收听，
0: 祝福大家周末愉快，拜拜。
1: 哎，周末啊，好、嗯，今天拜个。
2: 宝德旺便利店严选三款人气海鲜，帮你轻松加菜。超大无刺虱目鱼肚，肉质鲜嫩美味，每包300元。五星饭店指定御用鲜甜大白虾 ，Q 弹有劲，每盒300元。海湾备注，口感扎实饱满，每包399元。顶级海味澎湃上桌，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3: 我还要
4: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5: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6: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7: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6: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7: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2: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8: 老师让我变得更有自信，
9: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10: 老师陪我看见未来梦想。
11: 每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总能看到孩子的不同，引导他们成为100分的自己。教育部近视微电影《100分的形状》9月14号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上映。谢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2: 这个9月，让你花得更少，买得更好。陪你购物网初秋换季养生购，即日起到9月30号，全馆满1800，现折180，买越多折越多。补钙首选金石力钙，3瓶只要1800，金石100高纤包6盒1900，超划算。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3: 来个大家报告台中市的经销药房丰源东台药房，在市政街富景街交叉路口；杏林药房在三民路丰源客运对面；新光两间中兴药房在新光路新祖庙对面；顺安药房在社口中山路556号青阳顶卡；武峰元兴药房中正路市场边；大都必安药房沙田路二段香港所隔壁；当时两间林兴药房在红四路中华银行车对面；德兴药房在红四路市场边。
4: 不要浪费，凡事适度，低碳生活，让我们生活得更美。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朋友小酒礼拜节，空中欢喜来做伙，增加知识顾身体，健康快乐吃上多，营养用心来交陪。每礼拜一到礼拜六，中午12点到下午2点，欢迎准时收听营养。

两点钟的节目，由得力永兴好汤头、四美康潘家乐回起歌、美国进口善立德酵素、八兆元 QMB、若英容可以类的保养品、兰花萃取、洗面乳、化妆水、美白日霜、紧致晚霜、兰花嫩白保湿面膜、防晒隔离霜，用东华戏赞助铁友。现场call in电话：控诉二二六控二二三三，控诉二二六控二二三三。感情的联络专线，欢迎得拨得利用，感恩，谢谢。

0: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1: 来守护大家健康快乐过每一天哦，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欢迎你今天大家在里边准时收听《营养电话不主持的营养来者》，继续另外加者哈，这是咱大家欢喜健康快乐的天地，营养家继续陪伴咱大家哦，感情的联络专线拢总会记得随时加卡。台中的吼，台中的外管区用手机啊卡，头前一律拢爱加控数，02600033，02620233的电话，好，随时都把得这里用哦。来，田中兵，你知道明天是什么日吗？明天是放假日，没错的哦，周休二日哦，今晚不然工周休二日，然后一例一休哈、哦。那这个礼拜六我不很困，我感觉有一个星期日哈，礼、哦、拜天娘娘哈，来小米哈，礼、哦、拜天这个奥雷摆出进来哦，奥雷摆经历的是一年一度的中秋佳节，然后嘛是四天的这个连续假期，因为928个是教师节，今晚我放假啊，对吧？哈，上半年度烂得无鬼啊，哈，928教师节哇，一力为书中心为虎嘛，哈，老师今晚黑了哦，放假记得哈，好，来 ，tomorrow 是全国的古迹日哈，第台中市红区的这个银林所台中出场所的树博哈，被举办哦，哎，这个零 KM 就是重返山林课的这个特展哈，邀请民众今礼拜修好了后的历史建筑，了解百年前的松林雕扎工作哦哈，这个是百年宿舍重返山林课哈，哎，大家一起来上课哈，大家一起来上课哈，好，明仔的是全国古迹日，哎，专台湾各地古迹加追哈，有闲啊哈，这个都是历史文化的轨迹很难得的哈，这个大家都会当嘞去探索一下，哈，探索一下，好，这节轨有个安排了哈，02600033电话拢加靠通哦，台中的外观区用手机啊卡，头前拢会加控诉，来，这个就是了，呵呵，这首歌好听哈，来，第南波。好，第三波，咱先来听继续吼。张荣荣说到来，很多的那个歌曲啊，歌唔关系，台语、华语啊，哦，你用过各地的语言，全世界的各种语言都有得好名，有没有？很多哦，咱就来吹解。我是用熊熊想到这个哈，台南吼，高都，咱来听继续哈，恰看老吉卵赤坎楼哈，最近来欣赏2600233等位拢甲靠通。我刚刚是小学，我户外教学去的是吗？好像是哦，坐游览车去的哈，来听，恰看老吉卵哦。

好，来听众朋友，赤坎楼啊，哈，赤坎楼有人讲，叫做赤坎城啦，赤坎城，赤坎城哈，啊，赤坎城，赤坎楼吼，都有人说了哈，伊是伫台南市中西区，真心的是荷兰地利，但包括荷兰通地轨哈，和治时期呢，1605年一月哦，所片建的这个普罗民遮起街啦哈。这个荷兰裔齁普罗民遮1653年齁伫即个起家齁赤坎行行性行建即个凹色齁欧式的橙色齁1655年完工叫做普罗民遮城啦齁伊这是啥 ,Provincia, 齁伊是安尼讲 ,Provincia, 齁应该是安尼讲齁就是星霞诶艺术啦齁好那在地人叫做环奈老哦在环奈老齁嘿叫环奈老曾经是台湾的诶这个商业中心跟清朝时代齁已经得起起啊齁跟他留下部分的这个战争而已啦齁好这个是也算是古迹齁就是古迹齁好来听就没有咧齁一起登陆哦齁它是赤坎楼是登陆的国定古鸡齁啊也种类叫做衙署齁衙门的衙啦齁好先简单和听众朋友齁怎样讲这个赤坎楼齁因为咱这阵齁今日所记得赤坎楼大部分都是汉人伫荷兰城宝顶馆齁陆续兴建的这个儒道的庙寺包括海神庙文昌阁齁那1960年又到大南门城内齁前来高泽齁这个九座碑齁现在就是这款的面貌所以咱所说的赤坎楼就是凹色齁这种普罗民遮城的残迹还有海神庙文昌阁齁的这个混合体啦齁那这阵一类为是国定的古迹齁它是国定古迹齁你看齁那些单波这样齁还有什么安平古堡啦义载京城有没有你应该都有咱历史东西有读过的齁好咱听就没有这些参考了解齁你有什么咱不久齁公调到高铁的时候在我来当个大家当这来这些混响跟讨论齁感谢谢谢大家啦齁

好，来，咱讲台南，咱讲一户里都三万家，对不对？哈，这个一户里都三万家哈，咱台南的历史当中，无一活动派引进到的角色哈，三高就是生理人的组织是推动台南府城欢迎的关键啦哈，专高啊、蒋高加迄个二高哈、全椒张。就漳州的漳吼，还有那个粤啦吼，粤的广东那个粤嘛吼，这个三焦吼，三焦，这个三焦是台湾上早在江淮做一个迄个高雄吼，中部三一栋设在府城水仙宫边啊，协调处理进口出口业务，支持府城大小建设，好，比如讲协助造桥啦，吼啊造路啦，赈灾等等，和府城维持真久的这个台湾守护地位吼，守护的地位。位啦吼，后尾就出现大家吼拢会晓讲的，一户里都三万家吼，台南府城第一吼。好，那文化古都府城拥有丰富的历史古迹，原来是在府城都有近百位呢吼。好，那巩固。来进保守新店一级高阶哦，都归也你知道 ？Lucky Seven 有七个哦，有七个府城的哈、哦，这个古镇第一热兰遮城哈，伫、哦、台南市安平区是台湾第一座哈、哦、要塞型的建筑啦哈、哦。好，那这个。咱今是荷兰甲明定时期吼重要吼，即个政治中枢热兰遮城吼珠宝拆毁了后吼，将外城一战接重建，即阵名称叫做安平古堡吼，安平古堡有没有哈？目前安平古堡有两个遗迹吼，被指定就是国定古迹，是台湾现存上古老的建筑之一，至少有300年呀吼，至少有300年的历史哦。来哦，第二个哦，第二个是普罗民遮城哈、哦，普罗民遮城就是咱拄只讲的恰看楼，台南人家叫环那楼哈，环那楼，府城哈，鼎盛时期伊是全台湾的商业中心，经过几落百年了，全部分的沉寂啦哈。好，那即马就是讲又着起政府整顿重建了后哈，再算新的恰看楼哈、哦，是普罗民遮城哈，禅机跟海神庙文昌阁的复合。是建筑都叫咱王老罗甲大家讲掉啦吼，过来第三孔子庙吼，啊，就好嘛，孔子庙啊吼，孔子庙创建在明朝永靖19年1665年哈，个近有300多年的历史啦吼，是台湾官办最高学府所在，一直到即阵孔子庙依旧是求学之林吼，的圣地，作为台南。古都的一个核心吼，伊这个主殿吼、大圣殿是参像庙寺迄一般庄严吼，心中哦，安遐主墙的古风建筑，带滴大家来遮行行看看，老老的哦吼。第四个吼。就是台湾书店母庙吼，创建在1665年吼，1665年的庙是台湾历史上上早的官邸庙吼，官邸庙，好在是三国时期以中用真有名的这个关圣帝君啦吼，的关公啦吼，伊点在普罗民遮城的南边吼，行进目标，你马上会去好迄长有66公尺，平均宽度5.5公尺，主红色的山墙去引调咧，用红色的矿石吼，主土土主啦吼，土主，啊加这个主红色的山墙吼，真正迄、那个。无简单吼，啊伊是用红色矿石、矿石吼土珠加这个关仔岭，吼关仔岭顶级的迄个生石灰、生石灰雕配吼来个擦，时间效果非常的震撼，连我厝顶每一个吼，迄个落石拢无同款吼，山川燕尾脊顶啦吼，映山马背啦，卷蓬歇山顶啦吼，层层叠叠造型，参像是建筑界艺术品吼，一定爱安怎拍照留。留念才会使你啦吼，一定要拍照留念了吼。好，安尼无到重点讲，互你知第五个是大天后宫吼，主要服侍天后妈祖，是全台第一个官方兴建吼的妈祖庙。吼，原本是明朝末代吼，这个郡王宁靖王的这个吼大所在。
吼，1683年吼，西隆时期甲改建建造天后宫，佛寺妈祖保持台湾妈祖信用的中心，香火旺盛吼，香火旺盛。好来，这个第五个是五妃庙，五妃庙伫1683年吼，西隆进攻台湾吼，命令靖王吼朱淑桂啊，甲五个吼伊的妃子吼，相对在命令靖王府当中吼，调到主金啦吼，原本简单的墓吼，清朝时期才改起做庙吼，是带着忧伤甲壮烈的历史古迹安尼啦吼。好，这个是五妃庙吼，有一个历史典故。再来嘞，第七个义载金城，我们小时候都去过吼。有人讲义载金城，佮叫做李坤新炮台，还是安平大炮台？在1874年已经建，是台湾第一座西式的炮台，外观是菱形，而且佮有护城河吼，石雕的这个红色的城堡。好，炮台吼错落着，大小大大细细炮弓，城中央大片的这个草皮，曾经是军事。因是要场地，即阵吼义载金城经历过毁损荒废，重建了后，成为台南府城经典的景点之一哈，经典的景点之一哈，我们都去过吧？义载金城、安平古堡啊，你好，好，咱听众朋友做参考、做规划跟安排哦，感谢哦。

来，这位该吃饭好好吃饭，该休息好好休息。来，田中彬哈，再冲一波，因为你明天要放假了哈，下礼拜马上要中秋了哈。中秋健康喝的，你不会也不会哈。今年刚刚看不会蛋黄酥之乱了哈，还是讲咱看不会关注，都有点疲乏了，对不对？要关心的事情很多的哈。第一，你要关心你自己的身体健康，才是最大的本钱哈。来，2266233，现场的口音站上点位哦，台中的哈，挂关起手机啊卡，头前一律都爱加控诉，2266233，感谢喽哈。

0: 哎，来，我搜寻歌曲哈，刚好也有这首哈，嘛给给 Game 哥复习几拜，也关下真正是嘛，真赞不一拜哈。啊，曹雅文搜到了，哎，他是台南人嘛，或许我带 Google 一下，我不知道他哪里人哈。一些名士的迄个漂亮宝贝嘛哈，我唱歌安尼哦。桂冠沾酒啊，那是真正无简单吼。然后歌唱技巧啊，纯熟啊，然后出片啊，对不对哈？很不容易啦哈。这毕竟这条路不是盖好行哈。祝福他们啦哈。来听曹雅文的《台南人》啊，我是咱中部人，我大庄人哈，彰化人，大庄人。谢谢大家，2602233电话拢个看好通哈。进来中秋的健康好礼，赶紧来买哦。喂，你好，我莹莹。
1: 喂，你好。
0: 嘿，你好。
1: 我要订一组好汤头。

0: 进攻格。来，喂，你好，喂，
1: 莹莹啊，
0: 哎呦，哎，你好，
1: 人哦，人我呢孙登来哦，
0: 嘿嘿，
1: 伊讲阿妈，你提只老公食袂紧啦，
0: 嘿嘿，哦，你讲迄个，
1: 我嘛捌食袂紧，
0: 酵素是吧？
1: 哎呀，
0: 好好
1: 好，酵素
0: 加 Q 啦吼，哦，恁孙有伊的有帮你看伊的成分，
1: 捌食，
0: 哦，伊捌食过吓，
1: 捌食过，伊讲阿妈食袂紧啦，
0: 袂紧吼，
1: 你免惊啦，
0: 嘿啦，免惊啦吼，
1: 哎呀，
0: 嘿阿妈请放心啦，
1: 哎呀，
0: 嘿，
1: 我嘛放心啦，我是听人安尼讲
0: 哦，哎呀，
1: 啊我想提阮头家食，啊是啊。这个月都住在这厝的家吼，
0: 是是是，
1: 我提了家，
0: 卖
1: 让阮囝看的好
0: 啊，较方便啦吼，
1: 系啊，
0: 你紧甲调看卖，
1: 身体嘛要顾好
0: 啊，哎呐，阿姨老调好起来，我想恁囝嘛袂反对啦，对不对？
1: 对啦，
0: 吼，发现讲，哎呦，爸食这有较好，吼，伊就更较有信心的，因主要是惊讲啊，食了无变好，
1: 嘿，我唔捌食都唔敢下边
0: 去，冇紧冇紧，咱哦总是我嘛袂讲啊，甲你小恭喜了，咱得吼，
1: 嘿，
0: 咱得叫一下吼，啊。有送的鸡嘛吼，啊一两周啊食看卖，啊食完的只好个一罐一罐叫，啊咱呐知影好有无吼？看是明年有无吼？咱这种固定大型活动，明年的爱给你给款，咱钱那
1: 肯，
0: 哎真嘞，妈妈你讲真嘞上实在，钱肯嘞阿伯迄落啊对哇？
1: 阿伯点当
0: 啦？对啊，
1: 我想讲完头家，我家己过过好。
0: 嗯，你家己嘛爱过。
1: 这
0: 样嘛，
1: 有好有好啦。
0: 对啦，嘿啦。
1: 啊，进步嘛，有好有好。
0: 是啊，安尼就好啊，嘿。
1: 啊，
0: 你看咱啊，
1: 真乖。
0: 对，啊，你看恁孙个真乖，帮阿妈鉴定者，讲阿妈这 OK 对吧？哈。
1: 阿妈，你提我讲是袂紧啦。
0: 嗯，袂紧吼，一看有啊，囡啊，
1: 嘿，
0: 囡啊，看。
1: 我冇乜食。
0: 对啊，对啊。
1: 都好，
0: 有效吼，嘿，啊，所以讲阿妈免烦恼，啊，咱即马吼，你甲阿公哦，身体够勇健，啊，咱即个事事也得好命。真正，咱卖造成人负担哦，安尼哦，我想伊嘛袂反对。对对对，大家拢轻松，
1: 啊，
0: 咱日子过了快乐，啊，你若健康，事事都幸福啊，对吧？
1: 啊，先我外走啊，外去进步较大吼。
0: 嘿嘿。
1: 啊，请一个外劳来吃，来吃自欢吃嘛，正方便。
0: 哎，对啊，煮给恁吃，啊，你甲爸，你得甲爸爸顾好就好啊。
1: 爱放轻松。
0: 嘿，放轻松对，真的。
1: 好，
0: 安尼加油吼！啊，有啥物问题，你再看好我。好，好，好，再见好，拜拜，好，拜拜。哎，今天嘞，拄只阿妈安尼咧讲，吼，阿孙那个甲鉴定啊，所以伊就放心啦，吼。咱嘞酵素搭配 QMB 一加一大于二，吼，万变归鼻头，真的胃肠够好，咱嘞身体就会好，吼。那来自美国进口即个善利德酵素甲八兆元 QMB QQQ。咱的 BB 啊，笑笑 BB， 健康快乐吃唔拿霸机哈 ，Q10 辅酶酵素当中够丰富的 B 群哈 ，B1、B2、B6、B12、B3、B5、B7， 啊，咱够超强抗氧化，哦，这类葡萄籽萃取物、绿茶萃取物，够骨头的钙。甘美哦，听众朋友注意听哦，不是讲咱心脏机嘛，神经骨头够会着，咱内面有钙、甘美的成分，好、哦，所以有会讲哦，我即马食咧吼，杜姑呢，哦，坐咧杜呢和电视看咧吼、哦，啊，即马哦哦，未安尼目睭紧紧，人胸中未滴啊，吃破病哦，干锅坐挂袂，哦，即马安尼哦，困个忙舒舒去吼，迄个未讲夜夜来失眠吼，夜夜好困好安眠啊吼，家己讲恭喜，所以讲好的物件一罐吼，咱就低估了罐啦，免食遐济，啊未吸收，拢无卡抓，所以讲你的胃肠吸收爱甲处理的好，酵素唔是干那食杜条巴克脱生水，吼啊唔是讲干那食。比给老塞吼，你的胃肠道而且消化歹呀吼，杜条巴起脱生水这来吃，拢相当的好。一罐百里量2200块 ，QMB 搭配酵素一加一大于二哈。2233电话拢甲靠通哦。以上是广告，谢谢大家。咱这是台湾上四个声音 ，BBI 笑广播网，欢迎来坐。我是莹莹，伫只继续陪伴咱大家。感情的联络专线，亲爱好朋友，拢会当随时来加卡。2266-2233，2266-2233，这是咱的现场口音专线。在17点卡个阴暗时在1点，两卡大声，买单继续来加卡。2266-2233-2262-2938，我关起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感恩，谢谢大家。

0: 喂，你好，关莹莹。
1: 我要好唱一组。
2: 生活大保修。

欢迎好朋友收听今天的生活八宝箱。今天生活八宝箱要跟大家共同来分享，就是说居家的环境哦，一边扫了，现在工具我那真多，你也要用到方法。现在有很多家事达人都会提供一些建议给我们的婆婆妈妈姐姐妹妹听众朋友大家做参考。我们说到家里面的家具，有的人爱买皮的那种碰椅软软软软软很多，但是哦，你就是说那个皮都要清洗，对不对？有的要用茶座，茶座就较重，所以你还要储那个坐垫啦，吼。咱来讲到吼，有的人木材有做这种，做这人介意原木，我觉得原木很漂亮吼。清洁的原木家具哦，像松木这款的吼，平常时要哪清洁为好呢？啊，真简单，就是用软布啊打漆为主，软布啊打打来漆哦。啊，你讲啊，迄清洁呢？啊，囡仔啦讲吼，乌白崩乌白灰足贵哦，垃圾来。那有干擦个漆袂掉的这个小块，不是介严重的，即个污痕啦吼，会当掉了安怎用水淡淡来个撸撸漆漆嘞？但是清洁最干两波啊，拢爱清洁的才会使哦，无你撸漆撸垃圾撸污吼。啊，两波嘛爱个准了打，防止掉安怎？因为这是茶嘛木材吼，水分较袂讲摄入去这个木材当中。啊，若讲嘞过垃圾较严重，要安怎做？在水当中掺淡薄中性的色素剂，然后用清洁水搁再个切了清洁，安尼对色哩。好，所以讲这是今日跟咱听众朋友同齐来分享，这都在人介意啦吼。不过呢，就是好清洗、好管理为主哦。因为有时候你搁饲迄个猫小孩、猫星人、汪星人搁真够那么，所以讲好朋友这种爱颗粒再来啦吼，拎出来对，那讲有这个原木家具搭搭来切的可以哦。啊，那真够垃圾。好，无就是两包加一个清洁水来切，吼啊，包啊加准了打，啊，过来严重你就是掺一寡中性洗洁剂，水个加切了清洁就可以啊。这就是今仔日生活百宝箱，提供给听众朋友做参考，感谢收听。

0: 嘿嘿。
1: 有一寡员工咧，咧这样子哦，哎，我定伊那是。那胃肠食了唔拄好吼，我拢会摕者来食。
0: 哦，
1: 以后食了真好，顶下顶下讲腹肚疼啊，啊去看医生嘛袂好，我讲啊无我来食诶酵素片，
0: 食看嘛，嘿，
1: 食食用食两遍就好啊，用哦这真好，真
0: 好。头家那遮好啦，遮疼心的员工你看卖吼，
1: 好啊那个，啊都人来干这样子，我嘛就可以。身体健康
0: 的，哎，真的呢哦，林爸爸你做人是有够好的哦，嘿，无怪吼，事业成功呢吼，对不对吼？
1: 当然啦，所以讲那个节目我是吼，我拢准时拢有在听，我
0: 下
1: 早早时拢四点我就运动，要快拢超六点，
0: 是是，
1: 我就开始
0: 听我节目，
1: 系哦，听你节目，因为中到时啊，我就是十二点听，我
0: 加干两点，
1: 加两点，我拢有在注意，我是无爱哦，
0: 嘿，
1: 我是无爱讲像人讲哦。因为我咧讲话，我咧含面讲啊。
0: 袂啦，你足客气
1: 诶。哎，我都无爱讲，像人十讲句话，简单讲十插来啊。
0: 哎，
1: 我拢有听吼。你节目我拢听真详细
0: 啊。所以
1: 不能拍电话入去吼，你甲你你甲你
0: 分享。
1: 嗯，分享加少少吼，我拢听真详细
0: 啊。真详细。
1: 我若无讲实在有影好，也实在。你讲你哦，我绝对袂用讲，袂用
0: 聊聊。我知啦，吼，你都是话是讲
1: 啦，吼。嗯，我是拢点落听，我是感觉吼，有影你咧做节目咧讲，咧讲诶，实在是吼，你啊，甲你咧推销诶，
0: 产品
1: 实在是袂歹啦。
0: 感谢。
1: 我老先生食你个 QMB 嘛食六七年有啊啦。
0: 有呢，阿哥拢甲咱倒介绍呢吼。谢谢啦。这算吼，你看你安尼吼，听袂出来你的会所呢，真正哦吼。
1: 八十几岁
0: 啊！系啊，所以我讲听袂出来唔吼。阿哥拢爱去吼，骑铁马运动吼。啊，像你那当伴吼，有诶安尼，身体可能较无拄好有无？哎呦，骑袂起你啦！啊，唱歌吼，观音阁还袂起你哦。大家上会起你啦，因即摆爱唱歌诶人袂少吼。
1: 哦。
0: 诶，啊人听着就讲哦，安尼进来食看卖咧呢吼。
1: 哎呀，
0: 即摆迄个观音，拢有会起你。
1: 规个老伙仔咧唱歌吼，
0: 是
1: 哦，我那当当时啊吼，人哋咧高吹啊，叫阮讲吼，去参加去有导游我，你老是老吼，你咧唱个歌吼，啊，实是袂歹，观音、地音龙、观音清，
0: 然后
1: 个唱个起唱
0: 个有，
1: 要因啊当时哎，啥食你个 QMB 实是我那，实是我那确实哦，差真多，
0: 差真多吼，
1: 差真多啦，
0: 赞，
1: 迄个唱歌。单点有力，
0: 单点赞哦吼，所以讲吼，这吼开钱哦有价值啦，对不吼？
1: 嘿，啊，实际上我嘛确实实，我唔办公咧，食电台广告的，啊，食有电视台广告，单独咧广告的，这我有接你个机会，我拢
0: 谢林爸爸呢，吼，我这个服务的机会吼，
1: 无啦，一定是哦，你咧广告的，不。保养品算是上袂歹啦，
0: 确
1: 实袂歹，
0: 确实袂歹哈。
1: 哎呀，他早咪早我食一个红豆汤哦，啊，我本来我是想哦，食只个安就好。阮太太伊讲哦，你唔捌食红豆汤哦，只安提两条 QMB 哦，来我食了哦，哦，你消化真紧，啊，我叫唔是 QMB，
0: 酵素啦，
1: 酵素，
0: 酵素，嘿，
1: 啊。小时候我这嘛是也是头先讲讲，就是那顶下步都啦，有这个因老食了唔多好，也是讲花红不多，无啥要哦，我半只半要。
0: 哦，感谢，
1: 那是确实袂歹啦，
0: 确实袂歹吼，谢谢你哈。
1: 我拢有两只钟叫，
0: 我知啊，对啦，这是重点哦，听众朋友，恁通食完啊，再来叫，就无多耍落去哦，哈。好，啊，感谢林爸爸的分享哦，哈。以上广告，谢谢。咱这是台湾上四个声音微微笑广播网，欢迎来坐，我是盈盈，在这继续陪伴咱大家感情的联络专线，亲爱的好朋友都会当随时来加卡，二二六九二二三三，这是咱的现场call in专线，在17点卡卡阴暗时11点，两卡大声买单，继续来加卡，二二六二九三八，我关起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感恩，谢谢大家。喂，你好，
2: 喂，你好，
0: 嘿，你好，
2: 我要订购那个喝。

0: 中秋送礼不踩雷，老的老鸡 on 来收。严选关庙土凤梨，每一口都有丰富的果肉纤维，省地啊省地，黄金外皮，奶味酥香，口感扎实。老的老鸡 on 来收，火力 on on on。
1: 咱冇准备，红烧肉味加烟肠，顺手工的土豆汤，金疙瘩咸鸭两斤，夹心方块酥，猪肉条，鸡肉松起司卷，老的老鸡看手等咯，等我1800元，送低卡一包，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
0: 0800-068-777。
2: 哎，明啊，我看你吼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3: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筋精，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4: 金石低筋精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5: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6: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5: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7: 咱即摆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潭子区爱心药局，伫中山路两段靠近潭子加工区。太平区有4间，一间是东新药局，伫中平路甲太平路交叉路口；另外，仁和药局伫新林路甲永丰路交叉路口；天宝药局伫中山路3段保龄球馆大楼边啊；福伦药局伫太平路下太平车牌啊卡；大理区华兴药局伫新兴路大理国小厝对面；益星药局伫土城路永兴市场口；十全药局伫土城路顶土城车牌卡；宝德旺便利店伫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也就是国光路甲德芳路的附近，元大证券的厝对面。
6: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8: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6: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8: 陪你购物网，金石胶原蛋白清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9: 日行一善，随手捡垃圾，处处干净，美好又快乐。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0: 来，欢迎等下第二点钟的莹来接我莹莹哈。来，喂，你好，喂。
1: 我讲七十万年前的代志，你听无？
0: 阿妈，我讲七十万年前什么代志？哦，我唔知在几多。来，什么代志？听讲啊，嘿。
1: 我去吃干嘛
0: 哦？你讲啥？去吃
1: 干嘛？带人呐、
0: 啊。哦，啊，你去呀约会哟？
1: 对啊，
0: 你去呀约会哟？
1: 很丢无水哦。
0: 哦，很丢无水，哎、欸，我已经袂记得啊嘞，国校我还是准记的，袂记得。
1: 我毛你？
0: 嘿，
1: 十八年。
0: 嘿，
1: 因第一代人买。
0: 哦，哎，
1: 十八岁物件嘛。
0: 嘿，阿妈，迄阵你才几岁？来来来，迄阵你几岁？十几岁？你几岁？你迄阵几岁？你去吃看嘛是几岁？
1: 但
0: 是我要
1: 又
0: 去
1: 耶，少
0: 年家哦，你一个小姐水果你话哦，
1: 啊，
0: 唔
1: 知唔知，你电影安尼看，
0: 嘿嘿嘿，看电影、啊、
1: 嘿。外国人买只食多面，食食食，甲伊转来，
0: 哎，甲你
1: 有心，
0: 嘿嘿，
1: 外国人，
0: 嗯，
1: 等，
0: 嗯，
1: 老表，
0: 嘿，
1: 在一个他爸家里。诶，大人们山顶要后山，
0: 甲关伫遐哦，可怜哦。
1: 啊，我可怜啊！哎，你一头个先生一日，
0: 嘿嘿嘿。
1: 啊，甲关咧茶房，关气象。
0: 哦。
1: 啊，哎，老伯啊。
0: 嘿。
1: 那去昆东堡，那我感觉
0: 热。头看。
1: 好地多，咪去哦，那这只。
0: 啊，拢无回家，要甲枵死哦。
1: 啊！因老爸也无
0: 食，要甲饿死。我知，我讲要甲枵死咩？哎呦，枵死我！
1: 诶，查甫在做医生。
0: 嘿。
1: 啊！老爸死啊！
0: 嘿，老爸，老爸死啊！哈。
1: 诶，做这医生看老母啊！
0: 哦吼。
1: 哦。
0: 靠家吼。
1: 老母伊讲，啊，讲讲阮老爸老母拢死了闹。
0: 甲骗的，
1: 我是亲生老母。
0: 哦，甲骗的。
1: 哦，那么巧。
0: 哦，哎呦，可怜
1: 的哦，我靠，他们死。
0: 哦，莫靠，莫靠哦，你看电影演的就对了呀，哦。好啦，有甲阿母小林就好啊，吼、哦。阿妈，你讲无头无尾，阿妈讲一个伤激动啊，吼，好啦。哎、欸，阿妈，谢谢，蛮酷酷啊，这欸，看做戏空，看戏空，就是安尼啦吼。人生吼，就是一首歌一个故事嘛，对不对吼？听别人的故事，看别人的故事吼。啊，自己的心情就是安怎吼？好啦，做戏空，看戏空吼。人生如戏，戏如人生，就是安尼啊，对吧？哈，爱开开心心吼，人生去出去也见了，见了完满个精彩吧吼。好，来2260233现场的口音诊所继续个卡哦。啊，咱即阵叫拢是那紧的后礼拜哩，你只要紧快快快哦吼，快马加鞭，因为后礼拜的经历就是啥物呀？中秋节了吼。哦，我真。走摊走，会袂输人。即马选举政治人物哦，逐摊都爱走袂去啊吼，无应该吼，强要软卡去呢吼。身体顾起来哈。烤肉即马毋知底时为什么变成全民运动，我也不知道哈。好吃啊，但是吼、哦，你要健康吃啦哈，要健康的吃哈。来，喂，你好，喂，喂，有听到吧？喂，
2: 有啊，有听。
0: 嘿，
2: 阿妈个笑笑的啦，阿妈那在哭哭啦。
0: 啊、你是拢无咧听讲话哦、喔，你也是只讲卡成配的，是
2: 咧个咧。我有咧听故事，
0: 系啊系啊，
2: 故事讲甲你哭哭
0: 呢。系啦，
2: 系啊，一个笑笑的啦。
0: 好啦好啦。
2: 系啦，啊，我点歌互阿妈听。
0: 什么歌？好啦，什么歌来？
2: 叫莫哭哭哦。
0: 啊好啦，什么歌？听讲未？
2: 那个林秀琪的《雄红》。
0: 雄红哦。
2: 哎，你的雄红，俺在听。
0: 好。
2: 你找看看雄红。
0: 我是安尼，我是要安怎做？
2: 雄红，你两字啊，唔知雄红，还是什么红？我
0: 哦，什么红？
2: 雄红在，雄红在听一个声
0: 呢。你大概报歌，你大概歌名。
2: 我认真听呢，雄红。
0: 好啦。
2: 喂，你这部我越认真呢，我。
0: 有影才听讲啊。
2: 我那在煮饭哦，哦，时间到我就进去了，我。
0: 安尼啊。
2: 我这边，我边我拢有通一个嘿，一个嘿嘿，安尼有通去看，有通去看，哎不是。电话啦，啊，搁看收音机啦，啊，我也直接咧煮啊，哦，啊，拢直接听咧，拄啊咧直接听伫我旁边，啊，一个鸡啊，安尼水水啊，安尼吼，啊，正甲看咧，哦， 我认真听咧，你。
0: 哦，安尼吼，认
2: 真。嗯，无咧当死的啦。哎。都咧无当死的啦，有时有啊，一般该啊当一下日安尼，捌啦，捌啦。拄我脑袋里出去都无法度听咩。
0: 哦，系啦，
2: 对。哎啦吼，啊无对，只不过我都上爱听。
0: 嗯嗯。
2: 哦，安尼你找看卖咧。
0: 歹找。
2: 看卖咧。
0: 歹找歌就你
2: 等。大家听，啊无啦无，再搁换歌。
0: 来，我跟你讲，双簧确定是无，因为我怕伊改中簧嘛。
2: 林秀奇的呢？
0: 阮伊的歌无真济，电脑有啊。你讲你唔是有点嘛？点一首伊的，这都无法度特首吼，电脑拢有录啦。我知林秀奇的。
2: 啊，那无，我再
0: 搁
2: 算啦。
0: 我找看卖。好，无我跟你讲啦，嘿，我再找看卖啊。
2: 好。
0: 喂，你好，喂，你好。哎，吴大姐，啊，你到电话搁在无关？哎呀。恁家电话阁无乖啊！阿娘喂，阿你是要哪听来？吴大姐，
3: 我唔叻，
0: 你厝的电话，你厝的电话，哦，你爱叫人来处理一下，嘿，
3: 做叫咩啊？
0: 好，麦讲，好叫嘿，嘿啊！恁电话要处理哦，好，拜拜。来，拄接有一通0936好朋友拍摄，你也甲卡起来吼，不好意思，因为这真正吼电话咱爱该处理，爱甲处理好哈。吴大姐记得吼，恁向等下查囝等下叫中华电信啊，向来处理一下吼。安尼哦，无大家听了耳朵不舒服嘞，好不舒服哈。好，来电话弄个卡哈，0260023333嘛哈，0426022333，拢伫遮等你。那我提出听种朋友吼，你莫电话挂紧紧。那大哥讲我连十几十秒，哦大哥才几十秒尔，我著去第一通接续要听你的尔。哦，伊现卡等于高阳啊。你讲我报你的名啦，好啦，啊，尽量咱就卡咱中部这边吼。你22602233，你若卡袂，你买盲线，因为我一摆一线一线听嘛，对不对？好，你也当卡22622938，三八的这机，你莫直接卡高用，还是卡别的同事的迄个0800，安尼卡袂向影响着，安尼了解无？吼，啊，各位当搞到加油，对不对？嘛较亲切，咱中区支持中区啊，吼。好，咱感情的联络专线，我甲大家呼吁者，我咧做节目，吼，就进。你进一直讲，你就是会使卡，无代表即阵无人卡，你听有无吼？22630233哈，22才会送上这支现场的节目啊！我迄个你都听到知影人线上，你后壁你爱占线，你爱占掉嘞，知无？除非家己断铁，啊无你莫挂紧紧，知影无？莫挂紧紧哈！好，来三八的这支卡到暗时啊，11点，甲7同时段，早上7点到晚上的11点哈，22622938，有记起来吼。来，喂，你好，喂，你好，
4: 哎，有有
0: 有，
4: 好
0: 听
4: 好听，好，拜一只三。
0: 大哥，我你讲拜一未够，那因为今日拜五中昼吼，那依照往例来，你听我讲吼，拍摄，依照往例，礼拜二快的话，礼拜二才能到。有可能会慢哦，因为今麦中秋节的货量比较大吼，爱跟你说明一下，嘿，安尼吼。一组哈，
4: 早
0: 时啦。我拢跟你写早班，你若无特别交代，一律拢是早班的哦，哈。
4: 啊，拜一会来无？
0: 嗯，不敢保证哦，真几样爱跟你讲不敢保证，所以你上好爱较早叫的，知影吼？嘿，有即吹啊，我拢有讲啊，9月9号。
4: 我是讲惊讲，有当时也无哩，人无哩。
0: 我知道，没关系啊，我跟你注明讲，叫你电话联络才上安尼，好不好？
4: 好。
0: 阿姨看好你，你才该敲时间就好，因为我尿是袂卡电话，再冲的就要去安尼吼。
4: 好。
0: 阿姨都无多，伊就该给，万不一定啦，无伫咧厝，伊就爱个加走一撮啊，就是安尼哈。
4: 系
0: 啊系啊哈。
4: 拜以后
0: 哈。我会帮你注明说先电联再送货，好不好？
4: 好。
0: 好，感谢大哥哦，一煮好汤，谢谢你哦。好，好，拜拜，好，拜拜，来感谢哦。阿哥复习一拜无。有的人说，你怎么没在直接报电话，干嘛我觉得我报的还蛮频繁的呢？等下阿嬷阿姨都听得烦了。哦，你是要报几次啦？你看阿嬷要100岁了呢，阿嬷要100，让阿嬷电话卡卡下下给你看，可以当跟大家来开讲讲故事给大家听，齁，好啦。所以爱动动啦，我们就不会啦，好不好？齁，感谢咯，谢谢齁。控诉2260控2233三八的这支，好，办公室有人听，知无哈？卡卡暗时要早一点哦，哈。2262938，这样记起来了没有？你啊，2233卡袂入来，你就卡2938这支，哈。2262938的电话，拢甲记起来。咱听上讲阿妈讲拜托我，都背甲头壳顶啊。 足厉害吼！啊，听久啊，你莫看迄小朋友，迄屁孩啊，囡仔屁。阿嬷讲，没，恁阿嬷我伫遐咧卡规半波字袂好势，伊向向伫边仔讲，阿嬷你打错啊啦！你看我听阿姨咧讲许电话号码，你录结果又在，226223938啊，2262233。恁祖嘛，甲你带落去咧，看我咧卡袂好势，搁伫边仔伫遐咧吼，袂晓紧来甲阿嬷斗卡者。啊，你又没有跟我说，我怎么知道？我这囡仔是要够古锥的吼。你要看伫遐算创啥？咱节目拢在听咧吼，所以讲听广播的孩子不会变坏的哟。好，谢谢啦，感恩哦，这种做趣味的代志哈。来精神，那个中道吼。唔好困伤久，我等下，我一再去，有人咧讲，我早上那个部分没有讲到吼，就是说失智的风险吼，你啊，逐暗困无六点钟哦吼，我知影做者长辈拢歹困眠嘛，困无六点钟，可能失智的风险会增加三成咧，阿娘话一二三哦，我跟你讲，老师咧讲一二三 go， 因为赛跑文吼，一个人走。哎呦，啊，你两个奈无照，有五只伫遐。老师，你不是说一二三跑吗？啊，我是四跟五啊，我们不用跑。我一拿来就掉掉，这特别。有时候你会发现小朋友的逻辑思维哈，因都是这么单纯，这么可爱啦。啊，人奈大汉拢会变到较复杂，较难懂吼。我是接触简单的人啦吼，就是直肠子这样子吼。有当阵人拐弯抹角，我跟你讲，我较早真正足好笑的。人咧甲你转弯世界，咧甲你吼考试啊吼，听无你毋知。佮倒去问阿母讲，妈妈，迄什么像那讲话怪怪，我感觉怪怪，伊甲我讲这话什么意思？你是戆囡仔哩？人咧甲你屁学，咧甲你考试，你佮听无？拐弯抹角，就是说干，我就说干嘛人要这样子？不爽你就直接骂啊，你就直接讲啊，干嘛这样子登完世界吼？恭维挂背时，然后就这种的长辈给我看看，讲这叫恭维挂背时是什么意思？真正听拢无，太做人真的太难了哈！你就坦白说明白说哈，说清楚讲明白就这样就好了哈。你们不要背后在那边我头前跟你讲啊，可好听，后边堵你几下刀。这个这样社会上这种人都袂少嘞，你有感觉无？有哈，好啦。咱听就拢是好人哈、啊，谢谢啦哈。阿妈，我搞看看，阿妈搞当家己的孙同款，有啥拢直接讲的，安尼的，我较介意人安尼。吼、哦，你不要在那边背后堵你几下刀哦，给你下来下去哦，下刀给你下。咱妙倩妈妈讲，袂使下刀讲下吼，感恩哈、啊，谢谢大家哈、哦。来听歌较开心啦、啊、吼、哦，这个拄啊讲着趣味趣味哈。阿姨，给你恭喜哦。真正有这首歌呢吼，好加在你歌词报掉。我拄只本来要拍林秀奇，但是我雄雄，因为我这摆参加活动，我发现歌唱班的老师好像也很爱教学员唱那个乔佑，有无？有，谢依君有无？有，谢依君嘛，咱鹿港人嘛吼。因翁随意啊吼，随意塞吼，最近唱歌抓袂掉呢吼，火红吼，因为他们。对世界去办的吼，阿姨本来的中破山啊，做团扇的呀吼，加高租价然后，起码更上层楼袂歹吼，更加迄个那个水塘有没有吼？水塘还有那个谁？很多了啊，个芊芊啊，芊芊嘛，咱中华李林郎嘛吼，他们在里面吼，还有那个 Blue 哥吼，很淡定的 Blue 哥，原来 Blue 哥伊就是。一个什么龙？我想袂记伊名。他就是那个啊，他就是那个已故大 S 的前男友吼，前男友以前男朋友吼。好，来，咱来听林秀奇这首歌。好，他一定要播大家听的歌。中夏阿妈吼，爱笑吼，莫哭哭啊吼。林秀奇说到来中红啊吼，来这阵来欣赏。咱欢喜空中再相逢哈，大刚中到12点加一波2点的音，来自午餐的约会，大家千万唔通失约哦。来22602233定位拢甲靠通，台中的外观区手机啊卡头前爱加控诉的哦，感谢哈，谢谢。

0: 进攻阁。喂，来大姐，来大姐，好、哦，你说你要再来订购一组好汤头哦。
1: 对对，
0: 哎、欸，啊，我们好汤你吃的说哦，很好吃哦。
1: 对啊，
0: 你大概吃
1: 好用的，一个报一个啊。
0: 哦，你拢厝边好朋友啊，一个报一个，小报小报要。
1: 就是阮报阮隔壁哦，讲你煮看卖，偌好用，偌好食，三米线叫叫偌好用诶。
0: 哦，三米线叫叫也足好食吼、哦。
1: 系啊，哦，真好用诶，
0: 很简单，
1: 汤也足好用。
0: 哎、欸，煮汤真
1: 诶。哎、欸，我到时
0: 哦，
1: 你食着就
0: 调啊啦。哦，你拢安尼敢讲吼，啊，真正简、啊、简单用吼，爱滚汤吼，哎、欸，那个汤头真的很赞哦。
1: 哦，汤头真的很好喝。我跟你说过啊，他炸猪尾汤吼，俺食袂完嘛。哦，起码猪尾汤啊，规只拢食了了。
0: 食康康，拢无汤汁，
1: 味道都不一样啊。
0: 哎、欸，真的吼、哦，你有发现到吼、哦，跟以前你加那个什么盐巴、味素，哎，迄个口感，哎、欸，真的不一样吼、哦。那大姐，那大姐，咱的喝汤头你给掺落去哇？吃了有觉得有什么不好的反应吗？敢没？
1: 没啊，我食较久啊，没啊，
0: 没哦，
1: 很好啊，
0: 食偌久了，食偌久了。
1: 我是十几年前我朋友送我啦，
0: 哈。哦，是哦。
1: 后来我就没有买哈、哦。我后来八五六年前我买一次啊，晚间买的哈。啊，呀，半暝啊，怎啊？就是我啊，我朋友讲爱点位，我再看看买啊。
0: 是。
1: 后来八去年还是前年，我就开始在帮你买啊，听到你电台的，因为我外面工作嘛。
0: 是是是。
1: 都带那收音机啊，听到电台，后来我就再买。
0: 都跟莹莹买了哈，感谢你哈。
1: 我找你啊，本来想啊，今天又没有接，明天再找你啊。
0: 感谢你哈，有时候电话吼，较袂拄好啦吼。
1: 哎，没关系。
0: 阿龙，感恩吃好到小宝，非常感恩啦哈。啊，你看你吃了这么多年来，你看身体啊拢袂有不良反应，对不对哈？
1: 真好啦，
0: 真好，袂加重负担对吧哈？
1: 对啊，
0: 嘿，
1: 胃针都没有用的啊。
0: 哦，那个胃素那些都没得用啊，
1: 我都没有用的，用你这个了哈。
0: 好、嗯，弄长
1: 菜是，有的时候用你那个汤头了，有
0: 弄长那里好汤头的对哈。好，感谢你呢哈。好，啊，这恁厝边要爱是吧？食了好食，厝边哈要爱食
1: 那里。啊，一个搁报一个。
0: 哎呦，感谢呢哈，大家吃好用好到小本哈。
1: 好，
0: 那赖大姐，那我就是再帮你寄一组好汤过去了哈。
1: 啊，
0: 你要那新朋友，你要帮我改提醒哦，这爱冰哦，因为无防腐剂。
1: 我改讲，我推鬼的爱冰。
0: 对对对，没错哈。感恩分享哦哈，谢谢，好，再见哦。
1: 好，好，我再跟他说哈。
0: 好，谢谢赖大姐啊，电话就是我确定一下哈，0918。
1: 对对对。
0: 好，谢谢你哦哈，好，再见哈，好，拜拜，好，拜拜哈。以上广告，谢谢。咱这是台湾上四个声音微微笑广播网，欢迎来坐，我是莹莹，在这继续陪伴咱大家感情的联络专线，亲爱的好朋友都可以随时来加卡2269-2233 2269-2233，这是咱的现场口音专线，在17点卡卡音，暗时11点两卡大声买单，继续来加卡2268-2236-2938，我关心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感恩，谢谢大家。来哦，三七克阿妈的爱歌吼，即、这个塔比诺有卡子，电影迄个《爱人卡子》来主题歌吼，后来阿妈哦，好妈妈。哎、欸，阿妈，我一个伊个甲交代过，哎，中秋节，中秋节是到老二二哥的生日呢，吼，嘛是母难日吼，应该是阿妈天天快乐吼，来，阿妈，十几个阿妈来听，塔比诺有卡子吼。

0: 亲爱的朋友，咱时常在讲饭加吃瓜，话是袂使三日乱讲。可是世界上总是有一挂人哦，介意花言巧语，好比讲做生意的人啊，拢是讲伊家己的物件上介好。这咱是会当理解，时常哦，老王卖瓜，自卖自夸，还是讲哦，客说讲有三寸不烂之舌去办代志吼。真够讲啦吼，舌灿莲花，有诶哦，搁较厉害，就是讲明明是伊家己做唔对哦，但是哦，搁要硬乱和辛苦边的人吼，硬要污乱别人，何必讲哦，家己都未死，搁牵拖讲拢是厝边所造成诶，世界上哪有安尼样诶代志啦吼，是袂使你啦，所以讲哦，世间诶代志随人讲，好甲歹。在心内讲真话上实在，生理人吃脆水，卖地讲地香，卖花讲花红，卖瓜讲瓜甜，各有人是安怎啊？卖生拢总牵拖厝边吼，真趣味啦吼！卖地讲地香啦，卖花讲花红，这一定是这款的道理。世间的代志随人讲，好甲歹在心内。讲真话上实在，生理人食脆水，卖地讲地香，卖花讲花红，卖瓜讲瓜甜，各有人卖生，拢总牵拖厝边。甲咱听众朋友同齐来分享，做人是袂使安尼个啦吼。感谢收听。喂，你好，我莹莹，我听到吗？嘿，
1: 我现在要买好汤头，一煮就好。
0: 你等一下哈。

0: 进攻阁。喂，你好，
1: 喂，你好，
0: 嗨，你好，
1: 你好，你好，
0: 嗯，你好，
1: 嘿，嘿，哦，刚，我拢要食你的酵素，真好呢，
0: 嘿，真好哦，哦，嘿，
1: 哦，肠啊啥，胃肠加足好用用，
0: 哦，即马加足好诶，本来是胃肠安怎啦，嘿，姐姐，
1: 胃肠开，肠啊开，拢开。
0: 接接棒安尼，接接棒哦，算可能是咪吸收无好，啊，所以就会接接棒，接接棒安尼。
1: 对，啊，即摆食了较正常啊。
0: 哦，较正常，意思就是讲，较袂安尼食，就想要放，食就想要放。
1: 啊，放无完啊，就搁想要放。
0: 哦，就是讲安尼放袂清气吼。嘿，
1: 对。
0: 哦，啊，袂方便呢。
1: 消化无好，吸收无好，
0: 吸收力不好啦。
1: 嘿，我食食，含阮先生搁食，阮先生无我嘛提要食。
0: 哼
1: 哼。啊，足好，两个食拢足好。
0: 哦，啊，即摆拢较正常啦吼，啊嘛有较叫几条。
1: 对，
0: 哦，很棒嘞！谢谢啦，啊，大姐，你超简单嘞，三立德酵素吃多久的时间啦？
1: 我吃要一年哦，
0: 吃要一年吼，这样很好呢，吼，嘿，到到点哎，有耐心，哦，拢哦，恭喜恭喜，啊，给上几罐给这位喝
1: 吼，
0: 对，而且吼，咱这就是讲，平常时像咱吃较侪个肚肚哇，佮吃起来咧消化消透吼，嘛足紧的哦，嘿，身体的整个状况啦吼。人讲万变归比到，人胃肠啦够好，真正身体就会好。
1: 对啊，
0: 哦对吼，哦好棒棒哦。
1: 啊，我食素的吼，啊，因为我无像你讲安尼，再早啊三顿啊拢两粒两粒，我一天拢两粒俩就足好呀。
0: 哦，你一天敢那吃两粒都真好啊哟。
1: 哎，我拢
0: 安尼吃好呢吼，恭喜恭喜。
1: 我无食济咧。
0: 哦，无记。
1: 啊，嘛真香啊。
0: 在人体质啦，你那安尼好，咱就甲维持掉了就好。
1: 啊，这保养吼，啊，固定安
0: 尼。对啦，固定保养，算莫讲食好，你就随甜。
1: 啊，
0: 无你靠准的另外用完。
1: 爱食，
0: 嗯，爱食吼。
1: 啊，无食济，啊，就食安尼就可以啊。
0: 好，恭喜恭喜。
1: 改善
0: 足济
1: 啊。
0: 嘿呀，哦，恭喜你，好棒好棒，赞哦。
1: 我改报告者
0: 哈。嘿嘿，
1: 就是安尼好处啦
0: 哈。好，那大姐你到倒位？
1: 嗯，我到超顿，我拢食叫你好汤头啦。
0: 啊嘛，好吃哦。
1: 嘿，好汤头很好吃，
0: 感谢。
1: 素素的哈，含好汤头。嘿，料拢都好食，
0: 都好食吼。
1: 啊，你物件煮沙沙烫烫的来掺嘛，都好食。
0: 哦，烫一烫吼，很清爽清淡。
1: 都好食。
0: 哦，
1: 我拢无灯，
0: 拢无灯哈，感谢你。
1: 拢长细的食。
0: 哦，谢谢谢谢哈，感谢你哦哈。好好，再见啦，
1: 拜拜，
0: 好拜拜，感谢分享哦哈。哎，今天嘞，好朋友，你要求咱的大姐赶快。你讲一句吼，也看呀，我讲几百句啦，真的哈。好东西跟好朋友一起来做分享的哦。2260-2233，这是咱的现场可以转刷电话。以上广告，谢谢。咱这是台湾上四个声音，咪咪笑广播网，欢迎来坐。我是莹莹，伫只继续陪伴咱大家。感情的联络转刷，亲爱好朋友，拢会当随时来加卡。2260-2233。2260-2233，这是咱的现场可以转上。在17点，卡卡因暗时在1点，两卡大声买单，继续来加卡。2260-2938-2262-2938，我关起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感恩，谢谢大家。

0: 来，喂，你好，喂，
1: 哎，莹莹啊，
0: 哎，是，哎，
1: 叫问一下吼，我是讲，哎，你的酵素安尼，哎，药房够咧
0: 未？无哦，酵素有房无哦，嘿，来，你等下，酵素无都有房哦，嘿。

0: 哎，喂，你好，我是莹莹，嘿。
1: 啊，好方头的哈，啊，我要电话啦，搁一组，一组。啊，你遐囝，迄个啊，做。
0: 嘿，安那。
1: 平安路家，平安路家哦。
0: 真的哦。

哦，来，我这位秀梅姐哈，哎、哦，叫秀梅姐姐哈，咱、哦、你听着哦，真关心老公啦哈、哦，这娶到结婚不看也三天工作呢哈，伊、哦、讲哦，即马退休啊吼，等下有在听咱的节目哈、哦，好啊，这个啊，你甲阿狗啊，阿妈爱甲己顾好，然后水某的欢乐哈、哦，好，我们来讲哈、哦，哦，这个家，因、欸、为我爸爸有朋友住伫家哈，诶、哦，嫁生嫁生啥？不是无生无生生生嫁生吼，来2026嫁生的偶孙子哦，明天要登场了，超人气的偶尼家族，偶尼好食吼，在诶的在礼盒开始现行在嫁生的街头吼，伫大桥啦、国小啦、客运站、邮局、公园拢有主题种地哈，一直登到10月7日哦。那串联景点跟旅游路线哈，邀请民众拍照打卡，探索山城的魅力哈，这是嫁生吼，加偶啊就出名。对不对哈？偶孙子哈，这东西我的最爱，偶啊跟孙啊都是我们家的，我们都是偶啊控跟孙子控哈。你偶尼家族先生哈，卡哇伊的哈，大家都会当来家这个叫做打卡。哦，拍照，有时候你去较远的所在，有无赶快的感受嘛，对不对嘞？哈，还有哦，吼，要大家来报告哈，盼望多年的 U Bike 南投变讲明年要来设站哦，这个是会更加方便哦。你看咱今麦熬电动的木板，吼、哦，我看那个讲几台吼，哎、哦欸，我常常以前觉得使用率不高，后来发现说，哎、欸，阿来弄康 A 啊，弄康 A 啊，现在大家知道怎么用，你用悠游卡的在绑定的在去借啊嘛，哈，非常的方便啊哈，大家当做运用，兼运动啊，但安全哦哈，我觉得安全要顾好，这个是最要紧的哈。来讲吼，答案你昨暝有困饱无吼？困无6点钟，四点的风险会增加30%，你知影无吼？好，那我们人讲一夜好眠，会当让你神清气爽，因为困了饱。哦、可以洗掉白天大脑累积的毒性蛋白质哦，包括造成失眠的类淀粉蛋白。研究发现，长期每晚睡不6点钟，日后失眠的风险超增加30%，有关联。好、哦，天主教失眠老人基金会执行长丁世雄表示，哈、养生规律的生理时间跟睡眠节律有的道理，关系到人体荷尔蒙分泌跟新陈代谢。哈、哦，根据以后报。调查哦，台湾失智人口差不多38万人，65岁以上的长辈失智症的盛行率是7.99%，85岁以上超20%，90岁以上更加高达30%哈。啊，随着台湾即马是超高龄化社会，失智症带来照护啦、经济负担，已经加做家庭社会共同面对的挑战哈，很大的挑战哦。那为什么睡眠跟失智症息息相关呢？邓世雄解说。大脑在睡眠期间也透过类淋巴系统协助清除一些代谢的废物，包括含阿兹海默症相关的这个物质叫做类淀粉蛋白哈。深层睡眠帮助这项清毒哦，就像你的电脑那个，你要把它低调 ，delete 清除键哈，给稳住。那长期睡不饱眠会影响到大脑正常的代谢，啊，还有你记忆的这个功能哦。哇，真正爱睡不饱。其实我讲上。

就是睡眠呼吸障碍哈，登记落来，那影响你是头精神跟认知功能，也可能啊跟脑部健康是伫个方向有所关联哈，有所关联。那长期的睡眠障碍跟睡眠呼吸中止症，也会影响脑部神经网络的修复哈，记忆功能跟脑会更会健康。所以除了睡有够，嘛爱重视。困眠品质，睡得够还要睡得好。英雄失眠，困精神，天到要死吼。啊，你啊，半暝啊，精神都困未起吼，还是讲高到要害你吼。睡眠中的暂停呼吸，拢爱寻求专业的医疗做评估啦哈。好，所以睡得饱还要睡得好。安联人寿总经理吼罗伟瑞讲，伊老母嘛有失智症哦，伊七年的照顾经验啊，体验长辈是伫对家庭影响阶段啊，社会应该有搁较侪准备，所以平均余命增加吼、哦，这个生活品质要做因应啦吼、哦，所以希望说以好眠存能量。让记忆更闪亮哈，当做一个主题，后有大家按改善困眠习惯做起，修好大脑的健康哈。那今年邀请歌手梁文音担任代言人，他分享他的习惯，睡前倾听音乐，写日记，帮助哈心情放松。好、哦，重要 H 一检，他也会用眼罩来助眠呐哈。所以来，小朋友养成良好规律哈的睡眠，第一。大刚固定起床的时间，像我就是固定4点哈，4点多啊，早晨接触自然阳光，拍摄我早上看还没有阳光哈，哎，帮助稳定困眠的这段 daily， 你是头嘛爱增加活动量，好、啊、适度运动，莫规工坐条有条，你功力啦，你功力啦，赶快起来动一动哈。Coco Bobby， 蛮对，困前卖暴露的强光，还是手机爱拿光吼，这也干扰你的褪黑激素哦。所以睡觉就是切了暗暗哈。那应则欧暗安静凉爽的卧室环境，比较容易进入深层的睡眠哈。格来你啊严重讲，睡眠当中的呼吸终止，或是你是头拢爱度久的哈，以上的爱寻求专业医疗以及的协助哈。这个是养成良好规律的睡眠。眠很重要哈，以困了后帮助大脑摆动，好，阿列狗诶，啥你得爱催医书好不好哈？因为睡不到6个小时呢，失智的风险是增加了3成呢。阿娘我也吓死宝宝了哈，大概最近睡饱饱，身体好。哎囡仔哦，一米大一寸，对不对？啊，困大困才会大哈，啊，大人嘛是同款，咱不一定讲大啦，你大瘫痪你也知道啦。所以说就是睡饱身体好了哈，来，听众朋友做参考哦。

0: 来进攻个吼啊！这规定哈，大家拢来叫起啊！感谢你哈，中秋节要去烤肉啦哈！咱听讲讲，家己绿色已经搞起来哈，咱咧好汤头，一起。迄、那个粿饼店吼，后面啊个店细细嘞，想讲决定嘛是来买咱的好汤头开始用。像较早咱听从阮甲好汤的伊空中有咧讲，迄饼也无搭无啥，恁倒一口10外，以上个大家敢会看口的？哦，收不出手呢，拿不出手哈。啊，食嘞都无去，啊，你也买做吼，看起来阁做粗俗的吼，啊，买较贵的吼，哦，我就是开个贵也千吼，啊，买水果啊，买酒放，哦，啊，有的水果你说那礼盒很漂亮，品质有的没有很好，对不对哈？啊，所以讲哦，上这人爱煮啥，家己煮吼，买烘肉，我阁会当去因兜吼，家己安怎用？哎呦，未歹哦吼，新的客气啊，对不对吼？啊，然后家己安怎用，我家己阁当食健康，我赞的，你敢知吼？我讲我知啊，好汤同个洗吧，洗衣呀，创啥？你今年中秋吼，尝试一下不一样。我前摆拢试过啊，弟弟有迄、那个因朋友咧，迄落用汤啊鸡吼，汤啊鸡迄种鸡丝器材，我鸡丝甲传来吼。哦啊，那落几只鸡啊，咱着一边吼，妈妈专工的哦，几只有用好汤哦，啊来面煮物件，搁甲洗啊个一个啊，迄好汤啊。抹抹嘞哦，阿娘喂，迄只大家嘴拢真巧，马上输了了，另外一只无丁无当，有人吃，免排队，食一个人都未爱吃吼，不好吃哦。后来想说不行，浪费食物，赶紧来个甲洗啊给处理一下吼，用好汤头个抹抹擦擦嘞，内面个清洁那个烹料从啥好汤头个擦擦嘞，安尼抹抹刷子刷一刷哦。赶快吃光光吼！啊，你要蒲番薯嘛可以呀、啊、吼，达行蚵啊拢会使，蚵仔番薯吼，然后菜龟啦吼，含蛤蟆啦、鱼啊，你也可以烤鱼耶，真的很好吃吼，鱼肉都很棒，迄肉用好汤头落生吼，特别是迄种轻轻的较健康对吧吼？但是拢袂差差哦吼，安尼很软嫩好吃哦吼，用好汤匙啊，袂死咸，袂加重负担哈。那你？需要抹一下菜节，像咱寿司的烘番麦啦、咖啡笋啊，吼，菜足侪拢买在烘，对不对？哈，豆子都可以的、啊，对不对？哈，就是指豆腐，你要下去用也可以啊，哈，烤豆腐啊，你更习惯那个故意用板豆腐一款来较好一款哈，但是要比较久的时间。咱听从我广告，伊讲，吼，拜托我小家伙的边啊。搭配用，安尼唔只系下怕，你干那罗啊会是变行个电视啊？哦，行个我来咧，我就蚵仔面起，大家就摇把叉摇把叉吼，啊煮一个米粉叉，然后煮汤还是炒饭、炒面、炒大面安尼吼，哦，大家就食个素素粿，还是会青米粿、爱青米粿、青米粿吼，都可以的搭配。那你好汤一罐就搞定了吼，一罐500，两罐1000，买二送一，三大罐一台1000块，2000块包大，4000块几大，赶快行动，送礼自用健康大方两箱。三大罐1000块，一罐才300多，上人两罐嘛才600多，下月饼600块，你要买一口，有啦，是有的哈，啊，好汤开始用哈，2260033，新朋友拍开爱给你冰，今年中秋噶夯起来，健康又美味些哈，以上广告谢谢哦，啊，赶紧来买后礼拜中秋哈，咱迎来这好汤牙膏圈米小素润柔保养品，共同华西赞助提供，明天见。
1: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2: 好评不断，热潮持续升温。
3: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特展特别延长展期到11月1号。
2: 当艺术走过一世纪，传奇依然震撼人心。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重要系列，全套29幅作品一次完整呈现。
3: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延长展出到11月1号，就在高雄立慈艺博物馆。
2: 购票请洽0734875666。
4: 阿嬷，今日我要吃鱼啊！哦，
5: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吃的青鱼哦。
4: 耶、阿嬷100分，
5: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6: 来自日林污染海域挪威薄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7: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薄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6: 挪威薄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8: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9: 洗手换衣服对吧？
10: 嗯，
8: 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五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2: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9: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8: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0: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1: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0: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1: 国家专利，添加十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0: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2: 来报告彰化的经销油房，彰化市红星油房在民族路民权路角，立功堂油房在和平路旧公路局总站边，静安油房在中山路三段中正啊加油站边，园林工程油房中正路第一市场南平三角窗，立新油房中山路一段台塑加油站对面，溪州公安堂油房建中路菜市啊内，宝岛工程油房大安路马祖经的车对面，林信安油房在道安路马祖经边小市场口，田中林村油房原一路马祖经口，社头好心油房社头路一段社头国小对面。
13: 不要浪费，凡事适度，低碳生活，让我们生活得更美。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每天下午的两点到四点，由着的King直接为你来主持服务。唔盲讲，有咱的King的作伴，所有前来乡亲朋友拢未感觉孤单。当然，有的King的照顾，大家呢会当呢健康吃饱哩。前来乡亲朋友，咱两点钟的节目全部是由着大北水澎公园10810100002，以及福利股下的八下起来孤独用。诺诺深海鱼油，我用节能快锅得力养生好汤头所来赞助提供的，欢迎这回来收听咱的欢喜日日春。

的失败，自己做的无人害。做事懵懂不自爱。

来，谢谢这首歌曲是郭金华所带来听你讲完我了解，欢迎所有亲爱乡亲好朋友来到到咱的欢喜日日春节目现场，有在的听呢，伫遮为听众朋友来主持服务，甲着乡亲时段来做伴，谢谢乡亲时段呢准时来收听。啊，咱节目当中的电话呢，伫遮甲听众朋友来报告，你拢会当随时靠通。现场的电话是2205-2233。2205-2233，我关切朋友哦，头前爱加控诉，你听的手机也是0987617335，0987617335，0987617335。非常感谢咱所有亲爱的乡亲和朋友哦，来，阿兰呢，要来播一首好听的日语歌曲。稍等一下，要来邀请到听众朋友来点歌。咱稍等一下呢，先邀请到咱的芝麻盘哈，葫芦朋友先来点，男士朋友哪边点呢？咱三点都来开放，大家做好准备。来，谢谢大家，非常的感谢日语歌曲，做会欣赏哦。

0: 来，谢谢，非常的感谢乡亲好朋友呢。今麦这个时间要邀请听众朋友来点歌。今仔日呢是这个九月十八号，吼，今仔日拜五，所以讲呢，今仔日啊先邀请到咱的姊妹伴来点歌。男士朋友呢，吼，三点过了才来点。来，现场的电话2265-2233，2265-2233，挂关切朋友头前加空数。你好。
1: 美天你好，
0: 高主也你好，
1: 你好，我要来点陈小云的《金钱棒水楼》。
0: 陈小云《金钱棒水楼》，安尼再来做安排哈。好，谢谢你，再见。来，你好，
2: 兄弟好，
0: 嘿，你好。
2: 我点陈云杰《破浪人生》。
0: 陈云杰《破浪人生》哈，好，安尼再来安排哈。好，谢谢，再见。来，你好，嘿，你好。讲较大声诶！
2: 点亮
0: 点啥？马健慢慢啊讲来，嘿，来要听啥物歌？慢慢啊讲来。哦，飘浪之路哈，好，好，再来安排哈。好，谢谢哈，好，来，你好，
3: 雷天你好，
0: 嘿，你好，
3: 我单一龙，朋友情。
0: 朋友情单一龙哦，好，安尼再来安排哦，
3: 好，谢谢，
0: 好，谢谢，再见，来，你好，
4: 你好，丽青，我要点任贤齐的歌《爱江山更爱美人》。
0: 任贤齐《爱江山更爱美人》哦，啊，这首歌任贤齐有唱哦，
4: 有啊，
0: 有吗？哈，安尼我来找看麦呀，
4: 呢，其实我不是任贤齐，其他人唱的 OK。
0: 嘿，因为我知影那亲像是李丽芬呐，哈，啊，任贤齐我找看麦呀，哈，
4: 好，谢谢，
0: 好，好，拜拜，拜拜，来，你好，
5: 月清你好，
0: 嘿，你好，
5: 我点歌，
0: 嘿，请讲，
5: 哎呦，午夜灯塔，
0: 午夜的灯塔，
5: 哎，
0: 再来安排哦，哈，
5: 谢谢，
0: 好，谢谢，好，来，最后一首歌，你好，我啊电话挂断去啊呢，哦，咱这位听众朋友的电话哈，啊你挂断去做无彩，哦，本地是最后一首歌要你点嘛呢，啊无你搁卡起来，哦，看搁会回呗，来，乡亲朋友哈，谢谢大家，现场的电话是2265-2233，2265-2233，外观切朋友呢，头前加控诉哈，来谢谢大家，安内咱就点到家，非常的感谢。为你播上这首好听歌，就是陈小云所带来《真情放水刀》，做个欣赏。

0: 来，这是陈小云所带来《真情放水流》。陈小云的歌吼，拢有伊家己的韵味，听众朋友有感觉无？吼，就是陈小云的这个味就对啊啦，吼。所以讲，陈小云后来无唱歌，亲像这种风格的歌曲都无人唱啊，做无菜吼，做无菜。来，你好，我是丽卿。
1: 哎，丽卿，请问，我明日就问那快歌的歌有当电话？
0: 会当啊，嘿。
1: 啊，你卡这这爱偌济哈？
0: 每月哦，你等一下，我刷卡来听，就比如来听歌《破浪人生》《破浪人生》。

来，这首歌就是普通人生陈英杰所带来。陈英杰嘛，老好蛋的吼，就做好听的歌曲。这首歌呢，听众朋友点播，大家听得到的，感觉讲非常的好听吼。而且呢，嘛那亲像伫咧呢吼，这个反映着陈英杰一生啦吼，真的。人啊，有当下就是失去了后，才会去回想到伊的重要吼。啊，这就是安尼啦吼。所以讲呢，伫咱所拥有的时阵啊，咱就一定爱好好啊来珍惜吼。尤其是你身躯边即卖的人，不管呢吼是你的啊许多人，还是讲你的另外一半，或者是讲你的子女吼啊，伫因要搁伫咱的身躯边的时阵呢，好好啊珍惜。真正吼，真嘞，人生就是安尼啦吼。有当时啊，足侪代志，足侪物件，足侪事物，拢会来失去。来，乡亲好朋友呢，真侪少年人伫咧讲讲吼，即卖高房价，厝遮尼贵，伫这种环境的压力之下，是变哪买厝吼？啊，其实即卖呢吼，这个继承潮已经来了，就是讲继承许多人的厝吼，已经是足侪少年人即卖呢吼，伫咧。单台代志，所以讲真侪少年人无买厝的原因，就是会当继承啦。有当下呢，因为吼爸爸妈妈这一代足爱买厝做投资的，嘿呢有可能敢那生一个囝，还是两个囝尔，但是厝骨力紧呢，吼，所以讲到时阵骨力紧通去继承，啊，唔免搁再烦恼买厝。但是某一部分，诶，这个呢吼青年朋友啊，这爸爸妈妈吼无厝，啊，或者是讲厝已经安怎啊，家。老旧啊，啊嘛有人伫咧讲讲，爱厝伫庄卡哦，啊即卖呢伫咧都市上班啊，遐尼远嘛无法度吼，安尼呢住伫遐吼，所以讲大家都会想讲，嘛是一定爱买厝啦吼，即、這个有土司有财嘛，所以讲呢有厝较有安全感啦。啊，那是因应着这呢吼，咱的国家伫2026年的时阵呢，哦正式呢，哦来宣布上路，就是清安3.0，以前是2.0啦，吼啊，即卖是3.0新的制度，这代工哦是。家己买厝要大的人的族群吼，一大福音嘛。因为新的制度将这个资源精准的吼，投放伫真正吼，要来买到家己大需求的这个厝吼，首购的，就是讲唔爱买过厝的，第一摆买厝的，或者是讲呢吼，这个小家庭，偏边呢比一挂炒房主呢、投资客呢来滥用。听讲呢吼，这个清安2.0吼，也够有一挂投资客吼，用别人的名义去买就对。啊，但即卖清安3.0呢吼，那真就得比较较困难炒房啦。其中呢，更加针对着这个新婚呢吼，大家结婚呢，加着育儿家庭、有生囝的家庭，带来的实际上的利多，因为贷款的额度提悬到1200万到1500万，会当有效减轻着少年的阿公阿婆初期筹备。自备款的压力，但是这个房贷优惠只是政府为因打开的一扇门，买厝呢，就是为着未来长期的这个寄托啦，吼啊，如何挑选着一间优质的建商、适合的房源，以及好的这个落点，为生活带来着安心的保障呢？又个是另外一个呢，民众爱面对重要的课题啦，吼。那依照咱这个中部建设品牌来。讲吼，这真正有真济，这个呢吼，建设公司啊，拢袂歹吼，啊，深耕了好几年，所以讲呢，吼，咱嘛买买厝哦，因为买厝是一世人的代志啦，吼，嘛有可能呢，咱一生当中干那买一间厝，因为即卖厝太贵个啊，所以讲呢，吼，买买厝进前一定爱去了解着啥，了解着这个建设公司吼，伊个这个呢，算讲一寡别人对伊个评价。吼、哦，这个评价太重要啦。那是有一挂人吼、哦，安尼起着一挂来，这个呢无好的厝伫咧卖，这呢网络当中嘛都有评价、啊，所以讲买买厝吼，一定爱去看呢吼、哦，这个呢评价，因为呢吼，即、卖人买厝可能是买一间尔，啊，这有可能就是一世人的厝，一辈子的家，因为即卖吼台湾的厝实在是太贵个啊，而且吼、哦、慢慢呐、啊，因为这人口呢慢慢呐缩减啊。所以讲咧，有人伫咧讲讲咧，厝即卖嘛无值得投资啊啦，有可能吼，有可能就是讲咧。
以后厝会愈来愈俗，所以讲即卖投资客呢，可能就较袂去投资厝啦，吼。啊，当然啦，吼，有一寡呢，吼，即个蛋黄区啦，吼，应该嘛是特地去投资啦。不离个呢，吼，即个买厝吼，实在讲呢，不要炒房，吼。咱台湾就是炒房啦，啊，所以讲大家拢买厝买了后，无愿意安怎，无愿意无谈就甲买啊，吼。甚至呢，吼了钱买，佫无愈无可能啊，所以讲即个厝就愈来愈贵，吼。啊，咱即个呢，吼，清安3.0啊，真正为着一寡呢，吼，即个大家结婚的新人，也佫有讲呢，吼，即个翁仔某吼，安尼呢有生囝的吼，即个呢一个两个小朋友的这吼，当然三个四个五个拢是同款啦吼，有安怎有特别的吼，即个呢帮助，就是讲呢吼，即个贷款会当增加到呢1200万到1500万的门槛，所以讲如果你那是买2000万的厝，可能就会当贷款到1500万啦。啊，这当然嘛爱看个人的条件，但是呢吼，对着一寡青年朋友呢帮助是非常的大吼。啊，当然这呢。对着炒房主呢，可能就吼诶有抑制的作用。当然啦，真正啦吼，咱的人口已经没有红利了嘛，因为今卖人拢无要结婚，无要生囝啊，吼，所以讲呢，即、这个人口愈来愈少，啊厝可能就无法度搁再愈卖愈贵啦。啊，但是未来愈来愈俗呗，啊这不好说，因为有买厝的人可能不爱了钱卖啊，所以讲呢房价就一直下不来吼，但是。毛可能就卖不出去啦，哈！所以讲起卖啦，总共伫咧炒房的人，哈啊，在投资客吼，家己爱想，哈，家己爱想卖这个炒房啊，不要再哈，安尼呢，依着厝来做投资啊，可能袂好啊，哈！啊，这若无人伫咧炒房啊，哈，台湾的房价可能就袂一直安怎，就袂一直关起哩啦，哈！安尼对着咱一挂青年朋友呢，帮助比较大，哈！来哦，当然要慎选建商，哈，买买厝进前爱去看讲，哦。这栋厝哈，这是多一间建设公司起的啊，这间建设公司的评价如何？因为有可能咱啊，一世人干那买一间厝呢，未来可能是安尼啦，买遐侪买创啊啦哈，有通大就好啊，卖用厝来做投资，炒房炒到年轻人都买不起了哈。临江哦，才有足侪厝的啦哈，才一寡呢吼，这个三间五间十几间的，这甚至20间的这的人吼，可能爱注意啊啦，因为厝未来可能无。可能继续管起你啊，哈啊，会愈来愈俗无，这也不一定哦。来听歌，飘动之路，文下所带来。

0: 哦，咱的这位好朋友讲要甲咱做见证，你讲恁囝吼来这圣公阁，恁囝帮你买一个大白水澎公园来食吗？
1: 是嘿。
0: 啊，你即卖吼，恁囝买互你食，啊，你讲你即卖食食了，半暝啊袂阁起来放药啊？
1: 对。
0: 本地你一暝拢爱起来几摆？
1: 四五摆。
0: 好，你本地一暝拢爱起来四五摆哦，吼。啊，是恁囝有伫咧听我的节目就对啊啦。
1: 有啊，伊上班的时阵拢会听。
0: 吼、哦，伊上班的时阵拢会听我的节目啦，吼。爱听听了，同我买咱的大白水澎公园咯。你食你食偌久了后，没事就袂起来放尿啊？
1: 要一个月呢。
0: 食阿袂一个月时阵，就没事拢袂起来放尿啊啦，吼。
1: 对啊。
0: 哇，安尼真好，甲你恭喜啊！搁在呢吼，加恭喜你安尼，恁囝足友好足好诶，应该是这爸爸嘛是，你是爸爸吗？
1: 对啊，
0: 吼、哦，真嘞吼，应该是爸爸吼、哦，嘛是对着囡仔教育足好，恭喜你哈，吼、哦，阿继续加，吼、哦，好、啊，谢谢，谢谢，来，非常的感谢咱乡亲，来，再算功德，吴大哥吼，嘿，
2: 我甲你叫两罐啦吼，
0: 你是讲大北水澎公园，你叫两罐，
2: 我讲吼，嗯，确实有效啊，
0: 确实有效嘿，
2: 我甲你叫两罐啊，落尾我带五罐隔壁，是啊遐吼，
0: 嗯，
2: 洗个房。
0: 吼、哦，大哥来，吴大哥来，我甲你请教一下，你是啥物款的情形来食咱的大北水澎公园？
2: 我吼，
0: 嗯，
2: 即个说放药食八月钙。
0: 哦，一暝
2: 拢然后六钙，甲天光三钙。
0: 你进前一暝拢过来起来几摆？
2: 哦，六钙七钙。
0: 六钙七钙，啊，你食两罐啊吗？
2: 吓，食四罐，已经食四罐，我甲你叫两罐。
0: 吼、哦，本地放药一暝起来七摆，即摆剩两摆、三摆啊吼。
2: 我剩只讲两摆，较停三摆咧。
0: 安尼算进步够多呢，所以讲你讲大北水澎公园真正有效啦吼。
2: 确实有效，
0: 确实有效。
2: 药水吼，
0: 嗯，
2: 我去检查，
0: 嗯，
2: 嘛拢降落啦。
0: 吼、哦，医生甲你讲拢降落，即摆拢符合着。
2: 我念这个叫做什么？
0: 马健，拢标准起来呀啦吼！哇，恭喜你，吴大哥嘿！
2: 我讲吼，
0: 嗯，
2: 确实一只有效啦，我很多已经食四罐啦，
0: 食四罐效果拢出来啊！
2: 我叫你两罐来，
0: 是，你食了有效，我替你真正足欢喜，恭喜你大哥哈！非常感谢这算功德，大哥讲食四罐尔，本地每是一枚起来七摆，即卖剩两摆三摆。继续吃，吼、哦，伊食第四罐，吼、哦，都有这个效果啊。继续吃，吼、哦，一段时间过了后，一暝到天光，尤其即卖阁继续吃，冬天的时阵，寒甲你倒呢，吼、哦，一暝到天光，半暝啊，唔免起来放尿。你甲看这是偌尼啊幸福的代志，来非常大感谢大哥甲咱呢，吼、哦，安尼做着这么真心的见证，谢谢你，以上功德。

来回到节目当中，这首歌曲是陈一龙的朋友情，这朋友情嘞吼，这个陈一龙毛唱吼啊，叶启田毛唱，但是是无同版本嘞吼，所以讲你也看，听众朋友要听什么人唱的嘞，甲咱的听众再别去报唔得。来非常感谢到咱所前来乡亲和朋友哦，节目当中的电话，咱的听众家为听众朋友来报个，你甲吵起来，咱随时拢会当靠通线顶线卡的听众来接听。现场的电话是2265-2233 2265-2233，我关切朋友头前爱加控诉啊，那是其他时间呢齁，别来卡电话找来轻买产品嘛，拢会当直接卡我的手机啊，咱会听到亲像咱家己的查甫囝啦，咱家己兄弟姊妹同款吼，你上好的朋友拢会当嘞吼，安尼直接卡我的手机啊来，买产品顾健康，你肯个手机号码记起来哈，啊输入伫咧手机当中内底爱表示是电台的肯哦，吼吼，来，咱你肯个手机号码是0987617335。搁再呢，甲听众朋友报告一摆哈，0987617335，0987617335。来，非常感谢，谢谢大家。乡亲和朋友吼，厝内底闹长辈看医生，摕药倒转来，咱就爱帮伊看下这个药啊，要安怎吃。如果呢吼，伊若无斟酌看，有当时啊吃法唔对，药效卖差有够侪。迄药啊，维持一天吃两摆，啊维持一天吃三摆。药啊，维持爱呢吼，这个饭前吃，维爱饭后吃。啊，恁通讲啊，惯伊啊，反正吼拢甲饭前吃，啊无就是反正拢甲饭后吃。袂使吼，胃叫你饭后食，就是伊可能对着咱的胃吼会较伤，所以讲会叫你饭后食。啊，胃叫你饭前食，就是讲咧必须爱互完全吸收吼，所以讲就是饭前食。所以讲咧药啊，若摕倒转来吼，这呢咱都爱看好详细，看好清楚，是饭前食还是饭后食，啊一盖食几粒吼，啊一羹是食几顿吼，啊而且吼上盖好就是知影讲，这必须爱撇开着啥物物件袂使。做伙食，譬如讲，你袂当甲凉凉的做伙食，譬如讲菜头啦、地米啦，吼，这呢吼，可能拢爱撇开啊。所以讲呢吼，有一寡即个葡萄柚即一类的啦，油啊即一类的吼，果子啊嘛袂当做伙食，这拢爱了解呢。啊，若无这伫咧食药啊吼，迄个药效拢差去啊。所以讲呢吼，咱哩肯今仔要来讲到的，就是一位屏东的阿伯，这呢吼，因为即个血便呐，吼，所以讲呢去予医生看。结果呢，经过呢大肠镜检查了，发现讲伊就是痔疮，啊，而且是内痔出血。啊，这内痔出血好咧，加在啦，唔是讲呢吼一挂吼，这个生歹物啊，吼。结果呢，医生就开着一礼拜，而这个痔疮的塞剂吼来做治疗。塞剂就是讲用塞的，吼，塞伫倒位，塞伫呢吼咱的这个算讲肛门吼内底。哦，用他的，无想到讲这阿伯吼，阿伯问我清楚厝内底哦，少年阿伯帮伊看啦。结果这阿伯就是无去甲伊斟酌了解，连续七天呢，连续七天啊，伊每一天将着这个包装解拆开，直接将着这个呢吼塞剂吼，这个塞肛门的这种的，都给吞落巴肚来，用吞的啦。一直到回诊了后，才发现讲哇。家己呢用错方法啦，用对方法啦，唔打工呢无好无打紧吼，这个食咧巴肚来吼，真正无解好。所以讲呢吼，这个阿伯领着痔疮的塞剂，外形就是呢吼椭圆形的尖尖，阿边呢粗粗，就亲像子弹迄一般。白色的包装呢整整齐齐吼，拢个包甲真好。那是无详细甲看吼，这个呢说明个无详细确实啦。一定会以为讲啊，这拆开就是要吃的啊。所以讲，这个阿伯呢，都要将着这加着一般的口服药加混淆在一起啦。吼、哦，所以讲呢，这个病医的药师哦，可能嘛无提醒。其实呢，吼，病医的药师、诊所的药师呢，吼，这有一个责任，就是讲一定爱加吼，这个呢，患者讲出着伊的使用方法。
啊，毛可能是吼，即、哦这个呢阿伯无注意听，毛可能加这边将重听咯、哦、吼，即、哦这个有书有讲，阿伊无听详细，就准都刷。有加这人重听歹势，互人知影吼、哦。啊，即有人咧甲你讲话，伊听无详细，伊嘛伫安那，吼吼吼吼，安、哦、尼、哦、啦。所以讲，用亲朋友，不管啥物时阵，人咧讲话，你若听无详细，搁再问一摆，吼、哦，再问一次没关系。就算讲你有重听呢，吼，你搁再问一摆嘛，不要紧啦。啊，我嘛要提醒啦吼，有一挂好朋友，你若有重听啦吼，你一定爱去配呢吼，这种，这个算讲咱帮助咱吼，安尼呢解决重听的这个呢吼物件，嘿，当呢吼，安尼贴伫咱的耳孔内底帮助咱吼，这个扩音器这一类的物件吼，扩音器这一类的物件吼，啊，这呢得当帮助将音量放大吼。既然咱都重听啊，你都爱挂。有人讲无啊，我不爱挂，因为挂咧到第一啊，无法度亲像咱的耳啊会当过滤啊。迄啥物声音都放大，所以讲挂咧到第吼足艰苦的，他个足戆的。啊，用这标记性的听人讲话介重要呢。第一点就是你会当听好详细哈，听人讲话。啊，记得呢，听人讲话听清楚，那么就别去产生误会哈。啊，第二点就是啥？你若准讲嘞吼，重听啊，你个无要挂这种嘞扩音器吼，扩音器吼。那么呢，喏、哦，有可能你长期听人讲话听不详细，听外口的声音拢听无，那么你就会引起着啥？吼、哦，这个呢，失智症哦，伊会变成吼、哦，这个算讲。加紧着你失智症的脚步，所以讲，如果你若有重听，你一定爱去有医生检查了后去配着吼，即、这个呢，算讲即、这个扩音器，吼、哦，扩音器，吼、哦，挂伫耳啊内底物件。啊，那是尤其啊，看医生啊，药师咧甲你讲的时阵吼，你一定爱听详细，甲你讲安怎食，饭前饭后一盖食几盖，还是讲呢，这是用内服的还是外用的，一定爱详细。哦，所以讲呢吼，一定爱做好着呢吼，即、这个算讲家己诶，即个卫教吼、哦、啊，所以讲呢，医生嘛爱甲患者做好卫教吼、哦，啊这药师嘛爱甲患者做好。喂教，你们以为讲啊，这看到咱是塞剂啊，那有人提来吃就是有，就是有人不知道，某人因为唔捌记，某人因为目睭疏疏看无，目睭个疏疏看无，耳孔个当当听无，那么就会安怎？家己用想的吼、哦，这明明就是爱踢伫肛门的，结果提来用吃，啊，唔好你家在吼，食咧到底无吼，即、哦这个呢产生着其他的问题。吼、哦，这呢哦，当然用食的吼，对着伊来滴吼无帮助啦，吼、哦、啊，所以讲伊来滴并无好啦，啊，但是如果若用食食出问题，变怎？虾米人要负责任？所以讲用亲朋友，如果你若是厝内底有老大人，上好就是陪伊看医生，唔当互伊家己去，吼、哦，真的互伊家己去吼、哦，真的会很后悔。咱咧听曾经讲过一件代志，就是呢吼。哦阮阿爸呢吼，伫咧破病时阵啊，我有讲过，阮阿爸呢生病嘛吼，啊伊打开时阵是胃癌，迄个时阵是他还蛮年轻的，后来呢，唔再是转移，还是吼即、这个复发了后，伊个再呢吼即、这个带着直肠癌吼、大肠癌，后来呢吼，伊家己去看医生吼，因为到大间病院。这检查是啥物吼？都爱走来走去吼。有当时啊，老大人真正会足麻烦。迄时阵呢吼，因为我嘛伫咧比较较远的所在啦吼，比较远的地方也没办法陪同。啊，搁再来问阮阿爸，伊拢讲伊家己去就好。结果后来呢，有一天呐，我倒来拄多好有闲，啊，我就甲伊问讲，你当时爱去病院啊？阮阿爸就含糊其辞啦吼。啊，然后我讲啊，你拢无去啊？我甲你挂号。啊，结果呢，我就甲伊挂号，去到病院吼，才知影讲，医生甲我讲讲，恁爸爸足久无来啊，很久没有来了，影响到伊的病情哦，拖。不离阿久啊，所以呢吼，我才知讲原来阿爸都是因为一个人吼去，啊，得个坐车转。

你要去了解，你要去了解，上盖好就是陪同伊去。老大人去到病院真的很辛苦哈，因为病院足大间的啦，干那要走去抽血啦，干那要走去做检查啦，什么一大堆都爱安怎绕来绕去哈，伊实在是足麻烦的。所以讲呢，伫家咱的听哦，就是遇到过来人的这种心情，甲咱所有好朋友提醒，老大人要看医生，爱陪同，卖讲老大人啦，厝内底有人破病，真正。足需要有人陪同的吼，你唔通予伊家己一个人去吼，要陪同他去看医生吼，安尼你咪当了解伊的病情。来，咱来听歌，任贤齐收到来，爱江山更爱美人。

0: 来，谢谢，这首歌曲是很长的呢，这个爱江山更爱美人任贤齐所带来。啊，咱的金马爸在讲讲，你看，嘿吼，重听在挂，还有这助听器啦。对啦，因为咱的看吼，这个较少接触到这个物件，所以讲呢，吼，雄雄耍。讲袂出来，啊！所以讲咧，咱咧听众，比如做认真伫咧听咱的直播个咧，卡来讲，你肯迄种叫做助听器，问对哈。所以讲咧，咱一寡咧好朋友，那是有重听的问题吼，一旦去啊，这个耳鼻喉科了解一下吼，安、尼去配这个助听器，帮助你听啥物话拢听了会比较较清楚。啊，那无呢，听啥物拢袂清楚吼，迄人际关系影响着伊主啊，买呢吼，忽然提渣，安尼带着失智症呢。再讲你听伫遮提醒着乡亲好朋友哦，来乡亲时段，咱来听会手机号码甲你报告，咱的电话是0987617335，0987617335，0987617335，非常感谢，谢谢大家。
1: 中秋送礼不踩雷，老的老鸡翁来收。严选关庙土凤梨，每一口都有丰富的果肉纤维，省甜啊省甜，黄金外皮，奶味酥香，口感扎实。老的老鸡翁来收，好哩翁翁翁。
2: 咱冇准备，红烧肉味加烟肠，顺手工的土豆汤，金桔啊，咸鸭两人，夹心方块酥，猪肉条，鸡肉松起司卷，老的老鸡看手等咯，等我1800块，送低卡一包，0800068777，
1: 0800068777。
3: 五星级飨宴养生全鸡系列，四种风味任君挑选，养生补气人参鸡、鹿茸乌骨鸡、汤头鲜甜回甘精华干贝鸡、黑蒜头炖土鸡，每包2200克，只要479元，精选全鸡，澎湃上桌。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4: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5: 格力环保卫生纸，
6: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7: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8: 这个九月，让你花的更少，买的更好。陪你购物网初秋换季养生购，即日起到9月30号，全馆满1800，现折180，买越多折越多。补钙首选金石力钙，3瓶只要1800，金石100高纤包，6盒1900，超划算。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7: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9: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7: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9: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8: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10: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8: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11: 撒下一粒关心的种子，收获一生的幸福。 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用爱让世界更精彩。

0: 永春阿伯回到第二阶段，咱呢欢喜伫伫村这部现场，大家欢欢喜喜哈，这个心情保持又好，身体都会健康。逐天呢由头甲边哦，咱哦身体当中啊，都会安怎对着咱呐，安尼不健康起来。所以讲你肯定咧讲，逐天都是爱欢欢喜喜哈，啊身体当然爱健康，才我都欢喜啦。你讲你吼，遮伫咧艰苦，遐伫咧疼，免啊欢喜会起来。所以讲哦，好的，肯来照顾啦。来用小朋友咧第二阶段，咱要来邀请听众朋友来点歌。第二阶段哈，无分男女拢有，拢会当敲电话来点歌。咱呢吼，今日去第二阶段会当。点加这首歌哦，有五首歌好听，就不要点。所以讲嘞吼，你若要听歌，即卖卡电话起来哈，赶紧点拢报会得。来，谢谢大家，现场的电话2225-2233。搁在内个听众朋友报个一摆，赶紧要听歌点歌好朋友2225-2233，我关切朋友头前加控诉。你好，
1: 喂，你听好，我点歌。
0: 好，
1: 啊，张康康嘞，你不爱我。
0: 康康，你不爱我。
1: 嘿，
0: 啊，那我来催哈，哈。
1: 拜拜。
0: 对，谢谢你，再见。来，立刻。
2: 你好，妈妈，你播一首《君在前哨》。
0: 君在前哨，哈，呵，啊，那再来最安排，哈，谢谢你。来，立刻。
3: 哎，李青，你好。
0: 哎，立刻。
3: 我要将谢怡君的《邓来温的心》。
0: 谢怡君《邓来温的心》嘛。
3: 哎，对。
0: 呵，啊，那我再来安排哦。
3: 好，拜拜。
0: 好，谢谢你。来，立刻。喂，立刻。
4: 李健你好，
0: 嘿你好，
4: 我点一条旧爱的条件，
0: 旧爱的条件，台语的啦吼，好，再来做安排，来谢谢，好，最后一首歌你好，
5: 啊，哎了，
0: 嗯，
5: 那个小姑娘，
0: 那个小姑娘，
5: 张龙龙的，
0: 好，安尼再来安排，好，谢谢，来右边一首啊，电话挂断去啊哈，来，本地想讲哦，一首右边的歌啦哈，阿德时间呐，下午就给你报，阿那白虎呢哈，就不我多报，来非常感谢，那么咱点歌安尼就点到这，谢谢咱所有前来相亲时段，所以今咱来听歌，这首歌曲是不亚的顶塔哈，要来报这首歌进行先甲听众朋友来报告掉来听的手机啊号码，那是呢，咱听众朋友伫咧听咱来听的节目哈，你呢现场，而且个时间不我多，来买产品哈。卡电话都会当利用到其他的时间来卡到李庆的手机啊！李庆的手机号码是0987617335，0987617335，0987617335。现场的电话是2225-2233，我关切朋友头前爱加控诉哦，谢谢你。来，所以去听众朋友说点白话，叫这首歌是不一定他只会欣赏。

来继续关系是带你轻松的来步也来听他听众朋友所点播的歌曲为你播送来用亲和朋友呢有不少人认为说饮茶可以帮助我们改嘴巴帮助我们用心、哦啊、这个所谓饮茶就是茶比茶、哦、但是、哦、对着慢性腰子病病患来说呢、哦、这个茶饮茶比茶并不是说我们想要饮就可以饮这个腰子科的医师在咧提醒，吼、哦，这个腰子病朋友除了爱控制着盐分以外，佮爱控制着一寡汤汤水水、一寡汤水的摄取，嘛都爱注意着一寡呢吼，这个茶饮种类佮着饮用的量，尤其是部分啦吼，一寡啊，这个草药啊茶、青草茶。加工的茶饮吼，这个呢，茶比茶，这呢有可能内底含有比较较悬的钾、磷或者是糖分。这如果咱啊摄取过量呢，那么恐惊会增加着咱身体的负担吼。所以讲呢，专家伫咧甲咱分享讲，有一名60岁慢性腰子病第三期的男子，因为啊吼，安尼听信着人讲，青草啊茶会当降火气啦，会当排毒啦。每一天哦，都大量家己去啉着一罐呢足够的青草茶，结果啊，无够两礼拜，就出现着规身躯无力、头壳光、胸脚看闷闷，而且病欠肝、甲着呢心肝头、皮薄菜等等的症状。这紧急送病医了后，发现讲伊的血钾浓度呢，竟然高达着7.2啊！这正常一碟吼，这个5.2以下才有算正常啊，7.2已经超过啊。所以讲，这已经属于啥严重的高血钾，这呢严重起来会引起着致命性的心律不整呢。吼、哦，所以讲哦，绝对唔通凊彩乌白去啉这个呢吼、哦，来源不明的茶饮吼。哦一寡呢，这个茶比足不好，尤其是啥吼、哦，这有着中国入来，还是讲呢吼，有着越南边入来，加一寡呢吼，无经过认证的茶吼、哦，茶比，这里呢凊彩乌白白啊，凊彩乌白泡，结果呢内底含有重金属，加着污染，而这个疑虑，这种茶你呐泡咧到底，啉咧到底，油脂功能不好的人呢吼、哦，你大量来啉会引起着这个病情压起来，所以讲呢吼，白白茶有缘爱去买着呢吼，咱台湾相关为年轻的茶比较较好哈，啊，搁再来就是真侪人拢爱啉一种含糖饮料手摇饮有无？手摇饮真侪人讲啊，我啉的这个手摇饮吼，一分甜，或者是讲嘞无糖，这嘛袂使。哦，其实手摇饮嘞吼，你得算讲一分甜，它也很甜哈，一分糖它也很甜，这有可能增加着肥胖，加着胰岛素嘞吼，这个阻抗啊，搁有腰酸等等代谢问题，对着咱的肾脏健康非常的不利哈，也搁有。就是真侪人泡茶拢泡那个很浓的茶，干嘛讲哦？茶就是爱啉那个浓浓的茶才好喝哈，或者是去啉一挂浓缩的茶饮哈。这个茶泡了伤过高，还是大量摄取到呢浓缩的这个萃取物，可能摄取伤过侪的咖啡因啊，个有草酸。那么腰子病朋友，你若过量，咪引起着真大的问题。搁再来就是啥？部分加工的茶饮啦，有可能添加着一寡这个有磷吼，这个成分哈啊，譬如讲奶茶啦，还是冲泡式的抹茶粉呐，这内底拢可能含有磷吼，诶，这个微量元素哈啊，这呢腰子功能不好的人呢，你若摄取了伤过多，那么呢吼嘛袂使吼，这拢会影响到你的健康。搁再来就是有真侪人真爱啉啥吼，尤其天气热呢吼，拢啉一寡呢青草茶。吼、哦、去外口买一挂青草茶倒当个啉，啊无就是去菜市买着一挂青草，家己倒当个行，啊无就是去啉一挂呢吼，人外口伫咧卖浓缩的养生茶，这种唔好吼、哦，这一类的产品成分比较较无法度掌握。部分诶，即个药草诶茶可能含有着呢吼比较较悬诶钾离子，对着呢排钾能力下降诶即个呢吼腰子病朋友呢来讲，尤其需要注意，袂使家家己增加即个负担。腰子病朋友敢真正拢袂当啉茶吗？来乡亲们并不是如此啦，重点就是伫个呢吼要如何选择，甲要如何应用啦。吼、哦，建议伊着啉一挂淡淡的茶，啊来源足可靠，适量饮用为原则，撇边含糖，吼、哦，啊是成分复杂的加工茶饮，吼、哦，那是本身有慢性腰子病，啊是血钾、血磷异常的人，嘛应该呢吼依照着医生啊是营养师个别的建议调整着。
饮食袂使乌白食，一旦乌白啉茶、乌白食，吼，这呢可能拢会引起着吼加大的麻烦。所以讲呢，乡亲好朋友吼，真正即卖人吼，足侪拢腰子无好，尤其是咱台湾人，台湾人腰子普遍拢无介好啦，吼，真侪人拢讲力庆，啊，我呢吼，那亲像听起来腰子无好呢，佮水肿，啊，而且佮高腰吼，啊，人佫足容易疲劳，啊，佫欠血。我听起来那亲像腰子无好，啊，但是去检查拢无毛病。来，乡亲朋友吼，腰子是安尼啦，检查无病，无代表你腰子就是好，就是正常。腰子检查有病，拢是比较较严重啊。所以讲平常时，你一定爱好好来照顾着你腰子吼，真的不要去踩雷。稍等一下，咱的听呢，搁再加着听众朋友呢吼，来关心着咱腰子的健康。来，乡亲朋友呢吼，这个康康所带来这首歌叫做《你不爱我》，咱做位来欣赏哦。

0: 来，这是康康收到来，你不爱我。诶，康康其实唱歌嘛非常好听呢。这是讲哦，康康算讲是一位谐星啦吼。啊，大家呢拢注意到伊啊，有偌好笑啊，无注意讲伊唱歌偌好听。其实他唱歌真的还蛮好听的哈。来，乡亲朋友呢吼，有医师伫咧表示讲，有一名28岁女性长期熬夜，加上讲伊啊足爱食着很精致的甜食甲炸物，最近确诊着呢 IgA 肾病变。啊，这个女主伊的这个免疫系统呢，吼，这个呢，所以讲误将哈，这个呢，肾丝球动作是敌人呐、啊，猛烈的轰炸，就是伊家己本身的免疫系统啦、啊，误会啦，将伊的这个肾丝球动作是敌人呐、啊，吼，所以讲呢，家己去轰炸自己啦。这个女主并且发现讲身体发炎呢，活性甲伊前一天吃的物件密切伫咧相关哦。医师表示讲，有主体病也相关的肾丝球炎的肾友，爱撇边着五类的食物，包括着高糖，吼，加着呢吼，这个超加工的食品，啊，佮有一挂无好的油脂，以及反式脂肪，加着高盐、高钠、重口味的饮食。这个肾脏科的医师呢，吼，伫咧表示讲，这名女主啊，因为长期拢伫咧熬夜啊，吼，28岁呢，足爱熬夜啦，吼，滑手机拢无要困，而且呢，足爱食甜食甲炸物啦，所以讲咧，体检发现讲咧，蛋白尿加着呢，吼，这个尿潜血啊，哇，这下都要赶紧去做切片的检查呢，结果切片诊断就是罹患着 IgA 的肾病变啊，你看这么少年28岁呢，吼，这种呢 IgA 肾病变的。是一种的肾丝球肾炎呐、啊，也就是讲呢，伊的免疫系统的亲像失去控制的军队哦，伊的这个免疫系统呢，都会呢吼，安尼将家己的肾丝球当作是敌人呐、啊，哦，一直伫咧家轰炸，所以讲就是家己吼，安尼呢太家己的意思啦。这名女主发现讲，伊的身体发炎，哇，先甲着前一天食的物件呢吼，息息相关哦。啊，这红医师嘛伫咧呢吼，表示讲根据着啦吼，这个饮食吼，诶，这种呢法则哈。这个饮食引起的这个肠胃菌虫失去着平衡，加着肠漏症，会好咱大部分的这个呢异物渗入血液当中，继续刺激着咱的免疫系统。这个时阵，就诱发着咱的主体吼免疫系统攻击着咱的肾丝球，所以讲就变成啥，讲甲白就合作，家己人怕家己人。吼、哦，在咱的身体当中呢，咱的这个主体免疫系统呢，去攻击着咱家己的肾丝球，所以讲合作，家己人怕家己人，啊，这哪会得？当然袂得啊，吼、哦！所以讲呢，有这个主体免疫相关的肾丝球炎的患者，一定袂使去吼，这个碰触这五类诱发免疫异常，加着慢性发炎，而这个呢炸弹食物，这五项的食物你拢。卖去食，第一项就是高糖加着超加工的食品，譬如讲精致甜点呐、啊、含糖的饮料啦，啊，啥物是精致的甜点呢？胖啦、啊、蛋糕啦、啊、甜的物件啦，吼，这拢袂使食。啊，佫有就是有糖的饮料，你嘛袂使食，因为糖分呢，促使着咱体内产生着大量的啥，即、这个糖化中产物，吼，啊，这种物件呢？啊，伊就会安怎结合着免疫细胞顶端的特定的受体，直接诱发着免疫失调，所以讲你的免疫系统就会失调哦，吼，你就会失调。所以讲呢，吼，这高糖的加着超加工的食品，你拢袂使食，吼，一寡胖啦、鸡卵糕啦，吼，加着一寡一定的饮料，你都不能吃了。第二就是呢，吼，一寡不好，而且的油脂、劣质的油脂加着反式脂肪，譬如讲炸鸡啦、奶精啦。个饼啦，吼，这内你拢袂使食，吼，加一挂反式脂肪，伊会破坏掉咱身体当中嘞，吼，诶，这个 omega 三加 omega 六伊的平衡呐，和这个免疫系统长期处于着极度的戒严状态，吼，所以讲你的身体吼充满着紧张的氛围，吼，你身体里头的免疫系统伊的内处于着足紧张、足紧张的状态，这个时阵你的身体就会开始发炎啊，吼，第三就是。咱的肠仔道过敏源，甲着呢，吼，有一寡呢，即个麸质重度加工品， 吼，这呢某一寡个体敏感的肤质，还是人工的添加物，咱嘛爱撇边。慢性食物过敏，或者是讲添加物会破坏着咱肠仔道的黏膜屏障，吼，这就引起着啥肠漏症，使得无消化完全的这个蛋白质片段渗入着咱的血液，诱发着咱的抗体大量生成，并且形成着免疫复合物。啊，这种物件伊就安怎？伊就沉淀伫咱的肾丝球当中，这个时阵就引发着肠道的发炎。所以讲，咱会肯定伫咧讲哦，腰子无好的人哦，你就安怎时常身体处于着发炎的这种状态？啊，那是时常处于着发炎的状态，就是会生歹物啊，吼。致癌，来个再来就是高盐、哦、高钠重口味的饮食，这里爱撇边。其实咱台湾人腰子不好，就是咱爱食重口味啦，物件袂咸袂晒啦，迄鱼啊真甲咸嘟嘟的，感觉讲安尼配饭才食会得去啦。啊，那伤正的，感觉拢做歹食，啊，这熟悉啦，哈、哦。高盐环境下，吼，安尼咧明显活化着啥？活化着一种合作呢，吼，即个呢辅助 T 细胞，即种下免疫细胞专门制造强烈的促发性的即个呢发炎因子，直接诱发，并且呢吼，会加固着咱主体免疫一边攻击力度。意思就是讲，伊会安怎，和咱的身体当中家己人拍家己人，诶，这种情形吼，更加严重。家己的细胞吼，啊去消灭好的细胞，这种情形更加严重。所以讲，一定袂使食伤咸。好，佮再来就是酒精加着含有着吼有机溶剂，啊，佮毒素、劣质加工品。酒精会大大来增加着咱肠仔道的通透性，并且还压制着咱的肝脏解毒的功能，和咱体内呢，和这个毒素浓度来飙升，进一步刺激着规身躯变也反应，那么呢，就会将咱身体当中发炎的灰色吼，同我家己安怎点好倒，而且还烧到咱的油脂家来。所以讲，乡亲朋友，你甲看有遮尼济的问题，拢会引起着咱油脂病。啊，这种情形要安怎？那有当时无多控制呢？这个情形，你就是爱食好的吼、哦，这个油啊，来治疗你的油脂病吼、哦，来呢吼、哦，这个呢，预防保养个兼治疗，有好诶，即个药剂对药剂好诶药品，你若总讲知影，你都爱食吼，免得讲到时阵已经带着药剂病啊吼，迄个时阵就一切拢上班啊。所以讲，乡亲和朋友哈、啊，平常时咱若总讲要预防、要保养啊，甚至已经有了药剂病，指数已经降低啊，要治疗，你就是。爱食好诶药品，当然啦、啊，足侪好朋友拢知影讲食西药伤腰子嘛，无唔对啦吼。所以讲足侪好朋友拢知影讲选择中药吼，而且是好诶药品，这都会让你腰子搁再活起来。来，咱来听歌，君在前哨，这回来欣赏哦。啊，找咱来听，这回探讨着健康诶之类的方法哦。
1: 跟住呢首歌咧，我喺中秋节嗰阵时喺台湾做咗一个。特别嘅电视节目，那个节目咧就系、是、老君嘅，咁呢首歌咧就系、是。

0: 谢啊，都只刷卡咱听众表弟的高杯产品哈，瓜无啊，我刷了熊熊唔知呀。来感谢咱的这个大姐给咱的听高杯产品哈，熊青表那是要给咱的听高杯产品的电话让我当随时靠通，现场的电话是2265-2233，2265-2233，我关切表头前加空数，你听的手机号码是0987-617-335，0987-617-335，0987-617-335。来，这算功格哦，快哥买几支啊？
1: 拢今仔日买一支啊。
0: 嘿，啊，你进前买几支？
1: 我一进前我拢一两支，一两支安尼。
0: 嘿，啊，拢总买几支啊？十支啊？
1: 嘿，十支啊。
0: 吼，啊，你第一支买到即卖是偌久啊？
1: 加十年啊。
0: 加十年啊，无歹吼。
1: 啊，厝边头尾大家拢甲你买啊，我拢甲你广告啊。
0: 吼，啊，好用啦吼。
1: 嘿，啊，有甚至搁甲借快哥去用，用了好再来甲你买咧。
0: 吼，有个人搁甲你借去先用，用了足好才过来甲我买安尼哦。嘿
1: 啊嘿啊。
0: 吼，啊，你今仔买这支是要送恁查某囝呀？
1: 好
0: 啦好啦，谢谢，安尼好，安尼好，大姐，安尼后日讲哈，吼，好。好这广告，你讲你跟我买迄支快歌买偌久啊？
2: 买一我半冬啦。
0: 好，买半冬哦。
2: 系啊。
0: 啊，你讲你煮啥物啊？
2: 煮冬菜鸭啦。
0: 煮冬菜鸭。
2: 系啊，我家己个六下啊，讲六分钟真正就在温烧诶，我有影也足省电诶啦。
0: 吼，五二六岁六下了后，伊就家己煮冬。
2: 二六下尔，就真正解啊，就伊就用去温烧啊。
0: 伊就跳去焖烧锅遐，即算广告哦。啊，所以讲有省电无？
2: 哦，有够省电了。
0: 啊，你
2: 安尼讲安讲暖暖呢？
0: 嘿，啊，你煮好了暖暖足好食吗？
2: 系啊系啊。
0: 嘿。有好食无？
2: 敢会用二七个？
0: 会使啊！你若总讲感觉无够烂，你就加二七个啊！
2: 嘿，安尼有烂啦，还是讲阿公若要搁较烂呢？
0: 对啊。
2: 啊，阮孙仔讲啊，阿妈安尼滚安袂歹食。
0: 吼，恁孙仔讲安尼做好食啦吼。
2: 哎呀，伊拜伊拢食我。
0: 吼，拜伊拢来你
2: 食。拢跟我做伙食饭啊！
0: 哎呦，阿甲儿阿妈儿都改得志咧吼。
2: 哎呀，哎呀，有影阿哥，过白天啊，两千三是真俗个啦。
0: 够俗个啦！
2: 哎呀，阮头。后生讲，如果若爱煮，摕一支来，一支唔是白天，唔知去对买，我都不爱。
0: 恁后生买迄支无好煮就对啊啦吼。
2: 是啊，我唔知啊，我不爱煮啦，我都家己买。看你的广告啊，啊无买啊，顶回啊半冬前我才家己买啦。
0: 安尼啊买半冬啊足好用啦吼，大姐吼。
2: 哎呀，啊个省电费啊，六分啊十分钟甲关，哎呦。切起来，那才省电呐！
0: 有够省电嘞，啊，对不？哦，啊，无你用家私煮吼，限定咧煮一点钟，煮一点钟嘛袂烂。
2: 上无嘛，要半点钟以上。
0: 对，啊，你看这六分钟。
2: 我大个过火。
0: 食电食六分钟，伊就自动跳去免食电的吼。
2: 哦，哎，有影省电啦。
0: 有影省电，啊，煮出来阁好食吼。
2: 系啊系啊。
0: 这几块阁做好啦吼。
2: 啊，拢无掺咸正嘞，安尼。足甜的啦，
0: 就对，因为伊这都是
2: 变足甜的啦。
0: 伊迄就是吼焖烧的物件吼，真正从伊的这个内底吼的精华，甲伊焖烧出来真正好食。
2: 嘿，啊，不然你煮吼，爱偌济就偌济咯，因为咱用伊无空气的，伊袂甲你吸水，你知影无？
0: 水拢袂吸，无清楚你。
2: 嘿，
0: 真正你水放偌济吼，煮熟伊嘛袂吸水。嘿，啊，汤头拢是原汁。
2: 煮到哪会晓啊？拜，就咱爱偌济水煮，爱偌济水就好。
0: 哦，拢原汁原味的，对不对？
2: 对对对，
0: 够赞，谢谢你。沈大姐，
2: 好，谢
0: 谢。来，大姐，来这算功课。你讲你快哥买偌久啊？
3: 你买当然十加十单快有啊，也有时唔捌害我滚衫嘛，甲滚就对了。一工滚几啊遍嘛，你滚。
0: 吼，你这支快哥用十几单啊啦吼？
3: 十单走走未去啊？
0: 十单走未去啦吼？啊，唔捌派过啦吼？
3: 唔捌，拢唔捌。
0: 啊，你逐工拢咧用吼？
3: 我一工有在用几啊摆个。
0: 一工用几啊摆，用十几单拢未派，一支
3: 拢未派。
0: 一支两千三，大姐你看安尼、欸。
3: 有够好，我拄啊吼，就讲阮查某生一个查囡仔，我在边两块困困哦，你甲自己甲写来话，我来甲寄一支。那阮查某生啊讲，我都快电锅了，我无爱啊。无
0: 要紧，林刚伊若转来，你煮好看啊，煮好食、欸、哦，一定甲你讨。
3: 啊，这支好用诶、啊，
0: 这支快个有够好用诶吼。
3: 色开好。
0: 啊，佫无油烟
3: 吼。你袂食哦，色开拢色开好。
0: 啊，佫无油烟吼。
3: 无拢无。
0: 哎呦，啊大姐，
3: 我落走佚佗啊！
0: 大姐，我讲，
3: 做省
0: 电呢？
3: 系啊，啊做哪东西好？ 两个月才完几个百块呢。
0: 两个月才几百块安尼尔吼，
3: 八百外块尔。
0: 自从用这个快歌了后，足心
3: 电
0: 有感觉吼。谢谢你大姐，感谢你甲咱做遮尔啊新鲜的见证诶。
3: 我顺续甲你讲者，无有影说开好。
0: 真正太好诶，真正太好。
3: 我是无咧卡手机诶啦，我这边两百外块甲你起来卡。啊，我因为是讲你讲少散，我是讲安尼唔在食，你要伤济啊。
0: 未啦，别到分享吼，即个做功德啦吼。谢谢大姐，嘿，好好好，来谢谢来。
3: 再见
0: 哈。哦，感恩哈，感谢咱大姐这。成功格

来，谢谢，感谢咱的施大嫂嘞，吼，伫个山卡给咱的坑嘞，这个个别产品，咱的新朋友，谢谢你。来，乡亲好朋友嘞，吼，咱现场的电话，拢会当安尼嘞，靠通山顶山卡，我拢会接听哦。咱的电话是22252233，安尼是外观车标头前加控诉，咱。乡亲好朋友，买当直接卡我的手机啊！哈，其他时间嘛拢会当卡哦！哈，你今个手机啊号码是09876173355，09876173355，09876173355。谢谢大家！来，乡亲好朋友呢，人咧讲哦，胸筋当骨。吼、哦，真呢100天，吼、哦，啊那是伤筋动骨了后，而且个复健期咯，你唔通操之过急，而且嘛都爱去复健。你看咱来肯吃好了后，吼，我到今麦要搁伫咧复健，吼、哦，这复健对着咱来讲是非常的重要，但是嘛别当伤过着急啵。台中有一名王女士，作者当前意外，吼、哦。摔在楼卡，结果呢？吼，这个倒边的大腿呢摔断去，手术加半当，伊就无要举拐啊，加辅助器，伊就想讲哦，骨头好去啊，用行呀，甚至呢，吼，当我加速到这个髋关节创伤性的退化，最后出现着严重的什么呢？断底卡吼，啊，这呢，到个目前行路吼，就亲像企鹅伫咧行路安尼，赶快歪咧歪咧转咧转咧啊吼。王女士个呢，听讲吼，安尼不良于行啊，才去看医生啊吼。所以讲呢，咱的卡脑受伤吼，该天爱复健，一定爱复健，爱呢吼，一定的时间等伊慢慢啊复原呐吼，等伊慢慢啊复原。来用车朋友，平常时如果咱若摔着伤，还是讲亲像咱咧听咧车祸，该人爱夹拐啊，爱夹咧助助气，咱得爱夹。未使讲咧惊人甲咱笑，还是讲惊人看，咱得不被夹。安尼话有可能个会造成着啥吼？即、這个呢，脚会恶度伤害，甚至当变形去，啊，当咧断底脚，嘿那断底脚了后吼，有可能会使着咱行路时歪来歪去，到时阵是规个骨头吼，啊，尤其是咱的两骨头。歪啊，倒位拢歪去啊，所以讲来家人爱夹拐啊，咱就爱夹拐啊，唔通讲我都做不爱夹拐啊，咱就夹，就夹拐啊，等伫边啊，袂使吼。来用亲好朋友呢，事实啊，咱也无想要好咱的这个呢吼，骨头啦、脚啦不好啊，平常时咱都必须爱保养啦。有真侪人都是拢无咧保养着咱的骨头吼，啊这呢，山东啊安怎，好咱的呢下肢承受吼，规身躯的重量吼，啊这呢，算讲呢。钙质也不够，啊骨头也不好，吼，啊这呢软骨啊啊退化去安尼，啊结果呢吼，山东啊呢产生意外啊骨折，或者是讲骨头呢吼，安尼呢筋络拢变歹去，这都有可能使到咱的加速着创伤性的关节退化，关节一个退化了，有的人就是安怎无法度啊爱手术啦，吼，当啊去做着这个人工关节的这个呢吼。替换哦，换人工的就对个啦。啊，乡亲啊，朋友，你唔通认为讲咧换人工的就好去啊，吼、哦！来，我咧讲哦，一切拢是观众的上好啦，吼、哦！真正啦，会好观众的是上好啦。换人工的了后吼，走路那亲像看起来无啥货，但是脚就是无力啦。吼、哦，你的脚就是无力啦。如果呐，瓦林讲的你后吼，脚无力，连要爬楼梯、要爬山，都非常的困难呐。所以讲呢，唔通认为讲啊，要不要紧啊？得呐，这个脚摆起吼来，瓦林讲的就好，不要这样子想，原装的想好，原装的想好。所以讲，用亲和表平常时，咱都一定爱顾骨头啊，这个骨头一定爱顾啊，吼、哦。该人呐，吼，这个呢，使用骨的十档啊啦，够有可能拢袂歹，这个机械。用遐久，吼、哦，都会歹啊，是不是？啊，这机械脑保养，吼、哦，对不对？脑各种个维修，那么个会当继续用呢？如果你那边用，个无要甲保养，个无要甲维修，那么早晚早晚呐，吼、哦，伊都爱歹去啊！啊，这机械歹去，就是开钱去买就好。但是咱哦，人的身体当中会经过多那歹去，你以为开钱？哦，都有法度啊吗？有当时会当换人工的，有当时是人工的，你都无在点换啦。所以讲，你用钱和标志的部分，咱会肯提醒着你，该人爱开钱买来吃，咱都爱买来吃，互咱勇健健，吼，互咱勇健健，安尼一生才袂安怎，才袂遗憾啦。来听歌，那个小姑娘做伙欣赏。

0: 会惊。
1: 哦，
0: 啊，我是要问你讲哦，食久了用哦，有要修补的来哦。
1: 未修补，还一时。
0: 他不懂设计啦。
1: 哦，一时温补，你是家己走路跌倒的吼？
0: 叫狗弄跌倒。
1: 哦，叫狗弄跌倒啊！啊，这个摔甲真严重吼。
0: 嗯。
1: 啊，走路拢本地爱逆卡背。无法度打头
0: 壳，
1: 哦，安尼足辛苦。啊，即卖你是食我的骨肉，用食一罐尔吗？
0: 食一罐了吼，行路会打地。
1: 食一克啊，
0: 我搁买一罐转来。
1: 好，食一克了，你行路就会当打地啊，就会当脚踏实地啊啦吼。
0: 哎，
1: 啊，即卖咧，即卖你搁买第二罐啊？食了，
0: 我买好啊。
1: 好，你买好啊？食了，
0: 长起来，
1: 长很收着啊？食了，你即卖吼，感觉讲咧，你行路较轻松无？
0: 我脚骨大细筋嘞，
1: 哦，你摔一个，啊，迄就是摔一个跌倒，你也有着伤，脚骨大细筋，你即摆吼，渐渐食，渐渐食，伊会渐渐就会复原啦。
0: 哦，
1: 吼，就会变大肌啦。
0: 哦，
1: 嘿，因为这就是循环，就会变好啦。哦，啊，老掉会通透了，伊就会渐渐收缩起来，就会变大肌，啊，无迄大细筋歹看，吼。嘿，
0: 啊，也做肉面啊。
1: 啊，会啊，伊会做啊，
0: 会
1: 啊。你若准讲吼，咱都比较较好你后啊，你有伫咧行路啊，吼，有咧行路伊就会做吧。你若拢无行路吼，就会愈来愈稀奇啊。
0: 会萎缩去
1: 啊。对啊对啊，你若拢无咧行路，你就愈来愈萎缩啊。啊，你即摆若准讲食咱的骨肉又食了有力啊，吼，这脚会当打土脚，骨会当行路啊。你即摆有伫咧行路，伫咧出力啊。伊这呢吼，做吧，就慢慢做倒转来啊，就会恢复啊。嘿。
0: 啊，我搁甲你要。叫一罐大白水有无吼？
1: 啊，大白水这边带加着，古了用做伙讲吼，非常感谢你啊，我帮你做服务，谢谢你哦，以上功德。

0: 来用亲好朋友呢，时间在咧过足紧，咱两点钟的节目全部是大北水澎公园10810100002，加着咱的诺诺深海鱼油，和你旧的背起来旧落用，万用节能快锅得力养生好汤头，所来赞助提供，感谢你的收听，祝福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大家拢大赚钱，谢谢你，再会哦。啊，甲咱用枪表报告一下，你若准讲落雪不了，要找咱的轻杯产品，你当卡我的手机啊，0987617335，0987617335，0987617335。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0: 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1: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0: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2: 耶、yeah, ，不用煮，
3: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4: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4: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4: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5: 大家好，我是和美鎮鎮長林基林。和美公所要来举办115年合家团圆美好月光中秋联欢晚会，要伫咱9月18日拜五暗时6点，伫咱和美鎮河东国小来举办。现场有陈思伟、唐毅等歌手，也有咱机车、电视、冰箱丰富的奖品，要来陪你同齐过中秋，预祝大家中秋佳节快乐。
6: 以上广告由和美鎮公所提供。
7: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8: 我还要
9: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0: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11: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12: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11: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12: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3: 生活压力喘不过气，忧郁烦恼天天睡不好，相信雨后就会天晴。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让我们陪着你一起努力。

0: 粿啊，台湾，
1: 台湾思乡鸡，微微啊笑，笑眯眯，有古早味，有乡土味，爽够辣的哦。
2: 有听有元气，有听有宝贝，无听会困袂去哦。
1: 让你听到裤头里甲裤脚去，你出耳孔，我出嘴孔，让你听到讲真轻松哦。
2: 听让你吃一饱，看百里，听让你咪咪啊笑，笑咪咪。
1: 由我英雄啊，自弹自唱，有300年的历史。台湾幸村民谣思乡鸡，由我英雄啊，
2: 甲我小玉啊，联合为您主持台湾思乡鸡。
3: 咱这个节目呢，由咱美国进口主音蓝桂子，甲台湾目前相关单位的主音纳豆王，也佮有美尼六合一独家为你赞助提供的
4: 台湾。

0: 高雄有名是大狗，啊，这个屏东古早叫做阿狗，凤山叫做鼻阿头，啊，遐老一辈人拢讲做，讲哦，屏东是阿狗，高雄是大狗，凤山是猪头，
1: 鼻阿头，
0: 有，
1: 猪头哦，
0: 有，所以高雄啊，有一个寿山，哦。呀，古早时代，这个日本时代叫做改做大高山。
1: 大高山。
0: 呀，伊对面左营的头前春秋阁的边啊，哦，即马拄啊好高铁的后壁面。我西平这边啊，叫做半冰山。
1: 半冰山。
0: 半冰山苏东时就是后人讲哦，食鱼啊用卡一边。也嘛有人讲啊，伊啊。把这个大武山两个烧呛，呛安怎你敢知啊？
1: 呛安怎？
0: 这个讲哦，我叫做西伯山啊，刚才叫做西伯山。
1: 在西边这边。
0: 啊，我跟你讲啦，我就是我伫因为较早半边山哦，直直悬起，直悬起。
1: 一直长大吗？
0: 伊个大武山讲啊，屏东个大武山讲啊，哈，屏东大武山，甲这伊这南大武啊，北大武较悬，南大武较低。伊讲哦，我要比你较悬，日头要对西边出来，安尼啦。哦，啊孙娘安尼啊，底下不时在烧煤，也拄啊好去哦，因呐。迄、那个做即个拄啊神拄啊对遐过，听到上天顶，也去甲阎上帝讲，讲高雄吼，会对即个什么山啊，像大武山，讲日头要对西边出来，
1: 口气大。
0: 这阎上帝下令叫五雷啊，要去到地啊，准甲半边山讲一遍呢。讲一个袂法多，你看即马拢袂大，
1: 剩半边哦。
0: 即马剩半边，尔叫做半边山哦。
1: 伊就是像宽口咯。
0: 对，啊，这个、高雄的寿山西湾的边啊，迄叫做哦，迄个龟裂，后讲插山头啊，横上面挖个山，反正迄个叫做寿山。
1: 寿山。
0: 寿山的真，较早叫做大高山，啊，即马这个。蒋介石来咱国民政府来台湾的时候，甲迄个叫做寿山哦，讲等会寿山就对了，像个寿山哈、哦。啊，这个古早时代较早，清朝时代有个叫做林大乾、林大乾十八下南啊，伫台湾吼、哦、做较早伫这個台湾呐、啊，甲清朝拼。伊、啊，就是安怎呢？伊就是讲哦，十八下南的时阵啊，伊啊，就。算讲吼，伫台湾，伊算粗霸王啦。
1: 粗霸王吗？唔是。
0: 算像土匪的粗霸王，啊，伊的下钱足厉害啊！伊就是讲哦，我甲恁讲啦，即、這个较早古早时代迄个做金銮宝殿就对了，吼、
1: 啊這個。皇帝要开会的所在。
0: 拢五更早朝，伊会出来登殿啦。哦，五更早朝就是透早五点的时阵吼，也也透早五点的时阵，一寡宰相啦吼，现在有无无拢总会当哦出来，即个见即个皇帝安尼。啊，你们即个有一个军师的改讲啦，讲啊，你啊有法度做皇帝，你啊把你的钱啊，甲下去到。北京吼，伊、哦、皇帝殿内底，甲插落，安尼吼，皇帝啊，乾隆君啊，出登殿的时阵，你拍去，迄支箭拄啊好直接射着皇帝，
1: 哦，
0: 安尼你会
1: 当，
0: 你会当做，你会当做皇帝安尼啦，你有皇帝命安尼啊，伊才好。啊，即卖讲要几点知影？伊讲哦，我甲伊讲，掠鸡，吼、哦。掠迄个鸡的时阵啊，掠
1: 鸡，鸡报啊，
0: 鸡吼透早拢会准时五点、五更的时阵会啼，吼安尼啦。总叫遐边啊遐一寡吼， 有诶无诶，就咱都喺遐顾。啊，遮个人哦，即个顾即只鸡诶人是讲靠腰，啊是到今日个月光哩。行半暝啊吼。
1: 行鸡看到月亮，当作日头哦。
0: 当作日头。
1: 我白叫哦。
0: 所以伊有甲用迄乌布啊甲盖开。啊，盖开差不多得要五点啊，搁差五分吼。伊甲乌布啊掀开。嘿。乌布掀开，迄只鸡随啼啊。
1: 熊熊光啊。
0: 对。水提音，即马即个林大乾用伊的一支箭哦，全对即个高雄的寿山家全射
1: 烟，
0: 咻到北京，
1: 射到皇帝，
0: 表姐，个个射无着，
1: 啊无着，
0: 提早五分啊，
1: 伤早、
0: 哦，伊若慢五分吼、哦，就是迄只鸡害，迄只鸡伤早提音哩，伊提早五分甲掀起来。所以迄个伊加提早五分提，皇帝还袂定定，伊就迄个钱少年差一个，结果等一个，哦，迄个金銮殿的时阵，即个武士看到讲一支箭，写林大乾，是台湾的，哦，派官兵哦，
1: 要甲掠吗？
0: 要出掠即个林大乾呐。也安尼，官兵哦，坐船全冲来就对了。也即马林大乾看危险嘛，就甲小妹讲，叫伊小妹吼，你要对阿兄走无？吼、哦，阿兄会当载你走、嗯、哦。无
1: 走危险。
0: 因小妹是讲，阿兄的十八下男的钱遐尼济哦，哎、欸，
1: 金银财宝哦。
0: 伊讲伊要对阿顾钱啊。
1: 哦，伊要顾钱。
0: 安尼啦，好安尼。因林大乾全甲因小妹抬死，全叫伊带遐顾。
1: 这抬死叫顾钱哦。
0: 啊，伊即卖时阵哦，伊全赶紧伫个西雅湾的即个出口哦，港口的所在用一领草帚哦，迄竹帚啊哦，也唔知那林刚武全借竹帚全走，嗖一个全走，
1: 呀，
0: 清朝军船来抓无到
1: 啊，
0: 所以即、這个。咱的古早时代有咧讲这个，咱这个啥呢？高雄的寿山有十八下男的钱吼，啊个真呐，
1: 啊个底下吗？
0: 所以啊，足济人拢要去挖金啊，
1: 挖宝哦。
0: 你有看人足济人申请要挖金啊，个真拢无人挖到，啊啥？
1: 个底下吗？
0: 钱已经红赚了，就是咱高雄，咱这高雄吼，较挖做呀，这边北部面。这个龙泉寺的边啊，遮较早吼，就是咱这台湾水泥啊，去挖迄土啊，挖迄个罗锅石做阿弥陀，好赚偌济钱呢？就是遐赚的啦，遐做十八下南钱，所以啊遐赚的。啊，做这个有金啊，挖无着。
1: 那我们去挖吧。
0: 所以足侪人伫遐咧挖，哦，伫遐咧挖十八下南。
1: 可以去挖。
0: 讲咱这个清朝时代有一个林大乾吼，
1: 呀，金银财宝啊个。
0: 伊是一个粗霸王，好咱台湾的粗霸王，吼，伊啊迄支钱啊写的都啊差五分钟，无迄个皇帝又写死
1: 啦。啊，无伊也做皇帝哦。
0: 呀，啊，就像我常咧讲啦，江辉啊，看江辉较早叫江石会。也甲倚天呐、啊，吼、哦，也甲诸葛亮啊，吼，啊去屏东啊，有一个相面去看看咧。迄阵呐，迄阵江辉吼，也是江石会，迄阵还袂穿，伫高雄那不久，去到屏东的时阵，甲这个江辉吼，讲你的名叫做爱，叫做江辉。你唔当号做江石会，安尼袂清哈。但是啊，你这个名后摆你嘅皇帝名，诶、
1: 欸，皇帝做皇帝哦。
0: 好，江辉安尼，我欢喜。诶、欸，迄、欸那个老师，我是皇帝名诶。好，啊，今嘛这个诸葛亮啊，全都啊笑。你皇帝名哟，诶，一条个。诸葛亮啊，就甲迄个做相命先生吼，甲伊讲：“哎、欸，老师，江石辉吼，伊这后摆皇帝命是安怎啊？做皇帝命？”老师甲讲：“唔是啦， 啊，无是做啥？无你讲伊皇帝命，后摆是互人跟来跟去的皇帝命。恁遐较好，是迄种皇帝命，毋是对啦，毋是安尼。啊，讲你遮来，我阁兼讲一下诸葛亮的代志，恁听。诸葛亮即个走路的时阵，吼、哦，啊伊拢走来对，咱即个大寮、高雄大寮山顶遐，因即个因某啊、阿美啊，因即个大姐，吼、哦。买伫迄所在，迄伫迄较山边哦，迄个所在哦，较少人去。啊，诸葛亮啊，拢较早那到尾啊嘛，较下晡啊，有当时啊，伊就来我遐啦。哦，啊，叫阮某煮面互伊食，电视较早无拢咧报吼。迄个时阵啊，即诸葛亮啊，迄阵哦，迄相名伫屏东咧摆厨诶，读书诶，迄个毋知影诸葛亮啊是啥物人，伊也毋知影。因某迄个阿美也亲身甲我讲个哦，讲英话。迄个白族读书开黑，伊甲我讲怎，伊甲我讲哦，恁大个，拢叫我诸葛亮，拢叫我，我拢叫伊大个吼。伊讲哦，摕诸葛亮诶，迄个做生死义卫吼，啊去哦，迄个白族诶读书，讲即个人吼，即个贾新德，即个人吼，会出来唱十年。
1: 也出，伊唔知啊，
0: 伊唔知啊，诸葛亮啊，伊讲这个人会出来唱十年，十年尔啦，安尼尔啦，
1: 吼，
0: 安尼尔，吼。啊，即马，无偌久尔，食乌链的迄个电视看到啊，无吼，伊看了无偌久哦，会看名看了无偌久，伊讲得要出啊，真个得要出出名，十年啦，十年啦，
1: 吼。会唱十年哦。
0: 十年啊！这真正我拢无讲，我拢无讲白贼嘞。这是真诸葛亮的某，参伊甲我讲的啊。讲你，伊去，伊啊，讲相名，迄个也唔知啊。讲是诸葛亮的某啦。要讲这贾新德哦，会出来唱十年哦，哈，安尼。无偌久就去哦，电视迄看到甲报，转出来吼、哦，安尼就开始出来。甲伊死安尼拄啊十年，
1: 拄啊
0: 十年啦。迄阿美也甲我讲个啦，诸葛亮阿某甲我讲个，讲，恁大拄啊足十年啦，吼，你也看有准无啦？迄是咱大家参考啦，哈。翁迄个做翁会赚，某会勤，意思讲哦，因翁足认真赚钱，啊，因某会勤俭，吼，安尼啦，会勤家就对啦，吼。翁亲母亲老婆啊，趴车轮，这意思这句话就是讲，啊，做这翁亲母亲咯，翁啊无作亲，但是对许多人不好，和老爸和老母安尼哦，真正咧趴车轮啊，可怜，无人咧照顾哦。啊，翁啊，某食到好个，鸡腿伫食，也遐鸡骨吼，
1: 鸡
0: 翅遐后老母去食，所以放后老母咧趴车顶，所以安尼唔好。翁亲母亲唔达到荷包硬淋淋，意思讲，恁翁啊某作亲，唔达到讲吼金钱吼，地哦，靠地啊，地较硬淋淋啦，吼，
1: 地靠地啊，地爸爸较好啦。
0: 那咱那男人啦，无钱吼，翁啊某拢常常冤家啦。有钱吼啊，
1: 人咧讲诶，贫贱夫妻百事哀嘛。
0: 对，贫贱夫妻半命啊，拢会哀啦。
1: 不是百事哀，就是无盖好就对啊啦。哦，因为无钱啊，所以
0: 逐项拢袂顺啦。你讲话唔讲啊清楚？你讲哦，这翁阿母名称顶一定会哀，
1: 贫贱夫妻百事哀。
0: 啊，我听讲阿母伫名称顶会哀。
1: 哀
0: 啊，我是讲啊，当哀啊，无啥物会正常，但讲因阿母伫名称顶拢会哀，吼。床头拍床尾和啦，意思讲形容讲翁阿母吼，翁阿母啊，安尼。虽然记得上好啊，会加减啊加着，但是啊，大家啊，过得好啊，吼、哦，过得好，吼、哦，啊，过得好啊，吼、哦。龙到小家，形容讲 这个、意思就是讲哦，挑拔是非啦，吼、哦，安尼，好好，安怎安怎，好来，好，够加嘞，加嘞，加嘞，哦，拢行，徛关山看马小塔就对啦，啊、哦，捌字，哦，字，认字是家中宝啦，这个、意思讲叫人爱读册啦，咱人善无要紧，
1: 爱捌字吼，
0: 你若读册认真捌字，你会改变你。家庭的生活，你草地话，你看草地人哦，散家哦，伊讲借钱，或者囡仔读册，这囡仔咧开始就读读读读，吼，安尼读到吼，哎、欸，后摆啊赚足侪钱，所以啊，你看读册会当，啊，你若无读册，要改变好个较少，吼、哦，啊，但是啊，你若搞读册也无好，像阮遐有人咧读读个博士之家，全去美国拢唔得
1: 啊，大学不好，
0: 老爸老爸老母死。嗰啰地美国都唔等，系讲冇时间啦，吼、哦啊，所以啊，大学大不好，中学中不好，小学小不好，冇读嘅上有效，一嗱博士吼是博甲未好，哈、哦，博甲未好，忍气求财，急气消财，意思讲哦，咱人啊，
1: 忍，
0: 忍，有当时啊，咱啊车哦，安尼当时啊，向伊啊撞出来，咱动咧啊，人啊烧咩烧错啦，甚至
1: 红
0: 灯车顶动开要烧趴啦，要压倒烧台拢唔通，哦，咱唔通啊，咱就安尼吼，一笑一下就好啊，
1: 啊，
0: 忍一下得，哦，迄有当时啊，车啦，甲车吼烧弄一下吼，好来。哦，压刀啦，压腿要拍要去安唔咯？
1: 大姐拢安尼求求婚拢安。
0: 人啦，无安怎车歹，佮修理就好，哈、啊，安、尼算好运，哈、嗯，唔通讲，迄个弄到安乱，两个压腿压病哦，安尼要烧拍。
1: 总是会解决的嘛。
0: 唔好，
1: 系、啊、
0: 人啦，无安怎哦，钱死唔免人死哈。即马收听的即马个台湾思想吉祥土味爽个有哪里哦？
1: 大家好呢，大家快乐哦！咱即个台湾思想吉节目呢是很长的节目哦，真感谢大家个来收听呢，是梦你阿子说哦。
0: 那么呢，多 thank you 了嘛，是感谢咱全国的阿公阿妈、爸母啊，咱兄弟姊妹哈，阿龙甲咱英和甲小姨啊，足疼惜，甲咱家内面的人啊，啊叫茶欢迎哈，啊谢谢哈、啊，感谢您啊。啊！讲啊，因我甲小姨唔爱食泡面无，啊，食泡面哦，一半变啊嘛无起来呀！哎，去啊，要听歌点歌等的哦。啊，我先来三品工商一下，来三品工商。

0: 朋友，我明白跟家民有差啊。哦，
1: 过多久了啦？
0: 过多位啊？
2: 六合一嘿，我这双手哦。啊，我买进的卡不够遐六倍啊！
3: 我给你买迄种啊，
1: 美女六一，
3: 美女六合一。较早我阿爸买的时阵，阮孙拢笑我讲：“阿妈，你阿边那像我烤鱼皮嘞，那你错。欸”哎，我买一礼拜尔吼，真正差有够多。
4: 美女六合一，不能人买较少嘛。哦，阿咧一礼拜咧白啊，啊又咪咪啦。
5: 无足水，左肩无啊，个不管伊啊无，我爱买两组
1: 啊。啊有水咪？美女六合一哦，足赞的吼。
4: 我瞧起嘞，伊运动的吼，恁的美女啊，我无呢，我讲这真的感觉还阁袂歹，我
6: 计袂歹吼，
4: 嘿，有迄个计值啊，阁袂歹呢，
6: 我了阁袂歹哦，
4: 嘿，赞
6: 哦，
7: 谢谢，
4: 我买两块鸡胶，
6: 那多来
4: 吃吼，个抹掉可以，抹了较紧骨啦，
6: 哦，较紧骨哦，又咪咪无嘞，
4: 加好。
8: 喂，你好，关你好啊。
0: 你纳豆王，我食得袂歹呢。我食一冬，外人在讲会救几两三，我拢袂，
6: 拢袂，
0: 今人较好啊。
8: 哦，
0: 脚头我今要爬起是疼呢，啊，咩有脚头啊？谢谢啦，好。南桂枝嘛袂歹呢。
8: 南桂枝你哪有介意？
0: 够少的啊，食得较无少啊。
6: 啊，较
0: 无少。大补啊。
8: 嗯。较免惊，开放尿啦吼。
6: 真好。
0: 我今日就七十九啊。
8: 安尼就好啊啦。
0: 谢谢
8: 哈，
6: 好，祝福你哈，再见喽哈。
8: 你好，我英雄啊！
4: 哦，你好，妈，你刚刚加一罐纳豆，加得袂歹啦。我当作讲本来是好，我看人安尼讲，我是感觉讲，哦，也真正好。我总走去罐一罐来吃，吃了真正暗时哦，差足济啊，差有够济啦。
8: 啊，较好困的。
4: 系啊，足好困的啦。
8: 好，谢谢，
6: 祝福你哦，谢谢你，好，拜拜。
4: 你叫迄种南瓜子买万几块，啊来阁叫两摆
8: 啊
4: 呢？
8: 啊，食了安怎？
4: 食了安尼袂歹啦，较袂够放尿。
8: 啊，继续好势啦吼。
4: 嘿，啊，较袂安尼扫落去插尿啦。
8: 无本事扫会插尿吼。
4: 嘿，扫落去插尿啦。
8: 啊，即下阁唔敢啊，囡仔时时讲咧。
4: 啊，阁一罐面油啦。
8: 吼、哦，啊，你面油敢要抹过啊？
4: 我有灌一罐抹了
8: 啊
4: 啦。
8: 啊，抹了有感觉无啊？
4: 有啦，有面有较黑，
8: 较紧滚哦。继续搁较慢
6: 啦，呀！
9: 要拢一个暗拢吃五六盖，
8: 吃南瓜子，
9: 两盖两行咧吃。
6: 干纳豆，
8: 干纳豆呢？
9: 两行啊，面牛，我换三索，换太坑。
8: 啊，抹了有水无？
9: 咖啡，要纳豆加
8: 南瓜子。
9: 我一人拢买四索，啊，去年会多吃到到有要长吃了，吃不新呢。
8: 这是咱的细胞内底拢有新呢。要若无心啊，自然你的身体就继续歹哦。要人继续操劳啦，啊无元气啊，免了你下降。所以心是咱生命原动力。
10: 根据统计，全球吼每三个就一个啊欠这个心，心有助咱维持正常化的代谢，会当啊调整生理的机能啦，维持吼生长的发育。锌就是咱人体上个重要微量元素啦，啊，所以这个胰岛素啦、多种这个酵素啊、成分有帮助咱维持啊糖类、蛋白质啦、啊，加这核酸啦、啊、正常代谢。这个老年化啦、也无健康饮食啦、大颗啦、欠少运动，容易造成人体有三高的毛病啦、啊。补充锌对糖分啊控制有正面的帮助。所以平常时一定要吃锌来补充咱的身体健康。
8: 咱的细胞内底若无锌哦，人咧操劳无元气啊，抵抗力会下降。所以锌是咱生命原动力啦。另外，甲小雨啊，直接来介绍咱美国自饮蓝莓汁哦，早时吃两粒，暗时吃两粒，迄食食咧，阿妈无感情嘛，加偌好。迄回到四五十啊吼，要放放无，唔放紧紧放个头，闪回要放药，佫放袂了，安插插滴滴安尼吼，拍下像个闪药扫者啊，闪药出者啦啦，闪药内裤钱偌贵啊，你啊，这拢欠薪。自饮蓝莓汁，你啊赶来甲食，早时吃两粒，暗时吃两粒，食食咧哦。身体继续用，继续好势。美国进口自饮蓝莓汁哦，迄内底锌上介济啦。安尼吼，安尼唔知那头壳戆啊，啊边边石石叫啦，暗过啦紧难，暗过啦紧酸吼，也安尼脚麻手臂安尼屈袂落，爬袂开吼。去检查讲哦，哦，我的三哥呢要，啊迄款的哦，血流血哥血客吼，拢塌掉嘞，塌掉嘞吼。他就闹闹就出大条细条啊嘞吼，对不对啊？所以真正有影嘞，咱平时啊得爱喝油汤啦，啊唔是讲我都有食迄个末梢的啊是安那太，我甲你讲啦，要喝伊会通哦，一定爱大条的，就像咱的莫大同款，迄莫大加起大条水讲会通， 也得分部队的细条水管去，大条都塌条啊，细条要怎会通？所以讲哦，拢爱互通。啊，我都有食迄个过筋络、过骨头的时阵，怎会筋络骨头拢总无感觉啊？因为你迄就是欠啥呢？欠内底钠都有维他命 K2 啊，迄无法度甲你开锁匙，你拢伫外口，也袂当入去要怎会用？啊，我都有搁有食钙片呢，拢总无法度，所以你就欠钠都内底维他命 K2。伫遮要甲你介绍咱。滋阴纳豆王内底有纳豆激酶两万 FU 的，佮有纳豆维他命 K2， 互你食了才有筋络好、骨络好咧。啊，食一个吼，互你安尼大血条拢通啊，也骨头、筋络嘛继续好。食一个唔免互人安塞来塞去吼，啊，较长尾收的就记得啦。滋阴纳豆王，你要赶来食，真正有影赞。美女廖尔英哦，防止咱的皮肤粗糙啦，预防咱皮肤打湿啦吼，也互你安尼。早暗甲面洗洗咧，甲抹抹咧吼，互你安尼哦，抹到底水到底，互你水洋洋水当当。每年了以后，真正抹到的人，大家学了，大家烧钱抹，大家烧钱吃，有够赞。全国300几间药房拢有，全国的保德旺也有。你若要买，无方便拍这个0800-66-4499。以上产品工商。
6: 咱即摆收听到这部呢，是台湾首相机，感谢大家甲咱收听呢，是梦伊安子说哦。来哦，咱的现场的专线电话：0800-66-4499，0800-66-4499，是 FM 呢，天花板打不通哦。
8: 要恁等呢，6点到6点30分，咱英华甲小叶拢线卡为大家服务
6: 哦。
8: 对咱产品无了解、无清楚啦，啊，药房伫对唔知啊，来阮公司的保德旺伫对唔知，拢总会当询问吼。啊，咱的节目嘛会当点歌，点歌唔免开钱，好，你唔免说伊吼，看要听台语、华语、客语、日语，拢总 OK。
6: 我爱向尽量。
8: 0800-66-4499哈，啊，你唔免说伊哈，好来，好来，无即卖要来个。喂，你好，我英雄啊。
7: 喂，我读个西单一间网游仙公庙。
6: 网游仙公庙呢？好，网游仙公庙哈。
8: 喂，你好，我英雄啊。
11: 喂，英雄小野，
6: 你好。
8: 嘿，你好，嘿。
11: 阿爸，我喊你了，小野唱一条《母亲我爱您》。
6: 母亲我爱您哦，
8: 好。
6: 母亲，
11: 那个罗大佑唱的。
8: 好。
6: 母亲我爱您。母亲，
11: 我爱您。
8: 好好，喂，你好，
12: 英雄小一中秋节快乐，
6: 嗯，你好，快乐呢。
12: 然后麻烦恁唱一首《夜多时半暝三更》。
6: 哦，《夜多时半暝三更》这条歌好听哦。
12: 七点五点嘛，谢谢你们哦。
6: 不客气哦。
8: 喂，你好。喂，你好，喂，英雄啊。
13: 喂，英雄你好。哎，点一条梦酒。
6: 梦酒我袂香，梦花我都会香。梦酒无啉酒袂香。
13: 放屁也无要紧啊！
6: 我无屁啊！
13: 哦，你无屁，梦酒袂啊？
6: 对，
13: 好好无要紧。
6: 歹势哦。
8: 喂，你好，我英雄啊。
7: 英雄，小雨你好。
6: 你嘛好咧。
7: 我想你是我的性命。
6: 你是我的性命。
7: 谢谢。
8: 好。
6: 喂，你好，我英雄啊。
14: 喂，英雄啊，英雄啊，个小雨啊。
6: 嗯，你好咧。
14: 我会听你啊。阿嬷的话，
6: 阿嬷的话吼，做人的心腹吼，
14: 消防局，
6: 消防局哦，
8: 好好，喂你好，
15: 喂英雄小叶你好，
6: 你好，
15: 中秋节快乐，
6: 大家都快乐呢，谢谢哦，
15: 我点歌，
6: 好啊，
15: 午夜灯塔，
6: 午夜灯塔，
15: 啊英雄啊唱啊，
6: 嗯，那条我袂样，
8: 喂你好，
16: 喂英雄啊你好，
8: 嘿。
16: 我要点起歌，
6: 来，
16: 我妈妈是歌星，
6: 妈妈是歌星吼，好，妈妈是歌星，妈妈是歌星。
7: 喂，
8: 哎，你好，
6: 喂，
7: 你好，小雨啊，
6: 你好，
7: 今日直播未歹，再过下再听，因为我讲出我这历史的，不能过过时了。
8: 无啦，哎呀，谢谢。
7: 哦哦哦，感谢感谢，
8: 好好好好，喂，你好。
17: 洪大哥你好，小叶你好，我是小平，叫拍摄。谢谢大哥说要出来唱歌的，80几岁好。
6: 有，
17: 那我要加油哦。
6: 厉害哦。
17: 嗯，
8: 你可不可以来歌咏的文化中心呢？
14: 我较欣赏哈，迄人哈，就是都、就是忠于他的职业哈、啊，啊，不要说报了我做主，啊，就稍微藏起来。哎，有人讲说，哎、欸，这样给人家好印象，哪有什么好印象？哎，不忠于职业，啊，就爱接着做，哎、欸，做到老就迄个过，哎、欸，就过就过倒去迄个呀、啊。哎，什么大哥？那个真的是很
8: 贵金粉，
6: 对呀、啊，过金发老师、
14: 啊。赶、啊、快，你要走、嗯，你要陪我们陪到我们老啊！不过话多也是走，
6: 陪到老哦。
14: 对，那个。天天天蓝嘿，
6: 天天天蓝，
8: 好，
14: 哎，今麦打拢流行歌，爱你哦，
6: 哦，爱你、哦，
14: 他的那救命哦，爱我，爱你哦，
8: 好，
6: 好，
8: 我你好，
18: 哎，你好，就我有九个英雄哈，
6: 嗯，
18: 你叫我点呢？
6: 九个英雄哟，哈，九个英雄哦，
8: 哦。好，来，赶紧，别来给唱歌啊！
6: 蛋姐，我写好了哈。
8: 九国的英雄，
6: 这么多，我每一首我都有写起来，所以恁点的歌我都有写起来哦，免烦恼哦。哦，来，我来安排这首歌哦，绝情好呢。

0: 来，大家解开我来，我来三病刚上一下。
1: 吃叫较紧较吃有影有够好，
0: 有
1: 哦，嘿，哦、啊，关南果子吼，吃香蕉好啊，吃香蕉真正
2: 吃掉吼，
1: 哎，药吼实在嘛无讲足紧的，爱对咸，吃了就好啊，
0: 吃了就好啦吼，
2: 哎嘿嘿，啊继续甲保养，
0: 吃偌久啊咧？
1: 我吃迄、那个这个草药要第四个月尔呢，三阿瓜呢，大家吃三碗，
0: 啊你啊，继续搁甲吃，搁甲
2: 保养啦，啊，
1: 那到交南果子两
0: 项对对对。伊食者较长个时会较简单啦，免互人上来上
1: 桥的。
0: 好啊。
3: 咱即马介绍婚姻观嘉义市嘉义县各大药房。婚姻观有斗六、武田、斗南、林安堂、那来、林爱、西丽、益生、北港、恒生，后尾有新英美、甲端发、土库、天寿堂、赤堂、义和、伦贝、中爱、丽伦、清华、麦寮、新泰安。嘉义市有大统、大正、公园、教安、滨海、新丰祥、双柏、大安。嘉义县有梅山、科友、民雄、太和、埔子、自强、雕营、德佳有德胜、三元、保健、中埔、竹义、新港、恒生。以上介绍的各大药房，拢有经销咱所介绍的产品。
0: 做些人哦，迄查甫尤其去便所安尼哦，较老火啊，拢手去吐伫咧壁，啊，大爷安尼放几包，人大家走啊，佫还佫伫遐吐咧吐咧，吼、哦。美国进口猪，咱过去早时啊，食两粒，暗时啊，食两粒，食看嘛，食一段时间，得放着做好放啊，哈，加做好势哈。啊，咱这个翁仔某啦，感情无外好，食食加做好。美国进口猪肉位置上好，以上三面工商。
2: 咱今麦收听的这部呢，是台湾首相机，感谢大家给咱收听呢，什么你按姿势哦。咱稍等一下呢，英宏甲小月的六点到六点三十分。拢伫刷卡接电话，甲大家做服务哦。多拨多利用咱的专线电话哈，0800664499，0800664499，是服务呢，天方夜谭大不同哦。
0: 来哦，今晚过来甲唱歌。
2: 来哦，我今晚要安排这首吼《痴情大》呢。
0: 痴情大。
2: 痴情大。

0: 好了，来，我再来三平港上一个。
1: 迄南瓜煮干纳豆啊，食迄脚麻啊麻足久啊，麻甲迄脚吼，你行路鞋啊落去拢唔知。
2: 嘿啊，豆豆啊，只
3: 落去唔知啊，加食咁重咯。
2: 你有糖尿病无？
1: 无。
2: 有可能有得着神经啦。
1: 我甲你讲，阮小妹我已经买两组伊食了啊，伊甲我讲有差。
3: 有吼、
1: 哦。嘿，有差。我甲伊讲吼，迄是保养品。
3: 对。嘿，
1: 我甲伊讲慢慢啊来，慢慢啊来，食两组啊。
3: 对，愈吞愈好啊，叫伊继续啦。
1: 今麦我搁买两组啊啦。
2: 脚麻哦，两斤肉甲鞋唔知影，爱食一段时间才有法度。夹一下南瓜子食，看会较紧无？
1: 有。
3: 有啊。
2: 啊好。
3: 啊，豆豆只豆豆好哦哈。咱即马介绍彰化南投区各大药房：彰化市有丰盛立功堂、甲正安；彰化县园林有功成、甲立信；溪州有公安堂；宝岛有公正；田中有林村；社头有好生；陂头有陂头；李林有德明；溪湖有庆华；永靖有金河堂；河美有春生甲万春；秀水有泰安；鹿港有永吉，也阁有信和；南投市有公园甲福伦。南投县草屯有福安、万寿堂、顺安、甲福伦；埔里有集成，水里有林林、有丰民堂；

0: 上三面工商。
1: 咱即卖收听到这部呢，是台湾首相，既感谢大家甲咱收听呢，希望你暗自说哦。来，即卖刷落来，我来安排一首吼流浪的乐师哦。

感谢咱全国阿公阿妈、爸母、咱兄弟姐妹收听台湾思想记的节目。哦，希望讲咱呐安尼哦，少年少年啊，身体勇勇啊，啊，咱就来关怀一地救咱的同胞。你也想讲咱的同胞，伊欠这地火，要若无这地火甲救，伊性命无用的。啊，咱敢要目睭金金看咱的同胞，为着欠这地火，啊，性命无用。所以讲哦，你得还拜托，咱呐安尼身体勇勇啊，少年少年啊。啊，咱得来关怀一地，啊，来救人一命。迄会使讲哦，做功德就是上界有功德啦。救人一命吼、哦嗯，比咧创啥货，比咧食三年的青菜佫较好呢，吼、嗯。啊，佫有奖品通摕，谢谢啊。

0: 中秋送礼不踩雷，老的老鸡 on 来收。严选官庙土凤梨，每一口都有丰富的果肉纤维，省地啊省地，黄金外皮，奶味酥香，口感扎实。老的老鸡 on 来收，火力 on on on。
1: 那毛准备，红烧肉皮加烟肠，顺秋干的土豆汤，金疙瘩咸鸭两人，夹心方块酥，猪肉条，鸡肉松起司卷，老的老鸡看手单哦，到我1800元，送低卡一包，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
0: 0800-068-777。
2: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0: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2: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你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0: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33。
3: 好评不断，热潮持续升温。
4: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特展特别延长展期到11月1号。
3: 当艺术走过一世纪，传奇依然震撼人心。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重要系列，全套29幅作品一次完整呈现。
4: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延长展出到11月1号，就在高雄立慈艺博物馆。
3: 购票请洽0734875666。
5: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奥利库专型药房有两间，一间咧溪南路溪心坝龙汇边啊，一间咧中山路一段麦当劳的斜对面。普伦药房中山路二段112号，两座新增药房，由原南路新兴路口清水老金南药房咧顶北街市场口，沙鹿永福药房中山路三角公园边啊。信辉药房沙田路客家站头前十字路口，大家信昌药房蒋公夜市7-11边，大雅苗昌药房合富路菜市边，后里安民药房甲后路下后里车牌对面，福美药房四川路敦仔卡市场边，苗栗县万里信和药房中华银行的正对面。
6: 宝德旺便利店严选3款人气海鲜，帮你轻松加菜。超大无刺虱目鱼肚，肉质鲜嫩美味，每包300元。五星饭店指定御用鲜甜大白虾 ，Q 弹有劲，每盒300元。海湾备注，口感扎实饱满，每包399元。顶级海味澎湃上桌，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7: 海外求职停看听，高薪工作要注意。悟性话术保性命，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与您一起防范打工陷阱。

0: 粿啊，台啊湾。
1: 台湾思乡鸡，微微啊笑，笑眯眯，有苦茶味，有乡土味，爽够辣的哦。
2: 有听有欢喜，有听有宝贝，无听会困袂去哦。
1: 互你听到裤头里甲裤脚去，你出耳孔，我出嘴孔，互你听到讲真轻松哦。
2: 听互你食一饱，看百里，听互你咪咪啊笑，笑咪咪。
1: 由我英雄啊，自弹自唱，有300年的历史。台湾幸村民谣思乡鸡，由我英雄啊，
2: 甲我小玉啊，联合为您主持。台

0: 一只鸟啊，一只鸟啊。欸，买啊呢？买啊？嗯，啊，你靠腰？
1: 买啊！
0: 那鸟啊，都无啊，大哥买都无伊啊，要只鸟无。嘿，古早时代较早一挂只老歌哦，还是听起来真。草莓啊，咧人鸡公啊，鸡公咧皮薄条啊。嘿，就是只鸟啊，好啾啾，
1: 好啾啾的呀、
0: 啊。头家啊，好靓嘞，去食鸟。

0: 哎呀，人头家啊，恁家是咧火烧厝面啊，无可能遐济遐慢开门。所以，迄较早做者乞食吼，拢派家己啦。迄家己吼啊派咧吼，啊得安尼每一户安尼吼啊去安尼分吼，较早。即卖歹分啊，因为即卖大家拢无啥地现金，哦啊你也想，啊若要分哦，即卖拢无啥地现金，哦啊迄顶一段时间哦，大家拢无南山咧，拢归清咧，哦，
1: 拢地大大
0: 钞，去食，我们得过过去过去换钱来分咧，得来招人咧，哦，所以哦做去食那无好做，啊嘛有人去食哦，安
1: 尼伊得盖好去啊，
0: 佮有。有一寡鸡去食吼，用个手吼、嗯、去包猪血啦，吼、
1: 哦，猪血
0: 啊包嘞吼，包猪血啊，头家啊好凉嘞哦，这样嘞真严重啊，无钱人去看，头、嗯、家，你也想，迄古早时代较早是无健保，嗯，啊无健保吼，啊你啊手包括猪血，人会要相信你吼。啊！即马台湾健保是全世界第一个，你也看嘛，也免啥话哦。
1: 靠，遐健康
0: 诶！啊，这你也想？外国人都拢要想要来台湾，讲靠这健保啊，医术阁高明，你也想过哈、哦？所以大家明白？啊，你啊，迄个那迄个是那即马哦，去食真正全无食。你讲哦，你啊包地灰包什么个？迄即马无全无食，因为头家都即马拢啊。啊、所以人愈来就愈迄个就对啦，愈来愈迄个像
1: 迄国家健壮，制度健壮。
0: 你啊看，像迄水沟啊边啦，哈溪啊边啦，吼啊堤沼边啊，吼啥物堆啦、坎顶铁基路边啦，啥物较早拢有迄查某囡仔，迄个做私，讲国语讲啊，做私娼寮、私娼寮。啊嘛有人讲迄是卡骚经啊，有人讲查某经啦，有人讲妓女户拢有啦。啊，你也想啊？啊，即马大家生活愈来愈好啊，哦，迄款的愈来就较少
1: 啊。没有，没那个已经废除了
0: 啊。对啊，废除。
1: 公娼也废除了啊。
0: 无你想啊？较早咱的即台北花市街无花市街啊，啊、哦，广州街啊，迄较早拢是查某经。
1: 呀，嘿，嘿，那个呀，
0: 啊，拢徛壁，拢个嘿徛壁，吼，啊，拢会做，不，
1: 哎呀，招人客哦，
0: 要招人客，啊，嘿，查某的吼，拢住附近哦，租厝啦，租一间厝吼，啊，一张眠床安尼，吼，啊，招人客，哎，伊讲啊，我这两百啦，卡俗袂使咪啦，伊讲卡俗袂使，讲我这。我身躯剩一百啊，看尔啦哈，啊来出去看啊呢，要安尼尔，啊做啊，所以古早时代较早哦，迄查某经啦，啥物经啊一大堆啊，即卖无啦，即咱台湾即卖生活愈来愈水准愈悬哦，查某经无较早迄梁山迄广州街啊吼，我来阮这亲戚伫遐开医生馆啦。啊！我当时来去吹啊，去遐坐来讲，去庙哦，这欧巴桑矮矮啊，肥肥啊哦，我迄几岁啊？伊讲，超要八十啊！我哈，要八十啊！嘛，搁咧徛边，搁咧谈啊，晓安尼啦，晓安尼啦。你也唔信，你也看无要紧啊！啊，伊讲安怎？伊讲，听讲哦，迄哦，伫看，伫迄落做时阵哦，那叫伊。迄叫迄查某囝的时阵哦，啊，迄查甫甲迄个阿婆啊咧做伙的时阵，阿婆啊吼，拢摕报纸咧看咧，看报纸啊，好未啦，较紧的啦，遐慢，哟，安尼都骂查甫呢，啊，摕报纸咧看咧，哦，啊，讲一下，想着讲，有一个查甫啦，去山顶吼，啊，煞要转来哦，煞想换，啊，这查甫生做阴道哩。要，啊！这查人啊，话无翁啦，啊！啊，到这阿妈讲，你太太，你这敢会当招啊？大只阿妈住恁家住哦，啊，好煮一两顿啊，我食，用啊，妈较明仔载我食哦。啊，我钱贴你啦，吼！啊，迄查某人甲 佮讲吼，看到个查甫烟头讲，无唔免啦，我煮互你煮两顿互你食，啊，住遮困哦，啊，用暗教我。教我困安尼啦，要安尼啦，好啊，困一摆就好，安尼免钱好无？哎，迄查甫讲，即阿妈你也无当走哩吼，啊无，即个附近也无出过阿妈哩。哎，查甫就甲讲，好啦，安尼。哎，因迄查甫就歹哩。啊，查甫叫讲恁家敢有报纸？伊讲有啦，摕一张啊来咧，好无？伊讲好。哎，迄查甫诶。就甲迄个查甫咧做伙的时阵，那查甫咧看报纸，也看伫伊的面啦，看到迄个查某面，唔，查某歹，你安全对面个看面吼，安尼啦，了后过明仔载走吼，迄、那个查某人哦，市内人就市内人，迄捌字就真正捌字啦，安尼含我咧做伙的时阵哦，欸，搁咧看报纸呢，哎呦，迄真正有影。捌字的人就是捌字啦，唔捌字就是唔捌字啦。但是讲迄签名句，签名句，人家捌字哦，哦，安尼哦，安尼直看，看报纸呢，哦，无简单呢，真正有影呢吼。所以，人就是安尼啊，啊，哎呀，啊，以前哦，有一个酒鬼的，等下厝的时阵了后哦，到迄眠床顶哦，叫醒伊某啊，讲，哎呀，某，喂，哎，某讲。哟，伊某讲，咱厝闹，咱厝闹鬼呢？呀，伊某讲，你讲啥话啊？迄酒鬼讲，我拄只去便所，也安尼吼，哟、嗯、门一个拍开吼，内底有电火呢，自动倒开呢，哈，真的啊！伊讲嘿，哎，酒鬼讲，真的，千万是千真万确哈。哎，伊某甲讲。就是讲，啊，你是不是感觉有一股安尼阴风凉凉？
1: 凉
0: 风。哎、欸，对，无唔对，这个时阵，因某全对因翁全爆了，你酒鬼呀、啊，哈！你哦，你安尼酒鬼啦，哈！哎呀，第三天开的，第过明仔载开的时阵哦，伊讲哦，你也看卖。你啉酒醉吼、哦，啊放尿放到迄冰箱内底啦，你也看你会死也未死，真正有够无效啊！你安尼足无效的呢？
1: 醉个啊！
0: 呀，安尼放尿放到安尼断这迄落吼，安尼真正有影无效。有一个吼、哦，也一个算讲吼、哦，有一个退役。迄、那个退伍的上将厝啊，啊，来因厝啊，小吉哦，勤务兵啊，啊，上校不过因这千坑万，这个千坑万求哈、哦，只好答应勤务工留伫因厝服务伊啦。上校甲伊讲哦，勤务兵明仔载我哦有要紧代志要办，所以一定爱在啊时啊七点半的时阵。
1: 叫
0: 你得爱甲叫，吼、哦，安尼甲叫醒。
1: 叫精神、哦。
0: 第二天七点半的时阵，勤务兵果然来到上校的房间，甲叫醒，并甲这个甲叫醒边啊上校的边啊夫人吼，甲拍下称呼，吼、哦。因为较早伫兵营时阵，这服务兵哦，拢专门在服务伊的，甲、这个因某拍醒，下称呼，甲拍来讲，好啊。哦，查某，你钱客好能走啊？阮上校吼，也有代志要出去
1: 吼。现在是夫人
0: 嘛？啊，你钱客可以走，安尼，因为都惯习啊。哦，因某听一个名哦，就去叫迄个伊的兵啊，讲我问你，迄、那个你太讲安尼啊？啊，因为阮上好伫兵营时，拢定叫查某来锻炼啦，啊，拢叫我先做甲叫安尼啦。啊，这罗邦子啊，好，因这个孙娘上好好因某，喊嘛暂时真正，所以这若要害死人吼，啊，足简单，就是像安尼，好啊，因某安尼拖开伫站，安安伫站安尼吼，站甲，哦哟，不敢啦，哟。啊，嘛是站啊，对不对？站够好呀。诶，买拜时啊啦， 呀，因老母带这个阿明啊去菜市啊买菜啦。菜市啊内底有一个老先生哦，屈伫遐咧卖迄个卖乌龟啦，龟了对啦。
1: 龟乌龟哦。
0: 哎，这乌龟吼有大细只，有两只啦哦。价钱大只五块，大只五块，细只四块。阿明啊，看到真兴趣。哦，啊来到这老母的所在，讲阿母买乌龟给我啦，买乌龟给我，因老母吼买一只细只的好。阿明啊，拢总未了解，问因阿母讲，阿母，你开买细只的我因哈、哦，差一块尔，为什么他会买细只，买大只？因老母讲，哎呀，省一块。沈议员呐、啊，沈议员呐、啊，哈、哦，是沈议员，啊，这个沈议员哦，是新议员，啊吼、哦，议员是市议啊、哦，叫做市议员啊、哦、呀，是议员的对，哦，都是，阿姨，你老婆讲啊，都是乌龟吗？你讲。不是的，是说
1: 省议员、
0: 市议员，
1: 都是乌龟吗？呀，一个议员意思是讲，省一块都是有一块， yeah, 啊， yeah. 反正拢是买这只拢是乌龟，不管你有省级啊，无省级，
0: 稳
1: 的省议员、市议员都是乌龟。哎、欸，伊安尼骂人呢？
0: 欸、对啊，唔对，嗯，三个查甫的吼，呀。拢无到该死的时阵，但是啊，拢伫个奈何桥遐报道啊，窗口报道阎罗王吼，即、這个车官受理，伊就甲问讲：你三个到底是安怎死啊？
1: 安怎死？
0: 啊，你三个安怎死？啊，第一个讲哦，我先来报，我叫做小哥啊啊，你小哥唔是小哥
1: 哦，小哥。
0: 小哥哟、啊，我是秋天生啦，啊，侬叫我秋哥啦，哟，秋天生的，来所以叫做秋哥啊。哦，啊，因为我有一天透早困一个伤晚，啊，为着要上班未赴，所以吼、哦、急啊，匆匆忙忙啊来到楼下，哟、啊，连裤都拢还未穿好哦、啊，就一台车，一台客运车，哦、啊。啊，当啊，从这面车来的时阵，天顶忽然啊，落一卡冰箱啊，啊，我拄拄啊好，就安尼就死啊哩，吼、嗯
1: 哦。好倒霉哦。
0: 啊，第二个来报道讲，啊，做阿炮啊，我大家拢叫我阿炮啊，啊，因为我拢爱放炮啊，大家拢叫我爱打炮啦、啊，吼，你爱打炮，你是安怎？伊讲哦，我这是冤枉哦，我到现在哦，安怎死我都唔知影，我唔知安怎死的呢？啊，我只有就记得讲，拄拄好我，吼、哦，甲新的把迄个新的妹妹，拄啊伫咧眠床顶，拄啊咧困的时，最上好时，拄啊好因翁回来，啊，我情急之下，秘伫咧冰箱啊。可是一阵激烈砰一下，安怎死我都不知道
1: 啊！冰箱落落嘛。
0: 第三个报道讲阿祖阿宝啊，讲我阿祖阿宝啦，吼阿宝阿宝，哎呀阿宝就是讲哦阿宝，吼，我迄一天出差啦，啊提早回来啦，啊回来时看到阮某甲没有，阮某惊喜一下吼，提早回来，无想到讲到房间的当中，看到一个查甫的，吼、哦，啊，甲阮某做伙安尼啦，哦，我怎安尼哦，足受气，冲入去啦，也一个看到，看你窗仔外是发现讲有一件衫，无证的查甫的，安尼伫咧，拄啊对楼骹内，所以。我一个受气，全甲阳台、冰箱全啊弹落安尼啦，所以哦，安怎么哼无死啦？哦，我就安尼去用枪毙啦，我安尼甲哼死了，全用枪毙安尼啦，所以讲吼、哦，也就是安尼死的个， 哦，这三个拢往死的，这是更加也是。
1: 拢有牵连呢，
0: 吓，安尼哦，真正有影拢，
1: 真正拢有牵连呢。
0: 所以安怎死，就是安尼死个无愧死呀，阎罗王来临啦！这三个拢掠开枪毙一遍，来变魔神啊！魔神啊，吼，搁枪毙一遍来做魔法，我说咱南门做歹代志啊！迄只嘛，迄鬼吼，若用枪毙了吼，会做魔神啊！而且魔神啊，搁用枪毙一个变魔法，魔法搁用枪毙一个变魔术啦！哦，迄阵就惨啊嘞，吼！啊，古早时代较早，迄阵康王国啊，迄阵拄啊台湾光复啦，啊，这奇怪，啊，阎罗王讲奇怪，啊，拢台湾人来报道，啊，这外省人太拢无来报道哈，是安怎啦？晓得问啦、嗯。结果啊，问起较知影讲来甲阎罗王报道讲，因为外省因拢。一台湾人哦，拢唱《看门歌》，讲恁讲要死有够大哦，把手机咧起来摆啊，捧那咧捧搞，你咧搞哦。结果台湾人有一到过奈何桥过，哎，外省的拢无过，好规群拢伫个奈何桥外口呢。啊，是安怎？啊，因为迄《看门歌》伊拢唱台语，因听无啊。吼、哦，阎罗王讲，哈、啊，开始唱那个国语的，袂啊吼，哎、欸，《看门歌》安怎唱国语的呢？唱讲，林公公要是有交代哦，沿着来，沿着去，走啊，走过桥诶，啊，迄外省也才过安尼，无本也看无过呢，迄外省一大堆拢结伫咧奈何桥呢。感谢大家收听《台湾思乡记》乡土味，上课有哪尼啊？
1: 大家好呢，大家快乐哦！咱这个台湾思乡记的节目呢是现场的节目哦，真感谢大家给咱收听呢，什么你阿子说哦。
0: 老莫了多山丘的嘛是感谢咱全国阿公阿妈、爸母、咱兄弟姊妹收听台湾思乡记的节目，听了也未歹，到时宝宝厝边头尾亲戚朋友来收听啊、嗯哦！我叫做英华，
1: 我叫做小玉啊呢。
0: 感谢您规世人诶，哦，这阿公阿妈甲。爸母啊，咱兄弟姐妹听众朋友，甲咱另外小姨啊，当作家内面的人在照顾、在疼惜啊，谢谢哦，哦，啊，我来三品工商一个要点歌下来哈，来我三品工商。你食南瓜子食安怎？
2: 我那朋友哦，就是本来要西药子啊，哦。啊，结果食南瓜子，伊食好伊呢？
0: 安尼哦，
2: 对，啊，就食好啊，即摆。哦，听我讲，我呀，我有几下问题啦。
0: 啊，你啊，看伊食啦，啊，啊，你会记当初我食早时两粒，暗时两粒无哈？
2: 哦，好啊。
0: 啊，你若食较好啊，吼，食较好啊，食暗时两粒，安尼一吃都要食一个月。
2: 好，好，拜拜。
3: 那拢有伫食迄南瓜子甲纳豆，啊，食了袂歹啦，啊。
0: 你本来是安怎？
3: 正常嘛是安尼，直接放尿，直接放尿，放袂清气
0: 啊！好好好，放袂清气啊！对了，
3: 那都较大白较好势啊，
0: 真气啊！吼，
3: 食纳豆咧，那是袂歹啊！
0: 你食偌久啊？
3: 我去年的今年九月初五开始食。
0: 好啦，好来佚佗哈！
1: 好，
4: 你的产品足好呢，我面抹了够
1: 好呢。
0: 啊！你抹了安怎？
4: 哎、欸，面的粉刺哦，阿公要来放镭射都唔免啊，呢，拢落了了呢。
0: 啊，抹抹来，落到了安尼啊。
4: 嘿哦，那、哦欸、粉刺安尼一条一条拢入出来，一条条呢。
0: 安尼哦，
4: 啊，今我家拢有够好的啦，吼、哦，恁的产品足好的。
0: 是这样
4: 啊。啊，恁的南瓜子含迄个我拢有啊，
0: 啊，南瓜子你食了安怎？
4: 嘿，恁的产品我拢过半月抹一罐。
0: 南瓜子你食了安怎？
4: 今麦都拢较无加个放尿呢，我放六摆呢，啊，今麦放三摆尔呢。
1: 哇，真好嘞。
4: 哎呀，我够好个，
1: 证明靠我吼。
4: 嘿，啊，迄个啥，迄纳豆吼，我食了够定哦，俺手也袂麻。啊，迄个拢装袂啊，本来是脚手啊，拢我在做演艺个，迄骨个拢骨规包，拢迄个吼，拢俺麻干个啊，我即摆拢袂安尼，有够好个好啦。
0: 哦，好，
4: 哦，迄产品有够好个，恁咧做这部分，那足单纯个啦，讲话也足实在啦。
5: 最近吼，听你咧讲课，我有去买迄个一罐
0: 眼
5: 影了。哦，啊，现在抹抹是咧面色真好看，真煞水呢。哦，
0: 继续油无啊？
5: 较油啊，我有啊。
0: 继续去甲抹
1: 啦。
6: 那多，你吃有糖分，完了有效，
1: 有帮针，
0: 伊有啦，伊吃嘞，你咧开平，
1: 开平稳呐。
6: 有啊，我都有迄感觉，有当时啊无吃降糖分嘞吼，都
1: 完了平稳平稳吼。
6: 有啊呢，我才想讲有效，啊我已经吃三年啊，我本吃暗过来滚，你酸吼， 袂好食，最好的我才食，可能伫遮食超三年啊。
0: 对对啊，你继续去啊保养哦。你这长期啊保养哦，糖分也好，啊这血路会通，
1: 循环也好，
0: 啊无则来寒人啊嘛较危险。原来对红景天吼，循环会加较较袂危险。
1: 继续保养，
0: 长期啊保养无要紧啦。这未伤身体啦，这算植物的哦，未伤身体。
1: 这保养较好嘞，
0: 我咱身体会较用。
6: 谢谢啊，谢谢，好。
0: 好好，快来吃得啊。吃闹肚上好，啊！你若安尼，屈袂落，爬袂开吼，行条路两三步尔，规身躯红彤彤吼，啊，筋络歹，骨络歹吼，啊，奇怪，我倒咧食过骨头啊，过筋络啊，咸啊，咱感觉拢食，拢无感觉咧。迄就是啥？你着欠维他命 K 2，维他命 K 2吼，内底我都甲你个锁匙开入去，互你个筋络骨络会好。啊，你若讲啊，最近咧头晕啦，呀头壳疼啦，啊偏偏湿湿叫，啊唔管啊紧硬啦吼，伊安尼活袂落，安尼啊去检查讲哦，迄人啊落，即人啊落，人落落落，也是讲啊，我都有咧食末梢神经咧，啊咸啦，害人无感觉有痛，上个重要咱吼，食落袂好痛啊，即条大条先痛，细条才会痛，像莫大咧抽水啊，即大条莫大抽水，细条唔只有通多分离。大条莫大都抽无水啊，细条免啊分歧啦。所以讲哦，伫遮要来介绍咱滋阴纳豆丸哦，你早时甲食两粒，暗时甲食两粒，互你大细条通通通安尼哦，身体你就健康。食一个讲卖，互咱塞来塞去吼，食一个较长尾收的，安尼就解答啦啦。滋阴纳豆丸内底有纳豆激酶20000FU 诶，即内底维他命 K 2，食来较济啊，好，你的筋络骨络会结束好。滋阴纳豆丸，早时两粒，暗时两粒，嘛暗骨啊，紧较袂硬，行路嘛较好势。心心心啊，呀，心是啥话？囝仔平辛苦的心。咱人若欠心哦，尤其啊，查甫人若到四五十啊吼，欠心哦，阿袂放放无放紧紧，安尼旧年放药算过去，今年安尼放药安尼插插滴插插滴吼，嘿，公共厕所放开波徛大，迄就是欠心。查某嘛同款，查某到四五十吼，安尼拍下像闪腰、扫一下闪腰，伊啊跍咧爬起來，啊出一下啦，闪腰内裤一件换几下呢啊，迄拢欠心。心是咱细胞内底即个发动力啊，吼，细胞内底爱有心啊，无心哦，人继续操劳无抵抗力啊，搞搞毛病啦。所以心是咱生命的发动力吼，啥物事上较有心，佮阿家讲南非之上较有心，美国的上好，所以咱直接来介绍咱美国进口自营南非之哦，食咧到底吼，迄位阿公无感情啊，无偌好，食食即马继续好，安尼过五关斩六将，早时甲食两粒。暗时甲食两粒美国进口的自然南瓜子，也要抹呢水水水哦，真正有影啦！这款美女料伊哦，迄抹咧到底啊，防止你的皮肤粗糙，预防你皮肤干燥，也乎你安尼抹咧到底吼，也皮肤会乳白、亮白、润白、美白，吼，安尼白白白，安尼继续水的皮肤佫油，改善你皮肤暗沉的问题，乎你水洋洋、水当当。抹到底，水到底，每年了，伊就是遮好。会记啊，全国300多间药房拢有，全国的跑道网也有，拢总会当去看。0800-66-4499，金门山外囡仔药局也有，福建厦门的听众朋友若要咨询，6666-023。以上三名工商。
1: 咱即卖收听到节目呢，是台湾思乡机，感谢大家甲咱收听呢。希望你按住说哦，来哦，咱的现场的专线电话：0800-66-4499，0800-66-4499，是服务呢，天方夜谭大不同哦。
0: 啊，咱等下6点到6点30分，咱英华甲小雅拢线卡为大家服务。对咱产品啊，无了解、无清楚啦，哦。药房伫底唔知啊，阮公司的即个干妈店宝德旺伫底唔知，拢总会当询问啊，唔免说伊。啊，咱呢，一节目会当点歌，唔免开钱，听歌嘛唔免开钱，吼、哦。0800-66-4499，看你要听什么歌，拢总会当下，吼、哦，唔免说伊哦。喂，你好。
7: 喂，英红啊，小玉怎么好？
1: 嗯，你好。
7: 我点可爱的回你。
1: 可爱的回你，哎，都唱娘，
0: 都唱无啊
1: 句。
7: 打唱无话，
1: 哟，前两天我拄唱尔呢，
7: 安尼哦，
0: 嗯，好，好，喂，你好，
8: 哎，陈教授，
0: 嘿，
8: 恁的 K 水南国际也去。
0: 你稍等，
1: 你稍等，稍等一下，因为咱的广告甲节目爱分落开哈，请人给你服务一下哦。嗯，
0: 好，
1: 来二线
0: 哈，二线，谢谢。喂，你好，郭英龙。
1: 喂啊，
9: 两位主持人好。
1: 嗯，你好。
9: 我点一首歌。
1: 什么歌？
9: 凤凰于飞。
1: 凤凰于飞哦，好，凤凰于飞哈。
0: 好，谢谢，
9: 谢谢，谢谢。
1: 不客气哦。
0: 好。
1: 我甲谈到咱的大哥点咩？什么？母亲，我爱你。我没有找到这首歌呢，找不到哎。
0: 母亲，
1: 你要改一下啊！这首歌，哎呀，我爱你，我母亲，我爱你，我找不到哈，改一下。
0: 来，关键歌来，
1: 来，我来安排这首歌歌哈。嗯，讲什么山明海誓哦？

0: 来，今麦过来唱条歌嘞啊！
1: 哎呦，今麦刷落来，给安排一首好挑夫呢。
0: 挑夫，挑歌怎啊？挑鬼啊！

0: 两个半啊，两
1: 个半呢？
0: 我讲我我我，无半个走出来看啊，
1: 无人
0: 车都搭好了，店都好了，无车不行，店下了店都好，
1: 店都好啊，是店都好还是倒去较好？
0: 全倒去好了。来，赶紧，即马过来三兵刚上者。
2: 红啊！我用七罐啦，啊，今仔日要过。
1: 啊，抹了，抹了，又咪咪无咧。
2: 有较
1: 较油吼。
2: 啊，人打我手吼，算讲我皮肤无好，啊，咬了有气啦。啊，我掺手这个下
1: 干了了。啊，抹手嘛有较油呢。
2: 手的气有较好
1: 啊。气吼。
2: 较大只也袂好啦。
1: 豆豆啦，家己抹咧有感觉有差，你就知影讲物件好歹啊，对无吼？
2: 好啦，
0: 好，再见。
1: 咱即马介绍宜兰桃园新竹苗栗各大经销药房。宜兰市有南兴、中兴、甲保德旺；罗东有建丰、甲天益；南丰有新丰；大溪有三华；头城有红兴；桃园有永明；罗德有平安；龙潭有龙潭；平镇有信泰；北德有新宝树；大横有河村；鼓山有福民；中立有联合；杨梅有宏安。新竹市有菊仔、老合昌、新昌发、甲宝德旺；竹北有旧青，湖口有新快生，竹南有光复，万里有信和。以上介绍的各大药房，都有经销咱所介绍的产品。
0: 每年先啊，才会遐抢市，啊先啊，因为伊唔免瓶瓶罐罐。过去你拢安买迄个瓶瓶罐罐，即唔免，你要早暗甲面洗好清气，啊，手落打，将咱每年了，伊轻轻薄薄啊。啊！你面甲抹抹咧，啊！你会记红本数啊？拜托者红本啊，数者，无你面白白水洋洋、水洋洋，迄个靠红本乌丝丝。啊！你甲抹抹了后，啊，一段时间你甲看咧个地，白泡泡、幼咪咪、水洋洋、水当当哦，迄真正业绩也无，迄唔是安尼尔咧，吼、哦，加足少年的啦，加足水的安尼啦，吼吼吼。所以他也抢市啦，每年了伊就是好啦。以上三面工商，
1: 咱即卖收听的节目呢是台湾首相，感谢大家甲咱收听呢，什么嘢暗指示哦？咱稍等一下呢，英宏甲小雨啊，伫六点到六点三十分。拢伫线卡接电话，甲大家做服务哦。多拨多利用咱的专线电话哈，0800-66-4499，0800-66-4499是 FUN 的天发一体大笔筒哦。
0: 来，感谢您哈、哦、啊，这个哦，感谢您大家收听、
1: 啊、
0: 咱这个，阮公司的保德，阮现在阮改做干妈店
1: 了。嗯
0: 啊，想要。十八一点啊，吓！来，赶紧来唱歌。
1: 来，我来安排这首五点六点的《我会等待你》哦。

0: 感谢大家收听啊，过、哦、来个，过来唱一条歌嘞。
1: 来哦，我来叫你唱一个啊，盐埕区长，你想啊？
0: 来，盐埕区长哦，过万机哦。

0: 来，我产品刚上一下哈。
1: 李英雄啊，遐
2: 啊，遐啦，
1: 嘿。我讲迄白做鬼子遐，我手术目睭管用食。
2: 甲遐也无关系啦。
1: 啊，我是食纳豆，食是阿杰，较无力，食了较有力啦。再去要包个遐做
2: 南瓜子，
1: 南瓜子啦，要南瓜食会使无？
2: 会啦，哦，够多。
1: 啊，不过我有手术目睭，敢会使哩？
2: 诶，无要紧，遐也无关系啦，要偌久啊？
1: 四五个月啊哩。
2: 讲那两三天就慢只纳豆了，慢只食个，啊那南瓜子无要紧
1: 啦。啊，纳豆我有食啦，啊，但是食了较有力啦。我们搁食南瓜子，我前面拢放四五间叫。
2: 啊，你个食都够多
1: 好。啊，你好
2: 遐。好，就好个。
1: 好，谢谢啊。
2: 好，祝家生产品当中。
3: 咱即马介绍。台南市各大经销药房，东区有怀林、益安、统一、王药局、后甲、龙泰；北区有惠光、明山；南区有新龙安、大吉、华兴；啊，南区有圣温、龙金有两间，绿顺、中宏；中西区田边甲宝德旺；永康有协安、安兴堂有两间，大湾、大洋；新竹庆丰甲和德；新华有顺治甲金德；关庙有信辉。家里有安心甲家里，桂林有林立甲耀达，林德有进入甲制德，神华有和泰，满道有信心，六家有东泰，玉泽有博爱堂，南西有志家，北河有新兴，新营有大安，下营有桂林堂，西港有中营。以上介绍的各大药房，拢有经销咱所介绍的产品。
0: 最近呐，都往你个馆来食啦，来甲顾一下身体啦。厝内啦，有人一个安怎哦？规个内面啊，大家安尼全戆戆说安尼。所以食一个麦红塞来塞去，食一个较长尾烧的，你就记得啦。最近呐，都往个最近人袂食，佮佮要食哦，比水牛更啦，真正。

0: 每一天在节目中好咱听众朋友不能去自杀，爱珍惜咱的性命，爱惜咱的性命，老爸老母生了咱这条命，爱为社会去做寡代志，唔通啊小寡代志就想袂开，爱要去自杀。自杀无法度解决代志啦，互你的老爸老母兄弟姊妹、亲戚朋友，大家伤心艰苦，所以咱唔通去自杀。直接到遐要个热死的，都要走完狱啊，去对不对？死亡殿啦，我去吃，我来就有希望啦，对不对？哦，所以咱就去换一边，而且咱的国家足关心咱，有这支电话临急，你赶紧拍来才有救哦。1925，1925，
1: 伊会救到我。
0: 赶紧拍来才有救哈！
1: 希望你给家己搁有一遍的机会哈。感恩呢，来哟、哦！咱的节目呢是由主音蓝桂枝、主音纳豆王、美女六合一独家赞助提供的哦。咱今日节目时间到这个一段落哈，咱的节目好听的紧呢，甲咱到小波哦，而且感恩大家啊！安排着歌呢，小雨啊继续安排哦。英宏甲小雨感谢大家陪伴呢，谢谢你们，感谢大家哦。今麦天气哦，日夜温差大哦，早唔较凉凉，大家爱保重下。那在那客家乡亲啊，应该天时气候哦，日夜温差大哦吼，早晚过凉哦，他赶紧哦，哎，补充下。英宏甲小雨呢，直接祝福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平安又过快乐哦。咱明仔载呢，空中再过来相会咯，再见，感恩下。
0: 啊，咱今麦这秋冬季节已经到啊，希望这阿公阿妈、爸母，咱兄弟姐妹、听众朋友，大家吼会记，我三爱加擦一领，早唔较冷，暗时啊棉被爱揪来夹，吼唔当许感冒着。啊，那去公共场所，许口罩爱挂咧，吼，有嘴罩爱挂咧，因为今麦在流行感冒足厉害
1: 哈，要多洗手啦，勤洗手，
0: 爱注意哦哈。
1: 感恩内江的宠物。
2: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3: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2: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3: 国家专利，添加十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2: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4: 哎，明啊，我看你哈、哦、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5: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6: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7: 长久的维生素D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2: 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7: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2: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8: 最新提醒，台湾地震频繁，除了做好防灾准备，也别忘了先为住家增添保障。投保住宅地震基本保险，若住宅因地震造成全损，最高可获得新台币150万元理赔金，以及20万元临时住宿费。另外，若投保之住宅经政府判定为红单建筑，也可申请10万元临时住宿费用。住宅地震基本保险，让灾后重建更安心，为自己与家人的未来提供多一份保障。以上内容由财团法人住宅地震保险基金提供。
9: 这个九月，让你花得更少，买得更好。陪你购物网初秋换季养生购，即日起到9月30号，全馆满1800，现折180，买越多折越多。补钙首选金石力钙，3瓶只要1800，金石100高纤包6盒1900，超划算。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0: 包括台中经销药房、东区永泉药房、台地路和平街口、信和药房、进德路进德国小边、福伦药房在政府东路太平中油加油站边、西区国良药房在民权路西屯路口、永新药房在南屯路五权路口、福伦药房在中山路五权路口、南区石泉药房在复兴路国光路口、华兴药房在工学路靠外美村南路口、南屯区明星药房南屯路二段南郡古街啊，北区仑江药房五权路大叶福山口的隔壁，北屯区庆昌药房在北屯路消防队的车对面，上安药房在大溪口青阳顶卡，安顺药房是在大鹏路水南市啊。
11: 日行一善，随手捡垃圾，处处干净，美好又快乐。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咱所有亲爱听众好朋友，大家安安平安、健康快乐，欢迎收听咱的咪咪阿秋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咪咪阿秋，我是安吉，谢谢你。咱的节目由得力炼骨精、得力雪力旺、关药、维他干、维不要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星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V。活力民宿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益人生，健康美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这首歌王力宏所唱的水水的目睭吼，目睭啊两眼有神呐，目睭空洞无神呐吼，啊无得迄个眼神啊，眼神吼，哦眼神，迄目睭啊吼吼香干干有无？迄目睭眼神香干干安尼，要人拆下就办吼。啊为目睭的放电塞目尾吼，温柔可爱挂古锥。啊为目睭的炯炯有神安尼吼，嘿眼神足吊，所以机器人迄个眼神伊做袂出来，因为无魂，伊无灵魂啊。咱的眼神是咱的灵魂啊，啊所以讲是灵魂之窗，有无？灵魂。咱是有灵魂的，所以眼神是对着你的这卖精气神哦。你这卖体能，你这卖诶这体型哦，你这卖诶这个你的身体吼，迄、那个眼神无同款，有无？嘿，你小高白，你低高白哦，小高白个低高白，迄个无同款哦。嘿呀、啊，就是安尼哦。大家好，我是安琪哦。哎，现场服务，现场电话是咱的0800-333-5599吼。0800-333-5599，那来跟大家安尼来做一个分享一下嘿。哦，这个诈骗集团做接地气的呢，这阵嘛伫个脸书，因为我用脸书，我无用嘴啊吼，因为我未去看遐有诶文明，因为我较爱看有，这个较历史性诶物件吼，安尼。啊，这个都有人网络吼，网络。哦，就咧讲，后来我即马讲，咱个来讲，我讲咱的好朋友，咱的即个土王来说吼，把我抱到我拢倒来呀吼吼。哦，咱讲卖，咱电视即马无卖啊，因为即马剩150K，一万卖我卖。哦，一万我150K卖完就无啊，就无电视怎无通卖？电视怎无通卖？哦，咱怎甲电视还卖完去吼？嘿啊，讲做热销的啦，做食你有订啊无？剩150K，嘿啊，咱的好朋友，你到那100K叫2K吼，2K土王来说，加加一包金桔啊。哦，无吼，加一包，安尼就1060，就免运费安尼。会食到这尔好食，咱台湾到底吼100%咱台湾的土王来，而且是100%是王来鸭。咱咧无咧南州的，我甲伊讲吼，因头拄落节目，我在伫咧桌顶咧坐吼，一个朋友摕一个东西，摕迄个互我食，伊切一角吼，互我食。我食只，这啥物物件？伊讲你食无？我无味啊。迄王来说咧讲，迄别人的王来说，哇，迄差遮济，甲咱人家天差咧地。迄咱的你啊切一角，你皮啊偏着，迄偌芳的王来阿味呢？迄偌芳咧讲，啊你这无你这面王来说，你这是王当归哥尔啦，啊无一个芳味啦。甲讲吼，咱的真正，你无食着真正无菜啦，真袂漏开的啦。提做盘手咧真正赞的，剩150K卡电话现场，咱的0800-333-5599。但是歹势，即讲完都要到后礼拜三休啊嘿，后礼拜三休，后礼拜五过中秋吼，后礼拜三休，后礼拜五过中秋吼，剩150K了，包咱包台湾所有通路拢起来，拢伫安吉家哦，150K 嘿，啊，咱拿现场电话是0800-333-5599。0800-333-5599，即阵嘛爱注意哦吼，啊，像个化妆品这是大名牌，哦，啊，因那有可能买一克，佮送你一克，啊，啊，佮计下佮陆续，迄时你也想，哎，若想你就想，哎，哦，我要甲买，我本来即克真呐，即是无俗的代，即嘛就，哎，我昨个看者，如果是安尼，如果是一夜市呀，啊，佮人留言呢，啊，如果下货订单了，什么时候会收到？我想人家狂看的，那是钓鱼广告。但每一年长毛新闻无一个迄个阿秋无哦，啥物阿秋迄个无合唱团的主唱阿秋无，伊就是被钓鱼广告骗去啊。啊，我每种我爸爸分享，我去超商要退货，但我讲，即呾像唔是我订的安尼无吼，超商就甲我讲，安尼你卖退啊，你卖收。啊，无即因为即马做一个诈骗，就是用安尼。哦，啊！你若无确定，你嘛种好，我无确定，这毋是我唔定这物件。诶，超商帮你把关啊！啊，好佳哉，我只无定这物件。啊，侬用清通，我清通过呢。啊，阿秋就是伊嘛是安尼讲，奇怪啊！我嘛无定这个数页诶物件，啊，佮去遐超商啊切切，这个空空，这个哪像我嘛无定这個。超商嘛是来讲，你若无啊，你若无确定，你卖收。嘿，因超商伊嘛看侪啊啦。对不对？嘿，啊，我今日哦，佮看到迄个彩妆诶，吼、哦，迄保养品，迄是名牌吼，迄、哦、有名牌，啊，买一克送一克，啊，佮较俗，哦，靠腰诶，即卖要佮骗偌济人去啊，吼、哦，啊，过来，即、这个中秋月饼，啊，伊只做骗，我讲阮朋友无去用，伊啊，第一时哪想，诶，伊嘛是伫脸书看，是伫虾皮买，我袂记，
伊买讲啊，做东港的虾啊，规尾规尾，伊做影片哦，规尾规尾吼。哦，安尼六罐偌济钱啊？后中辣、小辣、无辣，叫家寄来六罐拢是辣的，无分中辣、小辣，而且内底含一只虾皮啊都无看到。你来看者，吼、哦、嘿，爱买在大在店的较安心啦。像即摆中秋月饼嗰啲大骗人呢，中秋月饼嗰啲骗人呢俗啊。进前是即个啊水果荔枝红骗，哦啊进前是即个肉粽侪肉粽红骗，而为了要订肉粽，去用骗几百万的去。对，这种是伊伫网络甲你骗啊！啊，你找无人呢？你找无人啊？迄是你家花钱去互人诶，你若找无人，你找无人啊？啊！你所以讲你也看这，啊，即马佫开始骗中秋节吼，中秋节这预购嘛吼，预购潮升温嘛吼，哦，你像咱嘛是预购啊吼，咱个后礼拜三休啊，咱今拜四吼，咱连拢是后礼拜三休吼，后礼拜三休，哦，因为预购潮又升温了啦。啊！这高雄的刑大队的讲，有三大诈骗手法哦，手法要你骗你到中秋月饼安尼啦，是不是？嘿，这个就是这个今嘛吼，高雄刑大就来讲，这个中秋节就是要到啊，足侪民众吼陆续开始咧预购月饼，吼伫网络看，啊你网络看网络订，啊今嘛诈骗集团佫知影哦，诈骗集团嘛开始哦。在抢攻大家的什么月饼预购潮，好，我一望一个网站，假网站起嚟安尼。每一年中秋节前后吼，拢是这网购食品的诈骗吼的高峰期，所以咧，看来安吉家咧安一百万的心，安尼知唔知？哟，莫个咪，是咱会比较，因为你要较俗嘛。我问你，你是咱买虾皮比较，因为我要较俗。对不对？啊！你现在网络，你进前唔买，你是按像安琪姐，你不爱甲我订，我四百三才俗，你唔甲我订，你要走去网络，人佫较俗个呀。因为你要比俗，你就搞红骗，这叫小贪两家人，对不对？嘿呀，这不变的法则，这是不变的法则。你今嘛今嘛，你起价一钱，今嘛要一万七百有无吼？你叫一钱卖，你古早等来五千。卖讲五千，你甲我等下八千多，敢有可能？伊若是真正金啊，敢有可能？啊，我著好啦，还算介绍八千多，敢有可能？空砍的个，爱食药爱住院啊，迄是空砍的，是毋是？对啊。所以你是安要比价，因为我要较俗的。啊，俗物敢有好货？俗物哪有可能好货？啊，大拢来买俗的物件倒啊，即个名牌拢卖爱啊。是安那？泰国咧回收王掠着，伊穿一双鞋啊，爱马仕一双30000+，菜市啊一双1800+，穿爱平去。对不对？对啊！我你是要从品质来，要从价上，从品质来伊伊讲，俗味无好味，好味无俗味，即句话甲记录起来。所以你想要比价，哦，迄、那个水蜜桃六粒吼，哦，安尼装一箱起来12粒哦，啊360块，搁免运费，安尼你嘛甲买？看你偌小贪，你贪又无人有诶，你一个含食米，唔知米价，一个行情价都唔知影，安尼你又盲骗呢？啊，都想要食水果啊！对不对？嘿啊！啊，计个红骗呢？啊，所以这中秋嘛是同款啊，中秋月饼怎么个大骗啊呢？贪俗啊！伊个要骗你，所以要用俗嘛。伊那啊，就那就要骗你，伊讲哦，那投资哦，大赚钱，赚一百倍，赚两百倍你就去嘛。啊，那这买物件俗嘛，好有够俗的，好有够俗。安琪卖写衫，我卖你200多，你会买无？你得100分100买。因为安琪讲啊，真好食。我咱人即间，啊安琪讲即间，哎，讲啊480，嘿，人即间甲安琪讲同款，咱卖200，对不对？你老年会咧200，老年会咧，我甲你讲，你个规个金明仔不能骗骗去咧，是不是？啊，我遮在大伫遮，我包括有宝德旺，我有店面咧，我在大，伫咱台湾52年、53年啊，是不是？安老白就老二好，你。就输过你伫网络看一克200块，啊哦，嗯，对不？嘿啊，啊，佮伊讲免运费，是不是？伊主要买咧口罩的号码啦。我甲你讲，你回口罩往来不免口罩的号码，是不是？对啊，伊要甲伊骗了济咧哦。所以讲你甲看，即马大家这月饼的预购潮，吼，每一年中秋节前后，拢是这网络购物哦，食品诈骗哦，的高峰期啊，上佳啦，这时阵啊。所以这诈骗集团往往利用民众热销抢购的心理，哦，透过一页式的广告，听无？一页尔，一页式的广告来改造官方的粉专，
啊，个恶意来连接，丁丁在手法来进行的诈财。我坐伫这里开我电话，空白空空，三三五五九九的，安咪做安全吗？是不是？你伫网络伊啊，你啊甲定位，伊是是毋是好？你敢知？你敢知伊俗尔啦？我甲你讲，你都敢知伊俗安尼尔啦。所以伊就掠着恁这点嘛，爱俗好。今年你我问你，今年市面上月饼敢有俗？无俗啊！今年拢无俗，拢七八百几千块起哩嘞啊，对不？今年是无俗，所以这个警察伊要过哩。中秋哦，三大哦，四常发现的哦，而且诈骗的手法哦，提醒这个市民，而且好朋友，你千万爱提高警觉，你千万唔能轻易上当。唔管这保养品，讲有够俗的俗，吼、哦、保健品有够，伊拢做接地气啦。啊，即嘛咪要叫订油啊哦，订油啊哦，吼、哦、啊来到安溪爬上树吼，罗汉卡白晒楼有无吼、哦、嘿，哎，迄个罗汉哎慢慢。迄、那个安溪那上树啦吼，吼安溪那爬上树啦，罗汉卡就白晒老啦，吼、哦、吼、哦、对。啊，所以讲就开始，伊做接地地气，即嘛是啥物水果咧大出？水果皮头算做大宗，水果皮头算我高单价物件，对不对吼？啊，水果皮头咱今年当然水果皮头做起来好食，哦，你从越南上种来，对吧？啊，佮即嘛即个迄个啥物来呀、啊？苗栗迄个呀、啊？苗栗来吧，你大厝，你目的要甲买啥去啊？有无？啊，那雷山就遮大粒的，一个遮水来啊，足大粒的吼，要到迄落雷山的啊吼，迄个一只大粒，足大粒，今仔像小玉啊粿遐大粒安尼呢，来啊呢。即咱台湾水果吼，全世界你若去遐看，咱台湾水果真足水啦。你跑我即马山啊出国去，往来出国去无？迄种坐人啊面的呢，迄大家都水当当的。吼、哦、啊，所以讲，咱你若像我即马第一个吼，防诈骗就是啥？即、這个物流平台诈骗，即、這个诈骗集团伫个社群的页面啊吼，伊就发售吼月饼，吸引民众吼来买，啊，指定使用哦乌鸟栽培吼，啊是即个卖货变的吼，即、這个交易平台，民众你若下单了啊，即、這个页面呢却显示交易失败。伊讲你买一克，我一克偌济钱免运费哦哈，哦咱两百免运费，哦你甲饲只吼，饲钱要饲互伊啊，结果咧伊会怎反应者去交易失败，来哦，即开始要钓鱼啊吼，交易失败，所以对方马上要求即被害的民众要买即假月饼的民众吼，你爱甲即假客服人员加赖，即个就开始一步咧砍你啊吼，请君入瓮吼。哦，要使，要甲你落去互陷阱啊！哈，就开始讲你交易失败，啊，你要甲我拿这钱给我吼，啊，你无成功呢，我讲你吼爱落去阮的客服，加阮客服的LINE吼，来进行吼实名、实名吼的认证，吼按验证的金流，啊，这假的客服，甲假的银行的专员，会再一次吼指示你去 ATM 去临柜。你看，我干嘛开会去？你都敲电话来，乌鸟送恁兜倒好啊！我的客户干敲电话啊！你钱来了无？因为你是收着个立钱啊？搞这个问题无啊？是不是？啊，不是加一个保障，加一个安全吗？你怎么该买定点？就叫你去 ATM 搁定指示一届哦。你银行吼，搁就也是网络银行搁定操作一届，和这个民众的银行的账户内底吼，而且的钱遭到无卡领取、无卡领汇出。跨境支付等等这方式怎转出去，所以造成了被害人重大财务损失。我讲伊爱咪买你两百块，伊买你扣做钱啦。安尼恁敢知影？嘿啦，你讲要买啊？我就用手机啊回复你啊。也许打电话啊，你回无成啦。你要爱搞我的会计吼，我的柜台的客服小姐哦爱加赖啦。我的客服小姐讲我跟恁加赖。敢有食百万呀？阮一干要面对万外人客，我通甲你搭咧加赖要赖一堆啊，是毋是？伊讲就叫你甲客服加赖，吼、哦，爱来确认，安尼呢？所以讲，卖阁用骗你啊，有够烦的。人个都拢咧讲啊，不是都人咧用骗你，你想拢无？你啊，知名品牌网，我今日看到迄、那個、化妆品都是知名品牌，你啊，伊讲假做知名的品牌网站，哦，啊，你线上哦表单诈欺。线上的标，哎，叫填的标诈欺啊！所以诈骗集团也冒用知名的饭店、糕啊饼店，还是这化妆品的店，提供着这中秋月饼礼盒啊订购的资讯，
来透过假冒一夜市的网站，伫线顶啊，你啊填表单嘛，我要甲你买嘛，付款连结嘛，好啊，我即个两百尔，搁免运费，你别讲请你食倒呢，对不对？我免运费，所以你甲看，啊，你就入去啊，啊，叫我牵咧行，偏要牵咧行，等你立钱了，无成功，伊叫佮立一届，我佮立一届吼，伊引导你吼，以假乱真。而且网页，而且付款购买，所以很多吼被害民众立钱了才还受骗。但这时阵网站已经关起啊，你的款项追回非常困难啊！你来底不是伊咪甲你扣两百呢？伊甲你来偌侪钱拢甲你扣伊呢？啊，无够用，迄查甫啥买肉粽，吼买肉粽一罐偌侪尔，去用骗几百万的去，你嘛一个太太买奶汁。也是几百万的去，表示你考着了这几百万的嘛，安尼就出去啊，对不对？你无读个该博黑啦，安分守己实实在在得啦，是不是？嘿啦，你该偌济物件，你开偌济钱买得，大家都拢买卖了钱，哪有可能大家要卖了钱的？是不是？嘿啦，趁济趁少啦，无人咧了钱的啦，啊，搁有这假代购的诈骗啦，民众吼，因为误信对方有所谓的特殊管道。欸，你这买不到，爱名牌哦，爱带班的排队哦，你唔免排啦。我有特殊的管道，我讲偌济就偌济啦，伊就给我啦。安尼我来代购啦，会当买到吼排队的吼蛋黄酥啦，排队的吼凤梨酥啦，拢先预约定金，先转账了，对方的消息你又找无人，想袂到中秋节前后啦，货还袂到，钱先买啊。所以咱这是安心。咱就是汇送到领导，你甲钱汇到，拢是公司出汇。咱公司出汇，安尼有加一百万的安心无？讲互咱了解过，卖阁互骗去啊！迄足痛苦的，迄为着买一个月饼，要来食看卖啊尔，规个口罩钱互搬了了去，安尼敢会伤心？足伤心啊吼！过年过节哦，你智慧嘛爱注意啦吼，千万唔通去贪俗啦，俗面无好货啦，好面绝对无俗味啦哈！好啦，这杯酒敬你，你莫艰苦，吼，玫瑰酒啊。

0: 嗯，来，我要给进一个广告哈，好，下晡食迄嘴哦，真正愈欢喜，讲咱的王来说，你若收着一定像嘴笑目笑。咱的王来说，食你嘴是王来胖哦，足胖的，啊，个奶酥吼，迄个外皮会胖，憨起来胖。我爱到食迄嘴哦，迄个一粒圆的，啊个啊细粒啊呢，啊个切，哦四分之，我就食薄薄，我搁问我这啥物，含一点啊王来胖都无，够无菜啊。迄电视咧做广告呢，我嘴伊会带我食，就是电视咧做广告呢。欸，电视做广告，哇！我哦啊，这甲咱通来说差遮济，咱莫甲名讲出来得歹势。所以讲我愈自信，你若食了我的王来说，你会足欢喜，心满意足。你会感受我讲，这个外啊胖佮咸酥，这个王来酸甘甜啊酸甘胖，真正是酸甘甜啊酸甘胖。迄、那个胖贵，你嘴甲食，伊伫你嘴内底咧变胖。迄王来胖，王来酸开啊胖，酸开啊酸开啊胖，你要食着王来丝，王来丝 ，QQ 的王来丝，这唔才是真真正正好食的话大声，对唔对？哈、哦，这一克到430，你啊扣两克起来，哦，安尼860，看要家加一包金桔啦，哦，安尼就1060，就免运费啊，啊无啊加一包猪肉条800块，安尼1040，咱嘛免运费，真正好食。这足幸福的好食，这个幸福咱食着了，爱甲送我出去，送我那亲朋好友。我甲你讲，我若下昼无食迄地哦，我讲吼，咱的真正恁无食就无菜啦。听从150组尔，甲即慢慢剩几组，万知你着甲卡哦。咱来0800-33-55-99，0800-33-55-99，今年食一遍。我即马咧讲吼，迄老听从一直点头，对，就是照食，就是照食。这个广告您可能听足一届，但是您就是像这感觉，第一摆食人就这感觉，哦，这无食无餐。
1: 你好，你好，今天才拿到货而已，那都无啊。
0: 你今日才收到呢、哦？
1: 我今日才收到，都好食。
0: 哎，去年哦，去年哦。
1: 你讲别杂讲，啊，拢无啊。
0: 而且这个广告吼、哦，这个买无的这马仔就开始哦，马仔哦，因为咱未甲今日像百几客呢无啊，这马仔足济人啊无啊，啊做食要搁买呢吼。哦这个历史会再重演哈，
2: 都无啊！我今日讲回事咧，讲一讲回事咧，
0: 马仔来回事咧，哎，马仔，
2: 你收到像我讲，食好食无啦？
1: 哦，非常好吃，因为哈、哦，
0: 你注意听讲，伊无爱食饼的人，伊无爱食粿啊饼的人，伊是食咱通来说食两块，我讲我就抓讲，我下昼食一块，我搁食了个嘴哦，我甲问我这啥物坏？伊讲嘿，王来说，啊哪拢无王来胖，也无王来味。个小个有牛奶香，啊！电视做广告呢，八台电视哦，不是第四台，是正电视咧做广告哟。你甲看大牌子无？大牌子吼，我甲因讲，咱430，你们看，哎呦，430够好货吼！无食你唔知当饿了，食咧你嘴笑咸目笑，你明年一定要过来。这个广告啊吼，后悔买无得，马仔伊要个重演啊，无你甲看，啊从八通街尔，马仔重演。
1: 我嘛最不喜欢吃饼干的哦，啊我吃两块，好吃超好吃。
0: 啊我甲你讲，食我的物件会脆塞，你要相信啊吼。
1: 不要啦，不要啦，真好听啦，
0: 啊无啊买
1: 你。叫你食干咩啊？嘿，叫你食干无你买哪边？
0: 好，加在你今年有甲食，你怎讲真正像我讲。
1: 啊，两盒都无效，
0: 你啊买一盒我一盒尔无效，所以只要甲买两盒，甲860尔。内底有十袋吼，860，啊！你我甲加一个200块的吼、哦，金桔啦，啊！要加一个萝卜酥，啊！是要加一个咱的咸鸭蛋夹心方块酥，啊！是要加一个猪肉条，吼、哦！啊！是要加一个鸭舌啦、鸡舌啦，你嘛通通都可以，家你爱食倒啊！其实也是迄条爱做走恁同袂，我讲，若无走恁同满1000就好啊！你住台北、住屏东、住恒春、住花莲、台东、住宜兰。家人拢都无问题，只要满1000块，送个对恁家去。这尼好食，王来说无食无菜，你讲无比较无伤害啦。迄一比较，人家愈当心看卖，讲真正一杯一中的啦，袂漏开的。迄、那个幸福伫你嘴开开，哇，足芳的王来芳，这唔卡是真正讲的100%王来说。嘿，无南当归糖的啦，哟！
1: 我阁买买都
0: 无
1: 啊，
0: 无啊，咩？马仔就搁只广告开始啊，马仔就只哈无啊，嘿，马仔无啊，八通做两条我只。
2: 假恁来往来说是做响
0: 卡电话做响收的，0800-33-55-99，这个幸福爱散播出去，和你的亲朋好友哈。咱来听讲，如果恁阿公阿妈、老爸老母是家己，就是家己带，是两个家带装卡，是啊，厝边隔壁都只老人咧做伴，咧做伴只，你着甲分分了，大家食一块，大家做欢喜啊！会用做人未？哟，会用做大家，会做大家真轻盈，未做大家三顿孤造型。 不要等来吃，真正好吃好、哦，你无比较唔知道，我呢在才用心啦，我呢才真材实料，才卖你430尔，哦，值回票价 CP 值超高啦，0800-33-55-99，收的对不对？
1: 啊，你即摆无啊？吓，拢无啊？
0: 我即摆拢无啊，拢共敲电话回失的啊啦。美女，过来。
1: 啊，当然美女啊。
0: 拢没，拢无啊。
1: 我拢无啊。
0: 拢无，拢无，安尼哈。
1: 好正，今日都好正。哎呦。
0: 做姐，你
2: 家的翁来包无啦？
0: 做姐，
1: 有啦。哦，
0: 真欢喜。哎，真正翁来包呢，好朋友。翁来包吼，啊，蜜瓜糖控的好食无？吼，真正规嘴是香的啦。我真就抓我因豆食一滴，我阁问讲这啥物物件啦？我嘴咧薄，我问啊这啥物物件？伊甲我往来说，我分你闲诶，爱食咱的真材实料啦，无小骗啦，真材实料无漏开诶。今日按今日买回哈，0800-33-55-99，明仔无啊？哦，明仔无，咱看看电视都讲买去啊。挂电视的，咱就共买去啊！看恁偌厉害哈，恁足厉害，足支持，足捧场啦！
1: 上边啊，上边超正！
0: 就这样，哎，你我阿足收的，
1: 哦，足收的，我要
0: 真个赞，真个赞，谢谢你！
1: 我嘛按他两个赞，
0: 阿好食无啊？
3: 哦，我买五克诶，
0: 阿就无啊，拢无啊，都讲买十克嘛无啊？阿捌食过无？
3: 有哦，
0: 即摆食的呢。
3: 好吃哦！
0: 哦，真正好吃的，我来往来说，真正好食。干嘞，嘿，嗦来啊，足好食，酸南甜，酸南甜啦。
3: 啊，拢无啊，
0: 拢无啊，拢无啊，拢真拢无啊。哎，再讲四百一，要讲四百800克，
3: 要哟。
0: 无啊，还卖拢无啊？对，甲今日一只尔，甲今日一只哦。好看，免甲8点，我都完满做十只哦，嘿哦。所以讲真正好食，你爱食，你送人，你家己食，你就只哦。哦，安琪讲啊，过早早就先等下较享受啊，等下再咱买回嘿啊。提早吃，提早享受，吼！哎呦，我那无比较唔知，我那才实在，甲卖你430尔，要对吹啦。来，你好，你好，你讲周姐，好
3: 嘞。我不是第一次买，我是回购的呢。我第一次买2盒，我一盒是送给
0: 你。你看这啦，这嘛是主要第一摆，这旧年，这旧年吼，吼、哦，你甲看是收到了，搁回购谁当来吃？是不是？你讲你无比较唔知，我真正那加吃好吃啦，唔免做广告啦，哎。咱广播电台讲得好啦，
3: 别人
0: 哦，真的哦，啊，迄客啊挂要送人是唔足大方诶。
3: 哎呀，我去年我就买过了，第二盒我只吃个5颗，因为我零散5颗给别人啊，我觉得吃的不过瘾啦，所以我前两天又订购啊，就回购啊，今天收到了，
0: 谢，真的很香，
3: 真的很好，酸酸的，真的很好吃，
0: 真的，你吃着翁来，吃着翁来哈，
3: 嗯，很好吃啊，那个金鸡蛋嘛，今仔都好吃，
0: 我你刚刚做只金鸡蛋，
3: 因为我就听你讲，你出国一定爱吃金鸡蛋，
0: 一定爱吃金鸡蛋，哦，
3: 谢谢你哈，
0: 祝福你佳节愉快哟，哎，
3: 啊，谢谢，
0: 我今嘛冷冻独个冰冷包金鸡蛋，因为一包是为中秋节，哦，大家那吃只卖物件。啊，就要分哦，啊个另啊个，因为我冰两包，因为我后过要个出国啊吼，我一定会早出门食，迄只足好食的，而且我即摆吼，无通囥啊久，无，当然咱因为咱往来说是无防腐剂哦，嘿，无防腐剂乱提早食，啊无我想即摆出国要载迄阿多啊吼，坐阮的迄个游览车吼，开游览车帮袂要送伊食，因拢坐咧，我一摆去瑞士吼，哦，迄热，因到底芬兰哦，芬兰也是迄、那个。塞偌远呢？要塞两工呢？塞两工才会到，才因兜呢？你看看，哦，足辛苦，啊，所以食，即个真好食。我即摆甲你讲，你就明仔收着，因为咱即摆卡拢可能拢电话拢断，歹势，谢你，电话拢断吼。吓，恁感觉诶，我电话咱无人，咱我都无听人咧讲话声，我拢落去山脚去有咧听，我免打电话变变叫，免啦，我免啦，我着变变叫，我电话着遮尔济啊，哦，对不对？吓。哎呀、啊，哦，你定定听我饲这个声，就是因起来我已经笑了。客服，因为客服统计，我袂当加卖，加卖就爱个人回失的加费去吼。系啊，袂当加卖哈。咱来0800-33-55-99吼，说以上广告。哦，安尼哦，啊，无我之后恁个听话吼，这有就吼、哦、来，我来听这个好。中秋节吼，花好月圆人团圆呐吼。简单的这个王来说，托王来说赞哦赞。我们公司每一年一定送我们主持人吃王来酥，啊，我昨也把公司订八客王来酥，因为我有亲戚，哦，啊，我今年都送出去了，因为我是我们亲戚，要用寄，我先寄2客，啊，我昨收6客， 昨六克就先提一克，阮惊仔讲提完芝芝哦，阮讲全部叫芝芝吼。啊，下昼就提了，阮新妇诶妈咪吼，我甲讲，甲提起讲哦，啊，我甲阮家家你囥伫遐哈，伊是长老教会吼，我甲家囥伫遐讲好，哦，伊去提，啊，我收掉啊哈，谢谢，啊，个我好朋友把收掉，你看偌欢喜，做好食物件，我做希望我听我的好朋友爱去食真真正正咱台湾土诶王来味。嘿，真啊，足好食，好食！嘿，送个做伴手的，足会好个啦。因为我要送阮亲家亲母因食，因为阮的王来说足好食，阮的茄仔瓜足水无，足水。嘿，茄仔甲摕起来，吼，这原方的古早味的抓茄啊，足水吼，吼，这抓茄硬茄啊，啊，来套的这袋啊嘞，就是呈现王来是水啦。这一班啊，足大班的，然后送个亲家足赞的赞，吼，啊，我订八客，啊，我要摕来送我的亲家因，哎，咱王来做足好食，好食。这就克哦，430，哦，你若买两克吼，啊，搁啊挂一包，看咱要这个咸鸭两个食先方块数也好啊，啊是要一包猪肉条啊，啊要一包金鸡来土豆汤，安尼都啊都1000桶啊，多一千桶吼，咱就免运费啊，哦，要送做亲朋好友，或者做看做体面，做好食好食，这个中秋佳节要做伴手礼，啊礼轻情意重。啊若要订购电话都拨，啊祝大家会中秋佳节愉快。过年过节，吃吃吃吃吃，吃吃又喝喝哦，嘿哦，来你好，你好，嘿，谢谢大家，吃吃又喝喝，就是安尼，是不是？嘿啦，啊，都咱啊，我来问咱好不好？啊，恁送亲朋好，要送好的物件，好啊，啊，有诶，足好物件，足贵的吼，足贵的，要送个名酒啊，名酒啊，吼，还是荤啊，是啥物哦？啊，今仔嘛要送啥物哦？送这，送咱即刻。嘿，食了笑笑吧，就心花开，吼！比你送几万块洋酒，更加欢喜，是不是？你洋酒干那迄个人食尔，你若个送那规家伙囡仔大细拢食，好好食个和谐，食个笑笑兼目笑，做会好诶，会好。这要做伴手咧，做会好吼。好，咱个看咱那现场电视，咱来看吧，看。我希望你拢订会着，你才能去，你才能体会着我讲的好食，你才能体会着人咧讲，哎呦，订无着做无菜诶，哇，真正做食呢，生南顶正做食，做食。我讲，我搁坐一下，我搁就抓就一摆吼。下昼摕我食的吼，是电视咧做广告哟，吼、哦。电视你看，咱台湾电视咧做广告哟。结果咧，我食我唔知影在咧食啥物，迄一点仔芳味都无啦。嘿啦，有比较，咱就加大声啦。做你家食，做你家订啦，送亲朋好友哈。听歌听淡水，无事继续卡。哦，等下客户起来讲无啊哈，来0800333599吼，0800333599。

楼卡讲做混乱的，客户讲做混乱的，讲哎呀，你阿噶都拿定的钓到，咱咧这吃福啦吼。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哦，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

无安尼，无啊，无啊，嘿，百五组无啊。即马讲搁留预订单，预订单你着甲排排看卖啊吼。啊，好啊，安吉组数卖完啊，谢谢。啊，那咱嘞，你甲甲卡卡即马是客户听，因为因袂当搁接接接接嘞，你搁爱甲卡硬硬回事嘞，讲无啊吼。咱嘞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即马又是预订单啊，不然咱今日预订单，但是百五号啊卖完啊无啊。现在是没有，但是他预订单表你写，你就给他订，好吧，给他写，看他说什么，我们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很幸福的啦，卤味也听到了，因为我们这个行吧，有行一天啊，我们吃外面这个饭店，我们也是吃一天啊，但是我们等下就会开干波头休四天啊，对不对？啊，那么这脆脚面给宽落起来，脆脚面走冷冻车的话，啊，你咱就是这个百五块，哦，千五，千五就免运费啊。哦，啊，那脆脚面无走冷冻车的话，哦，一千多，一千，你若甲扣百几块，扣个几啊包啊，安尼就免运费啊。哦，那这年这时啊，这会嘿，啊，咱的这个往来所户外租所卖完啊，哦，已经无啊，无啊，那你甲卡吼，哦，你就像拢小姐去听，哦，因为。因袂当接超过，吼超过袂使，伊会讲你也是预订单安尼吼，嘿，歹势啊，歹势，大家遮呾支持，因为遮做遮无漏开，无漏开啊。

南都亚庆哈，嘿，好，谢谢，谢谢大家。这个啊，这个啊，中秋节哈，啊那赏月，啊要食只去食物啊，咱嘛听个定吼，咱来去食物啊，诶，咱来去食物啊，像咱的这个红枣吼，猪脚仔吼，现在金桔啊，金桔啊，十包送一包吼，啊，咱这个咱的猪肉中起司卷还好吼，买十包送一包，吼啊，猪肉条嘛是买十包送一包吼。啊，咱的阿根廷鱿鱼条吧是，吼、哦，阿根廷鱿鱼条是一包百八，吼、哦，安尼，吼、哦，安、啊、尼，你像咱的红枣青芽伫迄种当倒，倒你爱食者，吼、哦，啊，等就是倒定有物件好食，安尼嘛是足好啊，吼、哦，咱那种烘嘛烘嘛，嘛要逐工烘啊，啊，无准烘两工，第三工嘛烘到六身哦，嘛咱倒这物件，款款就当食，是不是？嘿，会足期待吼、哦，后礼拜今仔日就是中秋节安尼，吼、哦，一礼拜足紧，你又今个拜我。啊，目睭年节去拜我，吼、哦！迄一礼拜一礼拜咧过，所以一个月足紧啊！你啊看，哎，后礼拜吼，中秋节，啊，中秋节过咧，啥？就像咱。

0: 就去做这甲状腺哦。但甲状腺哦结节哈，是咱女性哈，这个四大癌症哦，哼，排第四大癌症哦。哦，啊，你若是甲状腺结节，你免心烦恼，医生有高血压拢是良性安尼。好，爱注意哈，唔要囥啊变大粒去。伊今嘛有这个一个新陈代谢科诶。好，新陈代谢科内分泌科诶哦，迄度会当甲你做这个甲状腺的检查，因为做两大暗鬼呢，有人大暗鬼扑起来你才有看呢，有无？嘿，啊，有大暗鬼是目睭吐出来，甲怎？你大暗鬼目睭吐，我也唔知我大暗鬼，好，就是安尼唔讲。对，所以爱叫医生看，因为这个甲状腺结节吼，常见于女性，哎，啊个长辈时代，啊大多数拢无明显的进展，甲肝癌同款啊，肝发炎、甲肝硬化，啊个肝癌、甲肝癌是因为你腹肚盘水啊，啊去烟草啊，困未饱，食未落去，迄时阵腹肚膨起来，起来去拢买去啊嘛，哦，啊这个大暗鬼嘛，讲话大暗鬼，咱甲状腺啊。甲状腺结节吼，常见于女性，而且结一个粒伫遐啦吼，一个粒一个肉粒伫遐安尼啦吼。吓，啊讲用大多数高血压是良性的啦，啊你茫囥啊歹去啊，囥啊歹去有无？啊有诶阿妈棍下拢整一粒起来呀，个你甲发现哎呦大暗鬼吼安尼有无？吓啊！啊所以伊这甲状腺就是伫咱的这喉结，咱是无喉结，但查甫讲就一粒喉结，咱走紧走落走去走落。伫即个下面甲遮，伫咧气管的两边，伊个形状是只尾牙，有两个舌啊，都开两个舌啊呢。所以正常之下，你甲摸哦，平平足柔软的。但是这组织啊过度生长吼，这结节愈来愈大粒，会流出血，啊嘛无得这囊肿，这就突然间这肿起来，你就突然间这扑起来，这暗鬼大暗鬼就扑起来呢，吼安尼。有可能是单一一个，无可能足侪粒的哦，就可能足侪粒东西出现哦。嘿，这种有可能，啊，免惊。上爱惊就是安那，你袂做检查，囥过症，吼、哦，囥过症安尼吼，安尼。这甲状腺结节通常吼无明显的进展，咱个短骨，嘿，有人这一边都看到，伊嘛唔知有短骨，嘛唔知啊，因为你袂艰苦啊。那么大多数在进行吼，这个检体检嘛是其他医疗检查的时阵吼，会意外去发现到。啊，也少数患者诶，因为这结节吼有较大粒，诶，啊，看阿妈讲有肿起无？哎呀，当然肿阿妈吼，等到肿阿妈，嘿，这种都爱注意吼，嘿，啊，这个肿瘤大粒会去压迫到四周围吼组织，那你再主动去找医生啊，嘿，然后啊，这个甲状腺结节吼，这个恶性的肿瘤才占5%至10%尔啦，伊90%以上拢是良性的安尼，诶，恁若会当吼，那去甲做看，毋捌做过了，毋捌做过这个。这阿妈棍，这落啊，这超音波的无，甲状腺超音波，你当去看迄个内科，嘿，内分泌科甲新陈代谢科，你讲我想要检查这个吼甲状腺有结节无？安尼，这种这，嘿，伊就该检查足简单嘞，伊若发现着，有结节吼，我当然个马上该穿刺的，那像咧甲你注射，咱咧抽，比咧抽血啦吼，咱若去检查抽血，比抽血佫较袂痛。啊，对脑这脑这阿妈公这所在只吼，伊个消毒了，啊，甲伊迄针来插入去，用一针来一个小花疼，比咱咧抽的搁较袂疼。啊，伊就甲伊内底只物件水用上面内底甲抽出来了，去做化验，一礼拜就知啊，是良性还是恶性就知影。嘿，现在家己的保养靠自己，希望咱现在用行哦，每一年咱当去感受着花前月下，花好月圆，好吧？花好。跟他花好月再怎么圆，都要你心内勇敢才有意义，对不对？嘿，高电台广告需要服务电话投播哈，啊，广告了，请继续收听咱的 BB 秋广播网进广告。
1: 中秋送礼不踩雷，老的老鸡翁来收。严选关庙土凤梨，每一口都有丰富的果肉纤维，省地啊省地，黄金外皮，奶味酥香，口感扎实。老的老鸡翁来收，火力翁翁翁。
2: 咱冇准备，红烛萝卜加烟尘，顺手工的土豆藤，金吉啦，咸鸭两斤，夹心方块酥，猪肉条，鸡肉松起司卷，老的老鸡看手单哦，到我1800元，送低卡一包，0800-0068-777，
1: 0800-0068-777。
3: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 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4: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3: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5: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6: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5: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6: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7: 大家好，我是和美鼎鼎长林基林。和美公所要来举办115年合家团圆美好月光中秋联欢晚会，要在咱9月18日拜五暗时6点，在咱和美鼎和东国小来举办。现场有陈思伟、唐丽等歌手，也有咱机车、电视、冰箱丰富的奖品，要来陪你同齐过中秋，预祝大家中秋佳节快乐。
8: 以上广告由和美鼎公所提供。
9: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10: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9: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0: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1: 来给大家报告咱南投县的经销药房。南投市公安药房在民族路大同街路角，福伦药房在南洋路胜利病院斜对面，草屯福安药房碧山路综合菜市口，万寿堂药房在中山街小北百货对面，顺安药房中正路大观市店口，福伦药房中山街彰化客运后壁面，玻璃一行药房南平街玻璃浪会对面，水利林林药房中正路173号，德山鸿明堂药房环街市场口3角汤。
12: 不要浪费，凡事适度，低碳生活让我们生活得更美。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望月想爱人吼。好，来感谢继续收听咱的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咪咪笑。第二阶段，我甲阮是安吉，谢谢你。咱伫第二阶段，总是一个小小故事来做分享。那是伫这个时阵需要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的啊，嘴食物啊好食，甲加减啊传啊，咱随时要食都有，吼，较袂漏开。像人来要对买啥物件，咱若传落边，人来来有食，人无来咱偷偷食，对不对哦？人若坐来偷偷食，若食无咱留咧偷偷食，迄个恁同我边个解方便是不是吼？卡电话哦，哦一个故事分享需要服务卡咱接通，0800-33-55-99吼，0800-33-55-99。

今天这篇哦，真假的新娘，新娘啊假哦，哟，迄、那个古早有一个书生叫做张和，伊当要去参加完这个科技考试，伊当参加完科技的考试，伊就派到耶稣人啊吼，因古早都无车牌用派的，无法派的，派的哦，第一行行要行到因家路上，啊，因为哦，伊要抄近路啦。伊就选一条较无啥个人行吼，较偏僻的荒郊野外的山路。伊行到一半的路上吼，伊突然间啊，迄看到路边这草埔啊内底啊，那像吼有一挂做散乱吼，的人的骨头，死人骨头，撇伫草埔啊遐。啊，因为张和啊，张和一人吼，伊做心神的啦。伊就叹了一口气，哎呦，哦，啊，这个人哦，含死都无望通好个待啦，就安尼平伫风高野外，风吹日晒，雨阁兼咧淋，可怜可怜，真可怜呐、啊！这个时阵，张和伊就找了一个普通的所在，哦，伊就动手甲挖。哦哦，一窟啦！然后嘞，细个，甲这骨头哦，哎、欸，伊个刚去摸这死人骨头呢，伊个甲这骨头哦，啊，一支啦，这骨头咧顶空空哦，头摆只，边啊骨摆只，手摆只，大腿摆只，啊，甲伊摆摆了后，佮啊按起来，佮抬起来。这件代志做完了后，这个张和的心肝底，很坦荡。感觉安尼目较好，哎呦，迄人死啊吼！啊，平伫个路边啦，风高野外啦，爱甲抬起来，伊个心内感觉加做安定个啦，做安稳个。刷来个去上路啊，啊，行无偌远啦，头前啊，就传来一个查某人哦，咧哭，哭到哀爸叫母哦，兼喊救命哦，饶我啦，饶我大囡啊，你饶我啦！话足大声，这个张和心内怎听到一紧张，吼，卡咪走挖过去看，伊就看两个青面獠牙、凶神恶煞，而且山贼啦，都要抢一个姑娘的包袱啊啦！这个姑娘惊一个哀哀叫、咩咩叫，一直叫啦。但这张和哦，看一个读册人，有哪手阁无白鸡子啦，但是伊都足善良的啦。伊然后安尼看路见不平啊，要拔刀相助啊，把倒爱四妞子家己顶者，看你有栽掉无，对不对？但是伊这时阵哦，伊怎食了一粒叫做雄心豹子胆呐、啊？伊怎撞着胆哦？伊怎冲起哩？甲这两个好汉讲哦，啊，你唔是卖钱吗？你用这手机你啊抢包，你唔是就是卖钱吗？来啦！我身上拢有好人啦，恁家迄庄也放开啦。台湾话哦，这个张和就甲家己包化了底只银两哦，全部拢变转，和这两个山贼，这个山贼头的，甲欠只钱，袂歹哦，真济哦，算满意。来嘞，哪念哪卖，伊就走啊。这个查囡仔，伊讲我家己叫做阿柔啊啦。伊本来是这城市内底哦，单老爷因家的杂干啊啦，啊因为无细意啦，怕破老爷心啊这地盘啦，全豁出去啦，还要等伊雇佣的路费啦，都去予歹人抢伊啊！伊就伊看到吼，这个张和该救伊家己啦，伊就知伊是好人，伊就怎规日吼求这张和。讲无你甲我收留啦，公主啊，你收留我啦，因为我也无钱等伊雇佣，还阁加长个咯。你收留我啦，伊就去看讲这张和甲救嘛，对唔对安尼？伊就跪咧叫啊，想讲你收留我啦，啊我本来是张老爷，你做杂干的吼，你若收留我，我算讲去恁兜做牛做马，我拢愿意啦。但是张和讲无，免哦，免哦，你免甲我说多声，你万免以身相许，你万免来阮家做牛做马，免姑娘你紧起来，
姑娘啊，不是我不跟你斗三工啦，因为我家己嘛一个穷书生，我都养读册尔，我实在无能力吼，带你伫身躯边啦。而且，阮家已经甲落定一个一门亲事啊呢。搁再讲三个月后，我就要成亲啊啦。对啦，我无得带你走啦。所以讲哦，我若带你走，啊，我这啊未过门的某，安尼来讲哦，我唔啊未娶某，就咧娶细姨啊，吼、哦，迄万万不灵啊，万万不灵啊，万事不得啊。伊就甲家己吼，剩的即几粒包，即、這个安尼银，为省啊钱尔，都摕只阿舅啊啦。甲讲哦，姑娘，你唔好阁行这条路啊，这条路吼、哦，风高野外较偏僻。你就对这条弄出来哦，变大条咯。你紧离开这，安尼较安全啦。然后嘞，这张和心肝就安那缓一缓哦，伊就狠下心肠，伊就匆匆离开啊啦，伊我得紧走啦。就安尼，转眼来到第三个月啊啦，这个张和的成亲的大日子啊啦，来接轿的花轿更新娘吼，啊，就往前走啊嘛。安尼对一路坎坎坷坷啦吼，啊，就奔啊了哦，北音啦吼，北关啦，北音安尼奔奔奔，奔来到这往张河因兜来。啊，目睭拄啊好呢，这个花轿啊，拄啊经过张河，伊落经过这山区啊，甲这堵白骨啦吼，伊要去白骨死人骨头，甲伊摆伫遐这风高野外这条路啦。就伫这时阵，突然间啊，敲一阵啊，大风起来啦！吼、哦，风细了，又个大大降的啦。这个光桥的人啊，吼，光桥，插插新娘要放桥，晓啦。这光桥的这查甫人，去风吹一下，较惊未知呢。吼、哦，啊，惊来转来转过去啦。这个花轿嘛，都咧喊起来啦。就安尼一股清清哦，淡淡清烟哦，全弄入去桥内底。啊，这个桥内底，本来就是因这么了哦，这风停啊，这钢桥的咧，佮开始要钢桥啊，伊感觉讲，哎呦，啊，搭大钢的桥，都差不多都轻轻啊，啊，这么咧钢桥哪只沉啊，啊，桥变较重啊，啊，咧虽然有一间感觉较重，本来哪像坐一个，这么像坐两个变较重啊，但伊嘛无加想嘛，我啊，今日摸。耽误着时辰，爱紧赶哦！啊，这花轿就赶啊，这张和因家大门口哦，张和足欢喜啊，就来掀开这轿哦，的门里啊啦，伊个惊就着啦。这个轿内底那两个新娘，而且这两个新娘一模一样啊，拢是穿红嫁衣啦，同款的面露啊，同款的身材，同款的动作，同款的声音。这两个人拢讲对方你是假，伊是假，两个新娘互相讲对方是假啦。哎呦，伊讲我确实婉儿啦，我确实婉儿啦。两个新娘拢讲伊是假，我确实婉儿啦。这个张和会呢，较紧嘞吼，派人骑马吼，哦，迄个叫人紧骑快马吼，飞赶快哦，那就叫人紧嘞吼。去叫因老爸老母来啦！啊，阁有新娘哦，亲兄哥哦，钱大郎哦，这个钱婉儿嘛，个人乱叫骑马，竟然去叫因老爸老母来。这个新娘老爸老母来到现场，包括这新娘因亲兄哥来到现场，竟然人到底多少才是婉儿啦？这个老爸甲老母甲因兄哥，吼、哦、来到遐穿面面甲看，好、哦、吼，两个看真正目睭哦，要起个卵。因这个做人老爷老伯嘞，看见看见，搁我甲看正平这个，搁啊看倒平这个，拢同一个型啊。看正平这个，甲叫阿爹；看倒平这个，甲叫阿爹。我是婉儿啦，正平啊，做安做招呼阿爹。阿爹，你唔当糊涂呢，我才是你查某囝啦。搁叫一个婉儿，安尼，我是你查囝婉儿，这个钱老伯啊。看正边，看倒边，嘿嘿嘿，啊，吹吹一直按，我甲因阿娘看，哎呦，
两个声音拢同款的，我也认出对者是真是假。含做老母想讲，查某囝吼，诶，桌边的手骨头内底有一块红色的胎记，伊就由桌边这新娘的手骨头甲看红色的胎记，佮啊由正边这新娘手骨头看同一个位置，同款的胎记一模一样啊！哇，这个做老母哦，大腿就黏落来，这是真啊假啦？含胎记也拢同款的啊！我真正糊涂啊！后来换兄哥。新娘的兄哥钱大郎伊嘛来啊，婉儿，昨昏你要嫁人啊？兄哥我，予你一个小香囊的这绣花包嘞，你咪拢随身扎嘞，摕出来看。道平这个新娘，紧变变一个吼绣花香囊。那嘉平这个新娘嘞，紧变出一个一模一样的香囊。这个做人兄哥把这两个香囊摕在手。变来变过去，看我目睭目起的人，真正看到鬼哦！这两个拢一模一样啊，甲我昨送出来拢同款啊！我真正认袂出来，我昏你啊！我，搭一声好啊！全场的人都唔知要安怎，一群煞两个新娘来啦！这个钱家的人拢怣去呢，身上的胎记、兄哥的信号，拢一模一样。只有钱家因的人知影一些小小的细项的代志，因两个人对答如流，拢讲啊一清二楚啊，啥物人嘛唔承认啊，所以规队人伫遐看新娘啦，到底是对一个啦，要学这新郎官带去进洞房的，你一定爱一定吼、哦、爱到底对一个爱敬出来啊，这张和的面啊，吼、哦、真啊气甲面啊红光光的。这声哦，哪像咧拍雷同款呢？伊做什么混战话？我张和呢？我是读圣贤书的人呢，我知影规矩呢。为着要辨认这两个是真是假，啊，都爱同这种来糟蹋姑娘的清白，但是讲啊，无两个拢出来，你就知影谁是真的是假啊？讲到叫伊安尼，伊也袂得生气啊。用你小想哦，这件代志，佮拍死我，我嘛袂安尼做，好、哦、对唔对？所以讲哦。尾仔真正到底是啥物人都唔知影啦，就安尼突然间呐、啊，钱太太伊突然间哦拍一个大腿，哎呀，来，我即马想着，吼、哦，阮家的婉儿啊，迄偌有难呢，迄牙照恁的呢，我拢袂记咧，伊就足激动对大家讲，来，阮家的婉儿，你看足水的吼，足文静的，足秀气的吼，伊天生有一股蛮力。伊个胆量大个，惊死人呢！恁敢知影？阮家后花园有一个镇风水哦，而且大粒铁球啊，迄足足300多斤重啦、啊！阮家的婉儿对十岁开始，就当个300多斤重铁球揽起来，伊马上哦叫人回复，甲阮家的花园哦，迄大粒300多斤的球甲滚过来，足紧呢！规个高墙大汉嘞，甲只乌飕飕哦，这个实心的铁球扛来甲因家，吼、哦，大拢伫个伊个后院遮咧看。这个做人老母的就讲，这个铁球哦，好，看上拎会起来。这个新娘讲，好，都瞧好了冇，这粒铁球啊，重欢一欢，咁真正冇会起来，而且哦，力气要很大，会当行起来行三步。那是啥物人有法度摸起惊三步？伊就是我亲戚查某囝，摸唔着。那么第一个新娘就看到遐大粒铁球300多斤的啊，面拢白，规身躯拍青光，伊就往前，甲这个前夫人伊伫后边安尼啊，你咬我啦！这只大粒铁球我哪有法度的？我煞会叮当，搁要摸起惊三步，你甲我抬死我嘛无法度啦！安尼啊，伊就看所有的人。拢咧上哦，上第二个新娘，大家看下第二个新娘无讲话呢。伊就这个第二个新娘，伊就今坐了铁轨头前，阿瑞马步屈嘞，两只手揽嘞，吼，迄两只手白叔叔揽嘞，甲这300多斤的铁球真正互伊揽起来，而且揽起来吼，也唔免使食零啊蛋呢。你感觉足简单嘞呢？那就倒定泥甘才简单呢。摸起来了后，大家你看我看你讲伊脸色啊，
大勇敢去，但是这新娘呢，脸不红气不喘啊，连续行三步，搁行来回啦。大家伫遐看，即看，哎呦天，也惊死人，伊真正烂起来了，太不可思议啊啦！这金夫人伊的面上马上露出一丝的冷笑，哼，烂起来气球、气球，迄是假新娘。伊就对所有人讲哦，恁看清楚啊、哦，他上当了，伊是假。伊就我都摸气球，阮家的外人哪有可能摸气球？伊是手无白鸡之力啊！而且老母看较厉害，姜是老的辣。因老母煞来解说，伊才是阮家的查某囝。我讲伊天生有神力，迄假的啦。阮儿啊，自细汉哦，囡仔就搞耍杀，臭头搞乱耳，伊大门不出，二门不迈。伊是真真正正的闺秀，阮家的查某囝。伊手无白鸡之力，莫讲攀三百斤的大铁球啊，含二十斤的米都提袂起来啦。这金夫人一解说，所有人恍然大悟，哈、啊、是安尼哦，我而且给我也是我也较厉害哦。伊就爆出更大的惊欢诶惊呼声嘛，哎呀，原来是安尼啦。这个、金夫人这个、对策真好，对，阮家皇家大闺女啊，哪有可能这样大的力啊？啊，所以你咧，所以这时金夫人就对伊下卡手人讲，甲我拍死这哦冒充小姐狐狸精啦！就伫即几下家庭要动手的时阵，这个假新娘开口啊，用前夫人，请你吼、哦、原谅我，和我讲几句话，我就走啊。这个假新娘慢慢行向这张河的头前。伊讲张河公主，你敢阁会记你所带来迄堆伫路边的白骨吗？这张河心肝惊一跳，伊哪像想着啥物共款？伊就想哦，原来是你吗？这个假新娘目屎都流落来，伊继续讲，迄就是我叫一个吼，这良心狗屁的查甫人害死的，把我骗伫风高压外，拢无插我，无人听。无人管，我自细汉做歹命，所以迄天我看到你救小柔，迄、那个阿柔啊，无叫伊，叫歹人变唱，伊因为伊对，伊家呆了伊对，讲迄天我看到你救这阿柔啊，迄、那个可怜的查囡仔，我嘛看到你为着你的身背名节，你唔肯收留伊，伊讲叫你收留伊，互我做牛做马对你，你拢无爱。所以你是一个很难得的好人。不然这个假新娘的哪说哪样更哪甜，她就在哭，她带着很无尽的悲凉，她说是我自己起了贪心，我看到你的花轿经过我安时你给我带的那个所在时，我是也在想说我可以做一个像这样好人的新娘子，哪怕一万万啊，哪怕是一万年啊，这样不知道要多好呢，我就要鬼迷心窍，我就弄入去新娘桥啦。所以他就顿一下，他就看到满堂的宾客，他的声音充满了真切的懊悔，因为我把一张好的喜事拿我变现在这个时候，因为我就惊要在座的各位啊，实在对不住。他最后又看一眼这个婉儿，因为你们两个是天属良缘，我应该爱回去啊！话一讲完，伊的身躯就化作一缕青烟，伫众目睽睽之下，咻一下无去啊！这时大家看到拢戆去啦。过了一万年啊，这个张和才明白过来，原来迄天伫路边伊打迄个白骨是伊啦。伊的声音低低，带着一个唔甘，你安心走吧，你嘛是一个可怜的人啊！这金夫人看面招呼大家，好啊好啊，邀请无呀，新娘吹到啊，进来拜堂新婚啊！这乐队啊，就重新哦，安尼乐队这早就起来，本鼓吹啦吼，把音乐拢起来，佮继续按老老爷爷做欢迎婚礼。后来呢，这张和红阿婆每一半经过条风高野外。总是买一点仔抓钱金钱，好，可咧待即个白骨的所在，
给伊画一个金纸，烧一个香，来吼、哦，来这个来和这个吼、哦、无名，想要当一万，想要做一万年新娘，而且苦命的查某鬼呀。来，咱来听歌，听这首歌《天使良缘》。

0: 秀恩呐吼，啊，伊看伊在后面当记者，好安安的话吼，吓，然后要甲伊讲。进一个广告，卤味真正好食。
1: 别别别，我等下食点心嘛咧
2: 哦。我伫厝买当食啊，我先订只去食面
0: 啊
2: 好啦。
0: 啊好啊，通来收四 K 啦吼，四百三加乘以四啦吼，按1720啦吼，啊金饼十包就2000嘛，啊个加一个方块酥7包1000嘛吼，按个4720啊。
2: 系啊，
0: 啊我甲写个你。
2: 哎，这点心无伊在公司食拢好啊。
0: 啊对个袂要对啦。
2: 哎，我进前你敢知恁的方块酥我要买拢公司拢讲无货呢？哟啦，我等偌久呢？
0: 啊，好食无啦？
2: 吼、哦，做好食，买也无。
0: 买也无。
2: 我即个有加买金鸡啦，搁往来收啊。我等下拢年节时啊，较有啦。
0: 好、哦、对对，啊，所以我物件都清了，是安尼啦。
2: 啊，我唔捌讲方块酥叫无啊。
0: 安尼嘞吼。
2: 先生，我爱食。诶、
0: 欸，爱用咸鲜咸鲜，请我做点心做好食。
2: 做好食，啊，我之前卡入个小姐甲我讲无货呢，安尼尔。
0: 就安尼尔。
2: 我想讲，搁会补，我搁卡入讲无货呢，安尼我讲等也无啊，即摆等过年
0: 啊。我若无办活动，都拢无货啊，所以我物件都清了，是安尼啦。啊，卖完就无啊。
2: 哟哟，啊！今个听着我水尾啊，我
0: 下晡
2: 听着的尔。天啊！我要较紧收啊，我要较紧收啊，真正是遐。
0: 安尼，4720哈。
2: 好，
0: 啊，先祝你佳节愉快哦嘿。
2: 好，拜拜。
0: 谢谢，拜拜，拜拜。
3: 哎，你叫两盖去啊？
0: 这摆叫两盖啊？
3: 哎，
0: 啊，敢捌食过？应该。
3: 应该唔捌，我头一日盖。
0: 所以你无食，唔知我讲偌好食呢吼。
3: 嘿嘿嘿。
0: 啊啊，那好食，你甲我分享一下。
3: 足 Q 的
0: ，Q 真啊 Q。嗯，
3: 足 Q 的啊，只透肥都会当食。
0: 嘿，对对。
3: 透肥你都加退冰吼，啊，像咧加退完个切的吼，我无切啦，我用切的啦，切的吼，骨些啊下下吼，啊囡仔安尼，迄肉呢幼咪咪，幼咪咪安尼足安足好食。
0: 对嘛。
3: 我假讲个鸡翅吼，嘛真好食。我今日都加用猪脚，无拢无同款啦，猪脚足 Q 的。
0: 系啊，做者啊，特包装安尼，你甲看有卫生有资格无？
3: 有啊，有卫生啊，我是放冷冻啦，啊要食吼，从头摕出来啊，会暗度当食，足方便呢，兼煮两项菜。啊，我一日排定两届啊呢，啊一届你可订到三届啊。
0: 啊，恁囝家做烹调的呢？
3: 嘿，阮囝。在做日本料理的呢，
0: 安尼哦，日本料理使，我敢食咱卤面爱食哦。
3: 嘿，
0: 哦，俄勒对，嗯，
3: 诶，伊讲妈你可晓订哦，我讲啊，我都在听收音机啊，听你讲到，我讲哦，啊订来食看卖啊，啊不订着啊，
0: 对啊对啊，
3: 订来食看卖啊，
0: 那我的品质做卫生诶，
3: 哎呀，啊啥就是好，唔代表我跟你订。
0: 哎呦，谢谢你，谢谢谢谢，做哪做？你敢蛮食过卤面啊？过无？
4: 捌啦，
0: 方便无啦？
4: 方便，
0: 啊方便阁好食吼。
4: 就是方便，唔知要甲你叫。
0: 就是爱，唔是讲，安尼，你大要来要轻松困话，要甲爱母讲吼。
4: 对啊。
0: 对，啊，你稍等啊。
4: 好，
0: 谢谢吼。大家话咧讲，迄都方便，佮轻松倒啊，还要再爱母。
4: 哎，
0: 来这倒。嘿。
4: 订
0: 好，阿伯，敢要甲你订过？
4: 有啊。
0: 哦，好方便吼。
4: 对。
0: 哦，啊，你稍等下哈。来，你好，你好。嘿。
5: 我订一桌。
0: 你阿伯来小姐呢？
5: 对，
0: 阿伯小姐，敢捌甲恁订过？
5: 唔捌，
0: 第一摆吼。
5: 我买物件买足济啊，阿伯我也唔捌订。
0: 唔系，啊，今年开始，感觉互你轻松快活哈。
5: 好。
0: 迄真正订一遍，你会知影讲哪只方便。这来加几回这啊啦。
5: 诶，我咧订物件，诶，迄个伊拉吼，几新吼。
0: 好，啊，你敢捌食过？卤面捌食过无？
5: 我旧年有订。
0: 好，旧年订啊，是唔足方便呢。好，啊，你要订你爱食呢？
5: 对对。
0: 哦，要订，好不？我紧紧爱食。
5: 鸡翅4包，
0: 哦，鸡翅要4包啦吼，
5: 鸭翅4包，
0: 啊，鸭翅来4包啦吼，
5: 讲豆干3包，
0: 哦，豆干是唔做只，做胖诶，
5: 诶，
0: 豆干3包好，
5: 啊，伊个猪脚2包，
0: 哦，猪脚 QQQ 的猪脚甲摕2包啊哈，啊，贵位这谢谢你啦，开始从食鸡啊，开始爱着咱的产品啊，你来看吼，嘿嘿，真欢喜哦。
6: 安琪家吗？
0: 你千惠家吗？
6: 是卤味非常好吃，卤味我点什么卤味？
0: 我就讲，大半啊吃，我来讲吃，你就起来呀啦。
6: 肉粽嘛，都好吃。
0: 肉粽有香无啦？
6: 香，
0: 做香的啦。
6: 卤味嘛，做香都好。
0: 卤味正卤入骨髓，好吃的香啦，
6: 吼。
0: 谢谢啦，谢谢你啊，姐姐，好，拜拜，姐姐，谢
6: 谢，谢
0: 谢，
6: 谢谢，
0: 拜拜。跟你讲啦，订一份哦。食碗金鸡啦，无啦，
7: 妈妈，
0: 快一
7: 罐，再买10几包。
0: 吼，啊，安那好食？你讲，甲我讲同款无啦
7: ？Q Q， 够好食，够，那妈妈食肉粽，安个咸两粒啊，我一届食1包，爱食。
0: 迄足天然诶，
7: 啊
0: 无防腐剂，啊无色素。
7: 哈啦，好跳墙衫拢嘛买，肉粽拢嘛买。
0: 哦，迄个话，迄人买。
7: 洗洗面诶拢嘛买。
0: 哎呦，谢谢。
7: 包拢嘛买，
0: 系哇。咱用关系拢做诶物件吼。
7: 好啦好啦，你嘛愉快啦。
0: 好，啊，祝个你哦，谢谢谢谢。
7: 谢谢你哦，嘿。
0: 哎呦，你秋桂小姐人来。
7: 啊，对对对。
0: 哦 ，OK OK 啊，好，拜拜，谢谢，我来。啊，你是我今年第一摆食诶
2: 啊。嘿啊，我听几啊年啊都唔敢订，啊常常甲订咧。哦，阮家有人讲金金啊吼，我订两间啊，我嘛。是头一届食了好食，啊食要完啊，再搁点一届，啊这届还嘛要有，就第三届
0: 啊。嘿啊，都食了过瘾啊，还无
2: 好。我拢唔捌买啊，这某是跟你听这个，啊我后尾捌买别项啦。
0: 谢谢。
2: 好啦，啊那这届我就后届我就会买买真多啊。
0: 啊，先我来，谢谢，照顾你哦嘿。你看，人都食足欢喜无？嘿啊，会当食足好食的物件哦，啊咱顶岗的物件，每一项的真材实料，是足开心的哟。咱对咱的往来所以外，咱即马像做姐姐卤味啊，去食物啊，咱嘛挺好食。哦，那要来佚佗，咱个在这红枣料理规包走出门足方便，底下个坑也袂汤汤水水啊。哦，咱要坐车坐足久的，坐足远的，咱冇通食。哦，啊，着来个这个要动的所在，咱冇通食，啊，佫足卫生的，也免惊淋来淋过去，对不啦？嘿啊，安尼就即马人就伫里边，啊，重卫生，啊，气味好食，哦，啊，气味爱足独到的，你想讲哦？这间咧卖食的吼，啊那拢排队排干嘞，伊的口味就讲无同款，就是安尼吼，一定有个优点的所在啦。所以咱的红枣料理，咱优点的所在就足好食，世界好食，我甲买当来食嘿。当初乔家恁舅舅要食豆花油，好来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谢谢以上广告吼，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甲订订甲看看呢，囡仔是一等嘛，看哎呦，我有订这侪物件，要阮等下过者哦，迄心情嘛足欢喜呢，对不对吼？嘿，啊那袂用传的要紧，袂用看的要紧，会用敲电话倒，啊足安全的呀，啊足利便的呀，都即部安全利便啦，啊免惊像迄连锁王骗红怪安尼啦，啊你都敢卡，哦，啊都乌鸟送回去恁家，啊某咪人你回来啊，你甲钱付伊倒啊。发票拢做一过，只公司发出来产品一定拢发票拢做一过，安尼吼，安尼是唔足方便的吼。谢谢哦，哎，卡电话啦，轻松快活足简单，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听歌听内容有答。

这是神言美嘉，神言美嘉伊唱一首《南船昨天》无吼，我做乌多可行安尼吼，伊甲迄个查甫的，因两个做合唱一首《南船》，介好听吼，即、這个。神也美家吼、哦，较少播伊歌吼，啊伊歌蛮好听。来哦，这个脸书嘛 ，like 吼，因为即马要搁选举啊吼，哎、哦、呀要搁选举啊，所以 like 吼、哦，你唔通搁帮忙投票哦，莫个点连结落啊，我就是激动诶，即个我感动爱支持甲持有落去，打就死啊吼、哦，点连结落去哦，爱验证嘛，等于啊账号上别人啊、哦，安尼知吼、哦、哟。所以设定两个功能、哦、快关起来，关起来吼，这两个功能设定这两个功能，账号被盗怎么办？自救生存之招，我来来讲，这个 LINE 吼、哦、的账号要小心被盗用 ，LINE 吼、哦、的账号诈骗的事件一直来，一直来，一直来，因为伊要骗你就干，伊就伫你的手机，你看会到，你只要好应该点落，安尼就钓到，安尼钓到你啊，吼、哦，热心的民众提醒吼。你若无使用电脑版的习惯，吼，你应该关闭哦，允许哦，允许至其他装置登入，关起来。使用密码登入，关起来。哦，这两个功能 ，LINE 的官方嘛回应，这个系统发送的简讯验证码，也就是账号权限的核心钥匙啦，收匙啦，吼。你只有伫你本人需要移动账号的时阵，才会使用到。哦、绝对袂当透过吼任何第三者。此外 ，LINE 吼的官方公告，即阵啊诈骗的手法就是啊，帮忙投票上盖者，要选举啊嘛，你爱迄栋的颜色嘛，吼、哦，你爱即个颜色，一个帮忙投票，这上盖者，你多是即个色水，即卖唔三唔管什么色水哦，伊拢会去了，吼、哦，伊拢会去了，红白蓝绿拢会去了哈安尼，即、這个八号固定个位。八月份的账号被盗，吼、哦、被盗用通报的这个，这个收音，吼、哦、月增97%，哦惊死人！这诈骗都愈掠愈济哩吼，这都唔来事。哎，97%哦，那是你的账号被盗用，你当利用啊再次登入，哦，你的试着来抢回你的账号，好、哦，也是透过免登入账号。客服的表单、哦、求助安尼，啊，你赖的账号如何防止免啊防止卖用套用起来吼？伫个民众吼，伫个吹吼发文提醒大家，若无使用电脑版的赖，建议你关闭哦，你的手机啊，允许至其他装置哦登入，即、這个一个双锁起关起安尼，一个使用密码登入，甲关起，即个咱降低吼你的账号。去有有心人士登入的风险。如果有使用电脑哦，电脑版的 LINE 的习惯的人，你使用完了，应该马上登出账号。嘿，安尼吼，哎呀，即马这是集团，即吼民众咧讲哦，这诈骗的集团可能透过电脑版的 LINE， 使用智慧手机登入吼，爱功能来尝试登入你的账号，先摕到使用者的电话号码。过来搭配钓鱼讯息的钓鱼来，哎，跟你讲二蛋二蛋结嘞，吼安尼，我再来吸你入去，啊，无叫你投资来投资，你个入去这个连接，吼安尼，所以定定看了手啊，就是先盗用其他人的这赖账号，啊，过来向这好友大量发送讯息，你个看吼，比如讲个哦，啊，阮囝吼参加美术比赛吼，买票选来名字。吼、哦，啊，就写你哦，你哦，啊，你到咱人群组内底，然后啊，我今要甲你点来写你吼、哦，对方点击连接，啊，那是点入去钓鱼网页，依照伊讲的指示来操作。这个过程当中，你都有可能收到这验证码的简讯。如果无确认这讯息来源，你得把这验证码给填入 LINE 的登入页面，你得和有心人士摕到你的账号登入的权限。你的 LINE 的权限就去用提呀，所以提醒大家，如果收到可疑的链接，还是这验证码的时阵，你千万唔通伫不明的网页输入你个人的资料，还佮有验证码安尼，系啊，即个实在吼，这诈骗你是防袂了，有当时咱就做简单想讲，好安尼，这就安尼啊，天顶去比赛哦，
马拉松赛跑哦，啊，要甲点赞安尼哦，我你甲点咧，我看免啊，对不对？哎，因那么多想了足济呢，防不胜防诶，这实在嘛无啊多呢，是不是哦？嘿，嗯，哎，我本来今日要讲这个故事，讲，这是我旧年嘛吼，旧年诶十月着，旧年十月去到瑞士，啊，你去瑞士吼。你也看到这只垂死的这个狮子像，垂死，伊都要死要死，伊巴肚阁插一支针啊！伊啊，这人你也去瑞士吼，瑞士的城市吼，这个留声有一座啊负伤的狮子的这个雕像，这两百几年，两百三十几年，伊个刻伫壁壁刀，迄个石块壁刀吼，刻伫内底。啊，这个雕像是丹麦雕塑家。欸，我来去想这只吼垂死的这狮子，迄个因这两间有人伫个脸书吼咧分享，因去了瑞士佚佗，啊，因为你若是对团的，诶，路程拢差不多，但是你爱对较好的团，哦，你像阮就去少女峰啊，啊，因就无去少女峰，啊，你白白行这逝路，你若买少女峰，因较俗啊，因较俗，吼，啊，我咧一逝要到二十万，啊，所以有带你去哩间吼，你就去个。策马特过一暝，你就是过刚刚，你就过刚刚，你是要坐火车去你马特洪啊，对吧？啊，你伫遐要等火车时阵，你就是看马特洪，伊本来是一粒金，一粒白色的山吼。马特洪就是迄个巧克力，瑞士巧克力，迄顶悬迄块，就是迄、那个。啊，你迄个巧克力，迄、那个山吼，你敢有详细甲看？内底有一只熊。你若去瑞士，就规个街路拢看一只熊嘛，乌色啊，金甲红的无迄只。伊只就徛伫迄个瑞士，迄个山哦，迄、那个巧克力无嘛，巧克力脸哦，瑞士脸哦，迄、那个巧克力条长迄条，伊毋是就是用马特洪峰对毋对吼？迄、那个山，哎、啊、山你甲放大看咧，都有一只熊哦。迄、那个 mark 足少人知隐藏的迄个 mark， 哦是一只熊哦。啊，因为即两下足侪人咧分享，瑞士即只熊，哎，我嘛伫遐翕相啊，我甲想，哎，即、這个故事我当然阿像无讲互恁听吼。我逐摆佚佗，但毋捌咧讲我佚佗，就古怪个闹啊！着在咧报新闻，全聊着去念念念着遐尔，无讲但讲规定安尼吼，较少啦吼。嘿，嗯，对。来啊，即、這个吼，即、這个是两百多年啊，然后两百三几年吧吼。这做过这1792，我看卖啊，1792着，即嘛是2026减掉1792吼，两百三四年，234。能把啥戏你啊？这只狮子吼，这是丹麦的这雕塑家吼，啊，伊个设计吼，伊要纪念着1792年或者能把啥戏你哈？八月七十，伊在保卫吼巴黎吼杜伊勒理工这个、战斗当中的作战吼，作战去战争的，这个1100多名瑞士吼的雇佣兵吼。啊，这个石像的石头吼，它像一只大只，一只狮子倒伫遐，足大足水哦。哦，伊的大差不多10公尺乘以6公尺。啊，用这只狮子吼，伊的正边这个腰啊吼，狮子无腰有无吼安尼？诶，头前有两块盾牌，顶冠就是安那象征瑞士吼，而且十字徽章伫伊的头前这块扛硬的这个粗这块有一个十字哇。瑞士的这个 mark 就是这双十啊，不这十字嘛，红的形吼。这个十字的徽章，跟法国吼，哎，王室哦，相跟鸢尾，鸢尾草恁敢会记啥？迄个梵谷啊，梵谷的法国人啊，啊，伊画迄个鸳鸯草啊，有无？紫色的遐无？哈、哦，鸳鸯草，伊就是画迄、那个，伊就是关于小变形画出来的无？哈、哦，鸳鸯草就是这样，啊，就是有法国嘛。这个法国王室哦，而且相跟鸢尾。伫个这九十像吼，而且顶冠有刻一个拉丁文，拉丁文伊个意思讲哦，献给瑞士人的忠诚和勇敢。嘿呀、啊，而且这个表示哦，这惨剧发生的时间是1792年的八月七十，甲九月七二，甲九月七三。这个石像头前吼，有一个小黑鹅，伊吓，你去翕哦，也叫你翕这个湖面的这个倒影。就那像你去马特洪吼，你会当翕个倒影足水。我的赖吼，我恁的赖是毋大头贴啊？大头贴佫内底咱有一个背景无？我背景就用迄个马特洪。
嘿，爱家己翕袂偌水个，你对毋对？去到遐对毋对？足水个吼，安尼。啊，伊即只狮啊，都被称为世界上吼最令人悲伤和感动的石像，就是即只垂死的即狮子像。伊个巴肚去一支箭插掉，啊，当然呢，伊是安那吼？这一个足好个故事，你会足毋甘？即只狮啊，伊就象征的吼。因为伫个17世纪的吼早期，一个瑞士的雇佣兵团吼，就开始为法国吼的皇家服务。伫个1789年的10月7日，因为王宫受到吼攻击，路易16吼被迫甲伊厝里人做一对凡尔赛宫吼搬迁到巴黎的这杜伊吼勒里宫。吼啊，1791年的6月，伊甲因全家伙啊人吼尝试逃离。在前线附近的城市吼，即、這个蒙梅迪，啊，遐即保皇派吼，保皇派的军官吼，因即个部队啊比较集中，所以伫1792年，隔两冬

0: 爱美容照的成分搁较无好。比较过，我用一回成分，爱你爱比较，咱用讲的袂使。哦，因马赛法国马赛才足出名呀、啊，啊个法国伊马黑茶嘛足出名，对不对？马赛皂是闻名全世界哦，吼，伊个是用初榨橄榄油。哦，啊，但咱咧吼黄金生态美容皂，当然这是古早的物件，咱咧黄金生态美容皂是咱现代的物件，对不对？嘿呀、啊，啊，所以全国比起来，成分搁比较好，嘿，就是安尼吼，对吧？啊，诶，这个咧讲，一个讲足久呀，吼，但是这个赛呀，吼。伊个红感动就是伊都要死啊！伊个咧保护着瑞士，啊个保护着法国，伊只狮啊！你若当去帮落家看过吼，迄、那个垂死的狮子像啊，嘿，即个伊就是一个战斗吼，伊是一个负伤，因为受伤啦吼，唔是好样，是负伤负伤哦。伊单刀铲铲球，哎、啊，拔刀一支箭去等伊，哎、啊，取消啊，开用要死啊，奄奄一息。一个保护的啊，那瑞士，个保护法国，吼，因为因两个国家是本来在修战，但尾也是修停的哦。伊要保护着因两个诶国家，保护着即个瑞士吼诶十字勋诶徽章，个法国吼王室诶吼香根鸢尾，吼香根鸢尾草，吓迄个吼，这是迄只，迄个是世界上哦最令人悲伤和感动的石像。你若会用手机甲酷狗诶锤石。而且狮子像嘿，迄个故事嘛是做，有去加亲临现场看过，诶，感觉足震撼的吼。好啦，来啊，咱若如果要讲定讲像迄卤味，后日拜年呢，后日拜五就是咱要过年这样的吼，讲完足紧的吼。好来，啊，时间尾声哦，祝你平安，祝你健康，更加祝你一个美丽快乐，平平安安，一星期假期哦。好来，谢谢咱的节目有得力、灵果精、得力、雪莉旺、肝油、维他干、微不要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兴11003003，咱的八爪园 Q&B 活力民宿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那是就算卡需要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请咱继续卡通这款24小时，一定有专人为咱做服务的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时间尾声，祝你平安，祝你健康。明仔咱同款，咱同款伫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空中再相会。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0: 五星级飨宴养生全鸡系列，四种风味任君挑选，养生补气人参鸡、鹿茸乌骨鸡、汤头鲜甜回甘精华干贝鸡、黑蒜头炖土鸡，每包2200克只要479元，精选全鸡澎湃上桌。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 耶，不用煮，
2: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3: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4: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3: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4: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3: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5: 好评不断，热潮持续升温。
6: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特展特别延长展期到11月1号。
5: 当艺术走过一世纪，传奇依然震撼人心。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重要系列，全套29幅作品一次完整呈现。
6: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延长展出到11月1号，就在高雄立慈义博物馆。
5: 购票请洽0734875666。
7: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5: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7: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5: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7: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8: 咱今麦介绍彰化县经销药房，北投药房，湾西路十二路口，李林德明药房，中山路李林市场边三角窗，客户庆华药房，李客路客户国小对面，永靖金浦东药房咧，永靖街102号，河美春兴药房，爱民路仁爱路菜市口口，万春药房，永靖路80号，秀水泰安药房，林义街2号。洛港永吉药房在大明路市场边，信和药房在陆河路四段派出所的对面。
9: 撒下一粒关心的种子，收获一生的幸福。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用爱让世界更精彩。

0: 你来算啦，库曼哇，大家好，我叫做秀山，
1: 我是大富，
0: 共同为咱服务咱的
1: 大准备讲，
0: 欢迎收听指教。那么咱这节目的美国进口的三险金保，以及的阿亚德纳、卡拉达进口的概括，及个台湾制作的暖暖平安提供哦，欢迎收听指教，谢谢。来，我秀山，你好，
2: 你好。你秀爽呀呀！
0: 哎，是你好。
2: 你秀爽呀！
0: 嘿，
2: 你好，你好。
0: 啊，你好，什么贵事？
2: 哎，我要买物件。
0: 哎呀，等一下，好谢谢。来哟，虽然跟你好不能个卡里买哟，那么跟咱朋友帮咖喱妹，啊是咱的那边那边点歌嘛，当卡里吧哈。啊，两扎点歌靠姐过来，谢谢蔡大哥，你好。嗨。
3: 哎、欸，我要、
0: 啊、你出现了呢？
3: 我要听。
0: 无啦，我问看你是怎么出现了呢？
3: 出现了。
0: 你不是伊个鼻钳吗？
3: 无啦，我是讲厉害。
0: 你鼻钳，你是伊个惊惊我去吹你哦、喔？
3: 无上班呢？
0: 是、喔、哦。
3: 无啦，你唔爱讲啦。
0: 我若去吹你，你惊一条呗？
3: 啊，
0: 你也惊一条？
3: 没啦没啦，
0: 啊，我来讲有
3: 卡，恁的助理讲你无上班呐、啊。
0: 哦，拍摄我来跟你开玩笑啦。
3: 我要听你唱《头个不是啊》。
0: 好好，等两排。啊，跟老婆问好哈。
3: 好好
0: 好，谢谢你好，拜拜。来，听你好。
4: 先生，大哥你好。
0: 黄先生，你要听什么？
4: 明天我收掉，谢谢。
0: 好，不客气，要听什么？
4: 我在听那个曹先生的。你拢三声麦，
0: 好，等两摆，
4: 谢谢，
0: 没不客气，拜拜，不客气，哎，谢谢，要点过一张卡哩拜哟，嘿，谢谢，来，你好，你好，我是转你好，嗨，我是转你好，你好，
5: 啊，谢转，
0: 哎，陈大姐你好，
5: 啊，大富秀爽哈，
0: 哦，是你好，陈大姐，
5: 哦，你才这，好，你很破费啊，嫁不要来，好不？
0: 好，好，好 ，OK，OK，OK，、OK,
5: 哦、你是人对这人安尼破费呢，
0: 来，你要听什么？你要听什么歌嘿，来嘿。
5: 哦，要我是我点了，我卖给后别人去唱啊，我。
0: 哦，你无要点呢？
5: 好啦，
0: 谢谢你，感谢好，谢谢。来，你好，你好。
6: 秀山小姐，你好。
0: 你是李先生吗？
6: 哎，我三明区，我姓李。
0: 嘿，是，你要听什么？
6: 喂，我来嘛，你过来当个唱个《哆马调》。
0: 哆马调哦。
6: 哎，
0: 好，大蓝白哈，
6: 来，多谢，谢谢。
0: 大蓝白，谢谢。来，你好，你好，对不起，你好，周妈妈，你好。
7: 你好，你好。
0: 是。
7: 我点一首《哈娜》好了。
0: 哈娜哈。
7: 谢谢你哈。
0: 没得记啊，是国记的。
7: 收到了哈。
0: 但姐，周妈妈你是没得记。
7: 你送的送子有收到了。
0: 周妈妈你是没得记。
7: 谢谢。谢谢。
0: 好，恭贺，好贺，再见，
7: 拜拜，拜拜。
0: 好来，哎呀，阿特，你好，你好，嘿。
7: 喂。
0: 哎，阿特姐，你好。
7: 你收转。
0: 哟。
7: 哦，谢谢哦。
0: 好呗，好，你要听什么歌嘿？来，
7: 我足交流的呢。
0: 哦，啊，你啉茶慢慢来啉吗？
7: 有啊。
0: 哎呀，慢慢来啉，你做提纲话，爱做啊。
7: 啊，
0: 你有在做无啊？
7: 我有做呢。
0: 哈，
7: 我有做。
0: 哎，无我多久较济个，拢会较慢。
7: 我家个，我从今啊，从四季呢。
0: 哦，你也食辣咯。
7: 啊，个哎，唔食鹌鹑啊，
0: 啊、所以你不生气啊？你不生气？
7: 不生气哦。
0: 没有，你
7: 我搞照片了
0: 呢。你前一阵嘛，唔知咧气安怎，你讲袂翻车，去生气。
7: 无啦，我串啦。
0: 哦，你串你啦，好。啊，你今日是要听什么歌呢？
7: 我你唱我凊彩
0: 听、哦、
7: 啊，我是啦。
0: 很
7: 巴黎呀，阿哥，
0: 好好，阿你今麦在听我建议做提纲话哈，
7: 好，
0: 好好，感谢你，好好，
7: 谢谢啦，
0: 不客气，好，拜拜，
7: 谢谢，
0: 好，拜拜，拜拜，哪里好，你好，嗨，恰公伟，嗯，公伟接电话，我是小李，你好，
8: 哎，你是谁啊？
0: 哎，是李贺，
8: 哎，我当然是八哥，
0: 哎，那贵姓？姓啥？
8: 大哥，谢玲，
0: 您大姐要听什么歌？
8: 哎呀，无只有那有咩？
0: 无情之梦呢？
8: 哎
0: 哎，哦好，大蓝白哈。
8: 哎，谢谢，拜拜。
0: 不客气，你好，你好。
9: 就说你啊，我先听宋大姐。
0: 宋大姐要听什么？
9: 我姓哎。
0: 哦好，大蓝白。
9: 谢谢，拜拜，
0: 拜拜，再见。来，你好，你好。
10: 喂，秀山你好、
0: 啊，你好，
10: 哎、欸，
0: 咱的几位，
10: 大富的你好，
0: 哎、欸，你好，咱的几位，
10: 哎、 我头昏啦，我头昏啦，
0: 头昏，那贵
10: 姓？我有介绍你都。
0: 哦，好好，阿弟妹，那请问那贵姓？那贵姓？
10: 我姓江啊，
0: 江大姐哈，
10: 江大姐。
0: 哦，阿弟妹听什么歌呢？
10: 我
0: 嘿，
10: 嗯，
0: 嘿，
10: 听什么歌？听阿那个。还有没忘记了？忘记了，
0: 忘记了。
10: 很多歌怎么
0: 样？好啦，不等了，做一条歌好不好？
10: 好吧，谢谢啦，
0: 谢谢你好，感恩你哦，
10: 好，
0: 拜拜，谢谢，
10: 拜拜。
0: 哪里好？你好，
11: 好，你秀山呀？哎呀，
0: 哎，我秀山，你好，你好。
11: 啊，秀山你好，大夫你好，中秋节快乐！
0: 哎，中秋快乐，难得几位？
11: 我三重陈先生。
0: 哦，你好，你要听歌？
11: 你好，你好。
0: 你别听，
11: 接接破嘢了，我感谢你，
0: 谢
11: 谢
0: 谢
11: 啦，我
0: 感恩啊！
11: 啊，我打打破的，好啦，打万神陀啦，
0: 万神陀呢？
11: 好，
0: 大家拜拜，
11: 谢谢啦，谢谢谢谢，
0: 好，感谢好，好，拜拜，
11: 感谢你哈，
0: 好好好。那李哥你好，
12: 喂，
0: 是，李大姐吗？
12: 舅舅啊，
0: 好，李大姐，你别听，别听什么歌。
12: 还是会刮，人家刮了，不得啊！谢谢啊，
0: 好，呗，祝你健康哈！
12: 谢谢，谢谢，
0: 谢谢，好，拜拜，
12: 好，
0: 再见。哪里你好？
13: 哎，先生，
0: 哟，
13: 先生，
0: 哟，
13: 哎，你好，我是江瓜，
0: 好，难得久矣。
13: 我新北市，我大新北市，我哎，那个陈妈妈，
0: 陈妈妈要听什么歌？
13: 我听那个哎。张亚文的迄条蒙奇啊，
0: 蒙奇啊，好，淡蓝白，
13: 好，谢谢哈，
0: 拜
13: 拜，
0: 再见，
13: 拜拜，
0: 来，对不起，别电话先停者，谢谢，哎，拜拜了，拍摄，先跟咱报告啊，大家较关心一下，哎呦，后礼拜的中秋节了呢，有紧无？紧啊，啊，恁会烦恼未？烦恼啥？反正看月中秋节吼，有天气好无安尼啊？哎呦喂啊，这个讲哦，中秋节的连续假日，我这个几天呢，四天哦吼，哇，四天的连续假日呢，那么讲哦，因为咱这第24号台风杜鹃确定下个礼拜一会到仙台，东京到仙台，那下个礼拜四就是咱台湾的秋老虎。所以有可能台北到高雄的白天的温度大概32到34，那么呢，讲中秋节跟教师节四天的连续假期，好天啦，出云了啦，出云了，好天啦，跟您报告，您可以放心去安排，看要到踏青，看要到烤肉啊，看袂像咱的蔡大哥去看人惊奇，好听咯，感恩伯哥，谢谢。来，咱这个妈妈那是有这个在囡啊，是阿妈你那有在囡啊？哦，拜托个，恁一定爱要遵守的规定是虾米规定呢？你敢知道我看一个哇，那安呢？不对呢，这个妈妈不对呢，这个妈妈想想讲。爱特别去200公尺的所在吼买物件呢，啊因这个囝吼唔爱互伊绑啦，无爱互伊绑起了，因为坐安全座椅嘛，这囡仔个真细汉嘞，啊结果呢，伊无爱互绑起了安全座椅迄、那个迄、那个袋子啊，然后呢，这个妈妈真正甲开叮当哦，哦安尼哦，结果你们家紧急刹车，囡仔冲一头进去，哇，这个囡仔惨嘛，一世人下半身瘫痪。去伤着对颈椎，哎呦喂啊！妈妈，你的考试你一个因为一个小小的疏忽啊，那尔变成甩鞭呐，甩鞭就是整个咱的迄个输啦，帮输啦的输啦呢吼。结果呢，迄、那个囡仔从上去，上去头前脊椎承受不住，因为囡仔伊看起来可能几岁左右呢，哎、啊，就是啊个软骨啊个无在嘛，对不对？哇！你敢知伊这个囡仔将来是瘫痪呢？阿伯无多徛呢？哈！啊，那这个妈妈呢？这喊嘛，真正是也因为囡仔迄阵呢，一回吼两，迄两骨都还没发育完全呢，那有可能记载掉那个大人哦。有时迄种突然间紧急刹车哦，有时咱大人嘛袂看咩呢？何况讲是囡仔，这个妈妈真正这小小的错误。变成大大的伤害，这个囡仔将来真正是爱这个妈妈， 爱甲陪伴伊一世人，真的吼、哦。诶、欸，所以咱的好朋友，咱的阿公阿妈，恁有开车载伊孙啊，啊是咱的妈妈爸爸，恁有开车载囡仔人呢？真正唔好讲啊，一条路呢，应该是不要紧啊。嗯，我听你咧讲咧，不要紧变有大代志啊！你看卖啊，这个囡仔咧活一世人。全身袂叮当，袂惊路啊！看怎么办？妈妈，你的辛苦一世人。来呀！所以咱的好朋友，咱平常时呢，一定爱哦，有一个照规矩来。比如讲，红灯就是红灯，黄灯就是不要抢，不要抢。你若看到黄灯，我有一个习惯，我若是开车看已经黄灯的死啊，我绝对啦，我绝对袂冲过。除了我迄个黄灯熄的时，我是开到一半，我得过。啊，那无那拄啊到迄条线，伊条黄灯啊，我得停落来。有一摆者阿伯的车就甲扒，我就讲黄灯，我管他伊扒，我不爱冲啊，我不冲啊。迄根黄灯啊，搁要冲，你啊讲开到一半黄灯啊，得好过就好啊，对不？所以咱的和平呢，足济车诶，拢是借黄灯，大家要冲啥，冲过。迄那到线遐，看到黄灯嘛，要冲过，千万不要。你那地位开到一半，阿得爱得爱好贵啊！好，所以咱恁和平呢，这哦，有时咱有时干嘛讲啊？你唔是讲有差时间无啦？迄个平常时，咱都家己知影讲，哎呀，这未使安尼做一个点对啊！哇，来啊，咱的这个引导的，引导的，我靠，引导的几百只哦！我的歌曲好像。这个日语怎么不见了？来，那您导先去吧，姐，麻烦姐来。嘿，哦，日语歌怎么突然间不见了？等一下。所以呢，有真侪交通事故呢，其实拢是因为什么原因？我这个无去为人，拢是抢那个时间呢、啊。抢时间呢、啊，啊，结果呢就造成了这种问题，然后，所以千万不要，唔要做这种代志哈，因为啊，表面的后悔呢，是有时候会让你哈，活力啊，真的一世人来不及的，会后悔一辈子的。我来谢谢，来感谢，我来个先来个吹过一个，来谢谢，来电话我靠接接。

0: 你好，你好。
1: 你是谁？
0: 哎、
1: 欸。好、哦，我给你买啦。
0: 好，阿妈等一下，搁听一下。哎、欸，二线，二线，等一下，我是给你接嘛，等一下，等一下，谢谢。

0: 来，谢谢刘龙沙杨威。那么这是乔幸福说，请问学生界黄先生电没有来？谢谢，因为你好。
1: 哎，春小姐你好，我要跟你做见证。
0: 哎，来，敲共来，三片我姐，请讲。
1: 那个，我妈妈那个有压疮，就是乳疮，然后抹你们的诺诺皮痒，她现在痒，好很多了。
0: 哦，你讲的不会是褥疮吧？
1: 嘿，对哦，就是褥疮。哦，
0: 嘿，现在好了吗？
1: 好啊，拢好起啊。
0: 哦，好。
1: 我想说，应该线上会有很多老人家需要想要跟你们讲。
0: 糖酒都过人入窗掉了嘿。哇哦，哎、哦啊，你电话怪怪的呢，而且给人赵小宝哈。好，感谢你哦，姑娘，谢谢。我是耍弟贺，你好，喂，弟贺。
2: 哎，
0: 海西，
2: 好，
0: 海西。
2: 我要被
0: 哈，
2: 被给人鼓励起。
0: 我、哦、来，好，讲重点，生病了不接，大嫂，你讲重点，
2: 我
0: 下来请讲。
2: 我被人挠挠皮痒诶。
0: 吼、哦，
2: 我非常看吼，秀皮秀甲
0: 六皮薄，六皮哦，
2: 哟，秀甲
0: 哦，啊，即马个，
2: 我无几遍尔，拢好了了。
0: 哎呦，哦，安尼即个大小宝，感谢，好，谢谢大嫂，谢谢。
3: 还有一点哦，我跟你说一个见证一下，好不好？
0: 你讲见证讲，
3: 朋友给你买了，这边闹闹皮痒，嘿不好。
0: 哦，下来嘿。
3: 他叫人无讲，不是香港脚，什么都不是，伊个卡的会淡淡的黏黏香香。
0: 那是香港，那是香港脚的一种。
3: 长得要高哈，擦了十次哦，哇，十遍俩，拢白黏黏香香啊，伊这只名什么病？
0: 那就是香港脚一种，嘿，对对对对，好，好，谢谢，这个人做小宝。没有，那你胸尴尬啦，现在是进脑瓜够痒啊，皮肤问题让起来个不啊 ？No no， 皮痒，当然咯，咱大家拢买了，结果咱出来的拢个空气做，哎，买不得有安尼吼，一种是850块那么咱就两线，哪线不啊？不然是个头昏脑眩，只要皮肤问题拢个淡不哎哦，那没见呢，哎，咱那不好给个咱倒小杯哈，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留咱呢，大整理讲，谢谢。来，谢谢，等一下嘞。

先来跟咱报告，咱的高雄的遮阳办的，我的高雄那办这样的一个活动吼，咱跟咱报告一下，今天个有呢，10月7日万年祭，我捌参加过，嚯，迄真正鞭炮有够侪的对啊。那么咱的好朋友，恁来当趁这个机会哦，去拜上来。10月7日离国是国庆日很近嘛，会当顺便去拜月老。想要恁到囡仔吼，要求一个好运的好签的，这个会当顺便拜一下月老，元老一下呢，然后所以呢，给恁报告哈，10月7日，10月7日。开始了，一年一拜，叫做万年祭。在哪里呢？在左营哈，应该是左营才对。然后，跟咱报个好朋友来，谢谢。另外，跟咱报个这个是什么呢？我看见哈，那各有介绍，这个咱的好朋友应该我若讲恁一定爱笑。有只阿伯啊，这个阿伯哈，底层。底层的看医生是不是开药啊？吼，一点点，让医生是改讲叫伊吼，这个就是爱迄种爱啥呢？迄种药啊是爱煎的啦，叫做塞剂呀。啊，这个阿伯竟然该做什么？你们知？甲吞啊！啊，底层的药竟然用假一个吞落去呢？唔对啦，伊竟然要回诊哦，食七天哦。去甲医生讲，医生，你开这药啊拢无效呢。医生甲讲啊，你安那用？啊，我得甲食7天啊。哈？医生讲唔是呢，迄是用煎的呢，煎肛门的呢，是一塞剂呢。看这里哈，迄底层的药啊，你以后叫你煎，用煎的塞剂，你竟然甲用假用吞呢，无怪你无效吼。所以呢，咱摕的药啊，和平你要食药啊，一定爱看啥药袋啊。这药袋里写你的名，你要先看清楚。你若去药房去病院领药啊，刻着了呢，你要看名是不是你的，啊对就好。然后看是一天吃几摆，是吃饭前啊、饭后啊，过来吼，爱注意什么代志？你要看药袋啊，药袋啊，就是咱的药啊，迄个外口一壳的，一壳啦，你要甲看好详细，唔忙哦，空。空，迄个戆戆空空哦，啊，当作药啊，拢同款的食法，迄胃药啊无同，比如讲胃药啊，大部拢是食饭前，啊，那其他药啊拢饭后较济，无唔对，然后所以好朋友你爱照医生的建议，安尼食药啊哦哈。阿公那是食了底层的药啊无含吼，个毛钙含的呢，哎呦，过一个个都含，我干嘛这个小姐哦，有够玩弄，这个小姐呢？伊本身哦，伫21岁时阵啊，去看医生。医生甲讲伊啥？伊末期的脑癌、脑癌嘛，末期的哦。哇，讲伊剩无几个月寿命呢。啊，有这个小姐哭呢，因为伊哦要去，想要去做军人呐、啊。这个想要做警察的对啦吼。然后呢，伊个有一个交往的男兵，诶，男朋友打算要结婚呐、啊。但是安尼啊，无治疗袂使，无化疗，医生个交代哦，你若无去化疗，你若无化疗，你会死哦。哎呦，讲到足歹听嘞，结果你毋知影，一直治疗11天啊，迄我辛苦呢，迄化疗恶心啊，会恶心，想要吐对唔对啊？做者活动拢无兴趣，人会神神啊对唔对？结果到34岁去做一个检查，好恁有，这个小姐竟然毋是得癌症啊？哈？啊不是啥？伊脑部只是发炎尔啦，食药啊就好啊，食类固醇的药啊，当时迄个时阵食类固醇的药啊就可以啊。伊是脑部发炎，唔是脑癌啊。结果一个，伊怎想起呢？要甲过这个医生了，才知有竟然有40个人甲伊同款，拢有这医生判断诊断是拢脑癌的，然后呢，这40个拢要甲过。啊，那有这个两公医生。那我这种医生啊呢，怎么会这样子呢？那我可能也被人打拢脑癌呢，伤含伊啊吧。所以这就是啥，根本不负责任。这种医生哦，恰卡医生，唔知我咧怀疑讲伊是不是真正是伊的证照是真的假的。好，所以呢，你要看安尼有含无？迄五人的性命呢，害人11年呢，11年变咧陪人。所以咱的好朋友呢，这有啥哦？
人讲哦，好歹离婚，成这嘛是算啥？算歹运呐，吼！啊来，希望大家都不要去碰到这种事情来。啊，我来个唱歌，Tokyo Blues， 咱的老朋友，蔡大哥说点没有？来听我唱歌哈。啊，那我们继续个卡，空白空空，四六九，四六九，来谢谢，感谢你个多。

0: 来，谢谢 Tokyo Blues。那么这个是我们的蔡大哥说店名哦，来，谢谢您，谢谢。来哟，您刚才有真济问题哈，譬如讲，那咱捌讲过，如果那是您到有要生囡仔太女性呢，那么尽量就是有怀孕的时候，卖去食着甘草，因为甘草内底有一个叫做可体松呢，对。生完了，这个囡仔将来得到糖尿病的机会会比较高。那么对了，对了是安尼原呢？过来就是，比如讲你长期定睡眠不好的人，暗时荷尔蒙制造减少，咱糖尿病伊叫做心顶代谢病，就是荷尔蒙病。即马有一个问题，你那是安尼食饭呢，会比较较容易得啥糖尿病？什么问题？食饭伤过紧哈？食饭狼吞虎咽呐，食有够紧的人呢，未来开大可以话，你嘛开用得到这个糖尿病，因为伊伫咱体内较容易呢成为形成糖分的关系，所以当然呢较容易得到糖尿病。所以糖尿病干嘛啊？当然不好啊！所以我定讲过哦，真正所谓慢性病来对面糖尿病，伊是上麻烦，而且叫做全身骨的病哦。哎，不是得到慢性病的，不会。慢性病就是长期慢慢的来的病，叫做慢性病。一旦是慢性病，就是无法度长根，包括高血压啦，包括腰酸管，包括慢性腰椎病，包括我今麦要讲的啥糖尿病，拢袂长根。哎呦，手术啊，无呢，我有去有医生讲，医生讲我免去食药啊呢，好好，免食药，家己恭喜哦吼。但是啊，你爱坚持无？爱。既然佮是慢性病，就是爱强嘴一世人啊！我都免食药，那得佮强嘴啊！无你佮试食咧，你着甘蔗接看卖啊个，好好上好是卖啦吼！迄若一试落去了啊，唔免一杯，敢那半杯歹势，你血糖马上压关哈！啊，唔是好啊，免食药啊吗？歹势，袂长筋吼！所以呢，咱的好朋友一定爱有一个觉悟，爱甲家己讲。通常咱那是有糖尿病人，大部分一定有高血压，大部分啊。把气血去高血压拢有，甚至呢，你也比别人较容易得啥肝包油，而且有糖尿病的人有高血压以外呢，绝对你尤其会比人较歹，一定会较歹，袂较好。所以呢，既然个是安尼，你敢会当去乱食其他的物件吗？敢会当去加食其他的？比如讲啊，我要增高哦，就算我感觉我痛血路无，医生讲血路无，我要去加来个食迄个通血啦，敢会当？不可以，真的是不可以，不能急。有时啊，咱的慢性病就是简单讲，慢性病就是慢慢啊来病，伊就是乎你急袂急不得，袂当急吧，袂当讲啊，我要食通血咯，较紧个血咯，甲通啊，干我多通，无通无大劲的去造成啥？你的血伤过清，通血咯食伤济，血伤过清，你有一讲啦，有开有空嘴，还是开刀呢？歹势，你的血常用粗的哦，到时也袂机会。所以呢，咱人一定要观念健康。免讲啊，我都有糖尿病哦，啊，慢性病了，毋是绝症啊，无毋对。但是你爱啥？爱开始了解我什么物件会当食，我什么物件袂当食。啊，我将来若是食是无控制，我会得到什么病发症？因为我定讲啊，糖尿病上惊是惊啥？伊无可怕啦，伊是可怕的病发症。爱通常的病发症上侪是啥？西游记啊，无咱台湾你看西游记。平均两个人的是有一人是什么种原因来糖尿病来的，所以可见啊，你就是血糖控制了不好，可见你就是血压你个控制了不好，才引起的腰椎或甚至就过力，你开一直降低，而且不只是一直降低，无定的高血压变成爱西腰椎，所以这种是有连带关系无有，所以我定讲过，咱两个五脏六腑是连环相扣的，是相辅又相成，但是伊嘛是会休克啊，所以咱就是爱家己知影。啊，当然，咱会甲恁建议，恁若卡来，咱会甲恁讲啊，你一罐物件袂当食，助理拢是好意，甲你建议你卖食较好。既然甲袂当食物件，啊，要叫你食较少的，你敢有可能食介少？一般拢无可能，一般拢会食较好无爱食。比如讲哦，食金龟就好啊，金龟敢会当食？照理讲是不可以。啊，那我会甲你讲食较少的。要么你敢有可能食较少吗？袂，一般咱拢袂，咱拢会食到哦。啊，这个规盘食到了，所以呢，包括番薯叶啊，你嘛是上好是卖食。但是你若要食较少的，只要你家己有饱，会当讲食较少的，像我呢，我无糖尿病，要么我哦，樱桃食三粒至五粒，啊，我若是食腰果，一定是食三粒至五粒。 我无糖尿病哦，唔过我会控制我家己食物件，因为咱糖尿病并发症引起的目睭视网啊、病变、空气糜烂、西药剂，包括高血压、包括中风，上底大问题，七成拢是跟啥有关系？食，拢跟食食有关系。啊，袂当食，当然我做你的希望，你卖食较好。啊，你若有饱哦，你家己有把握，会当食较少的。吼、哦，譬如讲，你会当像我对只讲的樱桃，食三粒至五粒，安尼你个食袂要紧。安尼绝对袂牙会疼。亲爱的，咱听讲正食计重要啊！为什么呢？大部分拢是食过量。那么你今日得到糖尿病，就是你过去拢食过量。比如讲，过去阿公阿妈年龄呢，因拢为人做事嘛，啊，拢食两碗饭公开饱啦。哎呦，要枵死你啦！食介个半碗袂饱啦，做事的关系。那么你有咧劳动，当然就是 OK。但可是你即马无咧劳动。无咧，算讲无咧做事啦。那么当然呢，你食量你得爱改啊。但是为人得改袂起来，啊是去赶快食两碗饭。迄间食阿妈就是安尼啊。秀山，阮两个老的少年拢是做土水的啦。哎、啊，那无食两碗饭，免老体难。啊，甲即马要改哦，有啦有改啊，嘛是各拢食一碗半，有啥一碗安尼啊？安尼嘛是改袂起来。所以咱人哦，食物件要改困难。但是你那个想讲为了健康啊。你即马有糖尿病，你无改改噻，不行。无你要病我一年啦，个别讲都无咧讲个点着。虽然甲恁建议好朋友，加班慢慢啊补，安尼咱的要求较袂这个负担过重，个借着啥消化没有，就必须等消化。因为你食足紧的时阵，你会食大量，会食足侪入去，咱的食唔在通饱。等下你早餐个饱时，就是闹个你讲啊你饱你饱，但是等下你饱。啊！大脑跟你讲的时阵呢，你已经食过量啊。虽然都是建议好朋友，咱食量食较少的。你过去的食法，你也未得到糖尿病食的食法，你即马个减一半，上个是减一半，啊一半啦，佫较无效果无改好，佫加减寡是加减少寡。所以量的问题哦，会引起的并发症，拢是因为咱这量食了过多，所以一定爱甲家己要求爱会记的吼。哎呀，糖尿病无可怕啦，拢是可怕啥？病发症啦，这句大家拢知呢。哪里好？你好。
1: 哎，师傅。
0: 哎，
1: 师傅你好。
0: 哎，你好。
1: 哎，我讲你好。哎，我讲，我讲，我昨天伊检查讲血糖高，啊，唔过伊
0: 血糖高哦。哎呦，我来先接接哦。好，谢谢。

0: 好来，谢谢。母舅呢？因为无钱之亡哈，这首歌台语有哦哈。那么这主持人是吴高啊，大川说起没有？来，喜兰这位是我们的林大姐说店妹来，谢谢。哎，大姐，你讲你吃了哪好嘿？
1: 我吃三瓶冰火，吃三个月
0: 啊。嘿，阿姐啦，那好。
1: 吃三粒吼，阿姐。我再嫌血糖都一百控
0: 制，一百控制啊。
1: 哎，
0: 一百公里哦！
1: 啊，我要食钙固定吼。
0: 啊，无你原点会疼
1: 我。我做我的迄量骨的啊吼。
0: 嗯嗯嗯。
1: 含沙我嘛无几多。
0: 嗯。
1: 我嘛食钙固定食三个月。
0: 啊，真好去。
1: 食到即嘛吼。
0: 嘿。
1: 哎啊，会苦啊。
0: 哦哦，好棒哦，大姐安尼钙好钙好哈。
1: 啊，我拢是等是等。
0: 你原你原点会疼是？
1: 六啦。
0: 你原点会疼是偌悬呐？
1: 哦。我平时了啥嘛无食吼，不恐怖，就是碗糜尔，讲四百。
0: 哦哦，四百啊，即马剩一百空两安尼呢。
1: 哎，
0: 哦，还好，安尼食食起来自由哈。安尼，看你看你哦，谢谢。

0: 是啥哈？
1: 可以是。
0: 我诶，高雄田镇呐、
1: 啊。哦，你好，你好。
0: 我刘小姐啊。
1: 还是。
0: 我真和那个三星经过吃了十几片了，吃的不错呢。
1: 哎呦，我来生病了不姐，你吃的那个呢？赶快讲起来、欸、嘿。
0: 我七十几岁了呢。
1: 哦，
0: 我在还那个很会跑呢，还会用慢跑这样跑呢。
1: 还可以慢跑哦。
0: 哎、
1: 欸，啊，你这么是吃的那个呢？
0: 吃的就不错啊。
1: 啊，那好。
0: 啊，那个糖，我有一点高糖分比较高一点，现在剩下六点多了。
1: 哎呦。哦，会疼啊，看好的丢了哈，哇，好棒好棒，
0: 这样啊、
1: 嗯，希望你们健康。
0: 啊、我每天早上就去慢跑呢。嗯、
1: 哦，好呢，这样很好呢。
0: 七十五岁了。
1: 哎呦，不简单。啊，你好，快点快点，好，谢谢。来，谢谢，等一下来，谢谢你。
2: 那个。
1: 哎、欸。
2: 哦，我哎，全部都好哎。
1: 哦，你别讲过了，来，下面我们进来共同点嘛。嗯。
2: 前面你哪有？过下呗哈，
1: 过下呗。
2: 啊，你医生讲改变你较顺的吼，改较顺啦。
1: 嗯。
2: 哦，啊，吃较会落去。
1: 好、
2: 哦。啊，放落去不好呢。
1: 哎呦，好哦。
2: 啊，我本来我有事哦，安逸呢。
1: 哦。
2: 啊，我直接来去找别人检查，恶意的呢。
1: 哎呦，好棒哦！
2: 好嘞，你叫好，
1: 金江鹤，金江鹤，好。哦，大哥，那谢谢你，谢谢。嗯，哎，不是那个，等一下来，谢谢你，嗨，谢谢。来哟，我都讲过，上一人吃，上一人饿了，大家拢是吃咱这款三省金宝，吃咱这款三省金宝，你当安心嘛，个家都没烦恼，因为咱这款真的是龟仙姑给你过透透幸福的哦。所以咱定个咱讲哦，吃一罐，第二五罐都是有这幸福的，或咱心甜，代谢好，消化嘛好，咱个吃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甲囡仔体质内底个银杏果干、红曲纳豆，所以你啊多多搞药，可可放药一枚，去放过了解药呢。弄起来个食咱一罐三省金宝，当然上好是头啊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看下这个解两顿。那么咱长期拢有感冒的，有台咱买产品有上了点数，第二日抓起来挂水的捞起来哦。真好，一个个咱到小宝以上广告，等下接问场，咱呢大准的讲，谢谢。来哟，说那个六不能继续个卡哈，我来个先来个唱几首歌曲呢。这个是哆马调，我来个唱哈。那么咱继续卡，空吧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来谢谢，感谢你个多，哆马调啊，听我唱歌嘞，谢谢。

0: 这首歌主唱是这个林准哈，那么是咱这位李先生点名来，谢谢，感谢你个多。那要说那个你好不能个卡里拜哟，那你现场的空电话呢？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来谢谢。来，你好，你好。
1: 喂，
0: 是你好。
1: 哦，秀秀你好，
0: 好，请讲嘿。
1: 哎，你的那个诺诺皮痒一级棒。
0: 哦，怎么好呢？你不安那呢？
1: 哦。在那个什么那个回线呢、啊？
0: 线哦，哦，
1: 嗯，
0: 哇线呢？啊，我了好不？
1: 一级棒，
0: 哦，我了好呢，一级棒。哎，阿那只讲多谢不？嘿，感谢你，谢谢，谢谢你。你好。
2: 哎，四川。
0: 哎，请讲下来。
2: 我甲讲好诶。
0: 哎，请讲下来，先生，请讲。
2: 我食嘢，要我嘢那皮痒哦。
0: 嘿。
2: 哎，皮肤安尼。红红安尼就就啊，我无拢好个啊。
0: 哦，啊，即摆袂即摆呢？
2: 哎、
0: 欸，哦好，即个人到小伯来，哎、欸，哎，谢谢大哥，即个人到小伯的会记啊，哈，会记哦，好，谢谢，谢谢你。哪里啊？你好。
3: 你好，谢谢。
0: 哎、欸，请讲话，请讲话，嘿，请讲话。
3: 我买人买迄个老老皮鞋咧，买迄个卡子啦，迄个香港脚诶，就五号。
0: 哦、我先讲脚，阿弟，阿内只讲多谢不？来，谢谢你，感谢姑娘，谢谢。哪里好？
4: 秀山你好，
0: 来，请讲下来。
4: 秀山的诺诺皮羊哦，哦，我头壳足好个讲。
0: 我头壳安那，我安那。
4: 头壳痒啊，啊了啊老花，啊拢抹真好去。
0: 好，安尼呢，好，好，安尼嘛，感恩多谢不呢？哇，感谢大嫂，谢谢，谢谢你。秀山你好，你好。
5: 你好，秀华，你好。
0: 你不讲过哈？
5: 哎、欸，我冇讲。
0: 好，来车讲，来车讲下来，谢谢。
5: 我蛋糕，我蛋糕，一撮肉，我蛋糕做我。
0: 你讲肉肉皮啊，我蛋糕呢？
5: 嘿。
0: 哎呦，好哦，好哦。
5: 啊。
0: 好呢，我了好呢。
5: 哎，都蛋糕都完了，都死我去。
0: 哎呦，阿叻大哥，恁到时不？谢谢阿伯，谢谢你。没有，那你胸尴尬啦，现在是进脑瓜搞上啊，皮肤问题让记得个不啊？喏喏，皮痒，当然喏，咱大家拢抹了，该和咱出来的拢个坑一种，哎，别抹的有安尼吼，一种是850块呢，那么咱就两线，哪一线抹？抹是个头昏脑眩，只要皮肤问题拢个淡薄哦，那么今呢，哎，咱来抹好，记得个咱倒小薄哈，以上功课等下这部很牛咱呢，大准力讲，谢谢。来哟，这个人倒小伯哈，哎，永贺倒小伯阿妈，假贺个人倒小伯哈，来谢谢。来哟，我听讲咱人人生内底呢，咱的人生差不多有30000天，其中有10000天干啥？困，跟困有关系。严哥，今天呢，哎呦，你那么困，阿都困未起啊，阿熟悉的真正困未起啊。所以，今嘛目前在咱台湾困未起的人，偌济人，现在真正有够济人。差不多，我看伊讲个新闻报道是400多万人，哈？啊，唔过你看起来嘛还好呢吼，但是我那未少的对啊。但是咱这困眠无好，咱有讲过吼。虽然讲是欠少荷尔蒙，天经过女性朋友呢比男性较容易困眠的无好，但是咱不要忘记，男生也有更年期呢，查甫人嘛有呢。那么咱这烦恼呢，请借问大家烦恼敢有同款？无同啦。你甲伊甲烦恼，我甲你嘛烦恼无同款呐。啊，大家拢知有压力无好，啊，不过压力是啥物物件？迄望也袂到啊，看嘛袂到啊，对不对？伊是种个感觉啊，一种感觉。吼、哦，我感觉压力介大啦，啊，我心肝巴巴啦，安尼就是有压力啊。可是因为这里不怪情无好啊，烦。

0: 所以如果是睡眠不好的人，血糖就降较袂落来。啊，咱若睡眠不好，咱就压火气，恁有感觉睡眠不好哦，最近我就浮得肿安尼啦，啊，迄叫做胃火。啊，睡眠不好呢，压着肝火、嘴苦、嘴干，啊，过来目睭就会闪，头壳中心就会疼，啊，压着腰子甲膀胱，你就感觉放尿就烧烧的，压火气的放尿会烧个咸会挂。啊，如果那是压着肠仔火呢，啊，常常感觉人在便秘。啊，那压着什么呢？心梗火倒呢，你就感觉人血压在欠悬，心跳在加速。再来，还有一种，还有一个医学报道讲什么呢？那那睡眠那无好，那你腱子吧。肌肉的肉，肌肉哦吼，会减少18%啊，是哦，一天哦，讲一天的肌肉合成就会掉18%，哎呦喂啊，那这恐怖啊你呢？所以表示啥？睡眠不好是咱健康的杀伤力很大，不是大而已，是很大，盖多的对啦吼。所以咱平常时呢，一定爱记哦，咱这睡眠不好就是，咱若倒落去。30分钟阁困袂去，变来变去，哎呀，成了真鱼啊呢！安尼这就是失眠，安尼就是表示你讲啥短期的失眠。那如果是短期的失眠吼，当然阁有一个中期的失眠，啊，阁有一个长期的失眠。所以呢，咱人大脑解无用啊，所以咱必须要呢，都要透过着这个困的，才当清除咱一寡脑的一寡啥的废物啦。废物的对啊，所以当然透过的困啊，所以咱这困吼，因为咱大家拢知啊，咱这困吼有这个，尤其是你若啉咖啡，我拢讲过，你若咖啡哦，伫下晡是4点以后，你咖啡有咖啡因的茶叶啦、咖啡啦、红茶，这个都不要喝，因为咖啡因的伫咱体内留几点钟、8点钟，也干扰到咱人的代谢，甲干扰到咱的困。那么呢，过来就是讲，咱若是一礼拜一个月。你一个月以来吼，拢总会定定偶尔一半以上拢会睏眠无，这叫做中期的失眠。长期的失眠就是三个月，甚至一个月以上，爱叫长期的失眠咯吼。所以咱的好朋友也是真正睏眠也无好呢。我是感觉讲哦，先去有医生哦，心理医师啊，是精神科医师呢，先给你调整一下。上无至少爱睏，一天至少6点钟到8点钟。但是咱的好朋友呢，你唔忙讲啊，我睏的你是来个倒呢？可以吗？不可以哦。你若你是睏了饱，咱尽量下晡时要睏到，卖睏超过40分钟。无你到时暗时你真系睏袂起，而且你个啥？哎哦，你会增加暗时当紧啊，定啊睏眠无好，咱有讲过睏眠无好，人会大哭呗，开大哭啊，开大哭了呢，咱暗时睏眠无，缺氧气就不好了。
1: 中秋送礼不踩雷，老的老鸡翁来收。严选光妙土凤梨，每一口都有丰富的果肉纤维，酸甜啊酸甜，黄金外皮，奶味酥香，口感扎实。老的老鸡翁来收，好哩翁翁翁。
2: 咱冇准备，红烧肉味加烟尘，顺手工的土豆藤，金桔啊，咸肉两斤，夹心方块酥，猪肉条，鸡肉松起司卷，老的老鸡看手等咯，等我1800元，送低卡一包，0800-068-777，
1: 0800-068-777。
3: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4: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5: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4: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6: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7: 得力环保卫生纸，
8: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9: 得力环保卫生纸，

0: 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 我不喜欢他摸我。
2: 当孩子说出不舒服的感受时，大人的相信与接纳就是最好的保护。我是林心如，响应家福基金会用爱包围计划，让孩子的声音都能被听见也被相信。家福基金会捐款专线04-2206-1234。守护儿少安全，从你我开始。
3: 这个9月，让你花得更少，买得更好。陪你购物网初秋换季养生购，即日起到9月30号，全馆满1800，现折180，买越多折越多。补钙首选金石力钙，3瓶只要1800，金石100高纤包，6盒1900，超划算。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4: 来个大家报告台中市的经销药房，丰源东台药房在市政街府政街交叉路口，圣林药房在三民路丰源客运对面，成功两间，中兴药房在成功路先祖庙对面，顺安药房在社口中山路556号青阳顶卡，武峰元兴药房中正路市场边，大都必安药房沙田路二段香港所隔壁，当时两间，林兴药房在丰禧路中华银行斜对面，德兴药房在丰禧路市场边。
3: 资源回收做得好，后代子孙才有宝。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0: 这是外省的，那么这是乔佑家的四个抒情的，咱这宋大姐说点名来，谢谢。因为你好，
1: 哎，你好，我要讲好话。
0: 来，讲重点，请讲下来。
1: 好，我因为我食那个哎呀德纳无哈，啊，较好困，
0: 较好困，
1: 哎，
0: 好，
1: 哎，较好困啊，本来拢未困，今嘛该好困啊呢。
0: 好，好来，好，安尼继续看嘞，看嘞，大姐好，保重啊哈，谢谢你，谢谢。白丽你好，
2: 喂，叔叔你好。
0: 讲重点来，请讲嘿。
2: 我也食你阿雅德纳，今嘛结束好困嘞。
0: 哎呦，啊，较早时阿那边困嘞哦。
2: 啊，今嘛可能更年期搞啊，较无好困啊，啊，食下来较好困。
0: 哦，较好困哦，食阿雅德纳较好困。哦，来，安尼继续看嘞，看嘞，马金个干两顿了哈。感谢姑娘，谢谢你，谢谢。王叔叔你好，你好。喂，你好，你好。垃圾关起来，垃圾关起来。
3: 我关起来，何妈妈。
0: 好，来何妈妈，请讲下来嘿。
3: 我来食迄阿雅德那个长颈鹿煲吼，倒去困嘞，我改换五支干啦。
0: 好，感谢你。好，安尼继续看嘞，看嘞，我紧甲改两顿哈。何妈妈，谢谢你哦，谢谢。请讲三片也不进来嘿。
3: 你讲我，你讲我做你打卡底是啥？
0: 不是啦，你即马要讲啊，讲我呢，讲食了安那好啊，嘿啊。
3: 好，好嘿哦。
0: 嘿，
3: 嘿，做个爱困的啦。
0: 哦，啊，食了安那好嘿。
3: 食了都真好，真好啊！食了要规拢困快去。
0: 有看，看好困的对啦吼。好，安那好，谢谢。没有，如果是来拍困眠，拍到眠趁眠精啊，忙啊，忙天忙地，倒规波拢困未起，咱来好变那个食咱这款。前面这罐阿雅德纳，那么咱来钓真真正正昆明的成分叫做松果苋粉末，这得健康昆明的成分哦。那这罐内底的有啊，够天然的胡萝卜、噶银杏果、噶胖红梨哦。那么呢，咱够有啥物呢？天然的，这个维他命 B 群叫做啤酒酵母，够回粉呢，或让皮肤水帮助消化、帮助昆明嘛。天然的抗氧化剂叫做蛋氨酸，一旦帮助咱脂肪分解，那么咱个人体的清道夫天然的哦，叫做卵磷脂哦吼，所以帮助咱好困的是食阿雅德纳。想要先来当个价，三千钱不做价，安尼个更加如何哟？但是我讲过，咱这困眠不是大变紧，有人较紧，有人较慢，所以那较慢的好变，咱无急哦，爱有耐心哦。那这阿变那好，头先个食三顿哈，阿那靠这个改两顿哦。来，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很重要的呢，多准你讲，谢谢。你好，你好。
4: 先生你好。
0: 你好。
4: 我妈妈已经八十岁，阿姨拢困未起，阿都只有听你讲的迄个阿雅。
0: 安尼我请人给听来，接电话一线咯。嗨，谢谢。你来，你好，你好。
5: 喂，你好。
0: 还是你好，嘿。
5: 要给你请问问迄三片姐。
0: 来，你讲嘿啊，请讲，伊两个拢接电话，你讲嘿，请讲来。
5: 你讲啊，困未起要食啥？
0: 安尼个接接我靠，等你二线接接，谢谢。那有那么如果是那么收听这波人个电话，下波是三点到五点，啊，咱的台南市个的观音拢听有哦。目前收听台广和平地档个转下波四点到五点收听。那么如果是咱收听的台南市美德主管燕昭阿联罗的叫阿头乌来参聊。阿聊家庭来文基山公山南马看到你好朋友呢，一旦个转100.5 102.5收听 A 波的三点到五点收听，欢迎收听，七九来谢谢。来哟，不只是咱台湾真济年轻人不结婚，包括日本，日本个比咱台湾较严重啊，因为日本哦，这个经济也是不是很好，因为币值哈贬得很多，币值越贬呢，物价如管哇，真正是吼，因拢讲的吼，迄个钱加银行拢无利息呢，搁坑无定着，搁交了上面的保存会呢，哎呦，所以有介只有退休的诶，日本人呢，起码有介只拢个啥，重新再就业。第二次就业的丢，但是我要讲有一个关东啊，伫关东的高窟节76岁阿妈叫做柯巴亚市长小林阿妈，这个阿妈呢已经76岁，应该是48岁，真正阿妈有够可怜呐，因为呢，因老公哦捞1200万的利票，嘛才代票240万呢，等于逐个月就是哦， 这个一大个月够13万的利票哈，而年金呢根本都无够伊的生活费甲应该零用钱。那么呢，如果是讲起来哈，这个等于讲那安尼讲起来呢，咱伊的因为阿嬷余一个存款了，存款了伊10万来讲哈。这个已经存无10万，算讲这个阿嬷的钱全部拢用伫因这个囝30岁开始了，到48岁，18当拢总因囝咧改道到倒开。啊，这个阿嬷呢，你敢知我收益偌济可以？大概爱10万块的收益可以呢？哈、啊，因为呢，这个阿嬷伊差不多是那讲起来是一个月吼，年金来讲哦，伊靠每一个月。诶，年金呢，差不多12万6的代票，啊，爱10万互因囝呢，1000万6，啊，万六个有些修理当修理使水钱、电池、电话机什么都要钱嘛，对不对？啊，你个想讲，互伊收费个好价呢？啊，结果啊，这个阿嬷到尾啊，因囝48岁啊，已经无法度啊，怎么办呢？伊种偷偷哦，唔卖互因囝知，种偷偷去啥？去社会局申请了补助。这个人家呢，脑气叫做脑气啊，植树啊，人家知影了，竟然你们知人家竟然骂老母啊，有什么资格骂妈妈？竟然个破口大骂骂妈妈安怎呢？你申请帮救助是咧见笑死啊？啊，你食恁妈妈，你袂见笑死哦？伊讲安那呢？申请救助的今仔无钱，拢是你唔对啦。我会变成安尼，厝的阁无钱，全部拢是你唔对啦啊！啊！你无要去找头路，伊30岁了，甲同事袂下种失掉头路，种等于厝。啊，然后就食老，拢食老母啊！啊，完全无咧上班的人，逐天关伫房间啊内，毋知咧创啥货安尼啊！伊这个情形竟然怪因老母呢，讲伊会变安尼啦，甲厝的无钱，拢是因老母害安尼啦。啊，这阿嬷种目屎安尼，种安尼流啦，安尼哭啦，伊讲哦。伊家己本身哦，想讲哦，已经无路啊，伊才会去申请这补助的对啦。而且达哥哥还1万块呢，啊，而且呢，有时因囝的钱，比如讲因囝拢会耍游戏啊，啊，佮买物件，啊，佮手机啊钱无够钱，拢佮家退呢。哈、啊，那我这个囝呢啦，有够撩人的啦。所以啊，那么。看了这种案例，其实我讲过几啊摆，这种案例，食老爸、食老母呢，食狗狗。因感觉讲，我的回来，我的赖着不走，你敢会甲赶走吗？这妈妈袂甲赶走，结果这个可怕是这阿嬷呢，真正是心怀了啊，甲因囝讲安怎呢？过来我无钱通去过好你啊，你即马爱出去爱搬出去，你要搬出去家己生活，你要叹气你家己啊。因囝竟然甲讲不要，我就是要住在家里面，哈？啊，有什么资格骂妈妈？对不对？所以呢，我今麦要甲咱的好朋友讲，就是讲，如果那是恁家的囡仔作乖，伊做生意失败，你零零来使甲帮忙不要紧。比如讲，有可能去人做保证啊，是讲我去做生意失败去的。啊，你的昂啊，恁老恁两个老人呢，都是零零一档。但是男女哦，这个囝是啥？要这样偷谈，了一种的浓流人。啊，就是无咧食头路，有食头路，那无食头路，三只四休困，一年换二四个头家，无钱就伸手来甲你摕，那摕无来甲你教，甲你撮。这种的囝，有一讲伊那是，譬如讲伊啊，一讲咧甲你讲，母啊，你要甲我帮，你要甲我倒很少，啊无我赚的钱吼，拢去哦银行扣了了，可能扣一半啦吼，啊伊甲你骗工扣了了，好扣。那阿嬷阿公阿嬷恁兜的囝有人甲你讲安尼。你绝对无心软，你爱互伊扣，互银行甲扣钱，因为你若甲伊还一摆钱，就还第二摆，过来还第三摆，过来还第四摆。我的一个亲戚就是安尼啊。结果呢，到我都救到因囝吗？变得愈母愈惨，一个人浪流连都有够惨啊，佮含老母、佮老爸拢拖落去。所以呢，无替恁囝还钱，除非伊是真正是有正当的。啊，若无钱啊，你替伊还钱了呢？迄袂煞，伊会想啊，得阮阿母啊，我那个奶奶伊就甲我斗三工啊，阮爸的钱就退出来啊，吼！安尼你看你后摆变那还会了，还袂了，愈还愈大条，你个四界甲气 厝边招啦，佮甲亲戚朋友招，招个人大家看到你就闪，安尼咁着，这样不对。所以呢，唔通替恁囝省钱，尤其是浓流人的囝呢，你更加唔要感觉唔甘。你若心都坏了，含恁兜所有人，包括恁其他囝，都要拖累着啊。会安尼哦吼，甲恁建议好朋友。啊，我拢讲伊个真赞，你咪话吼，但是无安尼袂使，我亲目睭看到我一个足亲的亲戚的阿姐就是安尼啊，伊就是因囝害着啊，因囝头一摆哦，无论是吃喝嫖赌，结果钱银行要甲扣钱啊，扣薪水啊，爱来问我，我讲你唔通，啊大姐你唔要替伊还钱，恁囝有一摆对第二摆，结果伊偷偷去来还钱。过来第二拜过来啊啦，过来伊唔敢来跟我问啊啦。结果我就听阮其他亲戚讲，弄这个囝呢，竟然偷偷把伊的厝呢，把老母带去银行，甲带第二二胎跟三胎。你看我看哦，好，所以咱的好朋友千万唔忙心冷哈。来，我先来个唱这首《哈啦》，来听我唱歌，咱继续看。困吧，困，四六九，四六九，来谢谢。

0: 咱的国语歌叫《花心》，来谢谢。哎呦，我听讲过，咱一生当中呢，麦去拄着中风，而且上盖容易这个发生意外死亡就是猝死。所以咱的好朋友呢，恁来注意哦，吼，压力大的人、血压高的人，甚至呢，咱今麦无经点点哦，这个熬夜人都要特别注意哦。来哟，讲有一个小姐呀、啊，哎呀，这食物，咱人食物件是不是甲咱的病有关系？有啦，当然有。所以咱们再讲一句啥，病从口入啦。迄一个小姐哦，26岁，大刚的这是拢固定，拢固定的对啊，食咸糜啊，咸糜就是食迄个咸卵的配糜啊，配油条啊。然后呢，佮主要佮食青菜，佮食。谷物啊，食甜哦，食甜吼、哦，啊，经过几落个月，伊想讲要瘦啦吼，哦，哎、欸，有效哦，有瘦落来哦，但是经过两个月了，唔难呢，头壳痛，痛到动袂掉，痛到我因家人痛到，伊痛到真个送去病，你敢知呐？那我出血，哎呦喂啊，那严重，竟然无救，哈、啊，因为呢，这个小姐拢为了控制体重呢，拢总无食。蛋白质的物件，而且食迄咸卵有咸无，足咸的啦。吼、哦，阿姨拢食蚵仔汤啊，啊食蚵，伊个蚵，伊个也食蚵仔啦。啊，而且佫食啥？迄油炸的油条安尼啦。哎呀，这个这种食干掉干掉不对的啦，所以无怪伊啥，那我出血，那我更憋气，哇，真正无救吼。那么呢，咱的好朋友，咱人就是讲哦，食物件不要爱食物件，苦苦食。结果呢，打钢架、打灯架，这个是不对的。当然，咱人啦，感觉艰苦的时阵，你一定爱紧去医生检查。你敢知有一个工程师啊，52岁，伊台先是干那哦，那恁胸闷呐？伊想讲可能感冒呢，不要紧吼。啊来感冒呢，食感冒药拖2礼拜。哎，唔对呢，愈艰苦安尼啦。哈，一个检查竟然心脏破一空，哈，破一空哦。哎呦喂啊！伊严重的时阵变成唔是胸闷呀，变胸坎疼嘞，胸坎疼到位卡架片来。哎呦，真快去挂急诊，不要个被拖嘞，你们怎样？这个对不对吗？这个是不对的。那么，今麦目前敌人台湾心血管的死亡率呢，占第2名，这个要特别小心。你个有高血压的人，咱来注意哦。那么，咱今麦有介济人有啥物种问题，你们知？2尖瓣脱垂。心脏膜啊，看无吧？啊，各位人较严重的是虾米呢？3尖瓣脱垂。那么呢，2尖瓣伫对，伫咱的左心房甲左心室的中。咱心脏那是舒张压的时阵呢，2尖瓣的打开。那、嗯、么当然啦，都是正常。但是你那是一旦有出问题呢，咱的心脏拍出去，为倒边拍出去呢，然后会一道倒来。通常这种2尖瓣脱垂呢，拢属于着轻度的无症状，真少人有种其他的问题。但是你俩一般呢是一旦哦，心脏的呛会胸闷呐，喘气喘不起来啊，那么你得要注意啊吼啊，有可能已经有那个这个重症的感觉了。通常95%拢无问题，就敢那5%有问题哦。所以呢，尤其是年轻的小姐工比男性较悬。几率较广，为什么？因为女性啊，较容易呢，这个比较搞潮烦，所以或者根本先看爸爸走路会喘呢，胸痛，喘气喘袂起来，喘气变紧，佮变轻关，哎呦，头壳公公呢。那么有种现象的人呢，就是佮你的心脏佮的血压有连带关系，不要开玩笑，该看医生过，该看医生的爱看，该量血压咱的爱量哦，血压爱量一下，无你讲是哪中方面啊？成这个嘞。啊，咱就看到迄个乌人，你敢在陈建中那个，你敢在也会跟他几趴，90几趴呢？哈，啊，拢脱掉哟，拢脱掉诶。所以咱的好朋友，啊，咱食新闻真的要注意，莫食伤咸、伤甜啊、伤油、伤胖，这个都不要哈。来，你好，你好，
1: 喂，你好，
0: 你好，嘿，什么贵书吗？
1: 是大虾吗？
0: 嘿，是，你好，嘿。
1: 好，你好，我新朋友。
0: 好，你好，什么贵书？
1: 我现在只是请教你哈，
0: 好呗，不敢当嘞。
1: 心脏有些拢会恶一条，有些较紧，有些较。
0: 啊，那叫做心律不整啊。

0: Center。那么这是安怡红收请回来的单身收店没有来，谢谢。奶丽和你好，
1: 谢谢。
0: 哎呀，那
1: 阿妹阿妹，你昨天有看见我？
0: 哦，谢谢你，
1: 阿妹蛮好。挺好啦，然后感谢你。
0: 好，阿你吃了哪好嘞？什么好食？
1: 串拢较袂串，拢袂串啦。
0: 哦。
1: 啊，这个回来我拢拜二外咧啦，拢较正常。
0: 太稳定了吼，好好好。
1: 放油较无泡啦。
0: 哦，安尼好。拢
1: 无泡啊，啊，这个。
0: 哎呦，大哥，谢谢谢谢。
1: 特别正常，拢啊，拢食全全部拢食好，都好玩嘞。
0: 哦，黄大哥，谢谢谢谢你。奶丁你好。
2: 喂，你好。
0: 是，
2: 嗨，我食带过一个三千斤半。
0: 嘿，阿姐了安那好。
2: 食了之后我一百空虚，
0: 食了安那好啦，好安那。
2: 我食本来头晕、头晕，啊个心脏无力，食啊即马过全身躯拢有。
0: 哎呦，好，带过去嘞。
2: 带过去是。下头乌会生，
0: 是啊，今麦好无？
2: 好，我弄你一身装备。
0: 无紧，咱上天挂得好。嗨，大姐，谢谢。奶弟，你好。
3: 哎、欸，就算借问嘞哦。
0: 好呗。
3: 我迄个血压吼，
0: 嗯，
3: 系原来133呢。
0: 好啊，安尼好啊。
3: 133。
0: 没啦，无管，安尼无管哈，81来拢不要紧哈。嘿，安尼无该管嘿。
3: 得83。
0: 哇，标准有够好。哦，安尼就好啊啦，
3: 心中69。
0: 哦，好，安尼盖好，别，
3: 安尼没
0: 有。哦，你安尼啊，上我你安尼比少年人较好啊啦。
3: 我有滴食迄落三片，
0: 哦，好啦，你安尼盖好呢，安尼继续个看嘞呢，好，谢谢。
4: 啊，直接吼，较不要喘。
0: 哦，上天进步的感觉了吼。
4: 系啦，
0: 好，安尼一生功德，安尼等下继续看嘞哦吼。好，阿姆，谢谢你，谢谢。讲过来吗？来，嘿，你好。
5: 嗯呐，要甲你过来一下啦。
0: 讲重点。
5: 好，来，讲重点。我刚刚听恁的。
0: 好，来，讲重点啦！你是讲哪哪个讲重点？
5: 嘿，
0: 嘿。
5: 哦，因为你也无用。我是食你的物件吼。
0: 啊，食了哪好？讲重点，嘿来。
5: 我来讲，他较袂讲。
0: 嗯。
5: 本来会讲啦。
0: 嗯。
5: 哦。
0: 嘿。
5: 啊，还有做心中。靠我一堆啦，我是有诶。
0: 心中较袂菜吗？
5: 对啦，那本来有那个什么心力不整啦。
0: 啊，即马较袂菜的对啦吼。
5: 很难啊，有较正常啦。
0: 啊，那你得甲看咧，甲盖两等无要紧啊，大哥。哟，甲盖两等哈。好，谢谢你，感谢你，谢谢。气喘你好。喂，你好，你好，
6: 喂，徐总，你好，
0: 徐总，嘿，哎，
6: 我要改一下生病鉴定。
0: 哦，来生病的我这里，恰公鉴定，谢谢你，嘿。
6: 我是这个谢谢。
0: 哦，你好，嘿。
6: 哎，我有跟你吃肝14罐的。
0: 啊，你讲重点，
6: 心情不
0: 好，你吃
6: 了吼，本来心脏无改好吼，啊，佮透早拢会咳痰嘛。
0: 哦。
6: 啊，即嘛食食拢袂啊啦。
0: 哦，好棒哦。
6: 啊，阮头家有管，我有管一管那皮炎，阮头家话伊个脚拢皮肤拢无好，我几遍也着好去啊。
0: 哎呦，好棒哦，好棒！好，安尼继续个，看嘞，谢谢大姐，谢谢。没有，我都讲过哦，上一人食上一人饿了，大拢是食咱这罐三省金宝，所以食这罐你都没烦恼，因咱这罐真的是有规身躯给你过透透的成分呢。咱这当讲食一罐低劣五罐呢，这么好的产品，当然咱的广东的食，不是干那用听的，用听的袂好，哎，广东的食就怎讲好滴对安尼哦吼，我咱心甜胆小好，想法嘛好，咱个食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甲囡仔摕起来，这个银杏果加红奇纳豆，所以你啊嘟嘟搞油，口口放油，只咪去放过来加油呢。那我接来个只咱这款三省金宝，头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靠只改两顿。妈咪叫哦，咱登记拢为了高温的油台，咱买三片有上的点数，敌人只抓起啊挂，所以你要留起来哦哈。啊，那是10点的时阵，当上一罐的三片落哩，上一罐的点数嘛是你的哦，所以该留起来哈。真好，嫁给咱道小宝一兄。广告等下这部分订单的多准力讲，谢谢。来，你好，你好。
7: 来，你好，你好。
0: 哎，是，我姓孙，你好。
7: 哎，我姓徐啊，我是通宵。
0: 好，你好，什么贵书？
7: 哎，我就是请问你。
0: 嘿。
7: 因为你听大家你讲，爱食心脏也好。
0: 好好，我叫啊那个跳起来，医生哦。好，我叫来讲哈，段姐哦，谢谢。哎，你好，你好。
8: 哎，就热呀！
0: 哎，你好，什么贵叔？嘿，
8: 哎，那个会有介绍哦。
0: 会有啊？哦，来哦，先个接接哦。嗨，谢谢。来哟，咱的好朋友，其实我拢希望恁唔要去洗卡，我属于六三迄个电话给我点歌唔好，因为呢，我拢是把这个电话转来我的手机啊，所以我有时啊是出门办代志，啊，我开车，你若跟我讲，我无有时会记袂掉。有一个阿姨哦，我即马才想到足久啊，伊敢那一礼拜前，跟我拜托，伊唔捌卡过电话，然后爱跟我拜托。我现在想到他姓啥我不记得，可是他一直跟我拜托秀山，你给我拜托，我老人给你拜托我，因为这句话呢，我现在才想到说他要听回娘家，所以你老伯不会是跟我点歌，真的有时候我不方便了，来我现在来个唱啊，我没请歌星，我给你唱来，这个大姐拍摄哦哈，我想问给你唱来，我先来唱这首回娘家来，谢谢。

0: 家。哎呀，我真的忘记他是姓什么了哈啊！但是我就是尽量了哈啊，给你抱歉哈，来谢谢回娘家，来谢谢。来，我听了讲过啊，骨质疏松加的关节疼到同款，还是无强用的，无同款呢。既然个是坚强啊，咱当然就是爱有体力，体力爱有够，嗯。啊！你都家己，那体力无够，你是要哪去照顾恁家的人？要哪去给恁囝支持啊？对不对吼？所以我拢讲过，咱人吼一定要保养。你看，你也看我进前咧讲有一个大企业家，伊钱拢安排了有够好哦。伊唯一无安排是虾米呢？投资家己的骨头，结果伊干那一个跋倒呢？安东阿伟，伊人生整个拢改变。看安呢，才六十几岁呢。嗯，当然伊无想到嘛，伊想我平时就好好嘛吼，所以呢，咱人平常时的保养呢，真正是啥？为了预防，咱有啥物要保险，嘛是预防啊。所有健保当然拢盖好无唔对，但是唔是全部的病症拢总会当互健保付钱呢？有些是自费呢，嘛是爱有这个，尤其是像比如讲万一啦，癌症呐、啊。你的主婦也很多，油啊主婦也很貴耶，癌症都很貴耶，所以我也要跟你們那邊建議，我都鼓勵你們的洗澡開始，你們就要開始什麼？分散風險，分散到你們的風險，就是什麼呢？健康。尤其是越沒錢的人，越更加要把身體健康，尤其是這個骨頭、腳肉顧得好，因為只有腳肉不好的人，才需要人照顧，不管是中風，還是你的腳肉問題，尤其是呢咱的骨头呐，无法度行，脚呐无法度行路呢，什么拢免讲啊？唔是你要帮忙人，别人人有法度和你帮忙，是你需要别人给你帮忙照顾呢。所以啊，咱平常时保养啊、投资啊，最重要呢。我拢听讲过吼，咱的关节一疼是所谓的急性的。那么咱那是骨头呢，咱的骨头需要钙质啦，那是什么？慢性病，慢性病就是恁只要听的慢性病，就是爱保养一世人。比如说你若是慢性病糖尿病，你就是要抢嘴一世人，包括的隔血啦，包括的尿酸管都一样的。那么咱现在说的骨质疏松也是属于的啥？要补充钙质一世人。那么你若感觉曾经新闻的报道有一个太太啊，吼，伊甲医生讲哦，医生啊，我吼，我咧睏的时阵哦，手去跌着哦，我听个醒起来呢，听个睏袂起呢，哇，听个起。目睭金金到天光呢，或一醒到天光呢，啊，醒起来时阵哦，佮想讲佮伸个懒腰啊，安当我肩胛头哦，用抽的呢，听到包括伊开车哦，要骑阿伯包包骑袂到，洗身躯洗脚脚片洗袂到，包括着伊要穿内衣呢，卡掉的手卡掉的胶，迄、那个要胶呢胶袂到，所以啊，伊甲医生讲哦，这是安怎呢？医生啊，你都五十斤啊？哈？啊，医生啊，我已经哦超过五十岁了，那还够五十斤？嗯诶，什么人规定的啊？难道妈妈所干的查某会呢？查某的袂吗？也会的啦，只是讲一个病，一种病名词啊。所以如果是五十斤，就是你感觉讲你手也袂惯，都像咱讲的正常，你那种有的人，包括手个无都适应苦啊，包括着你的关节啊，已经哦。成个链条的感觉叫做冰冻肩，五十斤叫做冰冻肩呢，就是咱关节迄个滑囊吼，主要话已经啥微起链条诶，所以变成咧无多适应苦啊，无多呢咬卡这片拢总无法多，这都是爱注意啊，表示你的关节啊已经退化，所以咱的关节疼，那么是对一般拢是退化性的关节炎。包括软骨啦、无了减少啦、骨型无够啦，都只讲个主娃娃胃气啦，包括了生的骨刺啊，包括有痛风的人，这些人拢大部分关节疼，啊，这关节来疼呢，就是咱咧讲叫急性的这种的吼，咱得先看医生。如果是真正是爱先食药啊，当然啦，那么未使片面啦，该食药咱得爱食呢啦。所以我拢定跟咱讲哦。急性的就是先看医生，那慢性的呢，就是要看你长期保养，因为咱大家拢要保养这钙质，1200mg，那么咱的钙质跟那骨头需要呢吗？唔对， 那你钙质的物件，不只是咱的两百块了，得骨头、边啊骨、甲两骨以外，需要以外，甲喙齿需要以外，上个大的器官是腱子吧？腱子吧需要什么呢？安那形成腱子吧形成的是，咱需要优质的蛋白质，优质的蛋白质的包括鱼啊啦、卵啦、豆腐啦，吼啊，过来个是牛奶呢，这样。优质的优质的蛋白质加落去了，个有 D 三，个包括你顶爱有啥有钙质，啊，个来个有几项钙重要运动，叫我都形成的肌肉。那么咱这个腱子吧呢，不只血单波，或咱的骨头吼，特别咱特别去拔到种断去，特别断了这断这吼，两骨含少以外，当然呢，伊买保护咱的啥，保护咱的去这个油脂。所以咱这节嘛够讲呢。咱睡眠不好的人，哎，咱的腱子吧，骨骼腱子吧减几趴，18%呢，哈，含甲睡眠有关系哦，有，所以咱一定爱平时爱补充钙质啦，吼，加补充的 D 三跟镁，而且个减运动这个很重要的。来，我是小丽，你好，喂，小丽好，请讲起来。
1: 哦，秀卓呀，
0: 嘿，什么贵叔？
1: 我的咖喱鸡的啦。
0: 哦，什么贵叔？
1: 啊，我想要吃你盖锅鸡的啦。
0: 好，阿姆丹姐，来先个接招。

0: 谢谢蒙奇呀、啊。那么这是詹雅文说，请问喜人姐、陈妈妈说店没有来，谢谢。哪里？你好。
1: 哎、欸，是啥呀？
0: 还、欸、是
1: 啊，我是徐南客啦。我这恁那个，那昨天有卡电话来呢。
0: 哦，安尼哦，甲你问好啦哈。
1: 嘿、欸，哎呀、哦，我讲要搁甲你，马进来我有解烦，侬讲要搁寄啊。
0: 哦，安尼哦。
1: 我打食三罐尔。
0: 好，马进。
1: 头就袂，对，诶。会
0: 跳会惊，三片无姐，你讲降温的盖过去，即马卡头会弯跳，个会惊咯，安尼哦。哦，好棒好棒，安尼继续努力，哎，继续加油加油。好，个看你看你哈，好，谢谢。好了，我是陈立和，你好。
2: 哎，是陈立和。
0: 哎，立和嘿。
2: 我白先生呢？
0: 啊？
2: 我白先生在对。
0: 哦，白先生哦，
2: 没有，我没敢报告这个。
0: 哦，不敢当，是为什么吗？嘿，
2: 嗯，你不要我跟你讲讲过，
0: 讲重点嘿，来讲重点嘿。
2: 我吃，吃你的高高筋，
0: 三片五
2: 筋，三片筋布，吃个，
0: 嘿，
2: 吃个卡头，一只骨拢挺挺挺都好诶。
0: 卡头有卫生吗？
2: 没，拢健康诶
0: 哦。哦，拢卫生啦吼，好好，
2: 三片筋布哦，吃个，筋筋代谢好。
0: 哦，
2: 那个，
0: 嗯，
2: 都这筋络诶，旧筋拢主要拢没旧筋啊。
0: 好好，感谢，好，白先生，谢谢你哦，好，感恩你，谢谢，继续看你，谢谢。好，
3: 喂，是啥呀？
0: 哎、欸，你好。
3: 哦，我要给你做鉴定。
0: 我来生病了，不接，来车工。
3: 哦，我给你吃诶，盖过去吃，换三罐啦。
0: 哦，啊，吃了安怎好呢？
3: 啊，食了救紧就袂救紧啊啦，啊唔过。
0: 安尼你即马改两顿无要紧啊？系啊，好，谢谢。你好，你好。
4: 叔叔呀。
0: 还是。
4: 我甲你报报个见证，我吼。
0: 后来身边有一个共同点来嘿。
4: 食个解过一咯，我即马食到足好啦。
0: 啊，食了安怎好？
4: 啊，落安尼以前会疼，即马全袂啊。
0: 即马袂疼呢。好，钟妈妈，安尼保重哈、啊，钟妈妈，谢谢你，感谢你，谢谢。哎、欸，你讲你吃我的生命，吃了哪好来？请讲下来。
3: 哎、欸，我跟你讲，我跟你买带过一个吼，
0: 好好好，
3: 我开下啊。
0: 好，吃了哪？
3: 我来做个救卡金哦，姐姐拢无咧救啊啦。
0: 哎呦，好棒哦，没救卡金。
3: 哎，酸甜嘛，姐姐嘛好甜嘛，没酸啊啦，我跟你买几十罐啊了。
0: 马吉马吉，那你继续看嘞看嘞哈，好，谢谢。来补充钙质，咱的好朋友，你忙别给家人这罐卡拉达进口的钙固质，为什么呢？因咱进来都有骨头需要钙质，跟咱关节软骨的需要胶原蛋白，都、就是咱的顶骨跟软骨拢在咱这罐内底，所以你免吃钙两项，免吃钙两种哦。咱内底毛人啊吸收钙质好的 D 三，各伙人根据话吸收好镁，而且咱这个是最营养的吸收都好，含钙量个上关，矿物质嘛是上钙济哦，所以。补充钙质，食卡拉达进口的钙固质咯吼。头啊，小啊，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靠这个钙两顿。小朋友会当会食几粒，食早的可以啊吼。所以咱的好朋友，咱要食的爱食最营养的较好哦。爱记食，咱的食好再给咱倒小补一箱。广告等下这部分订单呢，多准一讲，谢谢。你好，你好。
5: 哎，请问
0: 你好，再讲下来。
5: 钙固质。

0: 啊，那要找秀山个，看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空七五五五四一六三。要么跟咱这个电话叫嘛，也就是九点到中到十一点才卡，麻烦你哦。哎，感谢好朋友，谢谢。非常感谢咱所有亲爱、跟咱所有敬爱咱的好朋友，真感谢咱收听。现在我秀山站起来，跟咱敬礼，想起来起来跟咱感恩，谢谢好朋友。我那看到新闻在报的讲哦，做敬爱人欺负的阿妈、欺负的妈妈，我感觉这不应该。这孙那个欺负阿妈，这敬爱人欺负妈妈，你是什么人生呀、啊？你路边捡的？所以呢，有人根本的伦理都唔知呀，所以我定讲过一句话吼，咱人去学校读册，唔是干来要受教育呢，个学啥国民生活须知，这个重要呢。如果那是一个囡仔基础，国民生活须知就是生活礼貌，学了有好啊，这个囡仔家教一定好，伊伫读册呢，应该是拢做有礼貌。什么叫做对不起？应该知道怎么样，什么情况之下会对不起，讲话口气也不会不好，因为一扎上什么叫做礼貌。那么为家庭的是呢，对囡仔礼貌吼无注重，干那注重的囡仔功课，吼啊那考了不好的匹配给，啊那考好的100块200块，安尼咁对，我觉得这样不对呢。囡仔如果是自细汉的袂用对大人讲话有礼貌。我还讲啦，大汉哦，你阿妈哦，你妈妈哦，啊，拢超变大啦。跟你讲的无客气，都好呢啊。像个你一岁啊，那时阵你唔敢教，对不对？所以我感觉囡仔看家，为什么单语这么好听，叫做看家？就是希望是大人看家囡仔，学一寡生活常识跟礼貌，这个重要呢，不要忘记了哈。来，小蛋刷卡等你，谢谢。
1: 得力神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神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神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2: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3: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2: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2: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4: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5: 陪你购物网日式普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6: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普烧门，或拨0800226633。
7: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2: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7: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2: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8: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9: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8: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上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9: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用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0: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 潭子区爱心邮局，伫中山路两段靠近潭子加工区。太平区有四间，一间是东新邮局，伫中平路甲太平路交叉路口。另外，林和邮局伫新林路甲永丰路交叉路口。天宝邮局伫中山路三段保龄球馆大楼边啊。福伦邮局伫太平路下太平车牌啊卡。代理区华兴邮局伫新兴路代理国小厝对面。益兴邮局伫土城路永兴市场口。十全邮局伫土城路顶土城车牌啊卡。宝德旺便利店伫国光路两段248号，客滚德芳路，也就是国光路甲德芳路的附近，元大证券的厝对面。
11: 撒下一粒关心的种子，收获一生的幸福。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用爱让世界更精彩。

0: 健康快乐的节目，听友乐园，文雅主持，欢迎收听。
1: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只要大家
2: 各位亲爱的好朋友，大家安安，大家快乐。欢迎你收听今天的文雅陪伴的听友乐园节目。今天是拜五，这段时间收到三焦坐立经一盒三焦盖骨溜三焦山苦瓜赞助提供。先来报告明仔载拜六的日课，明仔载是九月十九星期六，明仔载日子适合祭祀沐浴。近期的是祈福甲着迁移，喜神伫西南，财神伫正西，冲上好的十七岁，日煞伫南平，这是明仔载拜六的日课。现场的电话是0800-5599-88 0800-5599-88。这部首先，咱们来邀请好朋友到阵欣赏的是江阴甲咱唱的一首《难忘一段情》。今仔拜六会当点歌，等一下第一首歌听完就会使点歌，谢谢。

0: 来一首江阴橄榄球的歌曲听完哈，啊，即马才开始点歌，所以我有个好朋友，我讲啊，咱的第一首歌了，就会使点歌，所以去调歌咧播的时阵哈，来点歌播准绳，安尼听有吼，即马就会使开始卡，就算爱讲到底倒一个地区，安那称呼啊，歌名讲好清楚，谢谢，听友龙凤你好。
1: 午安，你好。
0: 晚安。
1: 晚安。
0: 嘿，
1: 我高雄县。
0: 请讲。
1: 听歌听八几年，八几年黄雨欣的。
0: 八几年呢？哦。
1: 八几年呢
0: ？OK， 好，我来吹哈。好，谢谢，谢谢。听友龙凤你好。
2: 喂，文娜你好，我是新区，我咧我伫外头叫我站站。我点你的叫那个尊女的天尊活泼又美丽。
0: OK， 好。
2: 哦，谢谢啊，谢谢。
0: 拜拜。
2: 哦。
0: 天真活泼又美丽，哈，拜拜。听友龙凤你好。
3: 文哥你好。
0: 你好。
3: 我南大，我西林，我要点的红叶红树的海底针。
0: 海底针。OK，欸、好，
3: 谢谢哦，
0: 不客气。听友龙凤你好，
4: 文啊小姐你好，晚安，我罗德叶小姐。
0: 嘿，
4: 给你点一条迄个麦当劳利，谢谢。
0: 麦当劳利哦，哦，
4: 嘿，谢谢。
0: 好，拜拜。听友龙凤你好。
5: 王娜你好，我台南西王，我想要给你点一条过大城的河道中埔西。
0: 河道的中埔西，好。
5: 嘿嘿，好，谢谢、
0: 哦。好，拜拜。
5: 来，嗯。
0: 听友龙凤你好。
6: 王娜小姐你好。
0: 晚安。
6: 晚安哦。
0: 嗨。
6: 我有个想麻烦。
0: 难得为。
6: 三明窟。我是要想点。
0: 你贵姓啦？
6: 的回忆。我姓李，
0: 大概拢会不记哈。好，你好，来听友龙凤你好。
7: 听友龙凤，你好。我拍机，我姓王。
0: 来，
7: 我
0: 这
7: 边来给你点一条快乐的出发。
0: 哦 ，OK， 好，拜拜。好，再见。
7: 啊，再见。
0: 来，我们点快乐的出旁，没问题。诶，现在已经点一二三四五六七，来个剩最后一首啊哈！咱欢迎和平友剩最后一首，等人节哈，阿那伯，咱就结束啦，谢谢。头多点的是白吉的你，天真活泼又美丽，袂当无你还得尖。好多的中埔西，甲着永恒的回忆，快乐的出旁。以上这歌曲，咱陆续的安排。有需要，咱的其他活动交流，随时的当个在卡电话0800559998。0800559988，先来听永远听小弟。

即马咱要来进广告哦。最近哦来有电话吼、哦，来我先听一下好啊。哎，来咱一位高雄的朋友，你搁这里找，安尼你等一下搁卡好啊啦哈。来进广告哈，讲到最近诶，即个天气已经渐渐进入了秋天啊，所以吼、哦，日当时啊，哦，热到强要昏去啊。那早暗的时阵，咱希望好朋友一领薄薄的外套、小套一个，早暗的温差会较大啊。即马秋老虎，诶，即个天气吼、哦，啊，咱那是日当时啊，出外家己有那防晒爱做好好势啦。头拄啊，咱上班以前吼、哦，有一位即个李先生啊。在台中的李先生吼，伊甲我讲，伊讲文雅小姐，你敢知影今仔日阮某吼，啊差一丝啦，都安尼昏去吼，啊怎啊找无人啦？我讲什么情形啊？伊讲吼，熊熊天气热啊，啊结果伊去菜市啊，啊个是用行的吼，啊结果安尼变青瓜，我讲迄是血糖过低吧？伊讲阿仔哟，讲叫要昏去啊，好加载吼。赶紧打电话，我甲讲，啊，你看，这个边啊有人有糖啊无？赶紧食食。啊，佫有甚物情形？伊讲啊，就安尼感觉人就要无力去。啊，家在吼，伫个菜市啊，拄啊好真济人嘛。啊，伊讲啊，该当问看，拜托恁身躯边有糖啊有甜的物件，摕两个互我食食，摕一粒互我食食。啊，结果吼，随时有一个小姐讲啊，有我家有糖啊。因为我有糖尿病，我嘛足惊讲血糖过低哦，啊，那是发生问题，会足严重，有这个经验过，所以赶紧摕糖药食啦。啊，结果吼，安尼歇一下，哦，经过五分钟以后，较恢复得正常。结果我讲这就是血糖上低啊。啊，伊讲阿仔哦，啊，阿仔啊，伊都有食饭啊，啊，开去菜市啊，都发生这个代志。我讲啊，天气上热啊，是安那？伊讲我嘛唔知呀。啊，都伊去菜市啊，迄阵打电话回来是在一点。我讲安尼天气上热啊，所以吼、哦、今仔日温度阁悬呐。伊讲啊，我即马要甲你问讲吼，像阿某安尼，我是爱互伊食啥物产品来保养。我讲早唔食，晚唔食，一定爱等个有代志较想要食。伊讲正经哦，其实是阮即、這个。大社有哪有咧介绍阮食你的产品？啊，阮拢想讲啊，阮都健康健康啊，无什么问题。我就是无问题咧保养的啊。啊，结果吼、哦，李先生讲啊，算唔知影阮这个，阮这个大姐吼、哦，阮这个社啊啦，唔是大姐。伊讲阮这个社啊，讲就是因为阮兄哥吼、哦、啊有糖尿病啊，有哪吼、哦。有那捌有这种现象啊，所以伊拢建议叫阮拿这个一档的话啊，即马做了整钙骨瘤酸苦瓜拢来食。我讲安尼哦，啊，你今仔想要买啥？伊讲我着想讲，甲你买一个月份啦。啊，希望阮太太当身体较好。王林太太有咧食这个三高的药啊嘛？伊讲有啊，啊，但是伊着安尼边断边断，有时阵会袂记的啊。我讲医生的药爱照起讲哦，因为伊若有三高，啊，咱的山苦瓜对伊有帮助。啊，佮有啥问题？讲啊，阮太太都大哭大哭啊，啊，惊咯吼，脚头乌乌，啊，最近有咧化工吼，怪怪安尼啦，小可有声。我讲安尼二号的钙骨瘤买食，啊，佮有就是阮太太最近讲啊，都足够。搞了紧无啥会调，精神也无介好。有当时啊吼，会感觉讲，逐工拢心情正郁闷啊，足熬受气，阁无好困。我讲安尼对啦，一号也爱食啦，所以哦，你买三项是对的。阿姨就讲嘿啊，安尼我今仔甲你叫，今仔暗叫，什么时阵收会到？我讲哦，拜二就收到啊，因为明仔载拜六无出货，礼拜无出货，拜一寄，拜二就收到。阿姨就安尼咧甲我讲，伊讲吼，问啊，我今仔日吼听阮太太安尼，我嘛足紧张诶呢。我讲啊，哪会当吼物件，哪收着拜二收着，恁太太爱食，
啊，你家己本身嘛加减啊顾啦，伊讲好，我考虑看卖，新加坡顾好，我讲好啦，顾在你哈。啊，所以咱希望节目中会好朋友，讲真诶啦，身体家己会顾好势啦。啊，若无吼，有啥物问题，当时啊无相遇，我毋知啊啥物时阵会来咧。啊，所以哦，希望好朋友。大家身体拢爱顾好，啊，都照起工啦吼，照三顿食，食饭哦，三顿拢爱认真食，早顿足重要，中顿、中昼顿食一般啊，暗顿食较少的，啊那呢，搁养成着运动的习惯，啊蔬菜水果加食一寡，慢慢来调理，咱的三焦做了精一合配合三焦钙骨瘤、三焦山苦瓜，会当予咱每一个好朋友做上好的保养哦，需要的赶紧卡电话，0800559998，以上是广告。

人生难免有一挂格调，但是真正决定日子是不是精彩，往往是咱面对着打击时阵、失败时阵的态度。有四个生肖不容易被短暂的不顺来拍倒，反倒转来会当重新出发。进入了秋天了后的运势慢慢增强，事业财运发展机会都有希望迎接新的突破。想好想留甲想未想搞，想搞的人较乐观，啊较人咧讲的讲较活泼啦吼。啊，真灵活，拄着计划那失败，啊是合作未顺的时阵，总是真紧的调整方向，重新找着新的机会。进入秋天了后，过去累积跨界经验开始发挥作用，新合作甲着创业的机会增加。事业发展的空间明显的扩大，来当善用着平台甲人脉资源，想交的朋友有希望好发展，会当愈来愈好。啊，想买的朋友个性乐观，啊，就是拄着创业，结果呢有失败，收入有波动，也未反复的内耗，而是调整心情，重新出发。进入秋天了后，新增累积的经验，毛希望转化为成果。随着消费大月来临，事业甲订单一步一步升温，加上人脉带来新机会，收入来源有希望更加多元化。啊，小李伟人确定。稳较敏感吼，就是拄着投资的波动，即场的问题也真会向冷静的观察，默默的布局。进入着秋天了后，深圳深境的领域，毛希望迎接新的机会，提早准备的计划，一步一步的修行。在温甲事业同步升温，随着人脉甲资源的扩大，发展空间也进一步拍开。啊，那上好的朋友，天生唔惊输，拄着困难，拄着失败，也未沉溺伤久，总是真紧的找着突破口。进入秋天，运势渐渐会比较。较灵活，停伫真久的合作，有希望伫贵人的牵线之下顺利推进，事业迎接新的契机，跨界合作机会增加，也希望拓展着全新的发展领域，和事业的版图持续的扩大。所以进入秋天了后，小李伟深圳深境的领域有希望迎接新的机会。啊，那是想好想买想搞，这几个生肖拢好事不断，希望大家继续打拼。但是重点，身体爱顾好哦。到底收听的是天真活泼又美丽。

来，今嘛，咱别来进广告。哎，就是好朋友讲，温雅小姐，真正你咧讲也无唔对啦。那是单家底下的辛苦病痛吼，较要食保养品，真正是有较慢啦。啊，所以呢，像我啊，阮兜我第一个要食你的产品，是因为跋倒了后。啊，恢复期的当中，啊，足慢呢。啊，而且吼，我去做复健的时阵，啊，人家报的，叫我听你的节目。啊，然后吼，我就买你的钙骨瘤，啊，个买你的折力精等来吃。啊，结果吼，真正哦，这两行做伙吃的效果非常的紧呐。啊，真紧呢。一般你拿跋倒骨折吼。爱差不多舞龙上少三个月，结果吼我差不多唔免甲三个月，我就渐渐也关也得行。我讲哦，安尼真紧，伊讲嘿啊，啊唔过过去都啊唔捌咧保养啦吼，啊食着你的产品就较敏感。我讲你可能有那无介济会，伊讲我阿未退休的啦，啊都安尼，逐工安尼无用吼。阿哥拢想讲家己少年的身体足好，啊，所以也毋捌咧保养啦。啊，看到同事大家咧食你的产品，啊，大家咧甲我斗小报，我嘛不以为然。啊，结果跋去倒了后，才开始食。啊，即马连三块龟毛咧食呢。我說你是几岁啊？伊讲我56岁啊。我讲56岁哦，阿哥咧上班。伊讲嘿啊，啊，阮都做即个头路吼。要做也袂使啦，从少年校毕业做来到将士啊！啊，好的家在吼，有阮大家官甲斗过瘾呐！啊，即马囡仔嘛，一个读大学，啊，一个高中诶啊！我讲安尼真好啊！啊，你即马就开始会用食产品，啊，你嘛是爱看你诶是大人吼，大家官甲你安尼斗无用，啊，你嘛会使混食。伊讲有啦吼，阮大家甲阮大官，因有哪拢听恁电台直播，啊，有哪拢有咧食产品，是较早因那边吼，阮有当时也会甲念一下，啊，到尾啊。想想人伊讲的嘛对啊，啊，阮就是因为拢有咧食产品，唔靠有法度甲你照顾囡仔，啊无哦，恁这两个惊红果，真正摕你的薪水嘛无够，啊，个会当买厝哦，真正想想诶，真正是吼足加载的啦。我讲对啊，啊，所以你那是食咱的产品，食了袂歹，啊，你嘛会使甲咱的产品佮介绍互恁。即、这个大家官来食，伊讲有啦。其实上帝咧犹待时阵吼，我嘛有咧管大家讲，阿姨嘛是咧讲，嘿，真正啦，本爱产品真侪人拢真娱乐，信用真好。结果就是我阿伯食以前已经家己买咧食哦，安尼真欢喜。啊，所以哦，全家人啊，食好到小饱，大家拢来保养。我相信讲家庭幸福美满，对不？无病无痛，上界幸福。欢迎咱直播中的好朋友，会记得哦。身体要够用，三照做热精一盒，咱一盒搞定吼，就简单的保养。一早一粒，黄昏暗一粒，唔免上过去关心的目睭一等阿丹妈呢吼，瓶瓶罐罐规大堆。简单保养的方法，确实有真好的效果。咱这是全方位的保养，玛卡人参蛇床子、青乌加红景天、蒜头精、瓜拿那、玉桂冬桂、香树皮、西酵母、柠檬酸锌、葡萄糖酸锰、精氨酸、荷叶萃取物、葡萄籽、大豆用来加速山药、维生素。一牡蛎虾红素，21种的营养素，一概补给，抗病能力提升，免疫机能健全，大家自愈能力有够，较袂像啊！伫遐咧，咱是无力搞病痛、过敏、感冒、搞尿、歹困，对不对？真侪好朋友食咱的三照做了精一喝了后，精气神八足，工课咧做摄拍，开车嘛继续有自信。啊，唔免像阿弟阿咧烦恼，尤其足侪司机大哥吼，拢咧甲文员反映讲，吼、哦，阮某讲较早我若出车伊就烦恼，等到我转来伊较心安，逐工安尼，害伊拢安尼脑神经衰弱。
结果自从有咧食你的做力精了哦，即马阮无讲啊，开车出去平安一路顺风，啊，大家嘛，大家拢足轻松甲快乐，压力较无遐大。啊，太太即马身体嘛加真好，啊，我家己本身嘛感觉讲，真正进步足济。所以咱希望好朋友会记住咯。好，咱的身体勇健健康有够力，做工课，摄拍效率好。会记住0800-55-99-88，电话卡互通，咱大家都嘛身体足健康。有需要，咱的产品一盒20粒2000块，早暗各食一粒，食10日，一个月3盒。一个月时间，欢迎好朋友奠定着咱健康的基础。有需要，打电话咨询0800-55-99-88，宝德旺也都会当买着。以上广告。

0: 足济人哦，电话我接接哈。听友龙恒你好，
1: 喂，
0: 嘿，晚安。
1: 我拍摄你电话，讲个故事，我讲话未清楚。
0: 你等我一下，我刷卡给你听，较贵气，哈。
1: 好，
0: 好来，咱即马来听，别当无理。

都只有甲我点好多中破西的这个好朋友啊，王小姐，我这大家吹到的敢那有这个过代性的流浪的滚头西呢，所以哦，你那是要换歌，你哈卡电话的吧，好啊吼，啊你等一下，如果你那有要换。歌的时阵，你赶紧搁打电话来。有需要咱的活动交流，打电话0800559988。未少人工作无闲，三顿拢靠便当解决，但是其实你只要选对食法，同款也当控制血糖。营养师在咧讲吼，其实同款的便当，只要你先食两杯汁甲蔬菜，血糖会当相差四成。意思就是讲，先食鱼还是食肉，吼啊，食即个蔬菜，再过来食饭。所以建议食便当的时阵，你注意着顺序，也唔免特别讲唔敢食白饭。平常时啊，食便当的时阵，足侪人讲啊，惊白饭食伤侪糖分嘞，足熬夜。其实，讲真嘞啦吼，白白一个便当，你食的顺序，小看注意一下，先食两杯汁，会当刺激着咱的肠道分泌肠泌素。啊，这个胰岛素反应会变得更加有效率，系统性回顾。有足济的这个研究，多数拢是看到血糖高峰甲波动同时下降，尤其对着血糖不稳的人更加有路用。所以先甲菜甲肉食食，再个开始食白饭，这是上介好的食食的顺序。食便当的时阵，你若先食鸡肉两杯汁，和腹肚分泌掉即个肠泌素，也就是瘦瘦针的即个成分。后壁上后壁食淀粉、食白饭，血糖会当更加稳定，不容易变成脂肪突出。另外，便当内面盐汤袂记的有膳食纤维，所以呢，爱有三个拳头无大的膳食纤维蔬菜，安尼才会当降低饭后三分之一的血糖。所以你若血糖像在食。饭了后，尤其个好便当，有当时啊，就压甲足大吼，足严重。像在咧坐云霄飞车啊，像在食食腹肚的安尼，饱饱啊，人的安尼，甜甜要困要困。你改变着食便当的这个顺序，先食肉食鱼，再过来食蔬菜水果食白饭，安尼就比较较袂啊。特别甲好朋友做报告。头拄我咧讲麻烦点一个好多中破西的朋友吼，王小姐，你敢有卡电话开？那无我就甲你报一个流浪的滚头西哦，有那是过代性的歌。

好，大家我来参考，若爱看拳头免惊无。日本绿道山是好手刀兼柔刀，也若美国鼻仔剁剁，目睭啰啰，若要啃两步啊，伊就爱摸胜骨才算会好。也若印度乌甲大口是通人哉，也若咱中国淡薄的功夫是上厉害，也若小弟是真不才。八道那腰全部缩，一八道那八就无半步。来啊，看太祖拳是拍耳机，也那白虎拳是抢麻子，高拳是好卡手，高拳是吃目睭。得看，看一部吞剑放架起手落叉，一部卡手那无摔拍，会敢那亲像眠床顶伫咧跳轮吧？来啊，看好真，一部叫做洞主拜观音，目睭就爱三号金。那无赌博会看作民警，这部也较好，叫做落地免火，目睭若要结裤裤，内衫会看作内裤。过来要较好，关公倒拖刀，这部动作若无做好啊，袂将拍会家己先倒。过刷落去三人版仙图，万若着后代敢会找无？过来就是凌波洗身躯的架势，毋是准备咧出嫁哦。各位你就要看好详细，才袂予凌波歹势。来啊，搁刷落也较好，唔是要小波，也唔是要跳半步，就是要拳头拼溜刀。也若要好，就要愈落去愈好。看看。

这是郭台铭所给咱演唱的歌曲哈，特别安排。有需要咱的活动交流卡电话0800559988，三地的上超俗的最后几箱足济。这个社群平台在卖作俗的水果，原本只是想要捡一个便宜，没想到一步一步步入去诈骗集团，塞落来陷阱。金门有一个小姐，之前在 Facebook 看到洛梨作俗，啊，就打电话给卖家订一箱，先被要求支付现金，刷落去，伊就是名认证无完成，口罩被冻结为理由呢。专接的客户，最后在对方的这个视讯指导之下，操作网络银行，跟着无卡提款，陆陆续续进行50几笔的交易，短短一连串的操作，竟然损失要到200万，真正是吃到苦果。金门县警察局统计，今年一月到八月，因协助的诈欺案件。假网拍到73件，是各类诈骗手法第一名，财产大约1200几万。基础是假投资，包括交友投资的诈财，19饼，财产1900几万。第三名是虚拟的游戏诈财9件，大约损失17万。那么，分析出

境，所以咱希望好朋友今天啦哈，大家小心，大家注意。网络银行 ATM 并不要求民众进行生命认证的功能，正规的客户也要透过着视讯，只得你去转账啊，去无卡领钱，更加被要求提供验证码、金融账户的资料。啊，若要网购，一定要选择有第三方支付机制正规的平台，确认着别家的身份甲评价，千万唔通私下汇款。面对着三地直上优待，最后几箱种种，唔通乌白去落单，希望好朋友小心小心，多多注意。有需要咱的活动交流，随时卡电话0800-55998888 0800-55998888电话卡活动。

0: 中秋送礼不踩雷，老的老鸡 on 来收。严选关庙土凤梨，每一口都有丰富的果肉纤维，省地啊省地，黄金外皮，奶味酥香，口感扎实。老的老鸡 on 来收，好哩 on on on。
1: 那毛准备，红烧肉味加烟肠，顺手工的土豆汤，金桔啦，咸鸭两斤，夹心方块酥，猪肉条，鸡肉松七十卷，老的老鸡看手单哦，单哦1800元，送低卡一包，0800-0068-777，
0: 0800-0068-777。
2: 宝德旺便利店严选三款人气海鲜，帮你轻松加菜。超大无刺虱目鱼肚，肉质鲜嫩美味，每包300元。五星饭店指定御用鲜甜大白虾 ，Q 弹有劲，每盒300元。海湾备注，口感扎实饱满，每包399元。顶级海味澎湃上桌，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3: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4: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3: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6-33。
5: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6: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5: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6: 还添加山桑子、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5: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6-33。
7: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4: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7: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4: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7: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8: 咱即马介绍彰化县市经销药房，彰化市伫滨州路甲平原路口丰盛药局，和平路故宫路局总站边啊立光堂药局，中山路三段中正啊加油站边啊正安药局，另外万林伫中正路第一市场拉

0: 未来街转角工程邮局，中山路一段大速加油站对面立信邮局，再来溪州伫建中路菜市啊来公安东邮局，报道伫道湾路马祖经带对面公正邮局，以及道湾路马祖经边啊小市场口林信安邮局，田中是伫湾接路马祖经口林村邮局，下头伫下道路一段下头国小对面好兴邮局。
1: 资源回收做得好，后代子孙才有宝。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谢谢，这是最茫茫为好朋友安排。第二阶段听秀乐园节目，有缘是本雅陪伴你。有需要，咱的互动交流卡电话08005599880800559988。四十多岁一个单小姐，日前去便所的时阵，突然间绊倒，原地以为讲啊，无啥要紧啊，啊，结果呢，一个困醒发现连手机啊都提袂掉，边缓呢，啊，手机啊落伫涂骹，倒手倒骹，弹软无力，紧急送去台北医院，护医了后，检验出伊个正脑。有四公分的肿瘤，啊，经过着神经外科团队实施这个开颅手术，将伊切除掉这个肿瘤，而且保留伊留30几年的长头毛。医生是沿着这个发际线进行手术，将伊的伤口藏伫头毛之中，连亲友都无发现讲吼，这个陈小姐经过一个大手术。但小姐讲，上医的进前一天，伊感觉身体那上无啥会平衡，去便所的时阵无顺利跌倒，但是并无想伤济，想袂到过当天会知影症状严重，手中摕物件频频跌落去，啊，一个倒手边的身躯渐渐的无力。伊怀疑家己突然间中风，啊，紧急去这个北医附设医院就诊。结果神经外科的主治医师，这个经过着详细的这个脑部核磁共振，发现着伊的正脑竟然有一粒4公分的肿瘤，而且伴随着有出血症状，严重压迫着神经皮质区的神经，那持续出血，恐惊规个倒手边拢会偏瘫，啊，所以赶紧来做开颅的手术，全程无到4点钟就完成手术，出血量真少，医疗团队设法。将这个脑神经的损伤降到最低。手术的过程中，陈小姐原先瘫软无力的倒手倒脚，得重新站起来，而且一礼拜后顺利的出院。佮过两礼拜的回诊，脚手的功能拢全部恢复。后续的病理检查确认，一个肿瘤是良性的，好的加载哈。那么，伫遮咱特别。提醒到好朋友小心啦吼，脑肿瘤的症状会因为生长的位置有所不同，哪里出现到走路不稳啊，肢体协调异常啊，单一边的脚手无力，提物件频繁摔落，类似脑中风的症状，也是个性的变化、行为的异常、精神相关的症状。无适合家己观察，爱赶紧就医检查，量早厘清原因，以免延误治疗。希望咱直播中的好朋友，大家爱加小心甲注意。有需要咱的活动交流，0800559988。

来，今嘛咱来进广告哈。头拄啊，咱的这个张太太伊在讲伊讲，哎、欸，文啊，我真正吼，现在记忆无好哦。啊，阮翁甲我召去做检查，啊，你敢知影呐？我讲，结果检查你无代志，你哪有代志呢？伊讲无，检查阮两个拢有代志。王真的哦。讲实在啦吼，如果咱那是提早把家己的身体顾好，啊，而且也希望讲吼，两早啊多多用咱的头壳啊，卖一日干唔拢想讲，嗯啊，我得安尼一日过一日，啊，连咪得一礼拜一个月啊，一当得搞啊，啊，食个降息即个会啊，啊，得足济物件渐渐袂记，啊，结果咧，啊，结果到尾啊那失地，连家己嘛袂记诶。对不对？这不通啦，全台湿地的人口已经要到40万人，所以哦，咱希望好朋友唔通开玩笑。啊，像咱这阿姐咧讲的讲，啊，一个去检查，讲阮两个人吼，拢有湿地的可能。啊，一个，甲医生讲，啊，有啥物办法？医生讲，无啥物办法啦，开药后你食控制吼，袂安尼足严重，啊，袂遐尼那紧严重。啊，结果吼，伊回来伊就赶紧甲我讲，讲文啊，啊，我想要食你的一盒的呢。我讲啊，你食一盒的以外，你爱个食三颗鸡哦。我讲啊，你最近行动力好不？伊讲啊，都感觉食来食力啦，爬楼梯爬袂使起哩啊。我讲安尼，恁三项拢食啦，想买一个月两个公鸡食看卖呀，吼，加减啊一个嘞。就像医生讲的，嘿。以后大家拢有机会失地，只是恁即马有较明显，阿不要紧啦，食一寡果脑的。医生有开药啊，阿姨嘛甲我讲，伊讲啊，我嘛想要去食你的产品，我讲你较早唔捌食，伊讲唔捌啦。一个听医生安尼讲，讲叫阮食较营养的，食过头壳，我就想到你的做了整一盒。啊，昨下讲打电话给你，爱买三项哦，我讲三项拢买啦。啊，无到时阵你钱足济，几啊间厝嘛无路用，对不？哎，结果哦，真正买一个月，往你两个阿公婆做伙保养啦吼。啊，那等咱重阳节时间呐到，恁就加买过。伊讲好啊，一个听着讲有可能失地，转来就讲好啦。安尼赶紧买，赶紧食。所以哦，咱伫遮希望好朋友讲实在啦，反正就是预防中医治疗啦。啊，咱家己较接吼，出来甲人接触诶，啊，出来安尼甲人做寡义工，也是讲较接出来佚佗，这拢真重要哦，吼，较接出来甲大家互相人甲人诶接触，相信你会愈来愈健康。有需要咱诶产品电话做你卡0800-55999。0800-55998888电话卡互通，咱大家都嘛足健康诶，有需要诶赶紧电话做你甲挂过来。以上是广告，斗阵收听红宝言。

0: 哎，
1: 我安尼吼，我坐火车吼，我唔捌讲坐客人车入来，我坐到德北，我是后站
0: 来进宫的，
1: 到厝。
0: 安尼哦，即马会当为火车头行登来到厝。
1: 系啊。
0: 哦，恭喜啦！
1: 安尼呢，我拢安尼呢，啊去菜市啊买菜哦，我都不爱骑奥多拜，骑奥多拜个危险。啊，咱年会嘛有啊吼。
0: 是。
1: 啊，个要安怎讲啦？
0: 没啦，啊！你着拖一袋，拖一个菜市啊，无去菜市啊，拖一个菜篮啊，啊，着用行着好啊。
1: 系啊，
0: 那散步。嗯。
1: 我不爱行。
0: 哦。
1: 我嘛哦，我感觉讲，敢无爱行迄支，我都不爱行。任何事我嘛不爱行嘞。
0: 安尼哦。
1: 对啊，阮所见着咱妈妈，你拢安尼，你是惊人笑一下啦，搞搞念啦。我行的是行的，加重的啦。家里我无哩无哩吐个下骹啦，我就拢靠这两支骹嘛。
0: 哦，安尼过了够好，甲你恭喜啦。
1: 我唔是好，是你药啊好，是你的药啊好。
0: 食咱的产品拢足有感觉个对啦。
1: 足有感觉，啊，足有好迄个，我嘛唔敢，我袂晓讲啦。我感觉你的人哦，人讲哦，你的天公伯，你天公伯，你甲你做啦嘞，你
0: 安尼。谢谢啦！
1: 一个人安尼也未写，也未接电话，也未安尼，哎呦！
0: 哦，感恩啊，互你安尼借你那了解个谅解哈。
1: 真是嘞呢，哎，比较体谅的哦，你看，哎呦，我讲哦，实在你实在有够好的好，啊，佫有啊，佫有够，我实在无迄个迄个。
0: 袂当买足济，啊，着聊聊啊，聊聊啊，保养啊，即马健康着好。
1: 我食了，我甲个一罐一罐两罐来甲你买。
0: 哦，好，谢谢。
1: 安尼听咧哦，我嘛是足好个啊，对不对？
0: 好，感恩啊。
1: 安尼
0: 拜后日，好，后日拜你着到。来，亲爱的好朋友，需要咱的产品哦，那食了袂歹，记住。爱甲咱道小宝哈，爱甲咱道功德，爱甲咱道分享哦。就亲像咱只阿姐讲的，哦，即马阿免牙关，阿免牙喉酸，啊，就直接安尼靠这两支卡，啊，精神体力一个好，大项嘛拢好。欢迎好朋友，甲身体顾好哈。啊，有需要，咱的产品电话这里甲顾过来，0800559998。0800559988，三角做六斤，一盒一盒两千扎，唔过一粒，食十日一个月三盒，配合美国进口的三角钙骨瘤，三角山苦瓜来食，大家拢健康哦。以上是广告，今麦来听快乐的出旁。

0: 体力无介好哦，
1: 系啦，
0: 啊就
1: 爱食苦荷的啊，
0: 体力无介好就食一盒的啦，
1: 一盒啊困眠啦，
0: 困眠啊有效交流啊有效啦，
1: 哦，安尼拢流行着啦，
0: 拢着拢着哈，
1: 嘿，拢着，安尼我了解。
0: 好，
1: 好，教你哈。
0: 好，谢谢，谢
1: 谢，
0: 平安，平安，好。
1: 好，
0: 来，无清楚、无了解，不要紧哦，随时联络，咱拢会当甲你做上好的一个解说，互你了解啦，哈。有足侪人哦，讲啊，我明明无感冒啊，半暝啊时常咳咳咳咳，甲怎啊扯开？一项跨国的研究。利用着数万名困眠 APP 使用者的资料发现，这当时啊吼 ，PM2.5 的浓度愈高，当暗的扫得愈严重。除了过敏、痰多，常见的原因，这当时空气污染的暴露，也可能正最干扰咱困眠温行的因素。为什么空气不好，空气污染会让咱人一直扫？哇，这个问题哈，特别甲好朋友做一个报告，这是由剑桥大学、北京清华大学昆明科技公司联手合作，分析着全球12国32个城市数万名使用者的这个夜间声音的数据。研究发现，就是空气品质给予世界卫生组织 WHO 的安全暴露的限制。PM2.5 浓度每日空公尺增加12克，暗时爱少发生的上升2.4%，就是排毒、流感、季节甲气候的干扰，两者的关联嘛是足明显哦。这个研究甚至观察到2025年的1月洛杉矶野火、大火、森林火烧迄个期间，当地夜间的扫也出现了明显的高峰。为什么空气污染和咱人暗时爱扫？研究指出，这个细悬浮微粒 PM2.5， 因为伊的直径无甲2.5微米。一旦侵入到细胞，刺激到呼吸道，佮引起到发炎的反应。扫本身就是人体轻度呼吸道刺激物的一个保护的反射，所以这当时吸入到较侪污染物，影响就是一路延续到暗时。这个研究。属于观察性的研究，证明空气污染跟野扫有关哈啊，所以咱有那希望好朋友，空气污染严重，容易暗时野扫，安尼要困以前，咱应该注意，就是讲吼，空气品质差的时阵，减少户外剧烈的运动，必要的时阵挂口罩，出外挂口罩。啊、来就是改善咱室内的空气品质，空气污染严重，减少长时间开窗啊门，会当看咱的需求，使用适当的这个过滤能力的空气清净机。台湾潮湿的环境，嘛要注意室内霉菌尘螨。啊，这个夜扫有痰，咱不妨吼在困的时阵，顶半身困较悬呢。啊，饮食方面呢，我呐爱多多注意。面对着咱已完全片面的空气污染，癌症关怀基金会的这个董事黄淑惠曾经建议，透过饮食强化咱呼吸道黏膜的防御力，打造着天然的体内过滤棒，像八大奇异果。流丁伽马提供了维他命 C、深绿色、伽马色的蔬菜，含有贝塔胡萝卜素多种的植化素，这拢有助维持正常免疫个条黏膜的功能。葱啊、蒜啊、蒜头、洋葱也含有硫化物。不过，个那健康的食物也是无多，佮已经吸入。 PM 2.5 清掉，更加袂当取代减少空气暴露。有时阵扫就相近，但是如果扫延续几落礼拜，反复扫清，影响困眠，或者是伴随喘有声、呼吸困难、胸腔嘛疼、发烧，甚至咳血。应该就医找出原因，不是跟他靠着空气清净机，还是食疗。这点吼，特别甲好朋友做分享。有需要咱的活动交流，卡电话0800559988，0800559988。

这首真好听，怀念的老歌，是大地台中的这个周太太哈，特别给咱选播的歌曲。有需要咱的活动交流卡电话08005599880800559988电话卡互通。有一挂家庭莫名其妙拢会当甲钱欠落来，有一挂家庭趁偌济枪债都拢无够开，这其实不一定是因为收入差偌大，就算赚的钱同款变多，会因为对待这笔钱的态度无同款，用法无同款，最后的结果是天差地远。钱也慢慢啊流入来，老一条的家庭往往有各类共通的习惯，而且这些习惯其实跟收入的关系无关。所以特地咱来分享一下哈，为什么这个家庭伊钱留下一条？第一，就是讲因对消费有明确的标准，就亲像厝内每一项物件有固定的位置，为家庭的钱要规划好的用途甲优先的顺序。无标准，就真容易被潮流甲一些冲动牵咧行。但是只要标准明确，自然呢，就无必要的支出会减少，该开开伫一个重要的所在也袂小气。啊，钱要讲伊停伫趁偌济人的身躯边，不如讲伊更加愿意孤等到底，会向好好啊应用的人的身躯边。所以讲吼。家庭当中钱要留一条，上界重要。你对消费要有明确的标准，啊，搁有卖囤积用未掉的物件，一直慢条条的物件无要放，某一寡程度就是对过去的时间情感依依不舍，甲过去清了空，新的机会才有位置入来，愿意割断的精力，卖留一大堆用未掉。下一寡杂物，才有充裕的时间去关注的真正需要的事物方面。整理看起来足简单的习惯，不止乎家庭轻松，也乎咱人更加清楚家己真正需要的是啥物。最后往往真多引来新的流动的一扇门。啊，第三就是吼，有一寡家庭未甲这个手头闲。动作停在原地借口，就是讲小钱，阿妈是一直继续在咧欠，有机会就赶紧好好啊欠，卖一日干咧怨叹讲哦，趁钱趁上少安怎？所以咱希望好朋友愿意付诸行动的家庭，机会甲金钱的流向，才会一点一滴开始无同款。太多爱改变，钱才找到愿意停留的这个位置。啊，钱要停在倒，看起来往往不是你赚多赚少，是你安那对待伊。所以，咱那是要当欠钱，要当变有钱，建议你建立标准，学向清空，实际行动足重要。希望咱所有的好朋友，你开的钱是你想要开，你希望开，还是你实际需要开，先要了解一下。啊，厝内底较节省你的，无必要的物件、过期的衫裤，相信讲哦，清清哦出去，好咱厝内底空间愈来愈清楚，然后慢慢你会发现，哎，咱任何行动会继续轻松。压力未遐大，所以为什么为家庭会靠钱钱捞会掉？啊，为家庭强在安尼不啥啥，所以先甲咱的厝内，先甲咱无必要物件清清的，这是非常重要的代志。有需要咱的活动交流卡电话0800559988，今嘛咱来听《槟榔村之恋》。

台中有一个姓郭的男子，误信着交友诈团的话术，十三日内七届当面交现金2,617万，一直到对方阁开口要爱450万，伊才发现无对当，报警顺线逮捕着姓陈的车手。姓陈的车手讲哦，这个案件当中，伊敢那赚着15,400万报酬，但是台中地方法院嘛，甲判5年2个月有期徒刑，民事庭阁判伊爱赔偿这个姓郭的男子2,617万。根据调查，诈骗集团去年九月透过着社群媒体打一个交友的信息，吸引着这个姓郭的男子上钩，伊加入着对方的这个交友网站，啊，先以着爱交付款项才会当甲这个女性见面为理由呢。啊，就以着爱个付钱，才会当提回进前的款项的话术，一步一步甲套掉掉。啊，结果这个姓郭的男子，去年10月初到23日，无几日十几日的时间，前后七摆面交现金，竟然人拢无看到哦，交出2,617万。负责来收钱的姓郑的男子是依照诈骗集团的指示，挂着伪造的工作证去现场收钱，再个将钱转交予丁友。诈骗集团看姓郭的男子实力袂歹，啊，所以呢，收2,000几万去啊，佮再改开口讲爱450万。一摆哦，这个姓郭的男子终于感觉代志有问题，决定报案，配合着警方又报办案。抓人，车手告案坦承犯行，讲伊担任车手只赚15,400。法院审理时阵认为讲，伊实际参与收钱，直接促成着诈骗集团取得被害人巨额的财产，造成着姓郭的男子2,617万重大的损失。确实无甲被害人达成和解，可能已经将犯罪所得15,400万交交法院，依照修正前诈欺犯罪危害防治条例相关的规定减刑，判有期徒刑5年2个月。姓郭的男子另外提起附带民事诉讼，啊，结果经过法院合法通知表明不爱告庭，也不爱提出任何诉讼的答辩，啊，民庭认为伊爱负起损害赔偿的责任，判伊专业爱负合姓郭的男子2,687万。天哪，你甲看卖收来收七间，甲赚15,400，结果即马民事判伊爱赔对方全部损失2,687万。不怪伊连出庭嘛无爱，因为伊无在调堂而行啊。啊，但是判安尼判人爱行是行啦。啊，但是讲真诶啦，钱也特别转来呀。因为对方会去做车手，大多数为着赚这个10,000块吼。啊，你要叫赔你2,000几万，你是要叫摕3倍哩呀？所以防坑着直播中诶好朋友哈，千千万万。网络这个虚拟的世界，交友投资不管安怎，讲到钱，你就是爱打退堂鼓，也那无得变做着真正肉店啊啦，较侪钱嘛，甲你安尼骗咧走。希望大家爱惜你，爱小心。到底来欣赏的歌曲，邀请好朋友。听这首思念的日子。

0: 赵丽青哈，
1: 是，
0: 因为他说这个吃会怎么会痛，我说你不会问文雅，因为我们刚刚吃一定会痛嘛。
1: 对呀、啊，他有反应的很好啊。
0: 哎呀、啊，
1: 一点点呐、啊，忍耐一下。
0: 他吃差不多的时候，他会跟你上去、嗯、上去那个
1: 健康、哦。好的，好的，好的，
2: 没问题，没问题，谢谢了哈。吃产品有什么款会接着欢迎随时跟我联络就不用对，现在我们来进攻过，最近跟我们特别住文山苦瓜为了专家人做伙吃很感谢的，大家这样较是有影啦，加足轻松啊，循环代谢加足好，感谢啊，食好到小宝，美国进口的吼一罐千五，听有咯，红你好，
3: 王啊，
2: 嘿，
3: 家你叫一罐，叫一罐一号诶，
2: 安尼哦，
3: 我唔捌食迄啦，啊迄迄种诶，脚酸只敢有迄，
2: 脚酸哦，
3: 敢那冷淡淡安尼，神神安尼，
2: 淡淡神神会使啦，
3: 啊。我有，我都，你迄个苦，山苦花打迄一日退来尔，啊，咱慢咧食安尼。
2: 做伙食就好。
3: 做伙食无要紧吼。
2: 嘿，不要紧。
3: 吼，啊，当时要退来。
2: 拜你，
3: 拜你哦。
2: 嘿。
3: 啊，迄个一号我唔捌甲你叫啦，
2: 都
3: 唔叫山苦花啦。
2: 好啦，啊，唔捌叫，唔叫两啊，食十日，等下食无啥感觉，就阁唔食。
3: 食食，还阁甲你，你看哪个来叫啊？
2: 好啦。好，
3: 哎、欸，拜你，
2: 好好拜你搞哈，
3: 好，好好
2: 谢谢哦，平安，
3: 拜拜，
2: 好，再见。来，哦，时间咧过足紧咧，即马已经剩无几分钟啊，邀请好朋友来听一首《家人山之恋》，以上广告。

0: 时间的关系，咱今仔下暗的直播到这过一段落，祝大家平安幸福。三角坐立经一号盖骨柳山苦瓜赞助提供，感谢你的收听，再见。
1: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2: 格力环保卫生纸。
3: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4: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7: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6: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8: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9: 欸，明啊，我看你吼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10: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1: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6: 这个9月，让你花得更少，买得更好。陪你购物网初秋换季养生购，即日起到9月30号，全馆满1800，现折180，买越多折越多。补钙首选金石力钙，3瓶只要1800，金石100高纤包6盒1900，超划算。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2: 撒下一粒关心的种子，收获一生的幸福。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用爱让世界更精彩。

哦嗨哟，说的比别人切的七二八七三，点那个听众朋友早早安，空班哇！这里点个三点才能重播，中部的好朋友晚晚安，我是伟杰伟杰，我是伟大伟杰是英雄好杰的杰伟杰。那你这边呢？拜一到拜六，礼拜一到礼拜六，敌人透早三点个六点，敌人分家南各兵地区是现场报上。刚刚这里点个三点呢，敌人中波是重播，所以中波好朋友不错，只爱第三点个六点，三点个六点。俺好朋友看三拼所要找物件来清晰咱做服务的好朋友，爱敌人上班时间卡，因为三拼所是敌人的播音室来的，哦，所以。有两个时间拢会使卡，透早三点到六点，闹伫现场。下晡时间呢，我起来吼，每一工拢做现场是四点到六点，四点到六点，我们是三点哦吼。所以透早三点到六点，以及下晡时啊四点到六点，卡三片刷要找位置，这两个时间卡就可以咯。当然啦吼，你这段时间无方便，你会使卡公司，其他时间你使卡公司，就跟服务组还是来包德旺客商品都可以。只不过呢，因为未来是这个职业，所以你卡在公司订物件，还是在包德旺，还是在服务处，而且甲服务人员交代业绩要做好伟杰，谢谢，多谢。那你这么呢？是得咱的德利双宝，全都是贺腾桃，大概是瑞荣系列产品 ，C 面底霜、暗霜、化妆水、面膜、防晒，以及咱辉亮哥有宝、宫格希克礼盒。高市卫中药广字第108-061-0020号，所来联合提供。

0: 温柔如人心，这唐飞少年唱歌曲，好朋友点歌，这时间卡起来，看了很甜，看转刷定位。两个你一个到四个六二二九六六六六，两个你一个到四个六二二九六六六六。这个电话呢是高雄山高雄朋友直接卡二二九六六六六。我跟七个空七，手机个空七，空七二二九六六六六，空七二二九六六六六。我一个赞。来，点什么歌呢？
1: 那个邓丽君的
0: 喊
1: 印
0: 啊，
1: 喊印，
0: 邓丽君，邓丽君呢？
1: 啊，不回来。
0: 什么歌啊？
1: 海运那个。
0: 哦，海运啊！哦，还邓丽君的调，我用你讲啥海运啊？我听不，邓丽君的很爱吹哈 ，OK， 好好好好，拜拜。我还敢赞。忧伤什么歌呢？
2: 夜半的未回路。
0: 夜半的未回路，是讲是我，不是不是讲，我电脑看什么人唱，要本来要播播一播。哦，文系生的讲吴俊怀要上的，啊，吴俊怀夜半未回路是吴俊怀。好 ，OK， 好好好好好好 好， 好，拜拜。我还敢赞。
3: 我
0: 知道，那什么什么歌呢？
3: 天涯
0: 母家情，天涯母家情，上面啊，
3: 梁
0: 上面甲梁义，你要送诶？
3: 我唔知影送
0: 唱咧。天涯母家情，应该上面啊，十波唱诶，上面啊呀，哈。OK， 好好，拜拜。
3: 嗯，谢谢。
0: 阿哥子，
4: 你说我啥？
0: 嗯，没听清楚嘞。
4: 我也会烧炉。
0: 我也会烧炉了哈。
4: 谢谢。
0: 没什么人的，我看我也烧炉是林永密啦哈。
4: 对对。
0: OK， 好，拜拜。来，酒醉的梦，干杯的歌曲给咱唱。

0: 健康来吃吗？咱台湾每一天有2000名妇女朋友呢，因为淋癌来死亡。相当啊，来点知啊？每一天拢有六个，一天就有六个妇女朋友因为淋癌来失去宝贵的生命。所以淋癌这是女性朋友一个非常非常可怕的杀手哈。定期检查，做好预防，注意家己本身健康，这非常的重要。啊，淋癌本身吼，伫45岁至69岁之间呢，尚有可能发生。你本身家族个内底有人得淋癌没？还是你有结婚，包括离婚嘛是哦，哈、哦，这个都是高风险群哈，高危险群。另外呢，你的经期来了伤早，结束了伤晚，或者是经年期的女性朋友，你有咧食荷尔蒙诶，拢爱特别注意。因为身体长期间伫咧荷女性荷尔蒙浓度呢，第二个嘛叫做卖出关。其实咱即马现代医学非常的进步，你呐提早来做治疗，其实癌细胞拢可能得到一个足好机会，甲控制掉诶。好，不过每一档哦，足侪人拢因为吼恐惧啦，无爱面对啦，吼，所以造成家己本身吼开。测试到迄个黄金治疗的时间，缩短家己生存的空间个时间吼。其实淋癌主要以手术为主，啊，配合化疗、放射性治疗、荷尔蒙治疗、标靶治疗，每一个患者有无同款的个人化治疗，每一种治疗方法无同。传统的手术呢，就是用电烧刀将癌症细胞割掉，而且对着手术了中间有足大影响。最近哦，淋癌的完全切除啦，是重重建的环境哈，伊拢选择低温电浆刀，较袂遐尼疼，嘛袂到遮尼啊侪血，吼啊，要术后重建吼，其实拢有真大的帮助。再次强调，淋癌这个部分哈，定期来检查是提早发现淋癌一个足关键的，吼足关键的一个方法。国民健康署有推出的淋癌的筛检计划，45岁至69岁女性朋友，你两当得先免费检查一道淋巴的摄影。不过哈，即马淋癌是愈来愈年轻化，所以你30岁以上的女性朋友上好哈，咱的建议是每一当做一道淋癌的筛选，并且嘛家己来检查哈。然后个淋巴有甚物？淋巴有一个怪怪的所在，爱给你病医做进一步的检查，安尼开始避免着悲剧的发生哈。
1: 来，叫上摆个今日要给咱唱哈，华语老歌《蒙蒙春雨》。

0: 姜哥，恁两个拢有食大 S，
1: 我
0: 是
1: 讲两大家拢有食。
0: 哦，恁囝恁早囝嘛拢有食。
1: 有啊，爱保养啊。
0: 好，啊，你食了有啥物感觉？
1: 我食了，我脚节奏有在，啊不，我无啥样，我脚袂直啦。
0: 你脚骨底是安怎？
1: 无食我袂食。
0: 哦，你脚软脚软脚无啥会惊？
1: 而且徛袂久啊。
0: 徛袂久是。
1: 就真正是足严重个啊。
0: 是哦，你脚上无来，佮足严重了你啊。
1: 对，啊，即个食用食大食了吼，吼足轻松个。
0: 哎，许小姐大概食偌久啊？
1: 有食。那等我啊！
0: 哦，你食几年通天啊？拢咧做保养，规口罩拢咧食这个对啊？
1: 对。
0: 你讲你食大 S 呢？大 S 啊，那你甲阮讲好。
2: 食两罐了啦，第食第三罐啦。
0: 是哦。
2: 我十九年出来呢，为
0: 哦，你个比四大哥佫较低一点嘛？哦，你算十九个呢吼。
2: 我有去金门八二三的呢。
0: 哈，是哦。
2: 啊！今年甲停起来，怎啊拢无过节啊？咧调整身体呢？无啊多啦，咧行拢会忝啦。啊，即摆食三罐买了呢。那像即阵又过会病呢？
0: 哦，你本来打开始行拢会较忝，即摆食三罐大食掉了，即摆较有气力啦。
2: 即摆那要病又过会啊呢？
0: 过会病一下吼，而且出来行说说啊吼。哟，谢谢哈，舅上，谢谢谢谢，拜拜。来，喝
3: 一个。我刚搁在关一关。
0: 我滴张个关大事。
3: 哎，啊，脚吼，食了的时阵，脚头较有力啦。
0: 脚头去就有力。
3: 啊，伊个脚的时阵，啥讲个脚啥感觉的时阵，会较散啦。
0: 是哦。
3: 会啥会较散安尼？会较散，啊，你行的时阵，较袂酸，啊，较有力啦。
0: 他今晚较袂酸，较有力啦，食咱大爱食吼。
3: 嘿
0: 嘿，谢谢啦，
3: 袂歹啦，
0: 真正就算跟咱分享一下吼。背悬背低，特别是感觉擦擦疼疼，徛袂久，行袂远，脚无够力嘞。包括半暝啊，常常起来抖，常常起来叫，这种酸抽麻无够力嘞，拢找咱大爱食就对啊。大爱食一罐1500块。三品服务专线：2244888，2-2-2-4-3-8，2-2-44-888。这个电话是高雄线，高雄的朋友用厝内底电话直接卡就可以。外观七加空七，手机也加空七，空七2-2-44-888，空七2-2-44-888。来，以上就算广告。

0: 金庸哥，
1: 我要讲说，以那个大 S 实在有够有够好啦，
2: 好
1: 你
2: 讲
1: 大
2: 众
1: 足济，你敢知影？我那今仔日不是大 S， 我的人生无遐。我要拆写过那些 O 背，因为那呢，因为我的工作都在做嘛，每天又跟做的，然后也那个、啊，
2: 你拢坐咧做啦，伊拢坐咧做工课啦，
1: 嘿啦，
2: 伊咧边迄个
1: 边。起来的时阵要起来的时阵哦，要爱手去撑着才可以做起来、哦。
2: 你可能其他条件比如讲，我若要起来手得爱挺一下，就拿东西撑一下才能上来。
1: 就像老人家，现在不是老人家的啦。真的，大 S 很感谢，我也很感谢你介绍这个好这么好的产品给我们，有相同这种状况的干苦的人哦。哎，真的，我那无卡电话起来公共的哦，好像觉得很对不起这个产品，你知道吗？哎，然后我就让听众朋友分享说，哎，这个大 S
2: 对，
1: 哎，像我们有这种。诶、欸，干苦的人可以买，大概是来
2: 好、哦，
1: 来用啦。
2: 黄姐姐是这几天咧变糖食的，变甜的物件啦，慢讲是，对，她变糖的东西是要做整天的。嘿，啊，这几天，
1: 啊，你这几天，
2: 手骨头用啦，阿姨要摕这几天啦。哦、嗯，所以腰很容易酸，手很容易酸呐。
1: 啊，全身骨拢酸啊，有的时候行路拢未行紧呢，
2: 就诶
1: 掉筋啦。
2: 丢筋啦！
1: 哎爸，啊，今麦拢卖啊！
2: 今麦拢卖啊！哈！
1: 哦，好加载哦，有这么好的大 S 哦，爱死他了！
2: 恭喜恭喜，谢谢黄姐姐，
1: 我这辈子不会离开大 S 的啦。
2: 嗯，谢谢谢谢。登记性超额哦，这样执行啥呢？会有循环较无好，包括你手一直动，脚徛几工，卧咧坐几工，包括呢压力伤大，拢会造成着肩胛腰酸背痛。循环不好，这时阵呢，来补充的咱的大 S 呢，消除咱的疲劳感，而且舒缓咱筋巴病掉的感觉，搁再缓解咱末梢神经一挂痛疼。大 S 就讲这一罐1500块，1500，要订购这份请卡现场找伟杰，2244888，2244888，这个电话是高雄线，我跟起个空七手机啊，个空七空七2244888，空七2244888，空七2244888，来，以上就算广告。

0: 种个。啊，你这是食了安怎？
1: 反正先加头个。嗯。啊，迄个小小个生溜溜啊，一工加食六粒。
0: 嗯。
1: 连续一礼拜过改善足济，爱有些骨咧职业病迄个。嗯，你较袂生啊！
0: 哦，这个改善者，因为迄个走路大哥是开车，开车等于先开开慢车，开等于先开车开大车嘛。
1: 哎、
0: 所以伊爱坐几工，有几工啊，手的话很多的时候，相对有手就搞生个问题，个腰的问题，对吧？
1: 系、哎、啊，还有时肩你叫咩病？有时肩你啊，
0: 就有点，其实嘛，是那种职业病啊，吼。
1: 哎呀，有些骨无，有些骨还严重。
0: 是哦。
1: 哎呀。
0: 哦，对，你坐坐咧，屈咧啦，拢咧屈咧。
1: 不了，变变一变咧。
0: 对哦，我即阵我较轻松安尼。
1: 有啊，有只骨小我改善啦，肩胛头诶完全拢会使讲大概有七成至八成已经都改善啦。
0: 哦，那就放好灵气。哎，哦，那得偌紧啊？哎，偌久诶时间啦、啊？迄阵个
1: 大概7天。
0: 七天。哎呦，谢谢谢谢。肩胛头个酸痛呢，大部分是安那血循环无好。等于先这动作一直做，还是坐办公室坐伤久，还是压力大，过多运动，过多操劳拢会，拢引起着咱肩胛这方面的酸痛。这时阵呢，补充咱的大 S 呢，消除着咱的疲劳感，舒缓咱肌肉的紧绷。大 S 进来吃，保证你啦有精神，有开咱的变经济。大 S 一罐1500块1500，要点杠注文嘛，都来看现场找位接。2244888，2244888，这个电话呢是咱现场电工专线，所以伫咱现场主持这部时间卡来，透早3点到6点，以及下晡时啊4点到6点，这两个时间直接卡咱2244888。我管起一个空气咯，因为这高雄线啊，手机一个空气2244888，手工专线电话紧甲录起来，来以上就算广告。

0: 进攻个。
1: 你要讲惠龙哥得方面的，你跟我讲一下。
2: 因为我是帕金森氏症哈，啊那个脚哈都打不开啊。那一天我就贴了一块霍伦割料哦，我的脚就可以，帕金森氏症就会僵硬嘛，然后就脚就可能趴得开了，贴我轻伤哎，
1: 较伤啦，筋络较伤，
2: 啊，
1: 筋络给较伤的对啦，
2: 哎对，啊都慢慢开，脚半开啊，脚开脚还开，啊无我拢个。
1: 定底啊，拢开袂开。哦，因帕金斯症基本上走路会较跌袂跌袂跌袂安尼。
2: 对。
1: 啊，你只要打火龙割了，规个拢较轻松。
2: 嘿。
3: 顶个甲你买转来吼。
1: 嗯。
3: 啊，阮只要就我送啊。
1: 嗯。
3: 伊就甲我讲，伊腰痛甲拢袂紧张。
1: 嗯。
3: 啊，我从我提一个吼，一个都七袋嘛。
1: 一包内底七袋
3: 的。我从我提一包送。
1: 嘿，哎呦，够好诶。
3: 伊就甲我讲啊，我伫迄伫倒位买哈。哇！你迄个有够一个有无哈？讲有就变安怎？伊讲我这个腰吼，如果听到拢未紧张呢？
1: 嗯，
3: 我搁提一包你。
1: 你哪有够好？你看咱的火龙果的部只刚赞的吼，吼，慢筋转筋骨头疼，磕得拢得削得，拢个打得滴啊！产品好个，家己讲话啊，真正打得感觉有够好诶！哎，较外头打得几撮熟悉，腰酸背痛打得几撮熟悉，那一来贴得想到啥？咱的火龙果又无得点，一包内底有七袋，一到要七包1050，咱就专人专车送甲互相荷兰。啊，要点讲主文的，叫找位接，这个朋友加呗，看现场22448888，0722448888，0722448888，来，医生叫圣公格。药布一般建议贴4到6个小时后撕掉。皮肤有伤口、皮肤太薄、太干燥或过敏性体质，请审慎评估后使用。

迄天我车厢已经就转来，难道的门是拍开的？房间内底婴儿的声，都感觉门锁太难关。

0: 五星级飨宴养生全鸡系列，四种风味任君挑选，养生补气人参鸡、鹿茸乌骨鸡、汤头鲜甜回甘精华干贝鸡、黑蒜头炖土鸡，每包2200克只要479元，精选全鸡澎湃上桌。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 2481-0939。
1: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2: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3: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2: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3: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4: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5: 好评不断，热潮持续升温。
2: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特展特别延长展期到11月1号。
5: 当艺术走过一世纪，传奇依然震撼人心。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重要系列，全套29幅作品一次完整呈现。
2: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延长展出到11月1号，就在高雄立慈义博物馆。
5: 购票请洽0734875666。
6: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7: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6: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7: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8: 李大笑声，
9: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10: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1: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5: 资源回收做得好，后代子孙才有宝。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12: 来回到我们的第二阶段，我们每天的车这个节目呢，是拜一到拜六的早上3点到6点，在我们分家南高屏地区，分林嘉义台南高雄屏东分家南高屏地区现场播送。隔天12点到3点中播是重播。啊，那卡三品线要找的节目是同款哦。原来三品线是在我们的播音室内底，所以好朋友要找有几个亲身来做服务，要在3点到6点现场这个时间。啊，那不得下播。下晡是4点到6点，是3点到6点哦，是4点到6点哦。你们3点我卡吼，然后透早3点到6点，一个下晡时啊4点到6点。啊，不管你对你卡三品线，我都不接对我来给你回。啊，独一无信号都无多回哈。你卡三品线，好，第三找的位置。当然，其他时间你也是卡公司，或者是就近的服务处来保德旺，通通都可以。只不过未结未结是这个结的，所以麻烦咱好朋友，你来看来公司来保德旺来服务处，一定要搞好不另外交代。 业绩要做好伟杰，谢谢落来现场扩音专线2296666，现场扩音专线2296666，高雄的朋友直接卡手机啊，外观器请加0700229666，0700229666。

0: 小宝先生，其实这一些经验说的很全，看看后边没点歌，这个时间卡起来，卡来一点可以转上电话，两个二一个到四个六，二二九六六六六，两个二一个到四个六，二二九六六六六。这当然是讲山工，不用直接卡，二二九六六六六。我跟七个空七，手机个空七，空七二二九六六六六。空七二二九六六六六，我喊个赞。
1: 喂，队长。
0: 嗯，我过来什么歌？
1: 这个同一之间的吴俊良歌唱的《荷叶相思泪》。
0: 荷叶雨夜了哈。
1: 对，雨夜相思泪。
0: 荷叶相思泪。哦 ，OK， 哈，好好，拜拜。阿个子，嗯，台湾高雄过来。
2: 也无应答，恁无弄笑诶。
0: 也无，我们
2: 也无应答。
0: 我们不能播网络歌曲，这是网络歌曲，他没有出唱片证。
2: 阿个上笑诶。
0: 你只有怪是，你听真正听是拢是网络顶头诶。管教未使播，他那是网络歌曲，伊也无版权诶。也不会听他，阮干呐，阮阿伯呢，伊是台日语版的呢。
2: 啊，无今阿伯好啦。
0: 台日语日语版的啦，日台语拢有啦，吼，好，好不好 ？OK， 好好，拜拜。今天两个新书，嗯，欢迎阿赞。嗯，
3: 没有。
0: 你们今天没电信过来？
3: 没有，你背我来票。
0: 你背的我得给了哈。好，我先好，对，我得吃的好。OK， 拜拜。接人心书，我给人唱，王一山的歌曲。

0: 咱健康难吃无？
1: 有人讲，咱卖食油，咱的血就袂油咁多。造成慢性病的原因，往往那个啥呢？三高有关系。啊，那高血压呢，就是动脉血管壁受到压力超过标准。高血糖呢，就是血糖中的葡萄糖浓度伤过高。啊，那高血脂肪呢？高血脂的高血脂呢？是血糖中脂肪伤多吗？有一挂观念，直接甲大家做一个分享哈。来，有人讲。检查起来，伊血脂红较高，血脂过高，所以是不是卖食一寡胆固醇的食物就可以了？唔对，血脂红吼，指数无啥介正常，唔是讲胆固醇，不吃胆固醇，这样三酸甘油脂冇关系，所以不是不吃胆固醇就好哈。另外第二项呢，第二个观念是讲，有人讲哎，体重介正常。诶，健康检查，那我甲讲我血脂红伤高，善的人嘛，血脂红伤高吗？无错，卖动作甲大颗人血脂红高，善的人呢，体内脂肪较少，但是可能以胆固醇介高啊，所以嘛，这和你血脂偏高哈。第三个可能性呢，有人讲胆固醇呢食多，人就会变大颗。歹势，胆固醇食侪甲少甲人个大块无关系吼。第四个观念呢，有人讲啊，我尽量拢卖食油的啊，安尼个就袂高血脂啊吧？唔对，你食过量的油，啊个一项物件，过量的糖、糖类的食物，这拢会有高血脂的问题吼。第五个观念就是讲，有人食甜的。食甜的蛋糕啦，食甜的食物啦，食甜的饮料，会影响到血糖，甘会影响到血脂肪，会造成血脂肪的原因，包括着食伤低个糖类食物。最后一个，恰恰大家观念会感觉怪怪的，是讲卵吼内底有胆固醇的，就是个营养到底卵要食还是不爱食？其实卵吼营养所介好，嘛因为胆固醇的关系就无食鸡卵。其实适当来食鸡卵，好处是非常的多哈。另外，甲补充一点哈，高血脂红、高血脂、甲高血糖、甲高血压，其实关系就深的。高血糖呢，会造成啥？末梢神经的神经病变。哦，啊那高血糖甲高血脂呢，赶快弄葡萄糖食伤过多的关系。啊，那高血压呢？对咱血压、血管啊，形成压力就大，会造成中风啊、血管瘤啊，吼，这急性的致命的急症。但是呢，一个高血脂呢，其实有一挂因果关系哈，会造成恶性循环。所以呢，你只要血糖、血脂、血压三项，其中一项呢，你有个慢慢调动啊，你健康的差介济哦。

0: 金融科。
1: 好，哎，等你，你讲那是林善啊？
2: 我妹啊。
1: 林妹啊，阿姨在做暗班呢。
2: 因嘿，在做豆腐
1: 啦。脚头灰拽掉。哎，啊，拽掉了，金刚那米菇，去跟婆婆呢？
2: 哎，婆婆去备个茄的库存了吃。
1: 啊，你讲
2: 的多好。啊，我讲啊，你明仔要休息啊，你。
1: 这个
2: 嘞，突然间敲电话，我讲妈妈袂惊安那，啊，我来讲，你唔好食，你去病院做检查。
1: 嗯。
2: 好，啊，检查看安那。
1: 嗯。
2: 好，啊，我来讲，啊，我只够半罐的大士，你先开去食。
1: 嗯。
2: 啊，头下先食两粒，两粒安尼。
1: 嗯。
2: 好，稳定落来，再个用早暗一粒。
1: 嗯。
2: 安尼。
1: 嗯。
2: 即个来讲，无你讲关人关。
1: 嗯。
2: 我讲好，啊，那就即个等于啦，哎，刚前两工。卡电话话，我讲无到这，你搁给我叫人管下。我讲好。
1: 啊，食了就好吼。
2: 嘿，啊，伊就是卡电话来跟我讲。我讲恁姊也食偌久个，伊又唔知跟讲，你拢跟我讲遐电台物件。
1: 嗯。
2: 我讲电你头啊，电台物件过来，恁做一个只健康食过来。
1: 你骨底有抽筋的问题，然后呢，啊，卡在做木业的时候，买许机啊机过，啊，所以几十几针，啊，所以你的手变做讲会麻。啊！叫恁敢食大是无？甲一个月时间，即马规个状况拢有较好啊！
3: 我这个都卖我，就这么拢等你。
1: 哈，这严重不？哎，这个鸡啊鸡啊，迄个鸡茶鸡啊鸡的是介严重呢。
3: 鸡啊，我这拢拢。
1: 天十几只嘛呢？嗯。
3: 十外只咩？
1: 我煮时了拢会白的滴啊，血路较袂痛啊。
3: 寒天会白。
1: 啊，即马较袂安尼。
3: 啊，即马较袂啊。
1: 较轻松啊，许。
3: 你
1: 弄等你哦，啊！伊搞一竹竿喂，喂、嗯、
3: 喂，
1: 哦，
3: 安尼
1: 较轻松啊啦吼，哟哟哟，谢谢啦，李大哥，谢谢哈，呵呵呵 ，OK 哈，这拢是咱好朋友，食过咱大 S 上线，甲大家做分享亲身的经验。咱大 S 呢，有法度伫咱 B B S 广播网卖超过二十档，超过二十档呢，真正产品呢，好过家己的讲话。对着咱阿公阿妈、老公家朋友，拢非常有帮助。不管筋络、骨头、神经线、目睭、心脏，通通都有帮助。大 S 一罐千五，要点讲这门，请卡现场找伟杰。两个二，两个四，三八，二二四四八八八。我讲七，或者是手机啊，加空七，空七，二二四四八八八。咱若无伫现场主持的时间，要卡电话点讲这门，会使卡公司。不过，卡的公司爱知名，伟杰推荐介绍。来，以上就算广告。

定的缘分，阮是假情假意对待伊，想要等到离别时再见面

0: 江哥，
1: 带时间也袂歹咧。
0: 嗯，安那。
1: 因为吼，我本来吼是讲，我是伊个买来试看，因为我家己一个人食物件吼，我怕那个营养不均衡哈，所以我是要买来吃均衡的。
0: 营养均衡营养的，
1: 那我不知道，因为我这一次休了三十几天哈。
0: 我第一天就顾你知道吗？
1: 嘿，然后我昨天去洗那个摊子啊，去摆摊去洗物件，洗四点外钟哦。
0: 嗯，
1: 我想我昨暝回来可能会
0: 手会累咧。
1: 嘿，然后我今天可能要做鸡排，可能没办法哦。
0: 嗯、
1: 我昨天点歌点完，我去躺在床上，我那只手指头一直在会酸哦。我想啊，嗨呀，我今天去真正一定要多鸡排多袂落诶。结果。
0: 嗯
1: 无呢，真正个做好毒，我无安怎啊？我搁底下鼓四点外钟呢。
0: 哎呦，超四点外钟洗碗半了，想讲惨嘛，今仔嗨啊，要剁几百剁几百三，真忝诶。
1: 系啊，我想讲啊，嗨啊，我搁医生搁交代我袂使鼓，因为我有类风湿性关节炎。
0: 嗯嗯嗯
1: 每一次我一做那个事情做一做，我的手指头都会一直抽，会抖、啊。
0: 会搓安尼。
1: 会搓，哎安尼。伸出来穿呢、
0: 嗯
1: 啊，然后哎、欸、奇怪卖呢，今天我开幕，我今天开张来，我甲阮那朋友讲，大家拢讲，哎、欸，啊你真正会做呢吼，今麦给做好做的呢吼，我讲嘿啊，伊讲，啊你是安怎他，今麦因拢知道我有在口音呐，哎、欸、我讲啊在食伟杰介绍迄大 S 啊，真正伊真正袂歹，
0: 继续好做，
1: 嘿、欸，给哎他们去做嘞，
0: 做
1: 好做，哎、欸、我是做个烤炒哦，个炒那前院那花店嘞，炒个起起呀。
2: 三前三后，手术后每后的调养身体，大 S。加当往西要轻松流量，大 S。乐观改变要有精神有气力拼经济，大 S。强强的救，强强的丢，要轻松流量，大 S。大 S 一罐60粒装，1500元。产品服务专线：2244888，两个二，两个四，三个八，2244888。这个电话是高雄线，高雄的朋友用厝内底电话直接卡就可以。外观七加空七，手机也加空七，空七二二四四八八八，空七二二四四八八八。来，以上就算广告。

0: 进攻格。
1: 讲阮孙啊啦，迄脚哦，安尼崴着吼，啊肩干嘞哦，肩干嘞哦，我想讲等阿妈，等看要安怎，我怎飞龙哥甲打落去？天光哦，怎消伊呢？
2: 消伊吼，
1: 啊就一担头啊，担头讲搁甲打一地落呢，我袂惊啦。
2: 来，这班紧丢紧身体啊，这拢来打咱飞龙哥一波，可能稳稳来消。问我那熟悉，你的门口底下暖饼干有小注意啊哈！我就只要讲嘛习惯性的是热敷，好、哦、热敷啊底下哎饼干写是冻瓦固啦，你直接打那惠龙胳膊就可以啊哈！门口加惠气哈，咱一包百五内底有七袋，一袋爱买七包，一组一千块五十，咱就专人专车三个互相好难。每点工作文直接找位接哈，这部夹呗，爱直接找乌克啦，爱看咱现场，好看咱现场。空七二二四四八八八，空七二二四四八八八。这个电话呢，爱伫透早三点到六点，一个下晡时啊四点到六点开始做着乌克兰本人哦。我、啊、这两时间卡哈，空七二二四四八八八。那开了公司，一定要公司服务人员甲交代一下，业绩要做好维杰，拜托麻烦罗来，一定要甲交代业绩要做好维杰。谢谢罗来，以上就算功课。
0: 药布一般建议贴四到六个小时后撕掉。皮肤有伤口，皮肤太薄太干燥，或过敏性体质，请审慎评估后使用。

0: 圣公阁。
1: 我职业是开公车。啊、
0: 是哦，淑慧，你是开公车？
1: 对，我很喜欢开车。一、个我这干嘛就是左肩好痛哦。啊，搁有就是右手我有网球肘。上痛的所在是我的右脚脚底伊有足底筋膜炎。
0: 哈。
1: 啊，最近有够严重的。我骨打伤啊，唔过拢是断断续续，无遮严重。结果即阵啊有够痛的啊！啊，足底筋膜炎是会早起上痛。嘿，结果我就去针灸，啊是有差，唔过药去啊过，就搁痛起来啊。结果我听到迄个大姐咧讲了，我就决定讲好，安尼我来用药包贴，你着大看卖的哦。结果你安怎样？真正一天比一天较好，拢透早起来拢袂遐尼痛，搁会当打出去，啊，搁有左肩已经袂痛啊，啊，我网球肘嘛好啊。
0: 好、哦，所以你有三个问题：网球手、肩胛头的酸痛，佮佮足底筋膜炎的问题。
1: 啊，佮有一个要讲到，就是我拄好就是啥，两腿的膝盖最近都突然就痛，啊，结果我规身躯大大多拉，迄啥，迄叫啥？
0: 木乃伊哦，
1: 木乃伊。结果真的哎，我真的没有说谎话哦。我即马拄好存咧足底筋膜炎，佮小块咧疼尔。啊，剩咧用改善啊。啊，佮有哦，我出门的时大。大左肩嘛吼，我跳多摆时，我感觉讲奇怪，安那干嘛又左肩凉凉？唔过凉得很舒服。
0: 啊，
1: 依照我的药补东西，凉到会痒啊，会刺痛哦，我就站起来啊。
0: 哦，对，有的大人吼，擦擦痛痛就袂舒适诶。
1: 真诶真诶，啊，结果我感觉我打一种会凉个药补，哦，感觉凉到足舒服诶。
0: 好、哦、啊，以前竞争讲最改善呢。
1: 真的都好很多，现在剩下的就是足底筋膜炎，搁小块会痛。
0: 磕着、弄着、乌青、肿痛、慢筋、转筋、骨头痛，咱老多啊、老几啊，血量各有无，甲要等下打着滴啊。这一包内底有七袋150块，一到买七包1050，咱就专人专车送到府上，给咱无加任何的费用。要点讲这门，请卡现场找伟杰。两个二，两个四，三个八，二二四四八八八。高雄的朋友，直接卡，我关起手机啊，加空七，二二四四八八八，空七，二二四四八八八。那以上就算广告。

0: 2026原之境水墨创作展。本次展览由艺术家原之境展出57件水墨创作，透过山水、月亮、帆船、抽象及花鸟等5大系列，展现其对天地万物的深刻体悟与水墨意境的淬炼。本广告由国立彰化生活美学馆提供。
1: 长久的维生素D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2: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D2，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1: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2: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D2，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3: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4: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3: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4: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5: 妈，我借一下机车买东西哦。
6: 赵子东，我就该阻止他。
7: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不仅危害性命，如果造成伤亡或损失，家长也要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即使只被开罚单，借出车辆的监护人也会面临罚锾、吊扣牌照等处罚。爱孩子，就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8: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9: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8: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9: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8: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0: 哎，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不精神。
11: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12: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11: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12: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3: 日行一善，随手捡垃圾，处处干净，美好又快乐。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来到咱第三阶段，咱伫吼拜到拜六透早三点到六点，伫咱分嘉南高屏地区是现场播送。隔天的十二点到三点伫中部是重播。另外，好朋友有就一人习惯直接找乌吉来做服务的，看产品线的部分。会记哦，咱产品线是伫咱的播音室内底。所以呢，要看产品线找位置来做服务呢，麻烦吼爱伫咱上班时间。咱上班时间有两个时间，透早三点到六点是现场。下晡时啊是四点到六点哦，不是三点到六点哦。下晡四点到六点，这段时间你再卡产品线呢，拢使找到位置啦。其他时间你再卡公司，或者是就近来服务处，或者是来报单客产品都可以哈。只不过呢，以位置来做个这个，某年交好朋友卡来公司来报单，啊来时间来就近服务处客产品，麻烦一定要跟服务人员交代哈，业绩要做好尾结，谢谢。落来现场扩音专线。229-6666，高雄的朋友直接卡手机啊，外观器请加空七，空七二二九六六。

健康哪一件不？来，好朋友吼，咱随着年龄愈来愈大，足侪人就出现一挂啥骨质流失、骨质疏松、骨头容易爬起的问题。足侪人知爱补钙对无？可是跟他补钙只是无够的，该补充维他命 D。一般来讲吼，通常传统的观念里底认为讲啊，维他命 D 会使帮助钙质吸收吼，可能骨骼啊较强、较硬、较袂骨质疏松。除了这一挂，你敢知影？有愈来愈侪研究发觉，这个维他命 D 呐欠缺吼，会出现着一挂啥你疗效袂够的症状哦。有倒几种症状可能是维他命 D 欠缺的出现的呢？第一就是轻轻感染。维他命 D 吼，对着咱整体免疫系统的健康非常的重要。咱人体内底若无足够维他命 D 呢，咱的免疫细胞呢就无得反应，咱人就容易感染。简单来讲吼，就是讲吼，咱维他命 D 对着活化着咱的免疫系统非常的重要。维他命 D 呐无补充了有够，咱免疫系统的杀手的细胞 T 细胞。就无得对咱体内一挂严重的感染来做出一个反应，而且甲堵掉，所以你也常常一感觉伫咧感染吼。第二呢，欠缺维他命 D 可能会怎啊？心情郁闷。以维他命 D 伫保持大脑当中血清素的健康来讲呢，有非常重要关键的作用。啊，这个物件是大脑当中对着情绪有关的神经物质。所以你呢，欠缺维他命 D 吼，伊吼干啥？季节性的情绪波动有特别的关系。比如讲是冬天，较无日头，是不是人就感觉较郁闷啊？所以这个维他命 D 跟我们情绪有关系哈。第三呢，你的长期性感觉疲劳亚神，因为维他命 D 吼，甲咱的食物转化做能量的过程当中呢，有非常重要的一个吼地位。你也恰恰干嘛讲人得安尼神神？干嘛吼？拢无元气，可能就是啥呢？你食物当中营养素吸收了无够，欠缺的维他命 D。好、哦，所以你们在医学杂志内底吼，伊有随机临床试验嘛？吼，伊会甲讲，哎呦，你若补充维他命 D 吼，会使改善疲劳的感觉哦。吼、哦，所以这個。常常疲劳的人哈，补充维他命 D 是有帮助的。第四种呢，当然大家知道骨质疏松，你也欠缺维他命 D 的是骨质疏松的问题。因为维他命 D 哈，而且调节在咱体内钙质跟磷酸盐，在咱骨骼啦、关节啦、筋膜啦、喙齿功能有一个非常重要关键的功能。啊，伊对着预防骨质疏松有一定的帮助。因为维他命 D 的量无够。补充了无够，体力无够，骨骼也得爬起，有骨头支起风险，容易骨折啦吼。因为它对钙质的吸收有帮助。第五项欠缺维他命 D， 可能出现的症状是啥呢？筋膜无够力。因为维他命 D 吼，会使维持咱筋膜的功能。足侪吼，一般来讲，恰恰当着一挂筋膜痛疼，可能拢是维他命 D 的症状呢。维他命 D 伫咧代谢时阵吼，也进入伫咱筋膜的细胞，增强伫咱筋膜的收缩。这对着防止什么呢？跌倒。好，啊个透过运动，和咱肌肉、骨骼健康有非常重要关键。所以筋膜无力，冇可能是欠缺维他命 D。来，大部分的人吼，你只要伫生活当中拍你20分钟，就有机会补充到足够维他命 D。好、哦，爱透早早点到下晡3点进行，不过建议是伫3月底、4月底至9月底啦，吼、哦。当然啦，除了拍你以外，有人爱睡就袂爱拍，还是讲上班班咧较无多拍个者。来，食物当中嘛，维他命 D， 包括鲑鱼、青鱼、金枪鱼、卵磷、乳肉、肝脏、甲乳制品、个大豆奶、啊个燕麦，好、哦，这种维他命 D。哦，对，你也惊食食无胶原，佮无啥咧膨你咧，你嘛使用额外补充的维他命 D 哈，看你营养素内底，你使补充一挂营养的补给品。啊，维他命 D 每一天来讲吼，普通的成年人呢，
一天要100 IU、哦、IU 就是国际营养单位，一天要100单位，少年家跟小朋友要400单位，啊，富人人吼，伊伫五星的时间，还是讲咧起步量的时间，搁爱较侪，爱增加200，好、哦，搁增加200单位的维他命 D 的吸收。以上吼、哦，就是咱维他命 D 欠缺有可能造成的一寡影响吼，甲咱做报告吼、哦。你嘛说食食当中来补充，买些泡你来补充，买些用额外营养剂、营养补品来补充。

0: 志雄哥，
1: 我讲哦，最近还是更年期，是不是哦？骨头拢有那乌白叶可以听，不过我大叔拢叫我来吃哦。嗯，哎，真正拢听了不都，唔免几日哦，拢都。
0: 拢轻松起。
1: 大叔蛮欠，正常都甲一日都吼能有两粒两粒。
0: 嗯，
1: 唔免食些。嗯、啊，拢差不多一礼拜以后，顺日以后就好啊。骨头本来就枕头凹了，那就乌白疼啦。肩胛头也太乌白疼啦。
0: 关节拢足够疼了，对啊。
1: 嘿嘿，
0: 足够。肩嘛关节足够疼。
1: 再输到你都甲食了，真正诶啊，精神够好啊。我搁有听你人伫甲伊健身，讲面会紧，真真慢慢办。
0: 嗯。
1: 拢袂一慢一慢，啊，零零拢袂面会紧。
0: 会变会紧吼，面色继续好吼。
1: 迄珍珠就是安丹面，啊！我搁出四五当前吼，吼伫迄个桥顶用轿车猛落桥卡吼，我想讲唔知是迄个尾啊骨头也开始疼，啊，拢大爱输叫安尼食是毋是吼？
0: 嗯，
1: 这拢好啊，这拢袂啊，真正真骨头拢唔捌过去变安怎啊？
0: 较早骨伤的是有较早用龙头带骨伤，等于讲特别是夹起来疼的对。
1: 嘿，啊，是不是可能以后生来的拢会迄个会迄个开嘛吼？
0: 嗯。
1: 较无抵抗力落来会反疼，
0: 也开始。对对对，啊，即马拢袂。
1: 啊，我大叔叫我咧食真正诶啦，我拢无骗人真正诶。
0: 做侪人吼，即个遮疼遐疼腰酸背疼，有做侪拢是因为早期操了过头，还是讲长期性咱诶姿势无好，徛歪一边，坐起一边，啊，若无老化嘛会，甚至咱爆料一过一边嘛会造成咱腰酸背疼、遮疼遐疼问题，甚至咱压力拢会。咱大叔你来做补充咧，咱会使。帮助制作咱支撑骨架的组织，而且大S呢会使提高咱骨架的组织成长力。咱大S一罐这一罐1500、1500，每点讲做问题看很长，找位接，咱的专人专车三个非常好难，不加任何费用哦。2244888，这是咱点讲专线，我关机甲控制，手机甲控制，因为是高雄线，所以高雄朋友直接卡2244888。我管是0722448888。另外，跟强调吼，这个电话是咱现场电工专线，所以咱上班时间卡，你其他时间卡无人接，无就是别人接吼。爱迪透早3点到6点，以及下晡时啊4点到6点。0722448888，来，以上就算广告。

0: 蒋哥。
1: 不对，不加装啊，好奇我嘛唔知。
0: 伊吼，伊好，伊讲伊本来卡是啥物情形？
1: 啊，我卡生啊，都算啊都唔好呀。
0: 伊讲，伊即摆吼开始个紧张，嗯，
1: 足久都不甲你买啦，啊，即摆食食咧好一阵啦，
0: 得个无食，
1: 啊，怎啊无食啦？啊，最近个咧
0: 个咧怪怪，
1: 我咧想着讲啊，我过来
0: 叫大医生啦。
1: 啊，我即摆买来时吼，啊，就拢安尼叫安尼两两
0: 两两安尼
1: 早晚安尼食，啊，都无咧甲煮到啊，啊都。啊，怎么？哎，我对个卡卡，嗯，阿海刚刚唱卡袂酸啊呢。
0: 好，伊讲伊卡在的门诊卡会酸呐，会点诶，
1: 会
0: 无爽快，
1: 无好行，要行，
0: 打点无啥好，打点袂舒适。哎，讲即马雄雄食，但是了，哎，那突然间干嘛？
1: 哎，家己总是我嘛唔知啊。
0: 无一种自然的规拢轻松起来，哦，无掉底下注意的轻松起来。
1: 啊，唔得，我今日想着可以卡
0: 点。顶个讲一下，好，谢谢啊。
2: 啊！直接你打是嘛？拢唔捌去互人追嘛，无较早就去用一阵啊，阿未就打时，时阵拢哦，当年办马去两三摆去用追嘛，我较早变就是爱慢慢着着。
0: 哦，你伊等于是真正加班加到足忝的，伊拢上夜班，啊上十几点钟呢，啊着许哦，无怪你较早就向推。
2: 不止嘛，个十七点钟、十八点钟，上少的。
0: 上少上班十七八点钟一工，大家拢上十七八点钟。伊真怎么加班是加到拢免衫裙的迄种的，嘛是安尼个病。哦，起码免搁用推啊。
2: 无工人的时阵都爱廿四点钟一直落去啊。
0: 拢找咱拍时间比较尔呢。
2: 是
0: 哦，啊，起码拢食大食拢轻松啊。
2: 系啊。
0: 登记成超额哦，怎样执行啥呢？血液循环较无好，包括你手一直动，脚徛几工，卧咧坐几工，包括呢压力伤大，拢会造成着肩胛腰酸背痛，循环无好。这时阵呢，来补充着咱的大 S 呢，消除咱的疲劳感，而且舒缓咱肩膀扁掉的感觉，还可以缓解咱末梢神经一挂痛疼。大 S 就讲这一罐1500-1500，要订购这份请客现场找伟杰2244888。2244888，这个电话是高雄线，我跟自家空七手机啊，甲空七2244888，0720-4488，0720-4488。来，以上就算广告。

0: 种个，
1: 我去要摔到，
0: 我去要摔
1: 到，摔到这個，嘿啊，都两骨，
0: 两骨小块断掉
1: 吼。啊，今日今日困哦，
0: 冰心的拢会
1: 停。我冰心早会困觉就啊无拢叹气心呢。
0: 会丢会丢呢。
1: 我食一罐了，我食迄罐了哦，啊拢无痛个症。我如果再甲你叫一罐，
0: 就是罐了就较轻松啊吼。
1: 啊，即摆叫一罐，我就甲叫我就。这个有较轻松啊，
0: 好，较轻松啊，吼，恭喜恭喜哈！
2: 我是讲我车祸啦，吼，
0: 你先啦，
2: 车祸，系啊，啊，两骨迄个受伤啊，
0: 两骨受伤着，
2: 系啊，
0: 嗯，
2: 啊，我听你足久诶，只不过啊，是讲吼叫我食看卖，我
0: 大概
2: 是，哎呀，大概是讲恁大概是足好，我叫我食两罐只嘛，
0: 嗯。
2: 迄个两骨遐也袂疼，啊，佮脚骨吼，咧爬楼梯也拢做好用的咧。
0: 好安尼哦，恭喜恭喜恭喜啦！所以即马过来叫。
2: 谢谢你啦，伟弟，谢谢你啦。
3: 三前三后，手术后病后的调养身体，大 S。行当往西要轻松扭捏，大 S。老公家朋友要有精神有气力拼经济，大 S。常常咧救，常常咧丢，要轻松扭捏，大 S。大 S 一罐66针，1500元。三品服务专线：2244888，两个二，两个四，三个八。2244888，这个电话是高雄线，高雄的朋友用厝内底电话直接卡就可以。外观七加空七，手机也加空七，空七2244888，空七2244888。来，以上就算广告。
4: 来来来。

到我有来恁就到，所以要予恁专省坐透透，切莫像我俗甲到到到。来，今仔日起笑准备好了，恁若要会到，较好交到我一招。打，这块是美国阿里阿扎阿拉巴因阿爸的火药包，也听我做洋装，也听我做内裤，新能源车四连进，落水有拍烂，坑固变烂，无穿拢袂破。只惊恁唔爱买，唔惊恁回避回来。小姐，先生一定甲望看卖，望到软胖胖、青溜骨溜瘦，这块布市面上要买，一尺就要30元。今仔日要卖恁20元，就要卖甲面翻乌。来，明仔要甲我买，我算恁10元、8元、6元、4元、2元拢唔免。今仔日来甲恁家拼一个名声，俗到乎恁会惊。阮厝的无米汤煮，人看袂到，也那无卖半仙，爱乎人笑。来。算恁一块就好，有人买无？啥物？无人买。朋友啊，恁就爱看我详细。这块布是正德国制，不是迄啰阿里不达的杂的。啊好啊，要上到上大顶，别输要拼机会。来，一手算恁两角，完成。两角是南山的废弃废蛋，顺山拍蛋上啦。

0: 高官。
1: 哎，人家啊，好少出两对，一对查甫甲一对查某，两个来过就好势啦。
0: 健康来叫无？来吼、哦，足侪有糖分的人弄一个。忽略到一个想法，一个观念吼，听听拢糖分的，刚好就做糖分的人家，迄个医生讲，哎呦，医生啊，啊我吼虽然有多年的糖尿病呢，但是我血糖拢超150啊，还好啊，无偌歹啊，无讲憋到足悬啊，啊那我目睭拢蒙雾蒙雾，药剂嘛开始白变，可能爱洗药剂啊，那安尼，足侪糖尿病患者拢想讲，啊嘛血糖较悬一点点啊，你啊有那么严重吗？拍摄哈，糖尿病可怕，不是伫血糖的这个数字，数字关关格格，你袂感觉痒，袂感觉疼。可是你数字关关格格，会造成你身体一挂病变。所以血糖唔通无稳定，你若超过身体会使堪的迄种血糖的浓度呢？高浓度血糖的造成那血管壁内底吼，高渗透压破坏咱的血管壁，慢慢的累积伊的伤害，慢慢的累积，慢慢的累积，愈来愈破坏血管，一个人歹甲差不多时，身体挡袂掉啊。目睭第一个蒙不起，吼、哦、视网膜病变呐、啊，视神经病变呐、啊，刷来吹有口腔的牙周病，刷腰肌病变，腰肌出状况，啊个神经的病变，下巴会疼。迄有真跟肉干无感觉共咧，甚至讲吼脑血管的病变、心血管的病变、中风啦、末梢神经病变、空嘴袂好啦、感染啦、脚骨疼啦，等等拢总是血糖伤过悬，血糖无稳定所来引起的。而且咱台湾因为吼，即摆愈来愈食食愈来愈想西洋化呢吼，最明显的是啥？你知无？西洋化结果就是糖尿病愈来愈年轻。根据糖尿病的2014年哈，根据统计哈，糖尿病的2014年是咱台湾第五大死因，一点钟死一个。主要哈，糖尿病无像感冒啦、脑塞，对不？伊袂让你短期间咧感觉无爽快。上计是啥？啊，就糖尿数哩关关格格，就无感觉。哎呀，哎，我今仔稳定啊，好，我来吃好料。啊，今仔较悬啊，无去去减只寡哈。哎，食煎啦，食高热量的啦，食甜啦，啊，无要运动啦，佮大苦啦，根本暗时暗困伫遐拍电动，伫遐追剧啦，食食无正常，佮你血糖一直拢无稳定，迄种伤害一点点滴滴累积起来，并发症一天一天慢慢的就出现。你当然无讲，哎，我血糖拢上计150尔，无安怎？啊，那像目睭、腰子拢出状况啊。所以好朋友，假使讲本身你当然你也是还没有腰椎病，啊不，还没有糖尿病，但是你是高危险群，或者是你已经糖尿病患者，拜托医生的治疗要好好啊配合。再来，食食的习惯、生活的习惯要改变，这叫你可怕的病发症，才会找到你。你千万唔通去想讲，哎呀，嘛个小看尔150啊！拍摄到时，你若出任何状况，变化一款新的群，就拢经袂赴啊！吼。

0: 算功课，好，你讲来。
1: 我就是因为我甲伊买花，人佫买足侪届啊，啊，就是因为我车祸，你知啊，我几个车祸啊，手正手拢举袂起来。
0: 嗯。
1: 啊，就是有一暝啊，听甲袂困，啊，怎？今日听着你的节目，啊，听足侪人做见证讲。哦，伊高什么高？几两股高啊，拢有效啊嘞！我是讲啊，无我嘛来来买来高看卖。啊，真正高了有效，我即摆手起来去啦。啊，阮同事吼，伊甲阿问讲，第一第一，你即摆拢毋捌去复诊啦？我毋捌啦。哦，我去针甲出片啊，佫拢无效。哦，我甲讲，我即摆拢叫伟杰、辉亮哥哦来高。
0: 哟哟哟！
1: 哎，我你咋买？我讲，哎，药房无当买啦。伊爱半暝啊，敲电话去咨询。
0: 哎，
1: 就甲我讲吼，啊，无你两包先卖我啦，我搞看卖啦。我讲好啦，啊，咁我搞有效啊，啊，足久个，足久个，足久个。即哎，我应该伊咧做看护，你知啊？啊，拢会记我爸阿妈个，啊，就会个肌肉拉伤啊。哎，就个讲。姐姐，你个两包卖我啦，伊果然有效啦，
0: 果然有效吼，伊咧有靠咧出力，靠咧用力啦吼。
1: 对啊，哎呀，讲哦，啊，我果然手会夹起来哦，有够欢喜，无我这手拢都手拢夹袂起来咧。我烦恼讲，唔知要安怎，啊，只要感冒呢，你
0: 是是是是
1: 你敢报这个药啊？吼，我救我这个手。
0: 是是是是，
1: 我给你叫足几届，我是讲我歌有效，啊，我若无给你做见证哦，人家我对我的良心袂当过，人大家拢去咧给你做见证。
0: 对了对了对了，谢谢谢啊谢谢啊，感恩啊，
1: 好谢谢，拜拜。拜拜
0: 哎呦，你看咱的火龙果无遮刚赞的吼，吼、哦，慢筋转筋骨头疼，磕得拢得摔得，拢个打得滴啊！产品好个甲铁讲话啊，真正打得感觉有够好诶！哎，较外头打得几撮熟悉，腰酸背疼打得几撮熟悉，那一来贴得想到啥？咱的火龙果无得滴啊！一包内底有七袋，一到要七包1050，咱就专人专车送甲互相互咱。啊！要点讲，做文来叫找个姐姐，帮我加呗。卡现场，22448888，072244888，072244888。来，以上就算广告。

好，来继续进行咱美雅秀的车，八至三点六级的节目。来，我想感谢可能边间来收听，嘛感谢哦，咱台中的厂商，来大 S 全都是何等桃润容化妆品系列，给咱的惠良哥有报，公格希克礼盒，高市卫中药广志第108-061-0020号。

0: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1: 德力环保卫生纸，
2: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口水污染，

0: 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 金石滴鸡精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2: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3: 阿妈，今仔日我买只鱼啊！
4: 阿妈的陪你购物王，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3: 耶、！阿妈100分，
4: 是陪你购物的青鱼100分呐、啊。
5: 来自日林污染海域挪威薄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6: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薄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5: 挪威薄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7: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8: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7: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这个9月，让你花的更少，买的更好。陪你购物网初秋换季养生购，即日起到9月30号，全馆满1800，现折180，买越多折越多。补钙首选金石力钙，3瓶只要1800，金石100高纤包，6盒1900，超划算！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 不要浪费，凡事适度，低碳生活，让我们生活得更美。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笑笑眯眯，眯眯笑哭了吧。这个节目包罗万象，精彩好听。那大明友赞助提供：得力林果精、得力雪利旺、QMB 活力民宿、关药维他干。公告也集合：1100300400。进行公告也集合：1100300400。

0: 这老德啊吼，去阿木塞剃头啊，那个阿木啊塞吼，功夫不止啊赞啊阿木塞，这阿木塞吼出一个卖菜，和老德啊要。啊，即卖阿木塞讲吼，老德啊，你哪敢要着这卖菜吼？这个剃头总啊受伤，免给你收钱。阿木塞讲，注意听啊，老德啊，有一个人啦吼，伊甲我唔是兄弟啊啦，啊唔是我的姊妹啊啦。但是足奇怪吼，伊是阮老爸、阮老母生的囝，互你约看这个什么人？听这边你看，我看我那先刷药，甲老德啊做伙动脑筋约看卖你啦吼。啊，木西讲有一个人啦，甲伊唔是兄弟啊，嘛唔是姊妹啊啦，但是足奇怪迄个人哦，是因爸爸妈妈生的啦。那这个真奇怪呢吼，爸爸妈妈生。啊，唔是兄弟啊，啊唔是姊妹啊，我哪有这款人啊？哦，您要看没？
1: 这个我们的小伯呢，照这种人啊，这个我想看没哈？哦，来要着今仔日剃头门市呢，都中着啊呢吼，到要看没啊？查到朋友啊，到要啊，
0: 我即卖老得啊要啊，大家有那要看没呢哈？这是一个，稍等呢哈，我要去介绍后边阿个有诶哈，稍等呢，我再去讲给您听。

0: 今麦吼，咱来讲这个，拄只我咧讲这个阿伯阿西吼，出这个卖菜啦吼。今麦阿伯阿西唔得甲老德阿讲啦，伊讲吼，有一个人甲伊唔是兄弟，也唔是姊妹啊，但是真奇怪吼，伊是阮爸爸妈妈生的囝，老德阿想拢无啦。阿伯阿西讲啊，你有够笨蛋呢，迄个得我啦，
1: 你爽啊，
0: 不得阿伯西啊，
1: 吼、哦。哦，迄就是你哦，哦安尼哦，哦，
0: 即卖老德啊吼，等于甲因厝的时阵啊，伊怎啊学阿伯西这菜味，怎啊讲予因某这老鸡啊猜啊？老德啊，甲因某讲，
1: 老鸡啊，我一个心肝鸡的，来来来，我即卖予你要一个人。
0: 啊，你只想到你啦，要要啥货啦？
1: 我甲你讲吼，即卖我出这卖菜这是安尼吼，伊唔是我的兄弟啊，哦啊也唔是我姊妹啊吼。啊，但是足奇怪哦，伊是阮爸甲阮母啊生的囝吼，啊，鸡啊，你唔敢要看这个什么人？
0: 人又无啦，啊，有遐头脑遐好，唔知去倒想想，才有空无顺的人唔知啦。哦，老鸡讲要袂对啦，老德讲，
1: 啊，你实在有够笨蛋啊！这些人都阿伯塞你，这剃头的阿伯啊，你知无啦？
0: 安尼哦。哦，迄、那个就是剃头阿木西哦，啊，知影人头脑都无遐尼那好，啊是讲你头脑来加遐好，
1: 嗯，煞唔知，查甫人头脑拢比查囡仔较好。
0: 哎呀，讲哦，实在也唔惊人笑啦吼，家己安尼自作聪明啊，以为讲伊真巧，安尼得意洋洋。其实啦，啥物人是大咖饭桶，你敢知啊？正讲啊，就是这个老德啊，大咖饭桶啊。人家阿伯西讲这个卖菜吼，佮其实足简单，啊，可能听众朋友吼，有哪有人要无着啊，无得看吼。阿伯西伊讲有一个人，唔是我的兄弟，嘛唔是我的姊妹，但是足奇怪，伊是阮爸甲阮母阿生的囝。安尼得我哦，那阵讲石川啊出这个问题，你也得我哦，对唔对？伊阿唔是我的兄弟，我那是我的兄弟，我得我阿边那是我的兄弟。啊嘛，唔是我姊妹，我当然是我嘛，唔是我姊妹啊！啊，当然是阮老爸老母生我呀、啊，对唔对？哦，在这答案哦，实在是真简单啦吼！啊，你那呢吼，干呢方向念对吼，又唔对落去，就变成了弄对迄个牛角尖入去吼。迄阵啊，对吼，又袂对啊吼！啊，即卖老爹啊，甲这口同甲某讲，照这个卖菜讲因某听，因某又袂讲，啊，迄、那个对阿婆我犀利咧，连这也袂晓。安尼是唔是讲，老德啊上戆的吼，啊，但是他自以为是啦吼。

0: 请你听大广告，然后两个继续，谢谢罗兰。
1: 啊，那咱现在要吃灵芝？
2: 啊，对哦，你都吃，你都考试点考一百分嘞。我跟你讲，双向调节哈，就是我跟你讲，咱人体三大系统，内分泌系统，免疫系统，自律神经系统。一般人来去做西医吼，拢足恶治疗，
1: 足恶治疗，
2: 拢爱长期食药啊。你这个时阵我讲过，就你主头讲到一个重点，心脏病，食心脏调节剂，爱在食啥？食 Q10， 各指标嘛爱底本，感官艺术。你有这三个问题，你还是需要吃灵芝。我讲过，伊助强，嘛都辅助，伊是自律神经。双向调节，双向调节这就不简单了啦。
1: 是啦，
0: 健康甲高台湾绝对免得。咱公司咧介绍的产品拢人人人啊，介绍一定有效，得利也一定有效。哦，这句口号唔是流行假的啦。零五千，你若去指定药房买，哦，爱买哦对。啊，尽量加行几步啊，一定爱到指定药房。哦，那问药房的专线啦，0800068。七七七，我再讲一届哈，你记起来哈，这电话记起来，有时啊，咱唔知要对买吼，问一下较安心。0800068777。多谢收听，我是赵川啊，你即卖收听的节目《B B 啊笑广播网》，《B B 啊笑俱乐部》。

有一句话讲吼，妻不如妾，啊，妾不如偷，啊，偷不如偷不到。这句话你拢知影意思啦，就是讲别人个拢较水啦，啊，得袂到拢较宝贵啦，这都是人性。那么你既然知影讲得到都无啥稀奇啊，吼。啊，人讲无食苦苦对，啊，那食着就嫌畏水嘛，吼。所以咱得爱学较巧咧，吼，唔通伤过头随便啦，因为容易得到物件，就容易放掉嘛。真侪人吼，迄为人就是生一个缘吼，较好生水，人咧安尼讲啦吼，讲千年是千年，但是熊熊看起来就觉得很漂亮吼，啊，但是多看了几次了，就觉得它不漂亮。啊，但是为人是一种薄镜面的哦，愈看个愈好看啦吼。像我这个朋友伊得呢，有一届啦吼，伊我那看到一个查囡啦，啊，伊真喜欢啦，外表看个袂歹，我那爱甲老卵。结果讲吼，一个去到眠床顶，然后发现讲有狐臭啦，啊，佮有口臭，一个尔伊就惊哦，走甘那飞安尼啦。哦，啊，像讲我佮有一个朋友住咧美国，那么这朋友的查某囝是一个高查某囝啦。有一天吼，伊讲伊去爱到百货公司啦吼，有一个外国的小男生啦，哦，外国的查甫囡啦，哎，外国查甫囡啦吼，真的那个轮廓吼，五官呐。安尼特别吼明啊，真灵啊！那我看一个就真的很帅，所以人家青菜姐的让这咱的点亮明星啊啦，好帅好帅啦吼，不是蟋蟀的帅啦。啊，这个我这朋友早见吼，看起来那魂不守舍啦，哇，打工的时候啊，为伊听袂安尼吼，啊，打工的想要去看伊安尼啦。啊，爸爸是足疼这早见，啊，为伊这早见娘娘啊，当然啦，心疼，吼，啊，就点亮陪早见啦。去甲偷偷看迄个小男生呢，看迄个外国迄个小男生啊，安尼一届过一届甲看，哦，啊，又个常常都看到这小男生哦，甲其他啦，伊个同事啦，甲组员啦啦吼，啊，因外国人拢是足开放的嘛吼，啊，因足热情啊，哦，爱呢点啊讲话啊，有时候太亲热了啦，结果这组员啦看了吼伤心啦，哦，伤心啦，个鬼吼，伊都不爱去啊，哦，伊都不爱个去啊。就像讲，咱细汉的时阵，咱常常拢会崇拜迄偶像啊，啊，咱我相信大家拢有伊个少年的时代嘛，吼，啊，拢会崇拜偶像。那即卖叫咱过来崇拜偶像，那是不可能啦。咱即卖吼连看不爱看，对不对？哦，即卖看到偶像，会感觉讲啊，咱迄阵啊实在是很无知啊，真幼稚吼。所以我常常讲吼，年轻就是无知幼稚的代名词啊。吼，啊，无经过迄段嘛，无到这是人生一个必经的历程嘛，对不对？啊！我去讲有一个先生啦，我去讲一个先生啦吼，因落去爱着因厝边一个太太啊，因厝边都有一对翁仔某，敢那新婚无外久啦，拄好搬来无外久啦。啊！伊这个太太呢，知影讲因翁吼在孝顺着人隔壁，拄好新搬来这个太太，因这个某吼足厉害，因这个某总啊经常着甲邀请这对翁仔某吼，就主动去甲隔壁打招呼嘛。啊，恁什么人啊？安尼来搬来做厝边吼，大家真啊较有亲，啊较有照顾一下吼。啊，用得来阮家做客，啊，即卖吼，大家看个亲好吼，了后啦，三不五时就邀请因家，吼，因这对翁仔某来咱家吼，啊，食饭，来聊天，来泡茶，来看电视啊。久而久之吼，一个看了到尾也得神啊啦，啊神啊吼，头我是感觉讲，哦，真正隔壁这个。太太有够水啊呢！哦，因先生是足欣羡啦，足爱这隔壁这太太啦。啊，因这个翁仔某常常来吼，啊，即摆咧看者久了后啦，人讲距离足远的时阵吼，从这山看过迄山迄边的青，迄边的草啊吼、树啊吼，加足青翠嘛，拢是安尼嘛，人拢食即碗汁嘛。唔相信你甲看，你伫徛伫遮，你看过迄边山，迄边的山吼特别青翠啊。但是你到那边去看倒转来，咱这边较清脆呢，不是那边呢，对不对？这就是人啊，人性就是安尼啦。所以看久就生啦，到尾同我变做朋友啦。啊，就感觉讲这个太太啊，无生讲无本来咧想的遐尼那水就对啦。所以讲这就是安尼，人哦，人性就是安尼啦。如果爱袂到的人哦，啊，咱就想要去个爱。等到爱到的时阵哦，就感觉这无什么稀罕啦。

0: 咱听一段广告，再个倒转来，谢谢。
1: 学一学为什么分这么严格，是因为它不可期待。
2: 嗯，
1: 比如你欠 TC， 你补别行拍摄不好，
2: 对，
1: 还是没办法改变。
2: 嗯，
1: 你欠 T 都爱补 T， 你欠叶酸都爱补叶酸，好，你欠 B 群都爱补 B 群，嗯，你欠氨基酸的，它是有特定的
2: 哦，
1: 安尼是安尼，所以你在补血，你要一个完整，叫做我给你一个完整的补血原料，
2: 嗯嗯嗯，
1: 啊你，给你的深层睡眠晚上启动造血机制，
2: 嗯嗯，
1: 骨髓干细胞，
2: 嗯，
1: 迄，那个造血干细胞启动来指挥。
2: 哦，这方面是咱来讲，咱的皮肉去看咱的血有够甲无够，
1: 对啦。
2: 那么，那对咱是大人来讲，妈妈因的胃肠较不好，未吸收，那么吃的物件无像应该少年才够吃。啊，愈孤单愈无伴愈无食，啊，愈食无够，因过啊面食面体，
1: 是嘿，
2: 无营养，食有饱但无营养啊。
1: 我讲过，因为你现超平均一十年哦，
2: 嘿，
1: 就流掉一个人的血液量嘛，所以为什么女性的补血，一个查某伊那边水哈，被青春哈，做会机能真重啊。我咧讲先讲咧，伊咱啊气血充足，气跟血哈是连在一起，先讲伊咱咧穿轨是呼二氧化碳嘛，吸氧气嘛，啊氧气变到循环全身，氧气的个。那你的红血球哈，跟氧气结合，它就是一个好像一个车子，带着它到我们每个细胞嘛。
2: 嗯，
1: 所以咱记得指挥机能跟氧气，所以气跟血它是不分家嘛。
2: 嗯
1: 啊，当一个人气血充足，他会怎么样？他会滋养五脏啊。
2: 嗯，
1: 五脏就是咱的五脏六腑。
2: 对
1: 啊，那你五脏六腑你呢？气血充足，一样的，伊就回春嘛，伊就抗老化嘛，人就少年嘛。
0: 雪梨旺甲倒杀一个，年会有啊，气血较高衰，代谢较歹。准啊，去血力旺补充，照常吼，老健康啊，老健康，老水啊，老水，同款恒温优存啊。谢谢，感谢你。听了也无清楚啦，还是唔知啊，倒位指定药房哦，啊唔通往拽去，就算啊，给你提醒一下吼，唔知啊，讲倒位药房，0800-068-777，拍一支服务电话，0800-068-777，欢迎你拍来。多谢收听，我是赵川啊。你今晚收听的节目《B B 啊笑广播网》，《B B 啊笑俱乐部》。

0: 上届大新闻健康管理师，
1: 就是我文馨老师。咱今日要分享的是咱一个林先生吼，因为伊就是迄个爬楼梯的时阵，脚头骨讲足疼的啦。啊，即马听到冻未掉了，去有医师看。啊，这林先生其实嘛无介济岁，差不多五十几岁通啊尔。啊，伊咧想讲哦，啊爬一个楼梯脚头骨啊足疼，敢是退化性的关节炎？伊就去有骨科医师看。结果骨科医师甲看看，甲懵懵的，甲讲哎无啦，你关节都还好啊，也嘛无磨损甲足严重的，嘛无算退化性的关节炎。啊，唔过吼，我是看你安尼脚无肉吼，佮应该你应是肌肉伤虚弱吼，好肌肉无，迄无肉啊伤虚啊，啊佮肉佮摸起佮软软，啊所以用安尼引起你即个脚踏夫无力，啊你要会疼，所以吼你算是叫做肌肉虚弱疼痛的肌少症。其实吼，你看讲即个林先生以即个案例来讲的，背楼梯佮是关节疼，结果呢是无肉，大腿无肉。跟肌少症引起的，啊，即马其实讲到咱即马现代人吼，你讲到肌少症，一般拢是讲咱年纪大的人较会得着肌少症，无，即马的人愈来愈少年就得着肌少症，因为咱四十岁以后，尤其是咱肌肉这量有无，量会慢慢啊萎缩，好，会下降到1%到2%，啊，不过你也无感觉，四十岁你感觉讲迄肉一点点啊咧流失，你感觉无要紧，不过你若够流失到60岁、70岁，你二十档、30档以后，你迄速度吼，到60、70岁，迄速度迄肌肉量汹汹吼，加速流失，所以你感觉汹汹，感觉讲脚腿力加足无力嘞，你感觉讲人真正老啊，所以有人讲，一到60、70岁，感觉真正老啊，那个感受原因就是伫遮啦吼。那所以伫遮嘛要提醒着咱讲，即马现在足侪讲骨科的门诊吼，来看脚头骨的40、50岁人足侪。啊！伊迄大概的症状一般啦，拢是讲啊，我都骨落起来，要爬起来吼，啊，这脚头骨吼，那会足疼。不过即马骨科医生嘛咧提醒讲吼，像这种40、50岁来看脚头骨的，有的真正不是关节退化，拢是甲肌少症有关系。啊，现在会产生因的这肌少症的原因呢，可能是做工课长时间吼，拢坐咧啦，吼无啊来无叮当无运动。啊，过来是咱食食的营养素吼不均衡，有食啊，啊，不过呢，迄营养素不均衡，所以就引起着咱人讲年轻化的肌少症。好，所以讲你若讲，这人看起来少年，你甲讲你有肌少症，你应该讲有无啊？啊，不过你若去甲问啊，你甲问啊问讲啊，你走路会喘喘袂？有的人讲哦会哦，运动会喘袂会哦，因为一寡心肺功能较歹，啊，个人的活动力嘛较无。活动你讲，你若讲啊，做工课会使啦，有体力。啊，若佫做其他代志，伊可能无体力。啊，佫进一步加问，伊嘛做到疲劳诶。啊，身体咱本身一寡基础代谢率会变较无好。啊，这种人吼，平常时哦，你甲问哦，你有食物件无？食迄物件啊，佮量够较侪，讲嘛无较侪。啊，毋过我都有感觉安尼食，迄量无增加。啊，我乃一直大哭。啊，其实这个就是跟咱身体基础代谢率变比较低了哦。你着赶快食这量，啊，唔过会变大颗。虽然讲咱食了愈来愈大颗，关键就是伫遮吼。所以这边要提醒讲，咱咧肌少症这方面跟咱大颗嘛拢有关系。所以现代人可能面对着大颗，啊，佮面对着肌少症的问题，那医师嘛拢会提醒讲吼，咱伫营养啦、运动这两方面拢爱那做伙来顾。尤其是营养方面，咱当然讲食物件，当然是原型食物啦，真正较卖阁加工过啦吼。啊，甜啦，这方面点心你家己来爱注意。啊，伫遮嘛特别提醒讲，营养这方面你若要生吧，你就是爱食一寡较优质的这蛋白质。好，优质的蛋白质，咱拢知讲山肉啦、鱼啊肉啦、卵啦、黄豆之类的。啊，要提醒讲，咱即马大家拢知讲爱运动，所以运动后的1小时，运动后一点钟来。你若有运动，一点钟拢爱建议你爱补充点蛋白质。有人可能我啉一杯牛奶啦，啉一杯豆奶啦，食一粒鸡卵啦，吼，这个蛋白质这也是可以的。啊，那不过你来讲，我得要较紧的，让身体唔免消化遐久，因为蛋白质消化时间较久。啊，你来讲要让身体较紧吸收到咱较品质较好的这蛋白质，现在嘛拢一罐饮品机能饮内底拢讲，伊是小分子的氨基酸。 因为小分子的氨基酸，你若讲食入去咱身体，伊唔免经过一咱胃肠只的分解消化这个步骤，所以比你一般食山肉啦、鱼啊肉啦、蛋啦、黄豆，伊咧吸收搁较紧。一般你若食着氨基酸这种较小分子只的机能饮的只饮品的话，用啉的这种的吼，大概伊一般拢三十分钟。伊就予咱体内较吸收啊，所以变成讲，你若运动了，咱肌肉有吸收着只氨基酸，你咧运动了，你要阁生吧，即个肌转有无？会变较紧吼。那过来有只嘛爱叮当，所以要叮当要提醒咱听众朋友吼，要训练咱即个脚踏夫，若较迈较紧磨损的，啊要较紧予咱即个大腿肉生吧，你就一定爱运动。所以大腿肉要生吧，一寡动作嘛会使甲大家做分享啦吼。如果你若讲你会使简单讲，你话着真正较大腿肉较无力的人，你会使先训练讲对咱坐啊，搁徛起来这个动作。好，你就是反复做这个动作的时阵，你若惊跋倒头前会使下一条椅啊，安尼个扶咧吼。所以你着对咱坐搁徛起来，你这个动作，你可能安尼一盖做八个甲十二个，安尼算一摆，吼一摆安尼八下到十二下。你若讲真正啦，大腿肉较小较有力啦哦，唔免扶啊。你会使甲双手下伫咱的胸腔头前，好，你嘛使安尼坐伫医疗，坐咧搁爬起来，坐咧搁爬起来，好，这嘛是训练着咱大腿吧，也是讲咱坐伫医疗顶悬，吼，咱的脚同款，大腿腰悬，咱的胸腔，咱咧行路的感觉。啊，这个也是训练着咱大腿吧，好，这拢做适合着咱这中辈，也是讲简单在伫咱这个办公室坐咧，在这会使训练啊，吼。那当然，佮另外你若讲站起来有法多一寡动作嘛，做方便的，你原地踏步啊，抬脚的动作啊，那起步走一二一，嘿无大腿把举起来呢，那你做平这个动作，这个也是可以。啊，无就是人讲捏脚背，哦，捏脚背这嘛是拢训练着咱大腿把以外，咱小腿这嘛会使增加着咱的循环。所以这几个这个动作拢做方便着训练着咱讲这个大腿肌肉的股四头肌啊，这个肌肉你来先甲训练起来，你这个也结果就较袂酸，啊，人也较挺。啊，即马你着较有体力通去行，啊，所以讲你也经过即个头前较困难的所，诶，即个时间表有啊，就讲打起帮咱身体的生吧，可能你会感觉讲较吃力，啊，不过你啊头前有过，后壁聊聊愈来愈体力，咱身体佫加上营养，啊，你生吧就加足紧啊哦，好，甲大家做分享，谢谢。

先人行过历史，是咱今仔日的故事。台湾人，台湾事，在地文化。台湾甲中国是虾米关系？你若看历史文献，拢写甲清清楚楚啦。我看过真济册，真济文献内底拢有记载。啊，我整理好一件一件讲，予大家来了解。古早无火车，拢无飞机，哦，拢坐船的时代叫做大航海年代。传说啦，讲新币的东方遍地黄金甲香料。迄阵世界吼，坐船技术上好，就是欧洲的葡萄牙、西班牙、吼、荷兰这三个国家啦，因上发达。这三国有真侪探险家，一波一波对东方来遮探险。在1542年的时阵啦，距离即卖差不多482年前，葡萄牙伊的船队经过了日本琉球。迄阵咧，发现到远远有一座山，一个岛，哇！安尼片山片野，树木青翠，远远看起来有够水。总啊吼，大话是讲哇，好摩萨，好摩萨就是讲吼有够水，真正水，真水就对啦。这个葡萄牙的船队经过台湾这粒岛的时阵，伊就赞声讲好摩萨有够水。那葡萄牙的这个船队呢，只有经过。因的船队唔捌停留过台湾，讲爬上台湾岛来甲看卖一下。1900到1582年的时阵呐，就是经过已经40年后，葡萄牙的船队搁再经过台湾岛。有一天呐，遇到大风台啦，这个船哦受到真大破坏，船已经未使在海上漂流啦。几啊天了后，船未行，到尾啊，怎啊？船呢停伫台湾的这个岸边，啊，迄个时阵，规台船顶的物件吼，遐货物啊，拢跋跋到海里吼，啊，浮咧沉咧，被着原住民来发现，当作报安尼吼，原住民啊欢喜个，大家就赶紧吼来捡啊，吼，啊，看到搬着抢，迄阵哦，原住民人足济，船员啊动也动袂掉。用讲的，吼，用打字的，讲俗俗啊，袂好唔好，啊，语言袂通，双方拢有所坚持啦。所以葡萄牙伊讲吼，啊，物件恁拢卖甲总搬，啊，来用讲的，我俗俗啊，袂恁咁好，啊，因为语言袂通啦，所以到尾啊吼，即代船主安尼呢，派人徛卫兵轮流徛轮流过安尼，双方为着这货物，结果坚持75天。一日等等加风平浪静啦，一船已经会当起航，葡萄牙的船队才怎啊驶离开的台湾岛，倒转去葡萄牙迄个时阵，另外一个基地就是伫澳门的所在，在地文化石川啊开港。

0: 宝德旺便利店严选三款人气海鲜，帮你轻松加菜，超大无刺虱目鱼肚，肉质鲜嫩美味，每包300元。五星饭店指定御用鲜甜大白虾 ，Q 弹有劲，每盒300元。海湾备注，口感扎实饱满，每包399元。顶级海味澎湃上桌，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

0: 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1: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0: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2: 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也一样。精神卫生法修法对于精神病患是否强制住院，该以专家参审模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权团体代表与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最佳且有温度的处遇，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与人权，让司法更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3: 我还要
4: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5: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1: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6: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6: 陪你购物网，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7: 青山绿水无限好，地球健康没烦恼。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邀请大家一起举手之劳做环保。

0: 大家好，欢迎收听阿健来美丽人生得力公司钙粉钙油为大家舒捧阿哥互联书富二代微服部广告字号1080-7008为咱所提供。
1: 下来家属国属天下属，
0: 哎，咱叔叔拢来关心。
1: 我是小军，
0: 我是 Pocket。
2: 本节目由得力声音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声音关心您。
1: 好嘞，
0: 下个礼拜就中秋节了呢。
1: 哎、欸，没错。
0: 啊，大家吼，这个行妈咪刚准备好了。我刚去这里好事多啊，好事多大家知道讲上有名的肉品的是他们的牛肉嘛。啊，你准那好事多的牛肉吼，通常种类很多，哦，有高单价，有像和牛这种高单价，啊，有美牛这种中价位，但是美牛来代购也有高级的部位。啊，也有这种便宜的部位啊！我啦，我因为我吃肉哈，我就有加的喝，我的边工要加上贵，我的买上少的，1000块差不多有那种7-8块大的那牛肉，可以吃的很过瘾很爽。但是我这里摆起好吃多，发现便宜的美国牛都不见了，低价位啦，美国牛不见，全部都换成哦高价位的无骨牛小排哈，然后。一包哦，很大一包
1: 哦，
0: 一包都接近快3000块，但是以后它价格上面很哦设定很精准哦，这大包哎哦，美国无骨牛小排中秋节最佳伴侣，然后还跟你折价，
1: 嗯，
0: 但是它虽然跟你折价，但是它分量每个都可以加到很大啊，但是大概买杯咖哈啊，其他它小的这种平价的牛排、哎、在那个这个时间就不会出现了，但消费者还是买的开心的
1: 啊、嗯，
0: 过节买。
1: 对啊，然后他在准备弄个烤肉。
0: 哎，对啊，后面贵着了。
1: 哦，烤肉、烤鱼啊，烤什么烤啊？
0: 你台湾人进来就爱行吧。
1: 中秋节哦，中秋节哦，在咱台湾大家哦，最流行的活动呢，就是烤肉。
0: 哎，嗯，而且秋高气爽，行吧，家叔。
1: 哎，你去吃。

0: 你顶礼拜啊，上礼拜、上上礼拜，高雄市都有一个，我们在想到突然高雄市有在前阵
1: 千人烤肉，
0: 对啊，哎、欸，我说哎、欸，中秋节到了吗？还是一起在暖身？
1: 对啊，
0: 哎、欸，我知道讲这个中秋节哦，高雄红刷有这种，好像万人哈集合烤肉这样子，哎、
1: 对啊，而且封街烤肉哈，没办法，没办法，没办法，这几年几改哦，信不信？人阮人阮大楼吼，阮中秋节吼，阮的这管委会拢原来办迄个哦餐会啦吼，但是阮是餐会吼，啊，但一年一年不同啊，有时候也会有烤肉啦吼啊啊，有时候就是用那种啊外教来的办的自助餐啦呢，
0: 乡属属性啦，
1: 对啦对啦对啦，啊，都家己的这个大楼的这个拉比啦交易厅啊吼，吼，因为阮的住户无济啦，住户呐足济，像那几百户几啊百户。那可能较困难了，所以啊，一当伫大厅啊，很舒服的环境啊咧。那今年也是用办这个自助餐式的哈，好，但是今年的这个餐点里面多了一样，
0: 可以上可以上，
1: 烤乳猪，
0: 哎呦，
1: 贵价
0: 哦，没卖呢，我们管委会加加包算了。
1: 那我们朋友讲，哎，恁大楼没卖呢，吼，爱出钱无爱钱哦，我免钱，
0: 有人赞助的，
1: 对啦，拢人赞助的比例。历史啤酒喝到饱哦！
0: 哦，那家喝了。

0: 好来哦，就是哈，今天我刚刚看到两个影片哈，这两个影片呢，一个在发生在台湾，一个是在中国，但是都跟中国人有关系哈。嗯，
1: 什么影片？
0: 咱先来讲台湾发生台湾，刚才是在迄个台北一个市府站哟，捷运市府站还是公车那边，唔知啦，对，我起伏站呀，有人拍到好录影啊，他可能是过路人刚好看到，哇，有三个女生在围殴一个人，殴力上哦，
2: 哎呦，想到小怕，
0: 小怕，小怕，哦，小怕呢，殴力上我那有出棍啦，拢有啦吼，
2: 啊，但是
0: 最后呢吼，这殴力上吼，真正哦，人讲这啥猛虎猛虎难对高棍子啊，哦，虽然你这个殴力上伊是查甫，不过迄三个查某真正是无简单哦，一个解摸，一个解挑嘞，一个解安尼拽下来吼，所以。哦，你上楼尾安尼人拢摔摔跋跋倒伫涂骹吼，哦，这个影片哦，哦那个影片哦，哦就是影片哦，就是过路人就把它录影，今嘛有手机啊吼，哦这翻走过必留下痕迹哦，很可怕嘛。后来这个拍到的人他就把这个影片上传了吼，啊有足侪人讲，到底是发生什么代志哈？后来去个了解了，好像是后来也有报案了啦吼，啊警方也有处理了，原来去三。还是中国查某吼，中国的已经拢在咱台湾啊，哪有摕到迄个长期居留权的吼？诶，中国吼，中国的女子的对啦吼。哇，我看哦，阿姨讲我为了啥？为了这个啊，做啥？送蛋糕。那个男的可能是一个计程车司机吼，阿姨他可能就是拿蛋糕去啊店里面拿蛋糕，好啊拿了之后呢，再啊送过去这个定点的所在吼，啊结果伊要甲收钱。好，要给对方收钱，但对方讲已经付钱啊，哈，就是说他们可能已经订的时候就付钱给这个蛋糕店，好啊，但是啊，这个送的这个司机可能不知道要收钱啊，其他呢，反正大概就是这样啦，不详细还是不很清楚啦，哈。后来就是因为安尼拍起来呀、啊，就是因为这样打起来的啊，司机就要讲收钱啊，啊，伊三个中国这边的讲，我已经付钱啊，安尼，哦，伊就讲啊，是不是你故意要抢钱呐、啊？故意要骗钱啊，就这样打起来，打到一个非常严重。然后那个男的那个警车司机，真的吼，哦，啪个叭叭的吼，安尼蹬得济，摔在头壳，他把镜拢落来，然后嘴巴说啊，你们三个打我一个，你们三个打我一个。结果最有趣的，你要看哦，那下面的留言，下面留言有人就说到底发生什么事，但是也有很多人说为什么没有人去帮那个欧里桑，就这样讲啊，就这样讲哦。那个就是中国，你看中国的查某都是这么厉害，这么漂悍哦。哦，恁大家哦，死搞你那个引清兵入室哦。哦，你甲看以后这种情形，就是台湾的变成台湾省外的熊哈。中国的女性哦，无像咱台湾的查某囡仔吼，这么啊温柔，好不好？哦，虽然咱台湾嘛是原来有一挂较泼妇的啦吼，但是这个中国女孩子，你看每个都打扮得漂漂亮亮，年纪也不大哦，不是又不是那个。大妈的年龄哦，吼，看起来差不多三十几岁安尼，哦，真的吼，三个堆你一个，吼，堆到好你，吼，我唔敢。但是最好笑的是，我看下面哈那个留言哈，哇！各台的记者都来了啊、哦！我是进新闻的，你这个影片可不可以让我使用啊、哦？我是台视的，我是民视，我是 TVBS， 我是中天的，我是东森的，我是三立的哈。星期五那个好像我是某什么什么 YouTuber 的哦，一大堆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全部都留言说给这个提供这个影片的人哈、哦，说我可以吗？哦，我可以转用你的这个影片吗？啊、那个啊、这个人。都说可以哈哈，这可以使用，可以使用哈。我是干嘛看这个精彩？我一直看，我头看，进新闻过来，哦 TVBS 哎，啊，后来又吼、哦、东森的，哇，大台西记者拢出来啊，哎呀，哦，甚至有的都还介绍、哦、我是哪一台的记者，我姓氏叫什么，都是要借用他的哈，转载他的这个影片哈，嗯。 大家吼，网络脑咧看都知道，中国大妈的剽悍程度吼，绝对是世界之最哈。哎、真的真的哈。我另外我刚刚讲说，另外一个影片是在中国哈，发生在中国啊的几个电梯间啊，因为他那个都有录影器哈，所以那个影片后来就是，当然有人故意把他影片分享出来。好，本来影片内底咧坐电梯，一个查某囡啊，一赶垃圾，干那要丢下楼，下楼去丢垃圾，安尼提一包垃圾，然后呢，后来电梯。这里开门开了，有一个男孩子，差不多国小一二年级啊，那男孩子哈进来啊，本来进来他也按了，他也就按电梯，但是他按了之后，这个男孩子呢，偏偏一人的个卡在电梯门呀，哦，一卡卡在电梯内底，一卡呢打在电梯门外靠，哦，就从那个门这样挡住的丢，就不让电梯关门。好，这个影片内底看到的就是这样。好啊，就啊，这电梯的一提讲，哦，伊呢，哦，动一个、两个、三个，哦，本来迄个查某囡仔，哦，本来迄个关了热设备，等那个查某囡仔，吼，他本来也还在滑手机，无足注意诶，吼，其实那个已经好几，好经过了好几下，应该电梯门要关啊，得个关开去，门要关一个开去安尼。后来他发现，可能单顾啊，一发现讲，这个男孩子为什么一直哦挡住这个电梯，不让他关门呢？哦，啊，所以等足久的了后，这个查某囡仔终于发现不对劲，伊才出声，伊就改讲啊，伊讲你怎么不让电梯走嘞？哈、哦，这个查某囡仔就跟这个小男孩安尼讲啊，好、哦，伊就讲你怎么要按住呢？不让电梯走呢？哈、哦，一波久啊，刚好他大声一大声的跟这个男孩子苛责安尼时阵。刚好那个男孩子的妈妈进来，原来多一个查甫囡仔，伊就是吼在等你妈妈。哎，等你妈妈伊家己吼，等你妈妈也袂出来。有诶，咱坐电梯有诶嘛是安尼，啊就把电梯按住啊，吼啊就这样。可是你电梯里面有人了啊，啊你底下按住按遐久啊，等你妈妈一直也袂来，吼啊等遮久，结果呢，刚好他在骂这个男孩子的时候，这个妈妈进来了，安尼你也可想而知哦。所以这个话，这个妈妈就听到了哈。然后这妈妈的进电梯了，电梯才顺利的这样吼，顺利的往下降吼。但是你电梯间的时阵，这个妈妈就开始质问哦，质问这个女孩子哦，你刚刚为什么要艺术工？你为什么要怼我儿子？哦，艺术要两那那写安那的两文件安那的对啊？我讲，因为他打按住电梯啦，按好久啦。伊讲，哎又怎么样啊？啊，都等一下会怎样啊？吼，我妈妈就是安尼甲伊讲，伊讲那也按太久了啊，吼，意思就讲按太久，我等很久了啊，吼，啊，这个妈妈的哦，我的袂杀你安尼吼，啊，等一下会怎样吼？啊，是不是这样？这你有必要对我儿子这样吗？你有必要骂我儿子吗？其实那个女孩子并不美就拍天啊，没有，伊跟他讲，你为什么要电梯不让他走啊呢？吼，声音有一点提高，你啊也没有很凶啊，那个都听得到啊，吼，影片里面都。有，但是这个妈妈就很生气啊！意思讲你哪会使骂我们囡仔？啊，你等一下是安怎？未输人家讲啊，你等一下是死啊哟！哎呀，哦，然后呢，骂完这噪音啊了，伊个甲囡仔讲，这个妈妈个甲囡仔讲，你是人甲你骂，你袂当怼回去哦。伊讲以后如果有人这样子讲你的话，哦，意思讲甲囡仔讲，你都爱个硬倒凳啊，你那个呛倒凳啊，你个骂倒凳来得掉啊，就是这一句话。好，结果呢，哈，等到电梯停了。哦，可能哦，比如说下到一楼，电梯停了，电梯门要开了的时阵哦，这个噪音啊受不了啊，是噪音啊吼，就是这个本来刚刚就电梯底下等下久哦，恁囝咧饲条的等下久哦，你个妈妈个公安呢，你骂我骂完了，你个叫恁囝讲以后老人个讲你骂你，你就个硬得等啊，你就个美得等啊，这个女孩子哦发飙起来哦，都把把这个妈妈全抓住了吼，电梯门开的要开的时候就抓住两个女人就打起来，当当当当当叮当叮当了，啪啪啪，但是那个在打的那个画面哈，因为他有打那个马赛克，就看不清楚，看不清楚到底谁打谁，谁比较占上风哈。好了，到最后结束，我那底下哦打气嘞，两个那已经拢气里头下咧拍得掉啊啦吼。到结束之后，好来吼，拍过顶一打马赛克，打完之后。 好，哦，就听那个上面那个上面的文字介绍，以及讲那个女孩子把那个妈妈哦压着打哦，噶气嘞哦，气嘞头噶是那个妈妈，妈妈噶出名的对啊。然后就看到两个女人气扑扑哈，气扑扑的哈，但是也没啊，这女孩子也就走了。这个女孩子一包垃圾鬼也拢刷刷刷的等堆啊，她也不管，那就走了啊。这个妈妈嘞，披头散发，底下捶也背包，捶也物件哈。哎，这发生在中国哈，电梯间的冲突。好嘞。
2: 你的兄弟叫我是 B 的林香，今天老是这个哈，这个 iPhone 新的 iPhone 开卖哦，
0: 开卖啦，
2: 对啊，就是 iPhone Pro 系列开卖，哎、欸，我长得快了，就这两个人得起底，这里、個、因为好事多嘛，现在好事多这个通路，
0: 哦，好事多，
2: 好事多这个通路也有在卖这个 iPhone Pro，欸、我干嘛空？哦，现在还有人要提前一天去排 iPhone 吗？哦啊，长得我的 AM 的我浪底，好事多前面排。我想说，哎、欸，这一次好像听说这个主要的这个机型嘛，因为 Pro 跟 Pro Max 哦，这两个机型哦先出，然后十月份才出这类折叠机嘛。啊，看起来啊，预购的买气啦，哈、哦，预购的买气好像减半，就是讲买这类 iPhone Pro 跟 Pro Max 这两个手机啊，这销量是减半。我想说，大家可能都在等这个所谓的十月份的折叠机。哎、欸，就我今天看到现场买的人哦，买实机的人都还蛮多的啊，所以
0: 买什么实机？
2: 就去现场买实际的手机的人蛮多的啦，
0: 哦，
2: 哎、欸，啊，但是预购哈，就预购的是网络上预购的人哈，也买气没有没古尼赫，可能刚刚古尼一半年啊，所以、哦、所以实际上可能还是要以预购为主啊，因为今麦大概没些的是美国时间去排队
0: 嘛，
2: 哎、
0: 哦
2: 欸，但是网络上昨天也出现蛮奇怪了，还是有人去好事多前面
0: 啊，大家去买的哦，去现场买的都买哪一款的比较多？哎。18 Pro 还是 Pro Max、
2: 都有啦，
0: 还是折叠现场有的买吗？
2: 还没有啊，折叠、
0: 折叠
2: 是手机是十月份嘛，所以这个、哦、所以这波这 iPhone 的买机没有冲出来、
0: 可能大家在单折叠。
2: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就是讲有这个 iPhone 什么换手机啊，大家拢单折叠。
0: 嗯，
2: 哎、欸，这样子不太好呢，不太妙呢。
0: 哎、欸，不太妙，是安那
2: 个？没有，因为大家。如果是原来的这一群人用 iPhone 去换比较高单价手机之后呢，没新的，刚刚讲没新的这类、個、没新的这类群众来买 iPhone 手机啊，只是大家换机只是同一群人、去换的比较贵的而已。当然他只能赚这一波钱，但是明年呢，同样的问题来讲，每年一年 一度要再发 iPhone 19的话，如果这一群人 不再买 iPhone 19，哎、欸，那個、很糟糕嘞、欸，我。
0: 我有一个朋友啦吼，啊伊就一支手机啊，伊一定都拢安尼用起来无啥顺利嘛，一直想要换手机啊，但是他一直在等，他要等，他要想要啊，因为就这样拢甲讲啊，你换你得爱用 iPhone 的啦，你爱用诶十摆啊，你去歹用吼，吼，较早我拢叫是讲伊是旧诶，落尾又换过啊，换过了佫佮也无用都无啥顺，我就甲讲哦，你若要叫你换新机啊，伊讲我这新的安尼。我已经有换新，那用换新那个叫你吼骂卡你啊！伊讲个，哎呦，我都无法度啊！所以哦，伊就今麦就想讲要换 iPhone， 啊，伊就是咧等，伊等讲，哎、欸，怎讲？哎、欸，可哦，今年下半年度 iPhone 会出新机，所以想讲，啊，我既然若要换旧机啊，我想无我买，好、哦，今年要出十八，我得来换十七的啊，十七就变旧机啊，对不对？结果伊讲、啊，本来都准备好要换 iPhone 十七吼，哎、欸，这二手机，结果伊讲。起价，个起价哦，买袂了哦，连旧机 iPhone 十七旧机都涨价。
2: 你过去这个 iPhone 的策略就是讲吼，你若要新的机啊，要出来竞争，旧的拢会降价，
0: 降价嘛，
2: 一百块美金。
0: 啊，伊就是咧等
2: 这
0: 啊。
2: 但是因为哦，这几年因为这个一年多以来吼，这个机体的大涨嘛，所以吼新的手机涨价之外，旧的旧的手机被换代手机，它也没有。没有降价，而且今年的年初哦 ，Apple 的紧要求，今年的年初他就调整过一次 iPhone 的售价。
0: 嗯，
2: 本来以为会降回，等于说古尼啦，假设啦，去年如果是2000块美金的话，啊，今年年初又可能又涨了300块美金哦。然后呢，但是呢，人家期待说哇，这个要那个要这个换代的时候，这个300块会降下来，结果没有，旧的没降价，新的手机还搁起价。
0: 嗯。
2: 拢哦 ，Apple 拢无影也得丢啊！
0: 所以
2: 当然啦、啊，这个、用 iPhone 的这一群人本来就是比较有、相对来说啦，比较舍得花钱的、不一定比较有钱啦，但是比较舍得花钱。

0: 新加坡有一个高位人的家族的旅游团，就九个人都是自己家族的人的组成的一个旅游团哈。十六号呢到台中旅游，第二天发生这个旅游团，而且家族旅游团来的67岁的阿嬷去有国光号哈啊，那这国光号的客运车哈把他搞掉哦，搞掉。那么虽然这个当下有赶快呢哈啊，救护人员有协助阿嬷脱困，并且给送到中国附医院去抢救，但是因为阿嬷伤势严重，颜面、眼面跟手肌都有多处的骨折受伤，其中左手哈几乎被碾断哈啊。虽然经过及时抢救送医，但是还是在今天早上不治身亡哦，没有。想到家族开开心心、快快乐乐到台湾来旅游，结果呢，阿嬷就这样出车祸哈，过世了。好嘞，这个车祸呢，竟然就发生在走过斑马线的时阵。
1: 哎呦呀，
0: 家族高的人，阿嬷以前在过斑马线的时阵，阿嬷家己徛伫惊你上后边。
1: 哦，没有注意到。
0: 阿嬷真正是惊上后边，所以讲哦，唉。哎，今日上阿边啊！这个时阵，国光客运呢，一直转弯啊！吼，国光客运是车是转弯过来，
1: 大车嘛，
0: 对，
1: 有一个这个事件视角。
0: 罗伟查起来，这个国光客运车疑似啦，吼。疑似没有完全禁止停礼让行人哦，好，咱前几天在报告一个案例嘛，就是车祸
1: 啊，
0: 就是因为被罚钱哈，就是伊伫咧过斑马线的时阵啊，人行道的时阵他没有哈停车礼让行人先走哦。啊，结果被罚款嘛，咱前几天讲诶，啊，但是这个肇事者伊就讲，我有停车吼，啊，但是警方伊这个案件是警察当场诶哦，当场在现场看到把他开单的吼。那根据开单的警察讲，一共有停车，其实他是没有停车，他就是也不是说没有停车啦，一可能个村二十公尺爱十公尺的所在在停车哈，这个距离是已经太逼近了哈，所以叫人讲的是讲你也不能慢慢的滑哦，你那是讲啊，你要转弯，你有行人在过斑马线的时阵，你一定要停下来，而且停还要有一个距离，你别讲停个逼滚你的斑马线啊。你就停在那个地方也不行哈，哎，我觉得20-30公尺啊，稍微哈才停车这样啊，不是慢慢滑都不行，都是要停下来哈。啊，那这个哈，咱都要讲这个新加坡的这个国光客运，伊就是他可能就是车子一直在转弯过来啊，他没有停下来，他一直在缓慢的哈，也是在前进的对吧？哎，阿嬷家的卡后边，上后边。啊，唔知是无注意到，还是因为有死角，还是安怎吼，或者是车子呢吼在滑动呢，刹不住，哎呀，安怎就这样子，阿嬷就这样被搞掉，吼就被压到了，吼，好，他不是这样，你一个搞鬼，就是有一点就是碾到了安尼，
1: 哎呀，真的是吼，
0: 但是呢，伤势都严重啊，吼，伤势严重，结果呢，送医之后呢，吼，还是呢，吼，两天了之后，就阿嬷吼就不治死亡。

0: 然我想到好像前两年也是有一个也是外国的嘛是家族的齁，跟他是我那是来旅行来台湾旅行啊啊，对，好像是在台中，也是台中齁，多都得一个什么星光三月哦，因为三月什么气爆哟，有没有？
1: 哦，对对对对对，香港啦，
0: 香港人了哈，啊，就这样子，好像有一家人嘛，一家四口还是啥，而且就有一个还是两个哈，就这样啊，就刚好就碰到这个气爆啊，都要断出来，都要断掉哈，哦，这个死亡哈，所以讲。好吧，所以有时候你说出门在外旅行齁，啊，这南蛮公出发旅行啦，就是咱家己的家己的国家家己的所在齁，也是这样子齁，所以不管是开车啦或者是说走路的人啦齁，真的齁无时无刻都要非常的小心啊。至于你说啊，像前几年那个香港人都好在台中旅游的时候你会碰到这个气爆啊，这也有时候这有当下这嘛不知道要怎么说齁。
1: 嗯，就运气不好了，这个就真的算是意外了。啊，但是你讲迄个迄个吼，这个
0: 国光号，
1: 国光号这车子被撞死，这个就是我们台湾的价值观，就是交代。
0: 所以台湾的交通，
1: 交通啦，交通嘛，
0: 还是令人害怕啦。
1: 没有错，没有错。
0: 我嘛听足侪外国人来台湾啊，住足久的时间吼，因讲这就是台湾的交通，他们还是哪边讲啊？对台湾有什么？有什么觉得不能接受的交通齁，还是一个很多外国人齁一致的看法齁。
1: 对啊，所以齁还是要自己小心啦。但想进攻个 B 雷林星德力公司该混该优为了干出朋友。

0: 那么科研吼，咱这个吼腿脚利不利索吼，就是讲你卡吼，你走路的时阵吼，刚你是不是能够走动吼？其实吼，就咱头来讲，你过马路的时阵吼最有感，尤其是啥呢？过这种大型的马路吼，比较宽呐，像高雄市的像大型的马路的，就是中山路啦、中华路啦这种民族路这种干道吼，因为吼它是东南北向的干道嘛，所以一边横跨的时阵吼。欸、真的都有点距离，差不多从60公尺。这个时阵吼，这个安，这个行人那个穿越的灯嘛吼，差不多都给你差不多30-40秒钟的时间。啊，你得爱想办法行过去。啊，你讲少年的当然没问题啦。啊，可能看到还剩下30秒钟，就加快脚步，go 行过。即嘛，迄个时阵上街的啥？你若讲有这个腿脚比较不利索了，咱家的长辈吼，哇，行到一半，啊惨嘛，啊要变灯啊。
1: 嗯
0: 哦啊，当然就会有所谓的安全岛嘛，现在很在做那个庇护岛，他就在安全岛庇护岛再等一下。但是在这种新型的庇护岛，上面一个庇护岛的提供斑马线前面哈、哦，再做一个像是安全岛地方、哦，让你防撞嘛。哦、这个防撞的庇护岛，其实这几年哦的新的设计救了很多被跨马路的人。但是重点还是讲你家己要有法度有这个卡腿的灵活度的相片功能、
1: 啊、哎呀，啊，有的人就是根本吼，拢完全无咧修交通规则啦。今天早上我上班的时候吼、又发现一个也是也是吼，别安那讲，吼、哦、长辈吼、哦，又是长辈吼，伊、哦、是安怎呢？吼、哦，伊就是要过伊就是要过红绿灯斑马线吼、哦，结果呢，伊是为这边要过一边啊，但是伊在这一边的车子是直行车爱停啊。但是人有的要转左转弯吼，有当时会留一个20秒左弯的吼，左弯的车子左弯，但是这个阿嬷一看直行车停，伊就惊，他就走斑马线了，就要横过这个马路。结果呢，人迄左弯的车子还在一直在跑，阿嬷你已经咧，你搁底下已经刚加的人行道，你还没有轮到你，好不好？哦，迄阵啊吼，停伫啊，人潮，大家人把这种清静静的看这个阿嬷。阿嬷，你安尼真正吼，人个左弯车有20秒，哦，有的有25秒可以左弯的，啊车佫足侪，阿嬷都一直要行过，哦。人家你看了就受气，阿妈长辈真的是、哦。
0: 我当下咱可能咱的有想法没做法啦，这就咱的卡吼，骨头啊关节能骨，我当下我干嘛看外鬼？少年时阵见阿鬼啊，但是有年纪啊，真的吼、哦。想头脑有想法，身体没做法。
1: 这个阿嬷是分明是闯红灯，伊不是惊袂过、因为你停下来是直线的停，应该还没有到红灯、你这边嘛还没绿灯呢、哦，所以应该是这样啊。你一定要完全去左弯车完了，才有绿，这边才有绿灯嘛、真的是，而且吼、哦，咱慢慢年纪大，你有感觉，你咧行路吼，脚步会变较慢。
0: 对
1: 卡波买变较细波，
0: 但是你家己感受袂出来，
1: 你家己唔知，
0: 你就是个少年呐。
1: 嘿，你行袂紧吼，人讲哦，食老你咧行，你就紧无落来啊。阿哥吼，那个脚步会变小，吼，会愈来愈行愈细波。
0: 对啊，
1: 吼，所以吼，你要家己注意，你也奇怪讲，头前迄个少年呢，我看伊行路都无行足紧，但是那一块他就甲超过遐尼济啊，嘿，人伊卡波轻快大波，
0: 其实咱身体退化嘛，
1: 对，迄得退化吼，
0: 退化嘛，
1: 退化。对，就是退化，
0: 脚步幅迈不开，
1: 对
0: 啊，这里、那关节软骨吼又不舒服，所以咱钙粉钙油吼，平常时爱吃啦，慢你他看个循环，但是身体这环没有办法达成一致的话，像过马路就是最大的考验，得力钙粉加得力钙油，
1: 你得吼紧去买得力酸和钙粉啦，啊加钙油两行加咧吃吼，这两行加，吃一阵你会感觉讲，搁有力起来，脚搁有力啦吼，啊反应，人的反应嘛变较好，
0: 对啊，
1: 真的哦，这个吼，咱尤其咱啊补钙粉这补。改播了就时阵，我们的哈、哦、这个大脑的反应什么各方面也会清晰，反应买较好哈、啊卡波买变较轻快哈、啊固定紧灵哈、反应买变较好、哦、所以、哦、慢慢的安尼哦，各再找回以前的步伐哈、得力酸哦，钙粉加得力的钙油，
0: 对，几点忙买电话叫上咱的卡0800-77-55-99，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0: 啊，来南非呢，吼，这个国家呢，吼，这个。现在治安吼，的确是有一点令人感到可怕。嗯，我一个朋友，伊足侪年前，伊家囡仔送去南非嘛，吼，要去读迄落读大学吼。后来是多好，就是碰到那个 COVID-19 疫情啊，疫情得登来了吼。后来呢就没有再过去了吼。那为什么呢？一共后来应该是发现南非呢这个治安非常乱吼，治安就乱呢，所以干脆也就不再去了吼，就这样子吼。啊，那最近的啊，这个南非约翰尼斯堡吼的约堡，简称约堡，这个所在呢吼也。而且是在这个约堡的东区这个地方，连续发现的女性的遗体，短短两个月至少发现有八个女性的遗体在当地死亡。
1: 哎呦，
0: 引发的当地，我就这样来联想讲，是不是有连环杀手？
1: 哎，对啊，对啊，是不是？吼，就恐怖了。
0: 而且这些女性都是有的是，也最近哈被发现的一个是一起去慢跑，就跑步啊就没有回来了，家属哈，这些报案了啊，催，结果呢，就找到哈，就已经死掉了，就死在那个东区那个地方哈。所以的，因为这件了落尾呢，就牵扯出附近，其实在附近的所在，在发现说，最近能够诶，加加种种加起来，就有八名的女性死亡，所以人的联想讲会不会是连环杀手？所以呢，这个引发当地的女性呢非常的恐慌，因为当地呢，因为其实附近有一个叫做肯普顿公园啊，那附近一带也很多人喜欢在午后的时候呢去跑步运动，但是连续两个月已经有八名女性在这一带附近这个相继死亡，所以说真的让人家觉得说，会不会就是都针对女性下手，因为都是女性哈。那这些女性呢，会不会都是可能单独路过啦，或者是说有时候就像这样去跑步就不见了就不见了。
1: 对啊，
0: 哎啊，对啊，都已经到累积到有八个人死亡，为什么都没有破案呢？没破案呢，所以他们就很怕哦。所以当地女性说，以后经过那边是不是都一定要呼朋引伴呢？太可怕了，哎。
1: 治安真不好啊，南非吼。
0: 而且之前完全都没有去联想一直到最近这一个女性去慢跑失踪的这个女性被发现他们当地的警方在说决定要把这些相关的
1: 倒起来，
0: 然后公布，
1: 对啊，
0: 公布给大家让大家要提醒注意安尼

0: 好，来根据了解哈，根据这个 CBS News 的这引述哈，引述南非的最新的犯罪统计，光是今年哦，四月份到七月份，四五六七啊，那四个月，南非全国总共发生几件谋杀案件？
1: 几件啊？
0: 四五六七四个月，你抓一下，凊彩给你抓一下，
1: 一个二十件哦，差不多。
0: 谋杀案件，嘿，谋杀案件，
1: 二十件，
0: 二十件，不用客气，尽量，
1: 一百件，
0: 五千四百二十七件，
1: 凶狠吧？哇，这在那治安乱，
0: 这跟墨西哥啊，没什么，
1: 比墨西哥更可怕吧？
0: 对啊，
1: 谋杀呢？
0: 对，谋杀案哦，
1: 根本的底案，那跟这个证，这个数量应该是这证件了吧？
0: 哦，
1: 五千多人被谋杀、啊。
0: 我早期一阵去南非时，我感觉南非真的是一个出乎意料之外的漂亮哈，啊，各有足侪物件好看。怎么后来陆陆续续越来就越听到南非都是治安不好的消息呢？真的很可怕。四个月来发生五千四百二十七件谋杀案件，等于相当于平均一天四十五个人被杀害呢，一天就有四十五个人被谋杀呢。
1: 这凶悍嘛啦！
0: 啊，你啊，
1: 这写在震惊了吧？这感觉好像在战争呢。
0: 对啊，啊，还有另外一份研究哈，调查发现超过35%的南非的成年女性一生当中都曾经遭受过身体或者是性暴力超过35%，等于十个人内底都三四个就对了，十个人内底都三四个女性哈，成年的女性一生当中都有被啊、这个性暴力过，对性侵害、性暴力，
1: 对治安真的很糟，
0: 真的很糟糕哦、真的这个南非这样子怎么会这样呢？哦。好来，不过呢，最近这个连续发现女性尸体所以再次凸显哈，这个南非当地女性面临的安全危机哈。那南非的性平哈，这个委员会嘛，要求南非政府公爱赶紧采取的预防措施哈，啊，针对的啊案发地区哦，展开的这个安全稽查哦，加强巡逻，还有道路照明，还有监视设备，还有行人大众运输路线哈，啊，够几个荒废的空间哈，啊，够警察警力的能见度哈，以及民众是不是会当迅速取得紧急协助等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希望南非啊有关相关的政府可以赶快。好，这是性平单位的哈，那要求的对，很可怕呢，在南非。
1: 不要说女性的啦，你管以这种哦谋杀的死亡率，这体力的就很大的危险，是都会遭受到这个，不管是抢劫的、打家劫舍，而且南非哈贵体这类他们有所谓的种族隔离政策嘛，啊，种族隔离政策结束之后，他们贫富差距加大，那但是的，就是因为没有种族隔离政策之后，哇，这个。我觉得还是有差啦，
0: 南非这几年的确也是，他们现在反而是在排斥白人哦，所以川普一上任了，一第二任上任了，伊唔是讲哦，他就很气那个南非啊，对吧？哦，伊就讲哦，南非哦，迄个什么，他好像有一点，因为大家知道南非哦，他们南非是有很多白人的哦。很多白人哦，所以啊，他们过去你冇听到讲啊，非洲啊，都是一定是欧人，唔是安尼。那南非是很多白人哦，啊，甚至呢，后来他们有是白人执政哈，好来执政哦，所以起码咧排斥，有开始有很多那种种族冲突，哎，所以会不会也有相关的关系啦？好嘞。另外，咱来看印尼。那讲了印尼亚奇神，大家就会想到什么？咱点的新闻来对的讲印尼，好亚奇神。
1: 我每次都要问这个问题的，就是不是鞭刑就是海啸啊？
0: 对。亚奇神哈是迄个鞭刑啊，经常你那听了讲啊，印尼哦，什么有人被执行鞭刑哦，啊，这都是拢伫亚奇神迄个所在，因为这个亚奇神哦，他是还是比较唯一哈，他是印尼唯一啊，个有咧实施伊斯兰教法的一个神哦， 其他人袂安尼，然后印尼其他的县无安尼，哦，这实施伊斯兰教法的是宗教，哈，哦，宗教的法律的就宗教法律啊，宗教因为宗教法律就会比较严，哈，严格，哈，哦，当地法律是严禁未婚男女发生性关系，好，哦，未婚男女哦，哈，不能发生性关系，违者可以依照宗教律法接受鞭刑处分。那鞭刑适用的范围呢，哈，包括赌博。也要鞭刑，饮酒要鞭刑，同性性行为也要鞭刑，婚外性行为要鞭刑，未婚就有性行为也要鞭刑。OK， 好。而且呢，鞭刑都是公开执行。那最近呢，哈，在雅琪省有一宗鞭刑，哈，这一宗鞭刑是一男跟一女，哈，那一天总共鞭刑了十个人呐，其中有一个就是一对男女，哈，这一对男女呢，他们是怎样呢，哈，啊，他们就是婚姻中的婚姻外的性行为，简单讲是安尼，婚姻外的性行为，哈，所以呢，被判遭。包括查某拢被判爱鞭刑100下哦。哎，这种鞭刑哦，这公开执行，大部分拢伫个广场啦、清真寺啦，哦，差不多是安尼啦，伫个那清真寺还是广场进公开进行，啊，都大批人哦就会去看哦，大家就去看看人家被鞭刑哦，这很可怕哈、哦。啊，这对男女哦，这一对男女因是触犯了咱都要讲的婚姻外的性行为，查甫爱鞭一摆，查某爱鞭一摆，
1: 就是外遇啦，
0: 对啊，
1: 对啦，就是他们外遇，然后
0: 一摆呢。哦，查甫的变到65的，哦，佮我都可能伊迄甲新加坡迄无同啊。新加坡迄是佮你拔的吼，新加坡迄是迄无拢袂佮遮济啦吼，啊，真啊一下一下拢扎扎实实的，啊，因这种是直接你人爱跪咧台下顶吼，啊，台安尼啊，都为脚脚片佮你抹安尼吼，啊，有穿衫吼，啊，跟那个新加坡的鞭刑，伫监狱里面进行那个又不一样，那个是要好屁股佮你全身脱光光啊，绑在那个。木架上面那里边，每一边都是扎扎实实的哈，而且这种可能就是安尼木安尼木哈，用边条给你木哈。这个男的听讲编到第65的了哈，都哈无法度啊哈，哦，用要死死昏昏去啊，落尾怎个拖去哈，因为个拖在边啊去休困休困了哈，看伊气色搁较坏啦了，个拖出来个继续木哦，他就一天一次就把你100下这就解决得掉啦哦，唔是，那你讲新加坡鞭刑诶，有时候他会分次哦，你那袂使，伊就互你就停啊哦，个欠几个，互你休困了用好了哦，欠诶再个继续木安尼哦，啊，现在唔是。他就是一次就执行100下齁齁，啊，这查某囡仔呢齁，查甫是变到65的齁，拖了休困啦齁，看他好像快不行就这样，然后气色恢复了齁，休息了，都拖出来又继续问，啊，查某囡仔呢齁，这啊那个现场，然后那个女孩子就是已经哀叫到齁，举双手求饶齁齁，就是说她很痛，请齁饶了她，但是呢还是齁不依不饶齁，这不依不饶，这查某囡仔倒是等都靠韧性，他就被鞭了足足100下、哦嗯

0: 来连续来这么美丽人生，咱进广告，得力公司钙粉、钙油、未来干、苏鹏阿哥、护理元素广告。吃好来分享，分享真重要。来，来听看卖听众朋友的心得分享。钙油，
1: 那恁食啊种护理元素，我先食一桶啊。啊，困几多好困？嘿嘿，啊，爱困了放掉。啊种护理元素一直甲食都无唔对啊！我已经甲恁食一桶啊，佮今年到我都食一桶。啊，我食啊真好，啊佮食啊这种鸡花吼，我有咧食到要一桶啊，我这一只滚面退化一百年吼，恁食只拢较袂疼。嗯。
0: 好困，
2: 食护理元素食了好困啊。
0: 嗯，啊卡啊，
2: 食咱的钙粉钙油，
0: 嘿啊，卡
2: 巴拢袂听，哎呀，
0: 很重要，很重要。
2: 袂听，你看习大大咧行路，迄看都知影吼。哦，对不？哦，习大大最近去印度金砖峰会了，然后要登去的时阵，咧爬无人机，爬迄个阶梯要起来，然后啊，伊讲全部看得出，伊是用正开啦，好倒开是可能足疼的吼。哦，而且最近人讲伊破病安怎咧，反正咧点点拢发生，啊，唔知真的假，唔知啦吼。
0: 而且那我们国内的很有名的艺人哦，黑人陈建州，一见到刚嘛是因为在心肌梗塞哈，被送进这个紧急送去加入病房开刀，啊开刀了 OK 就出来，啊但。人工
2: 移到普通病房
0: 了。阿姨哈，他的本身哈，他本身你看，他早是运动完嘛，今年四十九岁，平常啊不烟不酒，生活习惯算是还不错啊。但是现在也心肌梗塞呢，人家讲他就一个原因啦，晚睡。
2: 晚睡，哎，伊家己讲讲睡眠不足啦，
0: 睡眠不足，所以你看困哦，困啊，困眠不好，困眠不足，对咱人体量强如黑人陈建州这么高强大汉运动员，嘛动袂掉。
2: 所以咱讲哦，足侪疾病，还是足侪意外，吼，足侪猝死，吼，这当中哦，拢甲睡眠是真的有关系，所以睡眠很重要，吼。昨天咱有一个听众朋友，伊就是完了食咱的护理元素，甲钙粉、钙油，哎，伊老公就是食苏鹏，吼，哦，伊讲我老公现在对你广告的产品很有信心哦，好，咱这听众哦，这太太哦，伊讲哦，伊食护理元素，其实他过去食。八年的安眠药，八年安眠药啊，因翁拢在来一直个念嘛，一直个念讲你卖个一直食安眠药啊，因翁就讲嘿安眠药你安尼一直食了啊，不不不，反正伊讲啊我嘛知啊，我嘛知啊，不过我都无食袂困嘞，因翁就吼一个念念讲啊，你都卖意识哦，都啊困啊是安怎，你都意识去安怎去舞东舞西舞地舞高拢舞个天关关，吼你暗时你自然就会困了，反正因翁就是认为讲你就是白天尽量折磨自己吼啊，你不要再依靠安眠药。然后你晚上就累歪歪，你就会睡着。阿姨讲啊，真的是吼，哎，困的人唔知人未困，我哪会当安尼，我嘛要安尼吼。伊讲我无法度。后来吼，他就是后来伊食咱的护理元素。伊讲其实伊食咱的护理元素吼，第一个感受到的效果唔是睡眠嘞，伊第一个感受到是出去就怎拢甲讲，哎，猫咪人，你最近去做医美吼，拢是安尼。听到很多人讲，他才。家己才回来，拢一直照镜注意。我真正我有病吗？那是啊，那最近这侪人拢会甲讲，你是去做医美，说他变年轻、变漂亮，也变白了，安尼吼。好，这是其实伊是最早有反应，而是比别人给他反应诶，吼，拢甲伊问安尼。啊，后来当然伊讲睡眠，因为他过去有吃安眠药，其实他是食一段时间，差不多两个月，吼，两个月之后，吼，慢慢有感觉，哎，吼，啊，再慢慢搁甲安眠药，吼，慢慢戒掉。慢慢减少，慢慢戒掉，伊嘛无一下就戒掉安眠药，所以讲你若有咧食安眠药的人，你会当时慢慢就把它戒断掉。啊，如果可以的话啦，我分享一个听众，伊一下就甲剁掉，我伊迄个听众食十几年，我讲要戒就直接甲剁掉，我搁底下咧一撇啊一撇啊减吼，所以讲就看个大家啦吼，真的诶。这个护理元素真的很好，啊，你会记得配合酸哦钙粉。
0: 对啊，吼，咱的护理元素跟咱的钙粉一起吃吼，两顿三顿拢无紧，饭前饭后固定时间就好。得力酸哦钙粉，阿哥来做美国护理元素。
2: 对，护理元素得力酸哦

0: 最近哦，这个哈、哦，在屏东地区些绿略溪哦，哦，讲愈来愈多呢，到处当时啊，拢已经走个市区，走个民宅，过去是拢伫个吼郊区啦、农田啦，哦啊啊，今嘛唔是啊。哦，糟糕！我觉得有一个立委，他家里哦在东港，你讲出来的竟然出现绿略溪，叫人讲你进来的啊，进来的啊，怎么会这样子？
1: 他表示的工地的数量已经多到哈，
0: 那
1: 亲门打后啊，
0: 那
1: 刚割用这个财产的猴子赶快呢，也招来起哭啊，是招去这个行来的，就是因为数量太多。
0: 啊对啊，嗯、啊你有查山嘛是有绿略溪啊，啊我前几天不是有人分享诶，财产的猴子抓绿略溪，底下咧甩底下咧。玩哈八万绿略溪、哦、下面人的留言讲，猴子赶快去领钱、哦、抓一只可以300块哦。啊，来最近呢哈、哦，这个屏东哦，屏东已经进入的红豆的种植期哈、哦，大家知道屏东，尤其是屏东万丹、屏东一带哈、哦，红豆啊足出名的哈、哦，因为红豆特别好吃啊，今嘛即阵嘛就是红豆啊要种的这个种植期，所以农民开始种红豆啊了，发现绿略溪哦大举入侵，为什么？因为红豆啊种的足紧的，不得硬出来，一个芽。就会冒出那个芽出来。绿略溪专爱吃那个呢，然后专家又去呢，爱吃那个红豆的嫩芽，很嫩的那个芽哦。
1: 哇，另外对这个种植的人吼来讲，多大的打击啊！
0: 对啊，
1: 对啊，要换你啊，你那个说起
0: 大举入侵呢，吼，所以屏东县政府呢，今年扩大补助农民围网，围网啊，围网，我感觉够好，吼。我网啊，搁安怎慢慢嘛是有香啊，吼！后来哦，除了话围网、围网啊，以及我另外万丹的吼农民毛爹公公以前来的，好，干那最近抓到绿鬣蜥，他自己就抓到七只，吼，显现呢，吼，今嘛干那靠哦，这个光靠猎人来抓，吼，因为咱之前有介绍过嘛，你要捕抓这绿鬣蜥，你要有那个猎人执照嘛。哦，你要有经过训练、
1: 嗯嗯，
0: 啊，你要有摕到迄个证照，啊，你才会上去抓绿略溪、嗯，然后你才可以抓到多少只，哈、哦，可以去领钱安尼。好、嗯嗯嗯哦、啊，一般人就是这样啊，但是你有当时你看到，你搁等猎人来抓，啊，是不是上班呐、啊？哈、哦嗯，所以这个农民讲啊，伊家你伫野餐都抓到七只，啊，我干，我都搁等个猎人来再抓，啊，你得爱猎人抓才有尊崇啊。伊讲我就抓哈、哦，所以就是他说光靠人力猎人来抓是不够的哈，还要政府应该直接开放吼，农民捕捉，
1: 嗯
0: 哼，农民农友家己看到的家己个抓哈，安尼才会当友好二级的绿略溪的话数量繁殖，
1: 嗯、对啊，这真正对农民的政策来讲，哇、哦，伊都被都要被发新芽，你这绿略溪得给它削掉，
0: 哎，
1: 农损来讲、哦啊、真的。哦，很糟糕的，刚才高山那嘛，高山我当下，现在我们台湾猕猴还是所谓的保育类动物啊，你得讲一头是人为追个，都还没采收，一头惊个叮耶，哦，给你
0: 一粒，给你一嘴，
1: 哦，还正
0: 要受骨啊，
1: 真正对正侪人来讲，生气耶。
0: 哎呢，所以讲哦，我唔知讲，因过去是农民不能捉，都爱猎人才能捉，才会当抓啊。农民都看到我的田都给伊食，安尼我现看到我袂抓，哎，当然就抓。莫怪咱拄我讲迄个种红豆，迄个农友伊就掠七只吼，吼、哦、啊有人就出来讲，我只嘛一罐吼，啊大大小小吼，我细只有诶细只，尤其伫屏东诶万丹啦、啊、新恒啦、啊、德产啦、啊、屏东区即乡镇吼，吼、哦、那只要是伫迄、那个吼啊种植吼，你啊即、這个种植的这个期间吼，农作物的种植期间哦，刚发出嫩芽的那个通常。绿鬣蜥都喜欢吃那个嫩芽，不管是任何农作物，都啊尖锐啊，那冒出那个新芽的时阵，就是那个就是绿鬣蜥最爱闯入来吃的。
1: 对啊，
0: 哎呀、
1: 啊，真的是，
0: 这袂使，安尼真正袂使呢，这你爱替农民想呢，这真正当损失安尼袂安怎？看到就看，那、来一只，来一只，来两只，我就剁一箱哦。

0: 南长体在节目最昨天前天在节目最有分享过高雄市现有的这个各区的这麦当劳的加速嘛，给大家来我们再来看一个也是蛮有趣的，其实高雄这个星巴克哈，在全高雄市的据点哦，高雄而且全高雄市的星巴克有64家星巴克，来熊哥加个了一二，哪一区啦？我们用区来分，哪一区的星巴克的数量是最多的？
1: 哪一区哦？Starbucks。哪一区的 Starbucks 最多？又是那个左营区吗？
0: 答对，基本答对了。
1: 我嘛是看看是
0: 左营区有11间星巴克，就超过差不多将近1/6的星巴克都在高雄市的左营区哦。然后呢，最少的其实就是鹿竹啦、林园啦、旗山、大寮哈。还有个地方我干嘛？这个地方竟然也只有这数量只有都只有一间嘛？那台湾共鹿竹、林园、旗山、大
1: 寮，
0: 但是有个地方它只有一间，让我有点惊讶。
1: 哪一区？
0: 盐城区竟然只有一间。
1: 盐城区只有一间
0: 盐埕堡这几年尤其
1: 是吗？
0: 对啊，盐城区就只有一间。
1: 盐城区可能有各式各样的咖啡店，蛮多的啦。
0: 盐城就是
1: 盐城蛮多，
0: 盐城唯一的一间就在博尔特区里面嘛。所以盐城是别让我比较惊讶了。其他那个鹿竹、林园、旗山、大寮，那当然就是过去就是高雄县区就是观光不是那么发达地方，一间是差不多反正盐城那么多人只有一间
1: 古山区嘞，古山区几间？
0: 古山区4间哈，红山五间，然后其实还有个地方串起来的哈，几个地方串起来，后起之秀，
1: 人物吗？
0: 南马 K
1: 男子
0: 区
1: 台积电
0: 男子男子里面有什么他的好几间都是跟科技厂有关的有这个台积电日月光啦、德中啦、南昌啦、男子啦，很多都是在厂区里面的星巴克，所以如果这样一个新的产业来一个新的产业来会带动周边的发展的，包括高雄这高雄台积电旁边的那两块空地，就是高雄市运站的捷运站旁边两块空地，也顺利的标出了。我们先休息一下，
1: 休息一下。

0: 好评不断，热潮持续升温。
1: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特展特别延长展期到11月1号。
0: 当艺术走过一世纪，传奇依然震撼人心。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重要系列，全套29幅作品一次完整呈现。
1: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延长展出到11月1号，就在高雄立慈义博物馆。
0: 购票请洽0734875666。
2: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3: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2: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3: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4: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5: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4: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以上颗粒吃。

0: 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 还添加山桑子、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0: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2: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3: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2: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3: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2: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4: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5: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晶功法，90天自然造化，
4: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5: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不要浪费，凡事适度，低碳生活，让我们过得更好。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0: 咱刚刚讲过嘛吼，就是这个产业哦，个新的产业来吼，会点石成金呐吼。除了咱刚刚讲的最小到这民生消费，这个星巴克，过去这个男子的星巴克的数量真的没有那么多吼，因为过去它的是所谓的加工区的数量比较多嘛，人口拢是伫加工区来的。哎，但是今嘛，因为这个男子的高雄大学哦，然后还有很多新的科技产业的进驻，所以。星巴克其实是一个中产阶级的象征，所以这几年啊，伫南马 K 个用南马 K， 星巴克的数量就暴增。然后就这个第一个嘛，从小到这个咖啡，大到呢哈，我甲听众朋友讲，这两天哈，各用的这个试运站，然后就是大家咧看演唱会的这个试运站。然后你试运站一边是试运，它虽然是叫高雄的捷运试运站，它一边是试运场馆，但是另外一边，另外一边其实就是所谓的台积电的厂区，啊，底这个高雄试运站旁边其实过去它有一大片地，啊，这一大片地过去伊嘛是中油，中油这给台积电的地里面的其中一块都是在放那个除油槽嘛，啊，但是也随着这个除这一块地哦，也随着这个台积电的整治哈，啊，这个中油的整治给台积电之后，这个地方就空出来了啊，变这起来一块接近台积电工厂的好地啊，就它分成两块，一块哈，前一阵子就标出了，然后另外一块。最近也成功拖出啊，不过去你想看嘛哦，过去吼，迄只是诶，你若讲坐轻轨吼，出迄个棚坑吼，迄看起来就是一个坑这个吼，除油槽的工地啦。但是即马遐要起啥呢？要起办公大楼，要起这个吼，这个大的宿舍，还有什么商场？重点是商场，这不要说多久了，退回三五年前，你说那个放除油草的地方要盖百货公司，你问一百人、两百人，跟你讲啊，你讲什么消费不可能？哎，但是呢，就这两天哦，这一块地就标出去了，未来有办公室、商场哦，百货公司、商场，然后呢，还有所谓的这种居民住宅区，而且也搭建这个空桥，直接跟高雄的这个试运站哦，做一个空桥的连通。哇，未来哦，你讲，他最主要打的是什么？还是台积电的工程师啦？钢铁师哦，你公司在边啊？哦，你买 Vanco Kiki 美术馆农十六买去男子区，不用，你就直接买在你公司旁边啊，我怎么帮你处理呵呵哦，包括你要住的所在，你要设计所在，你要吃饭的所在，还是讲其他协力厂商哦？台积电协力厂商很多嘛，你要 A 级商办的哦，不用到市区找，我直接盖在这边哦，盖给你，卖得很好的。然后就是说，建商会投入，就表示说一看到这个市场，因为这六个东西规则比较甚至上百亿的投资，所以一个产业带动的周边哦，小到咖啡厅呐，大到那种巨型的商办跟百货公司，全部都会跟着走。
1: 所以今嘛高雄哈，从北南高雄的话，就是亚湾嘛哈，那一带快打龙仔啊，亚湾你去湾区啦、博二呀，哦那一带就是属于湾区亚湾哈，是最好最这啊发。发展的未来也是很看好的哈，也有大片的土地，未来拢会当这个很好的利用。那往北的话呢，你看过去呢，属于的比较外围，是圣格隆旗较外围。那现在呢，就一直拓展了，所以从南子啊、冈山啊、桥头啦、啊，吼，这些所在基本上变作很夯的哈。这种最主要还是因为台积电来，台积电来，当然就不是只是台积电，就相关的。相关的产业都进来，相关的产业进来要创造大片的这种这个工厂办公室啊，个人力嘛，人力来相关的产业来，这所以讲这个厝你看现在的当地的房价，这都把价格过去是属于蛋白区的，今嘛哇，那这个新的房价呢新盖的这个房价不输这个起库的蛋黄区的金价哦，然后
0: 输球啦，其实就是这样嘛，产业来相关的需求才会跟着来哈。
1: 对，好，咱这点兼顾开放口音啦，
0: 0800-775-599，空吧空空七七。
1: 0800-775-599。

0: 嗨，你好，周坤 ，OK， 你好，
1: 摩羯
0: 书记，
1: 你好，
0: 你好。
1: 我刚刚打电话的是进攻感谢你那一天那个分享那个那个连状软滑有没有？
2: 哦哦，
1: 剪剪了以后，
0: 你好
1: 哈，嗯，都是有，
2: 你去加、哦。
1: 我
2: 你就拿那个照片啊，转来直接去叫美发师给你加安尼就对了。
1: 对啊对啊。
2: 哦哦哦。
1: 哎，结果加起来，哎，都是少年，不
2: 做你以前。哦，真的哦。
1: 像洋装还是穿，那个裤裙，那个用做好看。
2: 啊，不，你本来的，你本来发型是。
0: 本来的事情就坚持要做。
2: 哦，灯泡帽，哦哦哦哦。
0: 你想，
2: 哦，真的哦，嗯嗯。
1: 啊，对啊，我等你
0: 成功。对啊对啊对啊。
2: 哎。
1: 这么来。买一支就
2: 想要
1: 换一
2: 个
1: 发型，
2: 多好，中午在听
1: 的。
2: 哦，刚好
1: 哦。你国都有国际
2: 发
1: 型，我都听到了。
2: 是走去了，好、哦、了解哦，没办法，哦就这样子，哦谢谢，恭喜你啦，哦，啊，没，吼、哦，这嘛是你家己有这个决心，安尼去做改变呐，吼、哦，啊，伊讲伊刚听咱的介绍，讲什么欧美流行那种连状，哈、
0: 哦，嗯，
2: 诶，这个短发啦，吼、哦，啊，伊听了，伊就去 Google， 然后。伊本来就当他们嘞，吼、哦！伊讲本来就有咧，一直咧想讲想要改变发型，吼、嗯！啊，都听到安尼，啊 ，Google 了，就、哦、就照那个照片拿去、嗯、啊，这个美发院请、这個、美发师帮他剪同样的，伊讲、嗯、哇。哦，剪了之后很满意，
0: 也、不错，换个，
2: 而且改变造型，而且变年轻，
0: 没有错，没有错，
2: 变年轻，很开心呐、啊，哈、嗯！
0: 来你好，
2: 嗯，你好，好来你好，嘿 ，Hello，
3: 小坤啊，
2: 有。
3: 伊在讲，迄农民袂使掠掠那那生哦，伊唔是啊，伊无这条掠着，无钱通摕啦。
2: 也无要紧啊，先甲掠起来。
0: 无啦，重点是钱，伊家己，伊家己红豆撑起，你了伊了钱
3: 啊。对啦，伊会使掠，你要掠较济买使。
0: 啊，对啦，对啦，对啦，
2: 对啦，
0: 对啦，对啦，对啦，对啦，对啦。
2: 哎呀，啊，你意思就是讲，大家人看到拢会使掠啦，啊，但是因为那个的确也有危险呐，因为那细只较无要紧啊，你若较大只，迄有诶，都跟那壳皮呢呢，啊，伊生着那壳皮，我当时怕你会受伤，所以是讲啊，规定有那个执照的猎猎系猎人才可以抓啊，你那农民一气的牙也吼牙痒痒的，恨得牙痒痒，我咧甲你掠，我看到就掠，对不？白白做几关啊？迄个嘛，交予迄个上，交予猎人呐、啊。你实在有诶，猎系猎人交予你，摕去领钱，嘿嘿，啊，我分过啊。
0: 对啊，对啊，对啊，也是可以的，哎呀，讲好就好啦。
2: 嗯，系啊，
0: 对啊。重点对农民来说，伊毋是要偷掠只绿叶些钱啦，伊是讲伊物件要甲你撑掉啊，你辛苦竞争。
2: 伊是讲靠固定的绿叶系猎人抓，已经没有办法啦，无搞啦，无搞啦。来你好，嘿，
0: 来你好，
4: 你好哈，破格啦哈。
0: 哎是，哎你好。
4: 建议一个单机嘛，如果做行政院长的时阵就对啊，你头早有讲的这个斑马线、行人甲啥物啊，机车道的哈，快速道路。同一个时间不能这样走，阿拜要给红绿灯行人红绿灯30秒给他通过，通过以后是再来红灯再来换机车道，
0: 好，
4: 灯就可以，
0: 可以，好，
4: 要两个人大概冲突一待会。
0: 行政院有那个请愿的那个网站呐、啊，
2: 嗯，
0: 可以啊，可以啊，可以啊，我就很好啊，就这种，哎、嗯，没有错，没有错、
4: 避免哦，避免汽车停住哦，
0: 嗯。
4: 给你才停住，后面你不晓得要撞上去，
0: 嗯，
4: 他们那满面哦打。汽车跟行人这样分开，秒数分开，大家要
0: 哦，
4: 要安全，你懂我的意思啊？
0: 了解，我了解。
2: 谢谢，
0: 好，感谢你的分享哦。
4: 一定建议。

0: 该本头当下哦，人不要害怕改变、啊、然后那个思想思维也不要害怕改变。咱进行共轨嘛，高雄哦，这个有一个在那个台铁哦，在凤山前镇有一个台铁的机场嘛，过去拢即个台湾哦，这个在修理台铁这个火车头啊，是讲汽车这个机场，即嘛变成哦全台湾最大的半室内的儿童乐园嘛，大家知道嘛，讲话八月份时阵就是大人囡仔底下生啊真欢喜。然后呢，你看到、哦、这是因为这个台铁机场变成儿童乐园，也带来了另外一个改变。什么改变呢？过去高雄哦，这个轻轨环状轻轨线里面哈、哦，总共有38个站，38站哈、哦。那当然有一些热门的站，像爱河之星啊，就交通交汇点呐、啊，去逛海星就随收窄，一定人潮很多嘛。啊，那但是有一些比较服务哦，就像当地啦，比较社区的这些站，人就比较少。但是在这台铁机场站，就因为多了这一个哈游乐园哦，过去哦，以前它旁边有一个站叫做所谓的凯旋武昌站，这个过去这个站哦是在高雄轻轨38个站里面哦，排行人流量排行30，算是后中后段班的后段班了。但是因为有这个哈机场站的加持，这个儿童乐园加持，瞬间对30名哈，对对啊，一个月时间冲到变成前段班的第14名。你看，所以你看，我改变有差不、嗯？大家拢坐，过大家讲啊，你讲，就侪人问讲啊，我唔知咩啊，去哪？我见你得坐轻轨，坐到迄个所在，你下轻轨之后就进去，可以去这个儿童乐园玩。你看哦，短短一个月的时间，人流量从30名进步16个名次，到变到第14名、嗯。所以说，好的改变重不重要？嗯。
1: 所以就是说你这个交通轨道交通有做好了，做好了那个轨道铺下去了，车子就来了，车子来了的这运作了，人就会来了，都、就是安尼、嗯。
0: 所以干工真重要了、嗯。我当下吼，这前期的投资，你讲过去这高雄轻轨咧做时阵哦，就这样在咧批评，讲啊高雄人啦、啊，哦、嗯，讲南部人哦、啊，那桥都卖较方便呐、啊，想要坐嘿、那個嗯，哦，啊，把这个代替哦，这个哦台铁把它地下化之后，又弄在高雄的路上盖了一个哦，像火车一样，干嘛？嗯，结果呢？你看，本来哦，南港义工哦，本来我们用数字讲话，我们不用讲政治，不用讲情绪。过去本来说啊，高雄轻轨哦成员之后一年呐、啊，几单的这类人流量、客运量哈、哦，差不多预估啊模型啊，用那个交通模型去预估，差不多900万人的运量。给个这几年成员之后呢，去年呢到1300万人。给你可能个突破这个数据，所以你说，我觉得交通建设是你要先做，人家觉得做的还不错，生活可以利用，他就去利用你，但是你没这个物件，你大概一定骑到摆坐车吼，还是讲骑卡拉车。
1: 嗯，好，另外呢，最近呢，吼，最近有时候呢，吼，这个国管区啦，吼，有时候大家在政治攻防的时阵啦，吼，
0: 被算计啊，
1: 对啊，被算计啦，吼，难免有一些政治攻防啦，哦、嗯，啊，你为什么啊？你这个花了多少钱啊？为什么盖这样啊？你这个啊，有些地方啊，这个县市长他可能就说，哦，啊，那哪里就为什么花那么多钱哦、啊，才盖那样哈、啊？这样哦，对，公啊，开机啦，吼，就是。这种建设的经费就会在那边做比较哈。好嘞，最近被这个拿出来做比较，就是高雄市的前镇渔港哈，高雄市的前镇渔港。台北市长蒋万安被咨询的时阵，不是讲，哎对啊，伊就讲哦，安那高雄哦，迄什么渔港开偌济，几十亿，几盘偌济钱安尼，好就这样。好，所以我今天来个听众朋友介绍这个前镇渔港哈，哦，它的为什么它的这个。改建其实我就这翻新他最近开始哈，这个整个都完全啊完形啊，包括那个什么船员的那个休息宿舍什么哈，都全部了哈。好，的确这个钱花的值不值得，来个听众朋友讲哈。阿是讲这一笔经费到底是怎么花的哈？这人拢清清楚楚哦，甲大家报告哈。好嘞，咱台湾高雄的远洋渔会拢是为高雄的前镇进港的。台湾，咱台湾人高雄哦，远洋的哦，高雄的这个远洋渔会拢是为高雄前镇渔港进港来啊吼。 但是真定鱼港呢，为1968年启用了后，已经经过50年拢无改善，吼，拢无改建啊，不是无改善，拢无改建吼。好，1968年哦，到现在哦，就是经过50年了都没有改建，所以为2019年开始呢，哈，2019年开始，中央启动的五大计划，投入着81亿，全面改造83公顷。这83公顷的高雄前镇渔港，相当于83公顷，相当于台北大巨蛋，哈。8个台北大巨蛋那么大的这个前镇渔港哈，而且改建工程。好来，81亿安怎用诶？其中23亿哈，23亿，伊是增建的水深水码头、深水码头，还有港湾变深港水哈，港这港港变深。啊，船变多，吼、哦，这方面，吼、哦，深水码头的改建就花了23亿，这拢沉伫水内，你拢唔知啊，吼、哦。好啦，另外15亿是改善的啊、哦，这个雨水污水下水道，哈、哦，让这个整个啊渔港的环境更干净，哈、哦。啊，各有13亿是改善景观还有周边环境，哈、哦，过去。过去这个真定鱼港是无人要靠近的，没有人要靠近的，因为吼、哦，你看啊，前几天，所以前几天为什么办那个千人烤肉，就是在前镇渔港啊。其实一种这个千人烤肉，其实都、就是都、就是要呈现哦，起码已经正式吼、哦，这个改建完成的前镇渔港哈、哦。嗯，
0: 我想讲一个啦哈，那相信咱台湾人吼，咱台湾、咱听众朋友台湾人就爱去这个日本铁佗去东京嘛。
1: 嗯，
0: 啊，过去东京吼，很喜欢去的有个地方叫做竹地市场。哦，竹地场外市场，竹地市场其实伊的是的是咧的，像前镇渔港，它是一个渔货的批发集散地啊。但是大家讲，竹地市场是归你啊，一根前兆嘛，只剩下外市场啊，里面在拍卖渔货的迁去哪里？迁去所谓的
1: 丰州、
0: 头优斯哈，就丰州。
1: 嗯，
0: 然后丰州哈，它就是一个全新、崭新哈、干净、安全、卫生哈的一个场地。那为什么竹地市场不要了呢？竹地市场这么多观光不要。因为竹地市场来的古啊嘛，来的吼尿气啊、老鼠啦、啊，环境卫生很脏乱，然后对这个食安来说也不是很好的事情，所以迁去丰州之后就 upgrade。那虽然那前镇渔港吼，前镇渔港吼是就地升级吼，从前镇渔港 1.0 升级到 2.0， 和我刚才就没有打我们酸笔吼，很聪明的仗啊。咱台湾的远洋渔业啦，我大概你抓鱼啊，你扣扣啦，加工制品啊，有的没的吼，今年三滴，1000亿台币，
1: 嗯，
0: 每年可以帮你，全就前镇渔港加你哦，
1: 嗯，
0: 一年可以帮你创造1000亿的产值，你让它有一个更好的环境，包括鱼，当然要购买很多嘛，像港又更深，然后让一些渔工啦、移工啦，能够有一个干净的一个休息的地方，干净休息，然后又深水港又能加深，花80亿，这笔账哦，怎么算怎么哈划算，而且可能会因为这样80亿的投资，让这个产值可能哦再往上增，而且呢，过去然后修工匠讲啊。我自己有去前镇渔港过，
1: 嗯，
0: 哎，其实，你想讲对这个高雄市跟 KIA 有一段距离，去那边哦，我那个时候当初是为什么买那个青鱼，
1: 嗯，
0: 因为要批发的青鱼嘛，较俗，
1: 我牛溪船来了，哎呀，拢有
0: 直接冷冻工厂，
1: 冷冻工厂拢底下嘛，底下下回去买，嘿啊。
0: 说实在，黑中山我刚扁入去是为了哈买那个便宜的青鱼，但是呢，哦，我印象很深刻，
1: 嗯，
0: 我掐哈，我的小布布哦，去路到前镇渔港哈，啊，停底下冷冻工厂，一开门落来，第一批掉，第一个闻到了，
1: 臭油烟，
0: 不是啦，唔臭油烟嘛，
1: 臭车。
0: 就鱼啊，臭车味
1: 啊，鱼啊，臭车是难免的呀、啊，遐鱼港、啊。
0: 但是好，那当然是，所以哈、哦，我讲。 整体的就那个环境里面哈，真的不太好啦。你包括这个吼菇啦、生鲜啦、啊鱼准啊、个这个碗客碗迄个所在，安尼就疗效诶哈。然后一些卫生环境、空气其实不是很好。我不是为了便宜的青鱼，我跟你讲，一般人是根本都不会想要接近这前镇渔港，这样其实对这些渔民是不公平的。但是南建户、中央建户开备着贵业哈，除了升级这渔港港内的设施之外，马浪浪那边嘛，他要花十几亿嘛，打造改造这个环境哦，让前镇渔港能够变成哈像日本丰洲鱼市场，好，我们不要说，我们只要说啊，港那个俩呀，进货出货没有，变这起来鱼市场观光的一个概念，我相信呐、啊，就像轻轨刚如。刚完工的时候，而且都要在建的时候，打开工啊，你去什么轻轨啊？个开在这里钱哦，啊个动人的路，结果呢？我觉得要一段时间哦，投资真的需要一段时间。但是你不记这几件代志，我靠，永远都不可能发生。眼光要放远一点了、
1: 最重要的是讲，咱都叫讲嘛，1968年启用到即阵哦，50年拢无改建呐、啊。哦，有足济哈，这个里面的哦，不管是啊仓库啦、厂房啦，还是讲哦场地啦，哦啊，甚至咱都啊讲的足重要的。他花最多钱的是在哦整治、整建深水码头。
0: 对啊。
1: 让港变深，船变多。
0: 对啊，所以这里话，过去一年1000亿个三地，
1: 啊，搁15亿改善污水、河水、下水道
0: 环境啦、啊，
1: 环境的变清气呀、啊，吼。
0: 你台北市你不要自己，蒋万安市长啦，你自己不要台北市不翻新哦、然后你去要去问人家为什么要翻新？那不是吗？你台北市家己哦，台北市70%的建筑物都30年以上、啊，你自己。觉得很好，不用翻新，但是其他的县市需要啊。你台北市几年一整件偌济，这么多啊，拿你拿去做什么啊？买一支啥？什么遮阳伞哦，开700万，哇塞，这样。
1: 好
0: 啊，人家是在改善老旧臭的环境，
1: 而且这是哈、这是远洋渔船诶，这个进
0: 啊
1: 进货港啊，哈、
0: 这替咱台湾赚钱、
1: 对，这是咧赚钱诶，吼、啊，高雄吼、台湾高雄远洋渔会拢为遮来诶，吼、
0: 啊。来，如果蒋市长，如果你没有这个视野或看那么多，而且你也领地不到这个天都哈、你就把你台北市的事情管好就好，你不用管到高雄了。
1: 好、来，另外咧，个吼，这个三大的这个咱都要讲诶，都要吼改善吼这个。这个港深港深港变深深水码头船就变多污水下水道改善环境就愈清气周边的景观的改善好来所以到现在呢2019年启动到现在才完工、才完工那整所以前几天就在现场那个地方呢办千人烤肉
0: 对啊
1: 另外就是说还有尊馆会馆
0: 对啊
1: 尊馆的会馆船
0: 对啊很辛苦的船员、
1: 这是落实人权你知道那远洋渔船一客
0: 过
1: 来，伊拢出去拢足久的呀、
0: 啊，
1: 出去拢足久啊！啊来遮吼下回已经吼来吼大船入港吼，啊来丰收丰收吼，鸳鸯鱼吼抓到的拢伫遮吼下回。那这个下回期间呢，这些会啊，在船馆在鱼港啊，因得当入住。哦、这个船员会馆，台公啊，也起先是说免费的，但是现在收200块啊，所以很便宜，
0: 很便宜
1: 啊，多少缸多少枚能八块呢？
0: 人家辛苦对不？
1: 对，
0: 而且这环境你洗身躯啊，困几睡一夜好眠。
1: 而且这个费用呢是由这个这政府跟尊东共同来负担，
0: 对啊，对啊，
1: 啊让哈、这个渔工因呢这个会休息啊过夜的哦，这个地方没有异味哈，没异味啊，个隔音好啊，另外用水的问题，吼、啊，即慢慢拢啊，搁伫咧啊，即个改善，吼，啊，第二的温销中心，
0: 吼，
1: 温销中心，你知影鱼会，万牛鱼啊来遮下会了，吼，渔民可以进驻在这个船员会馆，吼，啊，那这个下会当然都有一个温销中心，吼，温销中心的动线规划、降温设施、摊位的设备，吼，拢会伫符合卫生标准、甲渔民作业诶习惯之下，吼，进行的补助甲必要的调整。来提醒和渔民朋友哈，好做代志，哎嘛，好消费者有一个好的这渔获品质，啊嘛，提升到这渔港的卫生环境，确保到渔获的食品安全
0: 啊、
1: 让台湾的渔业更加值，如果得。
0: 远洋渔业这个产业哈，这很特殊啦，这就是在高雄有，台北是 连台北盆地啦，连港都没有，所以你
1: 九成
0: 啊，
1: 你以为一回高雄拢比较嘛？
0: 对啊，你讲一个你根本完全都不知道的产业，阿基工人开在这几，你不是不用功，不然就是很坏。那我不知道在讲什么，还是你的认知不够。
1: 谢谢来咱口音电话0800-77-55-99，
0: 0800-77-55-99。
2: 原来你会放弃了我，再说你也不会的。
1: 现在如果去那个渔港看可能就不一样了，
0: 真的不一样崭新的嘛、哎、我就是整件之前有去过、哎、买了两三次去买、那個、
1: 其实我也有去过
0: 青旅、哦欸、真的
1: 我去过，我去过
0: 环境真的不好啦，环境真的不好、
1: 哦、有一次我朋友说、欸、我们来渔港、哦、吃那个什么那个沙西米哦，
0: 生鱼片，
1: 生鱼片，啊，搁兼看夕阳安尼吼，啊，我讲要对对鱼港，伊就讲，免走我远哦，迄个伫个咱高雄尔尔，前阵啊，我朋友开车哦，我去，我讲，哦，娘要驶到机场遐去啊，迄车遐唔是拢足侪大货车嘛，乒乒乓乓，我讲啊，食者沙西米，市区了足侪店好食，伊讲这无同啊，啊，啥物无同，伊讲去你就知啊，吼，结果去刚好就是黄昏时刻，吼。啊、真的是港区那边，港边那边有夕阳、嗯嗯哦嗯、我讲啊是对要食沙西米，讲遐遐一间啊，哦，迄嘛是一个船公司，因家己湾游迄阵来下回了、嗯，哦，现场很新鲜的哈，哦，尾鱼呀、啊，吼、哦，鲑鱼啊，拢伫啊，很老啊，都很伫啊，新煞开一间餐厅伫啊。好，开在鱼缸边啊，安尼啊，你能吃到的就是第一手最新鲜、刚下船的新鲜的鱼货、嗯、哦啊，这沙西米哦、嗯、啊，的确是当然没话说嘛哦，伊到把遐的鱼到在冻，沙西米一定新鲜的呀、
0: 啊嗯，没有错、
1: 啊、哦啊，但是啊，个会用看夕阳啊，但是我讲，不过后边你那个接我来，我可能没这困难。第一，有一点路途有一点远，交通有一点可怕哦。嗯、第二的是讲，伫鱼缸家啊。市区嘛是会当食到，伊讲这无同啊，这人渔船公司家己现落来回现伫遮吼，都上桌互你啊，上桌互你吃，是无唔对啦。
0: 观光只是他的附加啦，重点你爱好底下看亏啦，这些远洋作业的，不管是渔船、船东、船员，有一个更好的环境，更深的渔港、更广阔的渔港。可以为我们台湾赚更多的钱啊、嗯、啊你如果观光能够再做好那真的加分就很大嘛。诶当个贵起一个讲啊大概以后去了觉得会有点太远或怕怕的地方变成说诶、欸、大家都喜欢去。嗯啊，不，另外人你不拿到这足地市场，大概做世界观光客，罗阿去足地市场，就是这个原因嘛。
1: 啊，但是其实因那足地市场哦，已经嘛是足古足的，
0: 对啊，
1: 也是那种建筑哈，好啊，广为四周围的拢有咧卖新新鲜的鱼货。
0: 所以有个聚落嘛，足地场外市场、
1: 啊。可是你看，就新鲜那么多吸引那么多观光客来啊。
0: 啊对啊，但是足地场来对嘛，古啊嘛，啊，所以因的日本当家建户有这个另外的做法，所以把这个足地市场迁到。丰州去、所以现在嘛，丰州遐哦也是崭新啊，你马上看到人底下下回啦，啊嘛是有这餐饮街，然后交通也很方便，对啊，这个就是改变，这个就是进步。
1: Hello， 来你好，
3: 你好，哎。你讲这前阵
1: 渔港
3: 的，渔工会馆哦，啊，我伫电视哦，我有节目我有看到啊，迄部较属于澳洲的饭店呢，这个设备嘛，拢足水呢，
0: 很辛苦啊，需要
1: 系啊，
3: 无啦，无输啦，甚至有较好嘞，
1: 好啦，吼，是还好啦，干净啦，吼，啊，都干净啊，迄落啊，佮内底佮有一挂设备啊，你渔工底下因要辛苦啦，啥吼，啊，佮有。哦，因的娱乐啊，好、哦，比如啊，荡球景啊，好因呐，哦，对啊，拍球的啊，哎呀、啊，哦，渔工在那边哦，在当当好当船机的时阵，他们有一个啊、哦，这个舒适的地方啦、
0: 啊，对啊，对啊，
1: 哎，这个是人权嘛，哈、哦，来你好 ，Hello，
4: 哎，朱丁姐，伊那个前镇渔港的那个船员会馆哦，
1: 嘿，
4: 一排已经掉落来一百块，
1: 搁掉落来一百块，哦，前两天我看是两百块，嘿。
4: 就阿刚那个一百块，阿鱼迄个外籍鱼工跟船员免费，
0: 哦，对啊，对啊，对啊，照顾这些辛苦的鱼工嘛，
1: 对啊，对啊，好，好。

0: 这是吴思凯先的歌，
1: 巫启贤呐，
0: 啊，巫启贤，
1: 巫启贤，啊，红尘来去一场梦，啊，你的兄弟节目是 B 类铃声吼，咱的 call 电话是0800-775599，
0: 嗯，刚好我才刚刚看到哈，嗯，这是昨天哦，昨天上午传的，昨天传的哦，一共。哦，昨天传的，但是一共昨天，他昨天跟我说，你们昨天放吴启贤的歌非常好听，那就是前天哦，他听到我们播吴启贤的歌，那今天啊，就刚好无意中呢又播了吴启贤的歌哈，吴启贤的歌的确有很多好听的啦哦，嗯。谢谢，来 call in 等为0800-775599，
1: 也有很多经典的哈，像这条就是嘛，还有等你等到我心痛，也是了哈。
0: 好，我们先进广告，
1: 公哥。
0: 哥哥爸爸真伟大，哥哥爸爸真伟大，男人都觉得说，哦，我应该是要勇敢的，坚强的，也就是又厉害的，没当输人的，所以说的，这个，所以有人就说，可能是这样子，就有时候男人会比较惊，有时候碰到问题他可能会，这个，就是人说他会惊住，或者是说 不会轻易的说出来。所以有当时这嘛是造成男人跟女人寿命不平均的原因之一哈。所以男士朋友，你若有这个问题哈，开始放了滴滴答答，有的人讲啊，你就是老啊，啊，我足侪有人都是不认为啊，我干嘛哈？我哪有老，我不安怎，我还好啊，哈，就这样子哈。好啦，你安怎？你可以不承认，你也不要说，没关系，你都会记得去买苏鹏回来吃就对啊，你都去买苏鹏就好啊，你唔免甲阮讲，你唔免去甲人讲，你嘛免承认哈，你拢足好，你拢够足好的对，啊，你买苏鹏回来吃，你就会发现更加好。吼，真正更加好，食苏鹏就对啦。会记得啊，苏鹏，你指定有帮买，你得他讲我要买苏鹏，血滚扑给广告苏鹏，得力公司的苏鹏，安尼拢会使，都可以吼。啊，苏鹏，台语、英语、国语，拢同款，拢安尼读，吼，拢叫苏鹏，安尼就对啊。一盒1800块，谢谢，指定有帮各位，全国北中南都有吼，北中南拢有，全国500间指定有帮。电话叫上，电话问指定有帮，全部拢。0800-775599，0800-775599，谢谢。

0: 刷卡，听众朋友在问啦，吼，就是讲。你讲哎，么前镇渔港是敌对，是叫大拿波大林浦。说不是哦，不是哦，不是前镇渔港不是大林浦，大林浦是一个半山腰上面哦。前镇渔港敌对哦，我一点点懵嘛。前镇渔港是其实吼，一的是伫这个前镇的这个新生路，就一直往港边的那条新生路还蛮大的哈。你老公没跟阿哥说公路吼，你就走到底，然后往这个新生路新生高架桥的方向，你的加压乐去，它就会选择往渔港。其实。你若讲要开车去啊，马加方便啦。但是你若讲无去过，真的还是需要导航一下。其实它就是在前镇的新生路那边，我他就没有想要去参观，
1: 可以去看看，
0: 可以去看看啦。哎呀，
1: 哎，蜗牛鱼准来下回啦，底下拍卖啦，鱼货的拍卖哦，送进仓库冷冻库啦，哎呀、啊。
0: 对，这个一般的歌咏起名，他真正卡陌生啦。那边其实过去就是一个，就是很远洋渔船装卸货的地方。都会你有这个业务的需求，而且像我刚才讲，想要去买些便宜的青鱼，才会跑去那边。不然一般人呐、啊，比较不会往那个方向去走。哦，啊，希望讲啊，一这改建过后，有一些相关的这个产销中心也会带动一波。那能去那边吃这个新鲜的
1: 新鲜的
0: 鱼货啊，
1: 沙西米哦，现场那边有几家，
0: 哎、
1: 啊啊啊啊啊，有几间啊？哦，伊拢底下吃保证上新鲜的，
0: 对，没有错，
1: 拢很落准的。
0: 其实交通一定要稍微去搜寻一下，其实去那边也蛮方便的，高速公路。一直开到底，然后上渔港路那边就可以到啦。
1: 好、哦、所以说、哦、你就利用黄昏的时阵，顺便可以看看夕阳、哦

0: Hello， 来你好。
1: 嘿，参考放一条迄个巫启贤加马兆俊合唱一条《路弯弯》。
2: 哎，
0: 好，谢谢喽。
2: 好，
0: 嘿，
2: 不错，马兆俊哦，马。
0: 哎，好事多诶，退货机制哈，是不是？是不是拢完全拢无限时间的哈？哈。哦，我即马看到这是迄个美国的加州的，讲有一个查某囡仔吼，伊讲伊三年前去好事多买一个气炸锅，用三年了呢，吼，用了三年之后呢，吼，他去退货，三年还可以退货，咱家咧，咱家好事多伊讲有吼，你讲咱嘛，咱好事多都退货都很爽快，但是没限时间吗？用三年再退货，都给退吗？哦，当然我都要讲，这是美国的，美国加州，一共他用了三年了，气炸锅，个得去。
2: 来你好，
0: 来你好。
3: 对，嗯，那个好事多在新的遐是成功路嘛？
2: 嗯，对啊。
3: 啊，你讲较大目标就是梦时代，你准备去前镇渔港，
2: 对啊，
3: 就是梦时代，
2: 嗯，
3: 会去抓鬼，
2: 嗯。
3: 啊，但是还未到过港隧道，
2: 嗯，
3: 过港隧道的进前，
2: 嗯嗯，
3: 安尼这个这两点的中，
2: 诶，新生路上，
3: 这个较清楚，
2: 好好好，感谢你，
3: 较知名啦，
2: 好好好，谢谢你，感谢你的分享，
0: 好，嗯，谢谢，
2: 好事多，就不怕你退货啊，你，
0: 但是沙尼用了三年，都已经用三年。
2: 本来好事多不怕退货，原因是说你如果太长，他就不让你续卡啦。你也退货，根本对来说不是什么钱呐。对啊，马北郎加骨烂啦，用三年去退的退货一样啦。你们个底下，
0: 有呢，伊真正有呢。
2: 啊对啊，
0: 这是啊，所以我讲美国加州，伊讲结果伊提去退，甲气炸锅提退，
2: 退啊就给他退啊。
0: 结果佮补十块。再多付十块，他换到一台升级版的新的气炸锅。好了，
2: 光是这个宣传早就超过这个价值了。对啊，你那但是一毛防的 OK 机制，他因为他一年续卡嘛，他到时候你那讲话再来以后，跟人加两嘴，再退加两嘴。他下一年就不给你续约就好了，这些都是对付奥克的方式，而且也量较大，对来讲三百钱呀。
0: 对啊，好事多吼，啊，各有一个，就是讲伊的一楼有熟食区，对不？啊，过去就是讲啊，你不管你若无办好事多的这个会员卡的人，你买张直接就去好事多一楼哦，去遐食，还是去遐买，吼，买伊的熟食啊，牛肉卷啊，什么披萨，什么吼都有吼。但是即马无同啊哦。即马你无办会员卡，无会员卡，伊熟食区无要。
2: 好，各位开始啊！
0: 对，所以哦，你话啊，你足讨厌，你啊，看有足侪人去哦，伫咧一楼吼，提裤啊，就去迄落提杯啊，就去叠迄个裤啦，有无？搞不好迄个杯啊，伊就是家己炸来吼。啊，伊唔知是有去买物件无，有去买熟食无，不管啦吼，就啊，有诶，就是安怎？迄个葱头有哦，伊反正他有卖热狗啊什么啊，就那个洋葱啊，你得家己去夹哦，洋葱你家己去夹啊，夹来看你要三块侪落热狗啊，就有人就是吼，安尼啊，人都认为有都有拍到啊，洋葱啊呢，堆两包呢，一夹做迄个洋葱的切碎安尼吼，用个塑胶袋堆两大包登去，啊，佮有冰块。哦，也常常都有人就这把冰块也打包回去，扣拉也打包回去，然后呢，洋葱打包两袋回去，真正实在是哈。
2: 这个都不是什么钱呐，哦，啊，过去可能
0: 有个就不好啊，观感
2: 不
0: 好。
2: 不，这对来讲根本不是什么钱哦，啊。贵气哦，可以用这种熟食来去吸引哈，人家去加入这个会员嘛。
0: 嗯，
2: 起码好处的会员越来越多了哈。起码会员哎，对这种行为没有拿会员卡的去消费啊，这不要紧嘛，因为好处都一样，多卖几根热狗，多卖几个沙拉硬谈的。但是对这种脱屑行为的，让他们讲去啃边角啦，去啃一些啥洋葱啦，几公斤
0: 装扣啦，
2: 免费给他装扣啦。
0: 嗯，
2: 那个会影响到已经付费的会员的观感。
0: 嗯，
2: 我相信啊。 欸，今年个甘愿开几千块的人吼，其实这一个已经这个客群已经被筛选过一次了。嗯，啊，起码因为这些没用会员卡的人去影响到原来的会员，好事多就要提出了处理。所以加入好事多会员，真的还是算是还不错啦，嗯，还蛮保障会员的，啊嗯。那退货嘛，干没啰嗦啊，对不對？你退你啥当奖来退？我讲保证。你我要狼的 Kimoji 啊，你三年前买东西来退，保证你继续续约他，续约十年，对不对？那谁赚？对，你以为你聪明？资本比你更聪明呐，
0: 所以成扑街啦！今嘛吼，大家早餐吃麦当劳，晚餐全部都是好事多，好事多买的
2: 哈，对，赶紧住啊！
0: 对啊，
2: 对啊，
0: 哇，
2: 划算呐！
0: 讲五百呢，大家拢讲五百，
2: 划算呐！啊，其实安尼省来吼，比外面吃这样子。而且东西比较干净，嗯，因为哇靠，有时候酱料，你妈妈在酱料
0: 味，真的啦，的确，
2: 为着好食，伊内底含碱的物件，哦，啊啦，是讲这个所谓的食品添加会比较多，嗯，自己动手做总是比较好嘛。啊，你如果每天都做菜的话，嗯，上算一算，好事多买也不贵啦。
0: 对啊，对啊，对，算起来虽然
2: 算划算，
0: 量比较多。哦，啊，这
2: 你俩没有吃那么多，其实不划算。但是你如果一个礼拜要煮个四五天呐，啊，我就觉得还蛮划算的。
0: 所以早餐麦当劳，晚餐好事多，
2: 全部都被美国人给赚走了，干完哦。
0: 啊，来哦。公哥哈，咱听众有人在问简讯来问，请问我妈妈84岁有夜尿，要吃什么？嗯，
2: 来公哥哈，夜尿当然半个问题，苏鹏啊。哎，苏鹏哈，半夜问题不分性别哈，男性、女性拢会拄着半夜问题嘛。哦，女性可能夜尿、频尿、哈漏尿，哦，还是讲，听听听见别人来讲哈，女性尤其女性朋友常常会是什么尿道发炎，的发炎。现在女性的尿道发炎就是尿放不下，尿液残留在尿道内，然后尿液其实里面有细菌嘛，造成你尿道发炎。所以要解决这个问题，不是一直去看医生给抗生素去吃，其实就要怎么样，很简单，把尿放下，这样就吃我们舒服，很简单就处理掉了。
0: 好了，夜尿吼，会记得哦，咱这个听众朋友一直在问吼，他妈妈84岁，难免吼夜尿。夜尿，好，一个晚上如果起床起来尿尿2次以上的，算是比较多了哈。好，2次以上哈。那么这夜尿伊的特征就是讲，单纯就是膀胱小或者是频尿哈，这个有不同的啦
2: 哈。没错。
0: 哎呀，啊，为什么会夜尿哈？来，第一就是抗利尿，抗利尿的激素不足，另外一种就是内科慢性疾病，所以有人讲夜尿你那个频繁，代表你心脏咧不好啊呢，听众朋友要注意哦，其实那夜间个频尿就代表也有可能就是你不是心脏衰竭，就是肾脏不好，糖尿病或者是睡眠呼吸中止症哈，所以讲你平躺的时阵，你的水分就会回流到血管，所以就会增加排尿。如果这样子，你要注意自己的健康问题。
2: 对
0: 啊，对啊，所以讲夜尿哦，那你就吃苏鹏哈，苏鹏它本身对肾脏健康也非常好哈，保健品哈，来苏鹏加拿大进口的苏鹏哈，咱独家这个内蒙的听众朋友，你就给你妈妈哈吃苏鹏。就对，好，男性女性都一样，都可以吃的哈。多谢多谢，好，以上功德哈。美丽人生来，你好，嘿 ，Hello。
4: 哎啊，你好哈。
0: 哎，你好。
4: 我来请教你哦。
0: 哎，
4: 我今礼拜我请恁咧介绍讲一种哦，做有机报迄是安怎？
0: 什么有机报？
4: 啊，都
0: 什么有机？
4: 礼拜的迄日咧，直接护理护理师。
0: 这我不知道哈，这我不是节目，我节目我别的节目我不知道哈。好，谢谢。哎嘿，对对对，好，谢谢。哎，
4: 你要去啦。
0: 哎呀嘿，来你好嘿 ，Hello 嘿。
4: 卡头乌啦，废话，废话，你要听落会听冇？
0: 嘿，
4: 啊那食迄个钙粉加迄个钙油。
0: 油嘿，一定爱有钙油哦，哈嘿。哦，腰，腰就是保咱的卡头乌里的关节嘛，哦，软骨，软软骨啦，磨损啊，软骨啦退化，迄就是爱钙油，钙粉以外爱钙油哈，
4: 都爱钙粉跟钙油做一家。
0: 对对，做一家，做一家，啊，钙油为主啊，你今嘛这得爱钙油为主，啊，钙粉辅助安尼哈，
4: 哦，啊，我
5: 我那先吃盖伊湾的，后边再去吃盖湾的。
0: 可以啦，可以啊，可以啊，嘿，吼，嗯，
5: 哦，
0: 嗯，
5: 好好好，
0: 嗯，好，谢谢，祝福你哦，吼，好好好好，软骨无损吼，不管是对一肉吼，你讲脚头有肉有脊骨吼，哦，还是讲肩胛锁腕吼，迄个肉肉扎扎诶软骨吼关节开始咧磕磕无好势无舒适，对盖腰盖腰为主啊，盖粉辅助吼，哦，这个辅助类两行做一只吼，谢谢。

0: 咱台中的嘉宾听。台中听众朋友真高追啊！伊讲应该因囝25年前哦，就经过一件来这个歌谣英国领事馆哦，看夕阳嘛，看这個大船立港哦。啊，迄阵啊吼，因来的时阵哦，讲哇，英国领事馆很漂亮啊，啊，想要点一杯冰沙来喝哦，看夕阳，看船入港这样子，就会看价格，哇！150小贵、哦、
1: 多久啦、
0: 啊、25年前啦、
1: 啊、哦25年前哦
0: 对了对
1: 那真的是
0: 20世纪初啦、嗯哦、然后一直
1: 感觉到这阵哦
0: 一直感觉说哇哇贵贵啊开不下去啊就说啊这个夕阳看一看都没点了嘛、啊、夕阳看一看就跟你怕、哦啊、这车灯带中那时候就说、啊、很懊悔说还跟去一抓、哦、来
1: 这样150块不敢开
0: 不敢开所以你等心肝哦我来讲啊，我讲不要紧哦，今嘛吼，英国领有的猛讲，英国领事馆现在还在不在？
1: 在啊，
0: 在啊、嗯、啊，然后、啊、
1: 现在来很不一样了
0: 哦。对啊，阿里当吼，哎，弥补一下25年前的遗憾之外呢，英国领事馆卡扎是直上直下，你只有一个地方可以上去，一个地方下。现在他又跟后面有以前哦，有没有开放地方哦？你也当从 A 上从 B 下哦，就更多了一个可以探索的一个地方。讲说比啦，阿妈欢迎这位台中的台中。别人有机会过来弥补一下25年前那杯没有喝到的冰沙现在除了冰沙之外还有松饼可以吃哦。
1: 现在应该比较便宜吧
0: 没关系啦25年你要让它涨一下价格也没有关系啦
1: 好啦、欸、而且你来啦应该现在会不一样你25年嘛25年都没来高雄
0: 卖工厂你被堆你这个高雄起哭到这个英国的试管这段路哈、嗯，这个过程因为改变真侪
1: 啊
0: 哈，25年就高雄港，噶今嘛25年后的高雄港哦是天差地别、啊。
1: 对啦，
0: 哎、欸，好，欢迎来这走走啦，哈、欸，散散步啦，哈。
1: 对啊，我就这人哦，一年每一年来都觉得都在变呢、嗯。啊，那你更加讲25年，你看到你也变偌济。
0: 对啊，对啊。
1: 我住你家人，我感觉每礼拜都在变呢，真的哦，哎、哦，哈、哦，的确呢，
0: 这个不夸张了哈。嗯。嗯

刚刚看到、哦有人去万丹啊，吼、哦，啊，伊都拍影片，伊讲哦，啊，阮同学有同学甲讲，你若来万丹，一定爱去食一间叉锅臭豆腐。结果伊拍影片说，哦，害我，哦，我偌久已经无食到这个吼、哦，啊，叉锅臭豆腐啊，吼、哦，啊。迄间豆腐甲即迄间臭豆腐到现在还是我心目中的第一名啦，真的吼，满单，但是爱去甲满单，好，满单哦，有几项是出名的美食吼，就是那个叉锅臭豆腐嘛，还有红豆饼嘛，对不？小零饼嘛，对不对？还有有人讲迄个羊肉炉的也不错吃啦吼，啊，当地迄个口雷啊，你万丹迄那一带而已吼，所以讲，所以讲，很多人也会特别推荐，然后我是刚好看到，啊，好多久没加到这个叉锅臭豆腐了哦，啊，请讲那早会被早会加的，哇，那真的有一点，起码堵了起哭一寡，根本都走不出去的感觉哈。我研究会记得有一边载阮朋友，佮因妈妈吼，因妈妈食素的，所以就讲好啊，吼、哦，这间臭豆腐真好食呢啊，吼，对，伊就讲我啊叫你妈妈来食呢吼，结果一边吼食要回来的时阵，哇，交通违规被罚钱呢，因妈妈讲啊，真害啊，真歹势啊，啊有够歹势啊。哦，你安尼开车吼，载阮来食万丹食臭豆腐，阁予你违规罚钱，啊！我甲你错啦，我讲唔当哦，阿桑，你甲我做，我才过意不去咧。哦，再甲你讲哦，破事人就是安尼，啊！伊甲讲，伊妈妈回去哦，啊！变得咧念，建议那回娘家回去，伊妈妈呀，伊妈妈在咧讲啊，顶边哦，叔姑呐吼，请食臭豆腐，搁给伊我钱，我够歹势，特别都一直念这個，安尼伊只研究会记得我有带伊去万丹食臭豆腐。

0: 美麗人生，得力公司盖混盖油，为了干苏鹏阿狗，互联苏富二代，为夫妇广告字号1080-7008，为咱所提供。
1: 来吃茶吃腿，感谢收听，我是淑君，
0: 我是波哥，
1: 谢谢啦，感谢收听，
0: 祝福大家周末愉快，拜拜。
1: 哎，周末啊，哦，今天拜个。
2: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3: 得力环保卫生纸，
4: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5: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7: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6: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8: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9: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更美丽。

0: 啊，我看你吼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1: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2: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3: 这个九月，让你花得更少，买得更好。陪你购物网初秋换季养生购，即日起到9月30号，全馆满1800现折180，买越多折越多。补钙首选金石立钙，3瓶只要1800，金石100高纤包6盒1900超划算。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资源回收做得好，后代子孙才有宝。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欢喜早安两小时，盈盈乾坤来主持，欢欢喜喜笑眯眯，幸福快乐无对比，节目轻松又趣味，盈盈空中陪伴你。每礼拜一到礼拜六，准时六点到八点，欢迎准时收听盈盈服务主持，欢喜早安。

两点钟的节目，由得力永兴喝汤头、四美康唐家乐回起歌、美国进口、善立德酵素、八兆元 QMB、若英荣系列的保养品、兰花萃取、洗面乳、化妆水、美白日霜、紧致晚霜、兰花嫩白保湿面膜、防晒隔离霜，共同欢喜赞助铁用。现场扣印电话：控诉二二六控二二三三控诉二二六控二二三三。感情的联络专线，欢迎多拨多利用。感恩，谢谢。

0: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1: 喂，你好，喂，嗨，
2: 喂，
1: 哎，你好，
2: 哎，您好，
1: 哎，是，
2: 哎，我要给你订那个好汤头，一桌。

来，这首好听的《梨花泪》哈，这个古歌对感情，新歌对流行，中国歌拢经典个好听哈。来，亲爱的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哦，欢迎你伫透早六点准时收听，影响场服务主持的欢喜早安哦。咱每看人有做者社区拢在办活动提早嘛哈，因为下个礼拜的这个。礼拜五，下个礼拜五的中秋节有四天的连假哈，大家当这几类规划加安排的哦。好，来听众朋友哈，阿公跟着谁？跟着旅游达人去旅行了哈。金马公跟着follow me， 跟着我们的电台哈。你会当呢？用听哦，听足侪哈，对吧哈？生活、住行、食衣住行、娱乐，拢总有哈。和健康、好康，拢总伫家了哈。那跟着月亮来排毒、打问号哈。现代人惯系按照咱的时间安排生活，好，你有你的生理时钟、你的作业、工作哈，种种。那今天要注意着你呀，贵者心机哈，月相的自然节奏。中医经典《黄帝内经》有讲出着，人甲天地吼相参含日月相应，强调讲应该养生就是顺应自然变化哈。这个 Dr. Nice 哈，陈朝中中医诊所的院长哈，郑贺柱表示，所以跟着月亮排毒哈，对月牛来排毒，每当个解毒做神奇疗法。好，无遐尼 magic 啦，意思就是讲，你当个看这是提升自己规律的作息，好调整饮食，甲活动节奏的一个好时机，这样我们就完全会当理解，对不对哈？那传统中医认为呀，月牛就是一个新贵，好上弦月、下弦月、满月，好安尼循环，那人体气血有盛衰变化。好歹嘛吼，无一百分的啦吼，啊嘛袂讲永断就遮尔歹，是毋是吼？所以古早人时常依照无共款的习俗安排修养甲活动。现代研究发现哦，人体确实存在受到光线、困眠、荷尔蒙调控的生物钟吼。部分研究也观察到月相甲困眠时间哦，可能存在一个关联性。譬如讲满月前几天，部分受气者吼较晚困的吼，啊困眠时间较短。那不过，郑贺柱提醒，目前科学证据也未当证明讲月相会当直接排毒，提升代谢，也是增强着营养吸收。个人的困眠啊、饮食、好啊、活动量、甲人工的更换这因素，对健康应用哦，往往是搁较明确的哦。那所以你讲要追求特定日期排毒，不妨吼，把这个月相当作每个月一摆检视生活习惯的提醒。那想要试看嘛，讲顺应着月相养生，会当采取着温和的方式，譬如讲，伫新月一前后，吼新的月牛嘛吼，重新设定健康的目标，饮食食较清咧，较卖加工咧吼。那月牛渐渐圆的期间，好维持着平衡，摄取着全谷类、蔬果啊，个优质的蛋白质，安排规律的运动。满月了后，吼月圆，吼月白，对不对？吼，关月圆事情嘛吼，十五月圆，那十五十六岁月牛拢圆圆圆啦吼，满月了后，咱得注意咱的食量，好增加着青菜、膳食纤维一摄取。接近后一个新月的时阵啊吼，就是困了八眠、麦好米、避免过度饮食，这是重点。那民间流行的断食啊，啉茶啉较侪，还是讲用什么草本做肝脏排毒，拢无适合，因为月相好自行加强吼。那饮水量依照你的体型、活动量、环境条件，嘛不是人人拢。适合达工，会有气派。你敢袂敢要啉啊多吼？2500到3000cc啦吼。所以郑贺柱提醒，真正对健康有帮助的与自然对食吼，核心依然是日时头适度活动，暗时啊减少强光的刺激，规律的困眠加平衡的饮食，唔是讲依赖单一月相来进行排毒吼。这个就迄个无遐尼好用啦吼。所以跟着月亮排毒吼，意思讲应该是讲顺应着吼。月圆啦吼，月白啦吼，这个变化吼来调息养生会更理想。好，咱听众朋友做参考，当再来关心着咱的健康哦。来，咱的现场欢迎转上，拢继续甲看台中的哈，台中的外观区用手机啊看，头前拢爱加控诉。
02-2-2-3-3-0-4-2-2-6-0-2-2-3-3 三的定位，爱家记得掉。好，第一点钟拢卡二二三三，这个我本人来听哈，感谢。

0: 喂，你好，喂，
1: 哎，
0: 稻田姐啊，哈，
1: 喂，已经收到
0: 啊，哦，物件有收到吼，
1: 啊，要甲你点一首歌，
0: 嘿，来，什么歌？嘿，
1: 点一首《小雨》，
0: 小雨吼，好，我卡点来做哈，好，谢谢你。
1: 我要甲你讲，迄个小树，我阮早前咱食三工啊，吼，啊，迄个，因为伊即马浪岗，
0: 嘿，
1: 都改变啦，
0: 哦。所以你看，小朋友来进攻的
1: 哦，吸收较好哦。
0: 小朋友在吃足紧的，真正啦。
1: 三四天一礼拜啊，
0: 会
1: 早个打电话啊，你有较早搞成安尼，大便安加加顺，伊讲没有啦。
0: 没有吼，哦，
1: 哎，一天我吃四粒啦。
0: 哦，你一天我吃四粒，安尼足紧的呢吼。
1: 哎呀，一早两粒，夜晚两粒啊。
0: 哦，早晚两颗啊，已经嘛家己得一摆啊吼。
1: 系啊，正讲我前下甲你关，也有我咧先调
0: 食。系啊，紧好食哦。
1: 我今仔唔只会怎甲你订的，
0: 还
1: 是
0: 做
1: 哩？
0: 嘿，反正都是有叫对吼。
1: 啊，就是迄个，一早会教啊，我阿妈搁关两关
0: 了哩。哦，好棒好棒。
1: 你爱迄个
0: 认真食，
1: 本来爱认真食。
0: 系啊系啊，哦，阿妈真好嘞吼，真正吼，你看，所以吼，咱囡仔我甲。做田鸡也讲，囡仔在吃一足紧的啦吼，有无吼？
1: 哎呀，伊个吸收较好啊，
0: 食无那
1: 较紧耐，那会再食三工呢。
0: 对啊，所以囡仔欠的酵素较无遐济啊，你吃就足紧吼。
1: 哎呀，浪当都有大便，啊无
0: 钱
1: 啊讲，几礼拜啊，
0: 或者较
1: 紧就三工，
0: 安尼无理想，
1: 安尼免来用。
0: 对啊对啊，安尼身体怕
1: 歹去。这无可以吼，大便较顺的，安尼接起来底也煞好。
0: 对啊，唔通嘞吼，好，啊继续讲。哦，食有效吼，赞赞赞吼，好，啊，咱大人嘛爱有耐心哦，嘿，哈，好好，
1: 好，
0: 感谢你哈，谢谢，好好，再见，拜拜，好，拜拜。以上功德，谢谢。咱这是台湾上新的声音，李炳秋公播帮欢喜早安，我是莹莹，在这继续陪伴咱大家。感情的联络专线，好朋友来当随时来加卡，2260-2233-2260-2233，外观是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在十七点卡卡，阴暗时在一点，两卡大声，麦当随时来加卡，2260-2938-2938，外观是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2260-2938，谢谢大家。

哦，阿妈讲赞美啊，阿孙那个吼，小三八孙的啊，差别行伊就较好啊，不，变一寡互伊懵行懵行，欢喜解讲我唔食狗咧，哦，绿色的开始可用吼，来感谢和阿妈今个来叫吼 ，F 啦 F， 我要送迄个亲情解较好诶吼，感谢啦吼，好东西跟好朋友分享这些，哎，大家小报小报，口耳相传，那这拢做口碑的嘛哈。好，来今日是民国1815年，西元2026年，九月十九，古历是八月初九。礼拜六，你那适合的是祭祖、财衣、木业合订、礼法经络；无适合的是祈福山位哈。喜神西南在神正西山南，长寿好的十七岁。好的是先早起7点加下晡1点，每晚5点加暗头7点哈，阴暗的9点加明仔头在1点，这种好时。其他重点啊哈，明仔在9月20，古历是8月初十，礼拜礼拜适合的是祭祖、出行、木业、扫除哈，阿个安葬。无适合的是立法做造，喜神正南在神正西山东长寿土的16岁。好的是先礼拜透早1点加3点，礼拜早起7点加下晡1点，每暗妈5点加暗头7点吼，礼拜暗的9点加11点，这拢好事。其他重点啊，无好的是伫礼拜上午吼，明仔透早5点加7点，好，礼拜透早5点加7点的时刻，简单提供给大家做参考哦。

0: 电话先生。哎、欸，喂，你好，我
1: 伊喂伊伟啊，
0: 哎，
1: 你咧期考上牙膏迄天开始哦？
0: 无呢？
1: 无？
0: 无啊，无啊。
1: 哦，所以我
0: 要先叫，安尼要先叫吗？还是要等
1: 嘞？也够有呢。
0: 哦，啊，够有安尼，就是要洗完再来叫啊。目前无哦，嘿，
1: 好，
0: 好，好，好，谢谢，好，再见，拜拜，好来。喂，你好，我莹莹，喂，
2: 莹莹啦，
0: 嗨，是，
2: 哎，我要七哥。
0: 喂，你好，喂，
2: 哎、欸，我讲你他做袂着，
0: 哎，袂啦，嘿，
2: 我咧做好汤头啦，你把我吃一撮。

0: 来，林大姐，
1: 喂，
0: 林大嫂，你讲哦，好汤头做好食的吼？
1: 哦，做碗粿偌好用呢？
0: 哦，你家做碗粿哦？
1: 哦，哦，阮孙我爱食做碗粿，
0: 哦，
1: 有够好食，
0: 有够好食吼、哦！啊，你安怎做？用米浆？
1: 无，我微米着微米浆，
0: 改微米浆
1: 吼、哦。啊，你要炊的时，那个拌多米浆来对买食，啊料，迄炒料个掺一丝。
0: 哦，炒料
1: 超好吃。
0: 炒肉炒香菇的时，你嘛是用咱的好汤头来去。
1: 哦，哦，迄米浆嘛
0: 个掺一锅，哦，很好吃呢吼。
1: 哎呦，我常常做呢，
0: 哎呦，最好我嘛做一只碗粿，好吃好吃。
1: 啊，家己买米吼来做啊，用种个果子，用个种
0: 个微米机
1: 啊。
0: 哦，微米机吼，哦，专业呢吼，啊，恁真有口福啦哈。
1: 我呢，食咧两三
0: 间。哦，真好，你看即卖疫情吼，家己做上加健康吼。
1: 啊，你要食啥物就个参啥物，要食干贝个参干贝。
0: 哦，高级诶，感谢大姐。
1: 虾子个参虾子。
0: OK， 时间到，我再给你增加手机吼，来以上广告吼。
2: 来，我个补充广告说明一下吼，下早起阿妈讲见见见叫无得行吼，个班去吼，伊也袂赴啊吼，阿孙咧外教诶吼，我甲带同学来。阿嬤好厉害，阿嬤很好吃呢，我阿嬤听了心灰灰的，阿嬤又叫你炸水管的等于上瘾阿嬤，哦，真好啦吼！爱个改工，阿、啊、你跟你阿妈说，打开要冰冰箱哦，这个要冰冰箱吼、哦。啊，煮汤加吼，啊，炒面面也加，煮什么都可以加，很好用啦。讲哦，阿妈你这个很好吃呢吼、哦。我爱爸吼，以前加工，你知道喝汤头会当洗吧？我讲哇、哦，阿妈我很气啊，你加过，唔知一直难免都会这样，有时候没有听到嘛吼、哦，啊的迄、那个。你知阿嬷吵吵起来无闲东无闲西，实在是足辛苦的，哎，无闲的代志真多啦吼，啊，所以讲吼，来，这个甲买起来吼，咱迄肉吼，真正你好汤头甲生的拢袂错哦，放伫平底锅干煎，啊，放落去烘有无？伊就爱炭火味吼，安尼烘哦，嘛确实袂歹食啦，伊个买小胖很高安尼吼，大家食个欢喜不不吼，这个很神奇的。我讲嘛唔是神奇啊，主要就是讲，咱这白红豆是植物性的吼，是不先诶迄个。加速的分解，伊甲三马金三回迄是完全无相用的吼，不一样的吼，不一样的。我们这个是健康养生，没有负担吼，非常的好用吼。代替豆油羊米素粉，一罐的搞定啊吼。你若准讲迄个三回啊，那个咱食素食的朋友，你都无食肉，但咱菇类啊，对不？番麦啊，杏鲍菇烘起来，咖啡素烘起来，哇，好食嘞！你敢知？哦，用咱的好汤头一罐就搞定了，给你中秋上嘞。上咱的绿色的健康好嘞，好汤头哦，大家哦，食了好健康吼，好实在，好实用啊吼，三大罐吼，三千 CC 的足够个吼。来，二二六空二二三三的电话当中甲卡号通，你要上嘞，互人家要关起可以，啊是讲吼，你互阮对方的主机电话，阮就会送到位，但你嘛爱叫啊，因为为虾米？因为啊，你才收钱钱啊，知影无吼？赶紧来哦，三大罐一千块，最好最好看，你要上人一个，要上人两罐，要上几组，拢总可以，大就不了。哈，来，二二六空二二三三，以上广告要买要快哈，来听大姐点的心寒哈，刚回收到来，大家支持加油鼓励哈，咱温暖在心内呀哈，袂寒啦哈，这温暖的，谢谢哈。
3: 哎，
0: 阿姨喂，你好，我莹莹，
3: 哎，你好，我叫一组好汤头啦。

0: 星级飨宴养生全鸡系列，四种风味任君挑选，养生补气人参鸡、鹿茸乌骨鸡、汤头鲜甜回甘精华干贝鸡、黑蒜头炖土鸡，每包2200克，只要479元。精选全鸡，澎湃上桌。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2: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3: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4: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5: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打顶级蜂胶标准，
4: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 耶、yeah, ，不用煮，
3: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6: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精冻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
5: 我也是天天吃

0: 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 EPA 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薄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0: 挪威薄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2: 撒下一粒关心的种子，收获一生的幸福。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用爱让世界更精彩。

好，来，拍摄音乐跳出来哈。我带来看，哇，另外一批了，伤脑筋哦。这有时阵哈，也镭射针头啊哈。哎，即马 CD player 愈来愈少啊，吼，大家拢听什么 MP3 呐，吼，听迄个吼，就是YouTube 的这些音乐吼，所以你也会很讲，哎，好像听片也愈来愈少啊，对，因为你要有 CD player， 你要有电脑买在听，吼 ，computer 买在听，好来，咱来关心点，苏兄，今仔日发生什么代志哦？919哈，哎。九一九哈，来2000年的经历，泰国皇家哈陆军探到泰国总理戴克辛出席联合国大会时阵，发动军事政变。2015年的经历，日本参议院通过安保法案，授权自卫队会当在海外行使集体自卫权哈。这是历史上今仔日无共款的年代，9月19日所发生过的代志哦，提供给大家。来家属国属天下属咱属属当这这会来关心哈，你知我知伊嘛知，咱大家拢总爱知。这个国军年度三军联合精准弹药射击操演，正在屏东九平基地进行第三天，包括发射天宫三型、雄风三型哈，国型的飞弹，最后拢是命中目标。赖清德总统是的操演指出，讲即摆吼是头一摆将多型攻击无人机来入去联合作战的演练当中，代表国军正在加速提升整体战力，应应着现代的战争啦吼。当然战争是可怕，不要战争最好，但是这个是备而不用啦吼。然后养兵千日，用在一时的是安尼吼。要演练，你看地震防灾演习演练有必要无？一定要啊，因为三日无留备九秋啊，你无拄着你的，你真的会忘记。好，真的忘记突发状况，就咱等大家好，国保护你有 SOP 对不对？标准作业化流程，但是你没有时常吼，可以现在留一个汤一个吼，真的会忘记，拄着你就知影吼，哎呦。哎，是什么步骤？所以我们都还是有那个有那个说明书啦哈。平常时爱锻炼一下哈，可以强度哈那个增强一下，这样才可以的啦哈。啊，对，当临危不乱哈。

0: 好，来，啊，咱节目进行当中，听众朋友，你需要哈，需要服务随时电话拢个沟通哈，02600233啦哈，042260-2233的电话哦，感谢哈。喂，你好，我莹莹，喂。
1: 莹莹你好，我来了，来郑州去歌。
0: 好，来大哥，你等我一下。现在凉啊就还好，你冷气可以不用吹吼，啊，但是闷热嘛是爱吹一下的啦哈。经济部电价汇率新议会将拍板，今年电价动涨个年底，但是今年因为美伊战争啊，全球油价大起，也使得台电发电成本大量增加，台电今年搁在限里边亏损的困境当中了哈，将优先争取今年度追加预算，补办711亿给台电，经济部预计12月将会召开第三次的电价审议会，到时阵会搁再检讨民生加产业电价的汇率。这个那有条款将伫明年元旦开始适用。在亚东立委讲吼，未使依照电价当作要求国会买单的筹码。711亿无法度解决掉结果的一个问题啦吼。好，那不管如何啦吼，就是这个是全民的事情，对吧？哈，地球全咱拢是地球人啊，地球干那几来年哈？那怎么样因应全球暖化不可逆的现象？哦啊，节能减碳爱地球，大家持续最近来关心用电用水哦，能源优涵哈，咱爱和后代子孙拢会当源源不断继续来使用了哈。好，大家最近来关心。

0: 好，来咱国内人想要去日本佚佗嘛吼，日本银行吼央行长宣布升息一码，距离顶摆升息干那浪三个月，这是1990年以来最低的升息间隔。这也显示讲日本正在136年来最紧的速度提悬着基准利率，来因应着不断加剧的这个通膨的情势。不过日元吼，不升反贬啦吼，对，佮市场判断吼，日银的立场不够鹰吼，不够鹰。市场分析啊，日银发布的前瞻指引内容看起来呢，佮七月类似变动无大，新闻当中呢无出现明显佮较鹰派的措辞吼，袂当促使投资人压住吼，日元继续来走升啦吼，走升啦吼，这个是这个。日银升息一码，叫日元不升反贬啦，哈，市场解读的是讲，还不够鹰，哈，不够鹰，这个压制通膨，哈，日银升息是登上31年最高点，哈，最高点。那你讲，为什么日元反而会跌呢？哈，不涨反跌，哈。咱来讲点哈，美国、日本的利差并无改变啦，哈，那这个。未来升息的考量就是讲经济不济不给哈，经济不给巅峰哈，符合着预期。那这个声明跟前瞻的指引哈，没有鹰派的这个 surprise 惊喜哈，所以苹果啊，中档局势影响是安尼啦哈。那两张反对票反映着日银内部的这个杂音哈。那未来就是讲 AI 相关需求的这个扩张的部分啊哈，这是简单跟大家说明说为什么日元不升反贬反跌的情况是安尼哈，跟我大家做些参考了解哦哈。好，那是健康开始在。我们等一下来讲这个抗流感病毒药，好公费的使用，应该啥十月底哦，好，等下谢公，你了解。来，喂，你好，我莹莹，喂，你好。你好。嘿。
1: 我要做好汤。
0: 好，啊，这个电话哈。7713的哈。一组好汤哈，啊，等下后礼拜去啊，嘿，哈。
1: 后礼拜超当时。
0: 我都跟你讲呢，因为伊即开啊，哇，中秋吼，会量是较大，吼，啊，你才注意一下嘿。
1: 拜，那拜是卖啊，拜是卖哦。
0: 应该是袂拜是啦，你拜是无跌吼。
1: 嗯。
0: 袂啦，伊应该是袂卖，袂遐慢啦，你才注意一下吼。伊那照一般正常是都拜二啦，拜二也无应该都拜三啦呢，吼。你拜是无跌厝吼。
1: 嗯。
0: 好，安尼好好。迄落啊拜五就中秋安尼吼。要一周了哈，给你写了哈，谢谢啊，再见再见，来感谢哈。

0: 喂，你好，王盈盈。
1: 你好。
0: 嗨，西。
1: 你是阿健的家也在贺平堂。
0: 来，喂，你好，我盈盈，喂，
2: 喂，
0: 嘿，你好，我盈盈，
2: 你那电台哈、
0: 哦，哎，我电台盈盈啊，嘿，
2: 你
0: 好，
2: 你那床头，给寄出来
0: 哦，好啊，好啊，恭喜你的资料哈、
2: 哦，哦哦，我。

0: 来，要叫咱的秘密武器绿色欧一些，爱记喏，爱记喏吼，无你讲后礼拜真正中秋都袂赴汤圆啊吼，赶袂赴吃饭啦吼，来，赶紧来就对了，你即摆一律，今天是礼拜六 Saturday 了，对不对哈？22602233电话继续来看，都是到下个礼拜最快二，你要按照原始的礼拜二，但是因为拜五的正中秋啊嘛，后礼拜五就中秋吼，赶紧来还来得及哦吼，大家要烤肉要冲啥哦，嗨起来，买起来吼，健康送礼自用大方两相宜哈，上礼给你用拢奖赞，非常非常实在的哈。来，一二六空二二三三电话拢甲看好通哈，来听张秀琼《春花望露水》哈，大家点播歌曲哦哈，来谢谢。喂，你好，喂，你好，喂，哎，喂，你好，喂，哎，你好，哎，我是，
1: 哦，我好听头家，谢谢你，多。

0: 来，喂，你好，我莹莹，喂，你好。
1: 啊，莹莹，我有咧听咧电台，今仔星座未报咧呢。
0: 星座，哦，今仔日无星座呢。
1: 哦，今仔无。
0: 一报一报，报纸无写着，歹势哈。谢谢啊，你大家帮我注意啊，你什么座诶，大哥？
1: 我射手座诶。
0: 哦，你射手座呀？
1: 啊，拜到拢无咧报。星座就对了，
0: 不是报，不是报纸，伊若有写资料，我就会报。啊，老师若无写着，就无啊。嘿，
1: 哦，
0: 嘿，太谢，我带你网络查看卖了哈，好，来射手座哈，谢谢你。啊，你多得位，你多得位的射手。
1: 我云林吗？
0: 云林
1: 县湖
0: 尾。哦，好尾啊，好尾，好，好 ，OK， 好好，谢谢，好，再见，再见，好，来，云林好尾射手座的大哥，哎呀，是袂记问伊贵姓。哎、欸，真正我咧听呢，我跟你讲吼，我迄个邱阿姨啊吼，咱到底台中北屯邱阿姨讲讲，哦，她觉得星座很准，应该是啦，我觉得好有某些时候 sometimes 也是真的蛮准，不离啊准哈。好，我带你网络来搜寻一下哈，谢谢。来，春花网络之一。

0: 喂，你好。
1: 你好。
0: 嘿，哟。
1: 廖太太来，来跟你分享啊。
0: 欢迎啊，来，你等下，我过一下音乐哈，廖太太哈，等一下哈。好，来，咱来进广告哦。
1: 讲，这咱的这好汤头啦，
0: 好汤吼。
1: 哎呀，讲阮老公三米线啦，啊，人客来啦，讲哦，那会真好食啦。
0: 哦，人客来，
1: 讲你哦，你安那煮吼，你要煮吼，你家搞，我要来看哦。
0: 嘿，哈哈，哦，叫你老公廖大哥来示范啊，你哦。
1: 哎
0: 呀，
1: 讲哦，你真好煮啦，真好食啦，
0: 真好食啦。
1: 哦，你要煮吼，我要来看哦。
0: 哦，安尼吼，要来看就对啦吼。
1: 哎呀，啊，你今年好国中生吼，
0: 系国中生。
1: 人家来啊，现在嘛讲，然后我老公好食呢，讲真好食。
0: 哦，八岁的，八岁的吼。
1: 哎呀，啊，佫一个吼，啊，佫一个讲，伊讲要来食面线，我甲伊讲吼，原来廖先生无伫咧吼，伊去高雄。哦，对啊呢，哎呀，十十啊，你食无着伊煮面线
0: 吼。哦，啊，你们讲，啊，无廖太太，我来煮起来。
1: 我咧煮袂好食，咱讲
0: 实在。哦，安尼哦，哎呦哦，廖先生真正。中破塞好高哦！
1: 哎呀，我看咧，伊无伫厝里，讲安食，就看咧，哎哎，杂杂啦！
0: 哎呦，真诶吼！哎，真诶，哎，有时阵哦，咱我都跟他讲，我去食牛口吼，哎，足久啊，啊，迄蛋花汤哦，我想讲，那有蛋花汤会当煮个遮歹啉诶？完全无味，我无甲你骗啊！所以吼，我无食遐个人吼，我你因拜以前的同事，我伫优待时，伊就看我吼，一直喷胡椒，你知道我不吃辣，但是我觉得他实在伊跟他诶伤遐味
1: 种，
0: 嘿，无味无熟，真诶足厉害，一当主干你嘛足厉害。嘿，我其实真正啊，但是咱爱迄个袂使怕生物件吼，我是讲叫啊嘛是爱个食吼，较苦甲你袂起安尼，无味吼，比迄、那个。真的就是很怪怪的啦吼，而且我也干巴讲吼，哎，足奇怪，但是吼，煮上咱的好汤咧，食咧煮有无？
1: 嗯，
0: 哎，很简单嘞，就是你盐味素拢唔免掺哦，就是干那喝汤头第几煮啊吼，
1: 哎，
0: 那个口感度就是不一样嘞。
1: 老成就了了，我讲伊那咧讲，我讲这样是我煮的，啊，你爱去你改掉
0: 成就了，
1: 看我一转欢喜，加啊，这样也实在好食，
0: 真的好吃。哎，连那小朋友吼。小朋友上厉害，迄嘴拢足巧，拢食知呢。
1: 对啊，对啊，还各种因为别人来，你看，人家讲这么，哦，这面好食，
0: 面好食，好食，八回，好汤煮的面。
1: 你看，我好吃，你知无？你看，我好吃。
0: 是啊，有诶，足精髓诶，这样唔食，那样唔食啦。
1: 对啊，讲讲你饿了，我都饿。我老公听我讲，他又是某某人，嘿，你呢吼？买你饿了，讲哦，这面好吃。
0: 哇，那恁迄个温廖大哥无欢喜噶，你吼？
1: 有成就诶，你
0: 有成就感诶吼？
1: 对啊，我讲你要煮吼，爱加叫哦，我要来看，
0: 我要来看咧吼，哦，未歹，大厨。
1: 我比外口外口人咧吃诶面诶，搁较好食。
0: 诶，是真的啊，像阮。大家嘛食袂鲜，我下早起嘛是同款啊。妈妈甲迄种面话吼，咱来细面啊吼，甚至有时候咱拜拜咱变弄来嘛是买一挂泡面话。哎，真的那个泡面的面条很 Q 哇吼，啊，真正个沙沙嘞吼，你得浇咱你喝汤头的喝
1: 啊，
0: 然后烫个青菜打个蛋，哦，有够好食。
1: 我食斋啦，伊食袂咱你食斋啦，
0: 嘿，食斋啦。
1: 用煮啊咧，用煮面线煮，啊掺咧好汤头食斋。
0: 食袂鲜嘞吼。
1: 对啊，对啊，对啊！加油，加油！
0: 感恩啊，好，感恩吃喝到小饭啊，哈！谢谢廖太太。
1: 我今日给你，我上来叫，
0: 就
1: 是
0: 厝边啊，
1: 要爱，
0: 厝边啊，要爱哈！感恩啊，哈！啊，请那个廖大哥哇，较食煮的啦，哈哈哈！较食煮的啦，哈！
1: 你讲明后者，你听你听。
0: 哎，廖大哥哈，哎呦，我这有成就感嘞哈，感恩你呢哈，谢谢哦。
1: 好，感谢谢到米的爱帮，谢谢
0: 米的爱帮。OK， 谢谢，
1: 拜拜，
0: 再见，拜拜哈！哇，天干，我说一点要给，我想。加面面啊，你好，好汤面，哦，是好汤面线也是非常好吃的哦。所以有人讲，你起码是要炖下来，炖好汤头的好，你先炖东炖西，不如炖一下好汤头哦。哦，煮什么好料，偌好你敢知？真的，随便炒饭，你好剩菜好汤加下去了，搁煮几出新菜，真正有够赞的，哦，是哈，三大罐几千块啦，免炖白行，炖白米哈，那个不一定用会到，啊，这炖够健康的，你就跟他饭安尼有无哈？煮咸梅哦，哦是好吃，22602233，三大罐几千块娘娘。
2: 以上广告，谢谢。咱这是台湾上新的声音，李炳秋公播帮欢喜早安，我是莹莹，在这继续陪伴咱大家。感情的联络专线，好朋友来当随时来加卡，22602233，2260-2233，外观是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在十七点卡卡，阴暗时在一点，两卡大声，麦当随时来加卡。 0262-2938-2262-2938，外观起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0262-2938，谢谢大家。

0: 来，喂，你好，喂，
1: 喂，
0: 喂，你好，我莹莹，
1: 我不是你叫好汤头啦。
0: 喂，你好，我莹莹，喂，
2: 好汤头牙膏几多？

0: 哇，太棒了！今天有好天气哈。小朋友，大家开学不外久嘛哈，传去放电一下哈，传去放电一下哈。现在囡仔公斤的压力哈，他们的这个读书压力也是相当的大的啦哈，辛苦了啦哈，辛苦了嘿。好，来，我来，这个爱打屁屁的时候跳早起，然后带个水姐哈，我先听电话哈，谢谢，来。嘿，喂，你好，我莹莹，喂，你好。
1: 你好，莹莹哦。
0: 是。
1: 我等好几组。
0: 好，汤一组哈。姐姐的电话09333几嘛哈。
1: 对。
0: 好，呵，好，弄爱好嘞，拜鬼啊，嘿，好，一组好汤，谢谢你哦，哈，好，拜拜，好，拜拜，感谢哈。

0: 好，来现场的电话22600233，继续来靠通。来，我刚才那个婚姻后辈大哥哈，射手座的大哥来报个节哈。好，我有找到这个资料哈。今天礼拜六9月19号，来，我拢重点讲给你知啦哈。牡羊座，牡羊座呢，今仔日就是讲处事的时阵爱慎重哈。你若无多了解对方的心意，按伊的朋友哈来下手，会当找到一个眉目哈。经过深思熟虑，猜出属金 N 的方式，就是今仔。处理代志爱重视的步骤哈，谨慎为之啦哈。因为克里就得，所以到主上讲会当开创着新的局面哦。这是牡羊座的建议啦哈。来，再来是金牛座这些金牛啊哈，人间自有公德哈，付出安怎将有回报，安尼还不错了哈。喂，你好，我莹莹，喂你好，嗨，
1: 怎么你牙膏？一周了嘞，
0: 一周三条1000啊，嗯，一条350啊，三条1000免运这样，
1: 是送到家吗？
0: 货当付款了，没错，你买袂过遐？
1: 唔知我是甲恁高阳买。
0: 哦，啊，甲阮高阳买，公司就你的资料嘛，啊，你高阳买，唔是嘛拢乌鸟价吗？公司拢讲的啊，就是货到付款了，免运啊，2000免运这样子啊。
1: 哎呀，都是哈，一种俩。
0: 当然啦，就 only one， 我是蜂胶芦荟牙膏，哦、蜂胶芦荟牙膏非常好用，嘿，靠呗，买来试看买下无啊？
1: 嗯，你确定买啊？我再去考你。
0: 哦，好啊，好啊，好，好，好，谢谢。我免丢毒啦，餐餐都甲买落去，也是讲你无爱一概买三条，你要买一个，比如讲好汤头啊、板面吼，啊加一条 K 歌来说也可以啊，吼也可以啊，反正差结果十块呢，无什么差别啦吼。好，来二二六空二二三三电话拢啊看好通吼。我读起来跟我得解星座哈，来，金牛座哈，渴望百分百的爱情，所以不为爱哈，无少代价的对啦哈，付出一切，但是无确定是不是有理想的结局，所以哦，丢毒不安啦哈，那价在偏偏哈，偏在了了未顺，卖想贪心，哦，说你因为安尼破财哈，那。半淡薄时间泡一锅茶哈，今仔日是增加甲朋友感情的好时机哈，所以星座金牛座今仔日诶短评啊，叫做人间自有公德，付出终有回报啦哈。刚才来是双子座，双子哈，今仔日是灯开靠在一天嘞哈，灯现靠在一天，爱情运普通啊，情如之间会当透过甜蜜的言语哈，甜言蜜语哈来迄个调节一下哈，但是爱注意所在，避免尴尬发生哈。那做生意的人搞业绩方面，聊聊做特效会当哈，和买卖哈成功，做代志的时阵哈，真容易进入状态，所以专心投入，任务会当较紧甲完成吼，这是双子座的部分哦。来，再来来巨蟹座，今仔日就是在温泉美星级当中 up 哦，今日当恭喜好运连连，爱情投资吼两得意，身体身躯边的这个异性和你吼，收获不离啊丰富哈，休闲温和啦哈，轻松哈，吃喝玩乐的东西，各位低调袂歹人缘哈。学生组的功课做得很上手，除了给老师交代的部分完成之外呢，各诶有新主动补充新的知识，袂歹哈，你进步啊哈，这是巨蟹座的部分。哥再来来，我知啊，狮子座，今仔日讲将爱换个方式说出来哈，你若无法度对干野人开口表达爱意，精心挑选一份礼物给他送出去，伊得当别别你的心意，再温通淡，好，到诸位干工敏锐，长线操作获利更大哈，沟通运良好啊，不要憋在家里，好找朋友聚会聊天，共度欢乐的时光哈，这些狮子座的宝婚，哥再来嘞，处女座，处女座哈来点新的创意，让生活有点改变，一成不变的打扮，让人感觉无趣无味哈，不妨做一个形象设计，另外一种 style 的做。给人家耳目一新的感觉哈，啊，个人小招哈，又时间爱又会准时，那临时有代志，敲电话甲对方讲一下，好人对你的言行产生积极，安尼就无好啊哈。来天秤座哈，天秤座有机会，等你主动把握，好，今日容易吼动咯，怕你淡薄仔毛病，你看袂顺眼，看袂爽吼，你得。 冤家啊，落济吼，好运袂主动找上门啊，出去活动活动，机会更加容易把握。含过去的同学吼，出地联系，你就会有所收益哦，哈，找一下你的同学啦，哈。

0: 来，喂，你好，喂，嘿，你好，大哥，你好，嘿，安娜，
1: 嗯，嘿，喂，那个，祝我那个火葬头啊，一烧到啊，我无望啊啦。
0: 来感谢哈，今麦都叫拢奥雷白搞哈，阿贝上礼你较紧来，较紧来哈。来天蝎座哈，今天你如有温和，适合出国散心哈，不要窝在家里，安排些短程的旅行、微旅行、小旅行，都有好运降临，康快康一边，带着轻松快乐的心情，接近大自然，旅途当中有机会，含进入个性的性格缘哈，有浪漫的色彩，对人较热情的哈，有机会得到桂林的这个走那里哦哈。好，来，这个是我们刚刚讲到天蝎，对啊，我拄只讲天蝎座，处女座嘛，共鬼啊，对吧？哈，天蝎座、天秤座，哎、欸，哦，都加讲到天秤，拍谁？天秤跟天蝎无共哈。我们刚刚讲的是天秤座，有机会等你主动把握哈，就是不要生气，然后和气生财嘛 ，Kiki 的爱修台哦哈。那都加讲到天蝎座旅游运好，可以外出散心，不要窝在家里哈。对人看得见的桂林凶州，来大哥列射手座来了哈。射手座今仔日就是讲，甲压力分散和别人，会当呢和代志会解决更好，有利有帮助。感情方面吼，你心事重重啊，隐隐藏藏的点的嗯嗯呀呀，写个隐隐藏藏的嗯嗯呀呀，冇点的，让人干嘛真欢乐哈？无听讲出来，两个人解决比一个人心当较好哈。那需要上呢，好好用人哦，用到点子上啊，代志的当低调事半功倍好个。当助理仔爱较保守哈，上过头激动啊，激进容易哈收获到气，因为变动哈，这是射手座哦，提醒好大家哈。再来是摩羯座，用压力甲化作动力哦。资金短缴的时阵哈，你先收外债压力哈，不要动用储蓄或投资，利用压力来激发到你的财务的天赋，会当和你想出新的办法，赚更加多的钱来拿些小单。外人看起来无啥素皮，你面对着闲云闲雨的时阵，活出自己的精彩哈，卖家的闲一边那么牙会啊哈，以免上火了哟。虽然是水瓶座哈，水瓶座多听听他的声音哈，容易因为哈，猎人肉接你的电话就猜忌哈，生闷气，不妨听对方该睡这个的决定哈。那今天是为后主的董书记跟关系好时机，把好东西跟大家分享哈，当收买人心，跟你个长辈聊天呢有所收获哈。再来最后好，双鱼座，双鱼座哈，运势袂歹，一讲心情盖好，起毛之意哦。啊，今天出门哈会被周围的这个环境哈，今天杜家兰公的最后一个哈，这个哎，拢会跳早起。双鱼座哈，就是说。你若联络真久，吼、哦，无见面老朋友，带互你意外惊喜，吼、哦，这是你请客会朋友的大好日子，要几个知己，吼、哦，嘛几个做伙来聚一聚，不要太夸张，吼、哦，他们会感受到你的真情啦，吼、哦，用真心换真意，吼、哦，真心真情，甲大家换真感情的啦，感谢来，这星座吼、哦，提供给咱大家哦。喂，你好，欢迎。喂，
1: 好，张德志多。
0: 好，来啊，大哥，你电话就是0978这支嘛，哈。
1: 对对。

好，来22600233电话随时甲卡号通吼，台中诶外观机用手机啊卡，头前一律爱加控诉，二二六控二二三三号，感谢咯，谢谢哈。

哦吼，安尼吼，啊你保健品也记，咱这都是爱八八节，好 ，Q 的米跟香酥，我就这两支保健食品嘛，吼，八节就是买两罐再送半罐，这都固定的。如果你等到过年周年庆，它就是赠品啦，是可以啊，因为就是 Q 酵素，还有你的我们，你都有在用保养品的这个洗脸、化妆水、防晒这面霜。

0: 进攻个。
1: 喂，哎，等下哈，喂，喂，
2: 喂，我伫喂了啦。
1: 杨阿姨，我想讲来鬼宝宝无喂，哦，钱介好用嘞吼。
2: 化妆头真好用啦。
1: 哦，对啦，你讲着重点，你等我一下，你等我一下，我过讲过应阿姐好来。奶奶进攻个，阿姨讲好汤头真好用吼。
2: 嗯啦，哎，炖卡滚炖卡，啊，掺些大油着。
1: 呵呵。吃香吼，
2: 掺较侪迄好汤头，
1: 呵呵呵，是
2: 啊，滚滚的安尼哦，比较软软哦，足好食嘞，
1: 足好食的吼。
2: 嗯，外孙哦，加食两个加食六块，
1: 食六块哦，哇，太好食嘞吼。
2: 我讲你若加食多，
1: 哼哼，
2: 伊讲是不想吃啊，但是很好吃的关系啊。
1: 哦。哦，哎，恁孙啊嘞，阿妈听者无心花开，哦，是无想要食，但是阿妈都会太好食吼，恁不足两个讲出六袋安尼哦，吼。
2: 啊，
1: 呵呵
2: 阿家讲伊不想吃啦，
1: 呵呵，不想吃，
2: 煮的太好吃了。
1: 哦，阿妈煮的太好吃，
2: 好汤头太好吃了。
1: 哦，好汤头太好吃哦，你看，恁孙真捌会呢吼。
2: 啊，即阵在时人来吼，
1: 嘿嘿，
2: 那么煎两包啊，阿家干两杯好汤头。
1: 哦，真好哦，吼。
2: 好破本啊，你。爱
1: 食安尼，爱食安尼吼，会巧嘞，安尼就营养的呀。
2: 伊讲诶，好汤头特别好。
1: 啊，有好汤头特别好哇。
2: 讲诶，那个是我的好朋友。
1: 哦，是。诶，恁迄个是足巧，伊几年啊？读几年？
2: 三年。
1: 三年啊，都遮熬哦。哦，未歹哦，未歹吼。
2: 啊，若要食啥物水饺，啥伊嘛讲好汤头。
1: 哈。爱问。
2: 那，恁若算就算嘛，讲要食好汤头。
1: 哦，诶，拄只妈妈，你讲你煮啥？米粉哦，
2: 不是米线嘿，
1: 哦米线掺蚵仔哦，哦，
2: 掺海蚵仔啦，
1: 呵呵呵，蚵仔算切甲啊，着甲掺袂煮安尼，
2: 无啊海蚵仔，
1: 海蚵仔哦，你讲的是海蚵仔，呵呵呵，啊掺袂煮安尼，哦，
2: 阿妈煮一切两块安尼，好汤头放啥物着足清足好食
1: 啦，哦，你讲大家规定数量了吼，大家讲奈何
2: 食干？我袂食啦。
1: 袂啦，袂啦，啊，这做养生的啦，对无吼？你拄只讲到一个重点，袂食了伤油吼。嗯。系啊，无。
2: 我迄日只我讲惊，看我经过有啊，挂三挂。
1: 系啊，系啊。
2: 啊啊，食剩一罐啊，然后我我昨天佫叫
1: 你讲。系，经过叫啊，系啊，吼。诶，啊，确实真正吼，唔免炖白米啦，咱的好汤头炖一下吼，确实在呢吼。咱要凊彩要煮饭、煮面、煮糜、煮啥？
2: 那滚苦瓜汤汤嘛，
1: 就好。哦，系啊，苦瓜汤安尼热热食一个真好吼。
2: 我拢袂煮鸡腿吼，啊掺掺落去，啊掺苦瓜落滚啊。
1: 好好，鸡腿较贱吼，啊含苦瓜落滚汤安尼吼。
2: 嗯，啊个迄个好汤好掺者
1: 吼。掺好汤哦，迄汤安尼甘甜啊甘甜。
2: 我讲迄汤奈色甜。
1: 啊，而且那一种甜吼，不是掺味素粉一种西甜哦，对不
2: 吼？
1: 嘿，食了也袂脆干嘞吼。
2: 不会啦。
1: 哦，赞赞赞！来，恁孙吃八回，我小三年级尔的八在吃喝汤头。
2: 伊管的嘞，伊食过的，伊管好汤头嘞。
1: 这个绿色去管工也好朋友吼，健康好朋友。
2: 放下，
1: 伊就管
2: 一
1: 管出来，你管一管吼，赞赞
2: 赞，好啦。已经摸出来了，讲
1: 要加，要加一。感谢阿麦分享哦，哈，啊，你管我收着哈，哈，好，谢谢你哦，哈，好，感谢分享，好好哈，再见再见哈，听个巴肚底枵起来了哈，好汤头好用了哈，无治疗好，各食和咱全家大小健康养生快乐，长岁寿上盖好哦，三罐一千，以上广告，谢谢大家。咱这是台湾上新的声音，咪咪阿秋公布帮欢喜早安，我是莹莹，伫只继续陪伴咱大家。来，咱电话拢随时阿卡吼，二二六空二二三三吼，今日中秋行吧，好汤头啊，用下去哦，马龙哦，袂穿，做嫩诶，做好食诶吼，赶紧来哦，搁袂死咸吼，煮一点汤吼，大家食个素素叫啊吼，非常好用，健康养生没有负担的吼，诶，中秋要行吧，买单食了就开心诶，你去，迄人说烧肉店人专诶桌边服务哦啊，要神哦，贵松松。吼，里面有的客啊，食个几万的哦，你人啊较侪吼，所以咱这钱省来，三多多一千块，你就食个冰冰叫啊吼，来，二二六空二二三三电话卡，咩汤啊鸡啦，吼，韩环贝我上爱哇，还有什么，买补寒剂买晒啊， 哦啊，炭烤鸡排呀、啊，对吧？鱼排呀、啊，什么都可以来用起来哈、哦。我最喜欢的烤玉米，对不对？哈、哦，来自己 DIY 2260233，好汤头几罐都给你搞定啊哈。啊，寿喜也咱无食稀稀巴巴，咱就是食其他菇类呀、啊、蔬菜类呀、啊，也是很好吃的哦。来，李李六空李李三三，定位东西西个烤通，谢谢大家哈、哦。来，秋瓷2602333，刷卡等你。

0: 单一版的叫做熬给人生啦吼，咱来享受健康快乐才是美丽人生哦。啊，中秋好嘞，赶紧来饮加杯健康绿色的吼，欧系的哈，谢谢哈，来。黄一山好汤牙膏 QMB 酵素润溶保养品共同黄一山做提供，那这波我继续等你哈，二二六零二二三三中到十二点，迎来节再会。
1: 宝德旺便利店严选三款人气海鲜，帮你轻松加菜，超大无刺虱目鱼肚，肉质鲜嫩美味，每包300元。五星饭店指定御用鲜甜大白虾 ，Q 弹有劲，每盒300元。海湾备注，口感扎实饱满，每包399元。顶级海味澎湃上桌，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2: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3: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2: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向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3: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33。
4: 哎，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都没有精神，
5: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6: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5: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6: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33。
7: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乌日区专程药局有两间，一间是溪南路溪心百隆会边啊，另外一间是中山路一段麦当劳斜对面。福伦药局伫中山路两段112号，林芝区新庄药局伫永丰南路甲新营路口，清水区是老晋安药局伫顶北街市场口，沙鹿区有两间，一间是永富药局伫中山路三甲公园边啊，另外一间信辉药局伫沙田路火车站前12号。台甲区是信昌药局，伫蒋公夜市 7-11 的边啊。台雅区是苗昌药局，伫学府路菜市啊边啊。后里区有两间安民药局，伫甲后路下后里车牌啊对面。另外福美药局是伫四川路敦啊卡市场边啊。苗栗县万里信和药局伫彰化银行正对面。
8: 最新提醒：台湾地震频繁，除了做好防灾准备，也别忘了先为住家增添保障。投保住宅地震基本保险，若住宅因地震造成全损，最高可获得新台币150万元理赔金、20万元临时

各位敬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非常欢迎你在早起的八点准时来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阿亮俱乐部为八点一直进行到十点，拜一进行到拜六，每工两点钟。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来关心咱每一工的台湾，关怀咱每一工的乡土。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转播时间。都是德利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阿亮啊，介绍有德利领国精、德利雪利旺、德利瓦骨、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1200001号、爱康诺诺永续低烧散、卫生福利部中药广告礼盒1080091000号、金德利维他干、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0700008号以及三招盖户，现场的电话0800090868，0800090868。再一次欢迎你的收听，祝福大家身体健康，吃百里，金明财宝归厝金。

听众朋友大家平安，欢迎你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先给大家报告气象，今天是9月19日礼拜六，咱中台湾是好天最好